0: 经，热点财经报道。进入八月份，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昨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1: 截至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3.43%，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3%。此外，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6%，博纳影业、金艺影视等多股跟涨。
2: 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
3: 《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1: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发稿，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截至8月1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总场次超过3089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据了解，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券商研报预计，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
2: 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
3: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九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13美元，上涨3.95美元，涨幅为5.0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十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2美元，上涨4.17美元，涨幅为4.99%。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19美元，上涨20.0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160美元，上涨84美元。
5: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975点，下跌0.1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53点，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05点，下跌0.32%。
0: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亚马逊上涨1.32%，微软上涨1.21%，特斯拉上涨0.70%，谷歌上涨0.67%，脸书上涨0.48%，英伟达下跌2.86%，苹果下跌1.53%。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希尔威金属矿业上涨6.72%。BOSS 直聘上涨6.01%，搜狐上涨5.25%，小马智行上涨3.67%。跌幅方面，盛美半导体下跌5.24%，金山云下跌2.91%，阿特斯太阳能下跌1.95%。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62点，下跌0.35%。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726点，上涨0.1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323点，上涨0.02%。
5: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66点，上涨0.67%；深成指报14316点，上涨0.04%；创业板指数报3537点，下跌0.73%。
0: 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4000多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有色金属板块走高，医药板块反复活跃，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此外 ，AI 应用概念盘中拉升，影视板块多只个股涨停，军工板块盘中活跃。下跌方面 ，CPO 概念走势较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这站呢，在8月10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涨跌不一、震荡格局。其中呢，上证指数呈现了5连阳。那么市场成交额呢，沪深京三市呢是2.54万亿，较上周五呢反而缩量了1447亿，可以说呈现了一缩量走强普涨节奏。那么其中呢，主要概念呢，像地面兵装啊、贵金属啊、医疗服务、酒店等这样一些品种出现一定拉升，其中特别是这些消费类品种为首，像农林牧渔啊、影视院线啊这些方向，而相应的通讯啊、元件啊、保险啊等等这些方向出现了逆势下跌的格局。也就是说，前期的这些护盘的大型金融权重并没有很强的跟进。那么从个股方面来看的话，上涨的股票数呢超过4000家，有超过100只个股呢涨停，特别是有色板块呢出现明显走强，贵金属方向啊、钨金属啊等等这些方向呈现一个领涨，像这个翔鹿钨业啊等等4200啊、招金黄金啊这样一些涨停。而医药板块呢也是反复有所活跃，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叠加医药这一块呢呈现了一个很强的表现。其次呢，主要就是大消费板块形成整体的震荡拉升，说明市场呢从3800点一线这个位置，那么已经是有效形成阶段性底，同时的话呢也是连续缩量。那么市场呢短期呢经过了十余个交易日维持3800的一个反复震荡，特别是3741亿当时的资金放量流入以后，积累了周的3800的横盘，那么出现了5天的连阳，并且呢连续4天收出中小阳线，说明呢市场短期的修复和反弹结构呢实际上已经出现一定压力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周二时间在这个普涨缩量之后是否会出现一个回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主要是盘整震荡为主，并不会出现马上的这种加速向上突破。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还是要做好了阶段性波段，以技术结构结合基本面为主。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937点，上涨0.05%；国企指数报8621点，上涨0.06%；红筹指数报4142点，上涨0.53%。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7%，收于99.80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63元，1欧元对人民币7.792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44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5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66元。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国际财经观察，
5: 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伊朗日前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有观点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根据伊朗方面8月9号发布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也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经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这项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此前，据美国方面8月9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且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只是和伊朗进行半

0: 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美国的海上封锁让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1: 在特朗普这番言论的影响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近期大幅上涨。分析人士警告说，当前原油供应链已经严重受损，油价可能会在高位持续震荡。详细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原油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新模式，也就是地缘局势一旦紧张，原油供应就会中断，油价就会上涨，而只要出现缓和的迹象和放行窗口，部分积压的原油又会释放出来，油价又会随之回落。分析指出，这就导致当前的原油供应呈现出了一种间歇式波段式释放的特征，而无法回到过去稳定持续的状态，这也将进一步加剧油价的波动。
3: So I guess from loadings to crossings to arrivals to refining.
4: 澳大利亚能源情报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穆凯什·萨赫德夫说，我认为从原油装船、跨海运输、抵达目的地到炼油加工，再到最终生产出成品油，整个供应链目前都处于严重受损的状态，这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恢复。我的判断是，油价短期内可能主要在每桶75到85美元之间波动，如果把区间放宽一些，大致就是70到90美元。未来油价很可能会继续在这个范围内反复震荡。
3: This is where the oil prices will keep on oscillating.
2: 那随着中东冲突推高油价，近期美国消费者对混合动力型的汽车，也就是同时搭载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汽车，需求大幅上升，那一些亚洲车企成为了主要受益者。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数据，今年7月美国混动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0%，而汽车咨询公司 Baum & Associates 的数据则显示，丰田、本田和现代这三家亚洲车企目前合计占到了美国混动车市场大约86%的份额。数据也显示出，美国消费者没有明显转向纯电动汽车。随着美国政府取消了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美国本土汽车品牌福特和通用的纯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此前在混动车领域布局不足的美国车企也正在加快补课。通用正在考虑扩大混动车阵容，福特则计划到2030年为旗下所有的燃油车型提供混动版本。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密切关注的就是即将出炉的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报告。最新的数据将为市场判断美国的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提供更多线索。
0: 接下来说一说欧洲的情况。近年来，欧洲持续面临能源危机，天然气更是严重短缺。而近期欧洲找到了新气源。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最早将从2028年3月起为欧洲供气。来听报道。
5: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6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1: 来说说欧洲另一个深层矛盾。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表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修达偷渡潮之后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自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来听报道。
6: 西班牙内政部8号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座城市的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7: 意大利旅客，他们没有查任何东西，没看身份证，也没看护照，整个过程很

0: 理。
1: 意大利旅客，他们制造出大规模边境检查即将到来的恐慌，但最后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2: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至少持续至8月15号。理由是近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对休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加强边境管控的做法。
3: 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7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而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这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4: 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日前美国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方面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次的矛盾。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2: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3: 据法新社的媒体报道，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日前确认，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筹建大型数据中心，并配套投资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建成后可能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来听报道。
5: 据报道，项目许可文件显示，该天然气发电厂计划安装35台天然气涡轮机，总发电能力高达7.65吉瓦，主要向亚马逊数据中心供电。该发电厂获批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最高可达3300万吨，若按许可上限运行，将成为全美碳排放量最大的单一发电设施。亚马逊表示，该项目将采用新建的专用发电设施为数据中心供电，不会增加德州居民的用电成本。同时，公司还在研究将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纳入项目方案。亚马逊称，项目初期不会接入德州公共电网，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未披露项目投资金额。亚马逊曾在2019年共同发起相关气候倡议，承诺到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耗飙升的推动下，亚马逊连续多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升。
6: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农业专业保险机构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10号表示，受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影响，该国农业受灾损失创下历史记录。截至目前，这一轮旱情已经对奥地利农业造成约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国内各类主要农作物均受到波及，其中牧草、玉米、南瓜、土豆等农作物受灾尤为严重。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表示，该国80%的耕地和40%的草地都已经投保农作物旱灾保险，参保农场

0: 场可以享有对应的理赔权益。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10号表示，韩国将设立规模达50000亿韩元，约合238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基金，重点扶持发展前景良好的半导体芯片材料、零部件等领域优质企业，同时为半导体行业上下游供应商额外提供50000亿韩元的贸易融资支持。此外，政府还将启动一个为期10年、规模达10000亿韩元、约合47.6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半导体领域大型企业与中小供应商在研发、测试及生产环节开展合作。美国英特尔公司10号宣布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资本开支与补充营运资金。英特尔表示，当前的 AI 算力市场需求旺盛，行业增长具备可持续性。物理 AI、专用定制芯片、先进封装等 AI 核心新兴赛道的发展，为英特尔带来广阔增长空间。高盛的估算显示，本财报季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因 AI 需求上调资本支出指引，全年相关支出规模预计将达到7650亿美元。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对智能手机定位数据的分析显示，今年4月至6月期间，日本百座名山登山人次相较2024年同期减少 18%， 在熊伤人事件高发地区，登山者数量减少尤为明显。其中，横跨岩手县和秋田县的八幡平山区降幅最大，达到 46%。 数据显示，秋田县在2025年度共发生59起熊伤人事件，为全国最多，岩手县则以39起位居第二。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中央重磅定调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为 A 股长期稳健发展锚定方向。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磅定调，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这为 A 股长期稳健发展锚定了方向。那么 A 股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如何提升？近年来，我国加快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明确资本市场服务经济大局的战略定位，通过制度改革夯实市场内生稳定能力。在政策指引下， A 股市场已开启全方位信心修复行动，形成回购注销、股东锁仓的双向稳势合力。今年以来， A 股回购热潮持续升温，已有900多家上市公司完成回购，总规模达850亿元，其中注销式回购成为最大亮点。宁德时代推出最高400亿元史上单次最大回购方案，回购股份全都注销减资，增厚股东收益。大秦铁路、中泰证券、国电南瑞等一众龙头纷纷跟进，以真金白银认可自身估值。本轮回购热潮离不开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落地见效，超210家企业获批专项资金，授信额度近530亿元，有效降低了企业护盘资金压力。与此同时，稳势举措持续加码，多家央企、民企股东主动出具不减持承诺，部分公司提前终止减持计划，主动低位锁仓，充分认可当前市场估值。长期来看， A 股市场将更加重视存量股东权益，现金流稳健，持续回馈投资者的优质企业有望持续收获估值溢价，成为市场核心配置主线。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

0: 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此次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
1: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的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
0: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1: 当地时间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5%。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行李直挂，一对一专人服务，记者体验去宝藏小城旅游，航班中转便利度大幅提升；
0: 医院欠债被强制执行，设备能否法拍，病人能否继续看病，法院披露执行情况，预留民生专项资金保障医院正常运转；
1: 老旧小区怎么找到满意的物业，上海推出物业服务超市，多种服务项目集中呈现，可以货比三家。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花高价抢票却迟迟不出票，退单凭什么被扣三成手续费。
1: 财经身边事：商家店内衣服做不到一客一洗，上海查处旅拍虚假宣传等问题，一柜一单变成拼箱出海，浙江义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美妆商品出口报检难题，一年四季能吃到新鲜鲜食玉米，吉林升级锁鲜杀菌工艺，做大玉米产业链。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下沉市场扩展，许多之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了全网。一些小城虽然拥有支线机场，但直飞航线不多，而且价格偏高，中转又很麻烦，这让一些游客感到不便。而近期乘飞机前往一些宝藏小城，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的体验有了明显改善。总台记者就试乘了北京到云南腾冲的中转航班，来听报道。
2: 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边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3: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2: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4: 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鸟，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辽宝航空的到腾冲。
2: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3: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2: 哎，你好，
5: 陶丹女士。
2: 对对对，
5: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2: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5: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2: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3: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6: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对医院来说，医疗设备非常重要，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会找有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以租赁的方式使用。云南一家医院就是这样做的，但这家医院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调解书还钱，被列为被执行人。但是如果把这些设备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患者看病怎么办呢？北京金融法院昨天披露了此案如何破局，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是云南某医院。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9: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多个临床科室。
8: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9: 考虑到医院承担着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
8: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10: 到现场之后，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8: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10: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8: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10: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账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8: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
0: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块硬骨头，加装电梯，电梯的维保找谁做，外墙脱落谁来修，业委会工作怎么推进，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小区居民。近期总台记者观察到，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这些难题，请听总台记者肖冰毅、郭恩友的报道。
11: 走进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已经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在这个20来年的小区里，有不少枝繁叶茂的树，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马上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缮。
12: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超市的平台，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1: 吴先生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户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公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原来的熟人打听、口口相传变成了清晰的标准。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
13: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1: 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也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
14: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换梯公司，给我们非常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地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真正能转化成居民消费行为的项目还不算多，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高嘉文：
13: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他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11: 居民吴仁仲：
12: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政策的讲解和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花高价抢票却迟迟不出票，退单凭什么被扣30%手续费？
15: 听说9月12日自己喜爱的歌手在深圳举行演唱会，消费者廖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各大票务网站寻找票源，最终选择了一家叫做票牛的 APP， 花了1475元购买了一张官方指导价1080元的内场票，但是这个 APP 迟迟没有给廖先生出票。没有拿到票的廖先生向票牛 APP 提出退票申请，然而平台表示想退票必须支付30%的退票费。
16: 他这个是第三方平台，就他这个平台收的贵，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知道我就说中途退款扣那么多钱，我都不会在他平台买。关键是他没出票扣30%，如果是这个票出来了扣30%，我没法说是吧。
15: 资料显示，票牛 APP 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二级票务平台。2023年，票牛 APP 推出省心代抢服务，帮助用户应对热门演出的抢票难题。平台表示自身定位为信息中介与服务平台，不销售任何票品，票品定价都是由入驻商家自行设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演出票务行业平台主要分为一级票务平台和二级票务平台，其中一级票务平台一般为主办方指定的票务总代理或主办方自有平台，二级票务平台本身无直接票源，主要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提供中介服务，从中收取一定比例佣金。多次协商后，票牛客服表示可以免除廖先生71元的服务费，但是票款30%的手续费必须要收。票牛表示，平台会在商品页面明确标注退改政策，消费者下单前会由平台进行充分的提示后才可下单，下单即视为同意约定。退票规则是根据市场情况、票务代理商等多种因素综合设定。
17: 本身你要承担手续费跟服务费，这个我们也有帮您去反馈，申请工作也帮您争取到了免除了平台的服务费，但是手续费您都要正常承担的。票款金额的30%是手续费。
15: 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搜索发现，关于票牛 APP 投诉近6000条，多数集中在下单容易、出票难、服务差、退费困难等方面。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消费者首先要谨慎在二级票务平台下单。此外，平台如果收取高额违约金，应该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自身实际损失的具体金额。
18: 正常的售票渠道已经看不到有售卖票的情况之下，其他的一些平台又进行加价的销售，这种销售本身是否合规？包括消费者如果把身份信息去交付给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个人，那么实际上消费者自身也会去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消费者呢，首先要谨慎。我们通常讲违约责任也好，赔偿责任也好，如果说一方认为有损失，应当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所遭受到的损失是多少，确定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遭受到的损失，那么这时候他所主张的违约也好，或者是赔偿责任也好，那在司法实践中呢，可能会去进行相应的调整。
1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1: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旅拍消费要小心，现在正值暑期，很多人在外出游玩时选择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旅拍。但旅拍服务中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在上海查处的案例中，有的旅拍店对外声称衣服一客一洗，可实际却并不是这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2: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23: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中队长顾军：
24: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22: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三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23: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中队长顾军：
24: 合同必须要列明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要按函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22: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1: 财经身边事，彩妆产品出口享受便利。以往，化妆品出口前需到生产企业所在地办理检验，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要跑三个地方办手续。而浙江义乌推出制度创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这给贸易商带来了巨大便利。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三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4: 财经身边事，科技赋能鲜食玉米。鲜食玉米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嫩玉米，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这类玉米一般只能在成熟季吃到。然而实际上，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鲜食玉米，这是怎么实现的？跟随总台记者张旭成到吉林去了解一下。
5: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这种切成小段的甜玉米段、脱皮玉米的果肉，还有这种调味好的玉米沙拉，甚至还有这种加工好的烤玉米，从初级农产品到开袋即食的商品，这些新花样的背后是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充氮气、杀菌，眼下采收旺季，机器一天运转14个小时。吉林省农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罗红然：
6: 是我们的杀菌过程，这道工序是我们鲜食玉米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它主要是利用121度以上的高

0: 对玉米进行杀菌，主要作用是消灭玉米内的微生物。
1: 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一举打破了蟹食玉米的季节性限制。过去东北只有七八九三个月能吃到现摘的蟹食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加工让一根玉米实现了价值重构。地头九毛钱一穗收购的玉米棒，加工成鲜食玉米，零售价在五元一根左右。经过切断、脱皮、调味等精深处理，变身成了玉米沙拉、烤玉米等即食新品，身价更加上涨。杜源产品不仅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还远销海外。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肖敏：
2: 在国际市场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在增长20%左右。
3: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唐明、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煤炭工业1555路线图发布，板块行情将如何演绎；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国际金价能否持续反弹？
4: 十点财经态度，央行1555规划透露哪些信号？
5: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一集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
4: 10:50，一说如何看待科技核心资产的投资价值。
5: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船舶，全球造船周期中的中国力量。
4: 12:30，天天315聚焦，贷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1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煤炭十五五规划、
1: 宏观大趋势多措并举、央行十五五规划发布，强调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统筹部署多部门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推动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 市场有看点，持续升温，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国际金价能否持续反弹？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一，美伊谈判前景再度蒙上阴影，令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都有所升温，打击市场风险偏好。另一方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周一宣布，已与包括黑石、贝莱德在内的六家美国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筹集高达5000亿美元的资金，再度引发市场对英伟达循环融资的质疑，拖累科技板块。英伟达股价盘中跳水，收跌2.86%。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指下跌0.11%，标普500指数微跌0.06%，纳指下跌0.32%。中国资产周一逆势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盘上涨1.65%。个股方面，苹果公司股价周一收跌1.53%，市值跌至近4.5万亿美元。华尔街知名投行杰弗瑞当天将苹果公司评级从持有下调至跑输大盘，同时将目标股价下调约20美元至263.66美元，较周一收盘价仍有超过14%的下行空间。据美国媒体报道，杰弗瑞的分析师团队指出，苹果公司原计划在2027年9月推出全玻璃机身 iPhone， 平均零售价预计为2060美元，约合人民币13900元。但因合格产品占比不达标，这一计划已被取消。当前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苹果公司本打算依靠高端机型拉高产品售价，这一机型的搁置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苹果手机的平均售价与毛利率提升，令公司盈利前景承压。另外，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周一宣布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募集资金将用于资本投入与运营，以应对市场爆发式增长的 AI 算力需求。投资者担心增发股票将稀释股权，原有股东收益随之缩水，英特尔股价周一下跌超4%。欧洲方面，经济研究机构 Sentix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连续4个月上升，显示出市场对欧元区经济复苏的预期正在逐步升温，其中德国经济企稳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这一消息也提振了市场对欧元资产的偏好，支撑德国和法国股市周一收涨，英国股市则小幅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3%，德国 DAX 指数微涨0.02%。原油市场方面，周一美国和伊朗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仍陷入僵局，中东冲突存在持续升级的潜在风险，叠加美国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降至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延续上周涨势，其中金价收于每盎司4400美元上方。截至周一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19.7美元，上涨0.4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272美元，上涨2.7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煤炭十五五规划。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 政策利好将如何影响煤炭板块行情表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根据部署，未来五年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等。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煤炭板块近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规划的推进落实有望进一步催化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
6: 煤炭行业这轮反弹与科技股的升幅回调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有比较明显的短期资金介入对冲的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市场在关注 AI 引发的电力焦虑时，基本上都是把注意力放在新能源、特高压、核电储能上。而此次煤炭工业的这个“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划中，煤炭仍然具有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从未来看呢，这份规划必然会重塑行业格局，从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进化为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的新发展模式。而变化的核心呢，将是收缩供给、智能升级。那么在严控供给端的这个长期预期下，煤炭板块应该会具备较好的一个长线投资价值。
5: 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消费实现达峰。在这种硬约束下，煤炭板块的估值逻辑是否会从周期切换为红利？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判断，煤炭并不会完全失去周期属性。
7: 从之前主力能源变成能源安全的这种压舱石的角色，加上调峰保障电源的一个角色，周期的波动就会变少，但是不会说就完全失去它这种周期的属性。比如说夏天需求量还是比冬天要大的啊，企业本身的产能这个扩张肯定是受限的，先进产能置换一些落后的旧产能为主，也会导致行业集中度加速向头部挺进。比如说传统的卖煤为主，头部的就变成了红利加上一个弱周期，分红的稳定率还是比较高的，像那种煤化一体的龙头可能就会变成红利加上成长股这种角色。
5: 规划将煤化工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了与燃料利用并重的位置。罗钊分析，在整个煤炭行业中，煤化工保持高增长，平均利润也远超动力煤，率先发力的企业有望迎来第二增长曲线。
7: 煤化工一定是重投资的，率先受益的都是设备端，像基础化工、高端化工这些，比如说煤制的甲醇啊、煤制的这个烯烃啊这些东西，企业成本有优势，它的潜力就比较大。
5: 当前公募基金整体低配煤炭板块，市场风格呈现一定的均衡化。罗峰认为，结合当前市场走势，煤炭板块的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6: 未来行业中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并购的这些龙头企业将会有更明确的长线价值，而具备运输保障能力的一些核心基地，包括煤矿智能化的这些装备企业，以及涉及到这些龙头的煤化工、煤层器相关的这样的企业，都会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市场机会。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多措并举，央行“十五五”规划发布，强调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统筹部署，多部门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推动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根据部署，重点任务包括五方面：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
2: 规划提出，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同时，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2: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生态保护实务规划》，根据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其中，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1: 规划部署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
2: 今年下半年以来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总规模整体保持增长态势。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下半年以来 ,ETF 份额增加3742亿份，达到3.4万亿份，总规模增加2534亿元，达到4.99万亿元，距5万亿元仅一步之遥。
1: 下半年新发行48只 ETF 产品，总量达

0: 基金跟踪，份额增加最大的指数标的为半导体材料设备，收益最高的指数标的为黄金股票。
1: 进入八月份，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昨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2: 截至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 3.43%， 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3%。此外，华智数媒涨超9%，幸福蓝海涨超6%，博纳影业、金艺影视等多股跟涨。
3: 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
4: 《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2: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发稿，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截至8月1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总场次超过3089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据了解，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券商研报预计，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
3: 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
4: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0: 最近人才市场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不少传统培养幼师的专科院校纷纷新开了养老服务专业，这说明在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下，院校开始转型适应新的就业市场需求。而对幼师群体来说，以前教孩子们唱唱跳跳做游戏，现在课程里加入了老年照护、心理疏导、老年活动策划等内容，要一老一小两手抓。这个转型过程中他们有哪些优势和短板，来听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的解读。
5: 很多人一听幼师转养老，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哦，就是带孩子变成带老人嘛，会唱歌跳舞做游戏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唱歌跳舞，那就把这件事看浅了。那在这里呢，更深层的一个共通能力，我觉得大致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情绪识别和共情沟通的这个能力。那我们照顾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朋友呢他不会完整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呢得去根据他的行为去解码。那照顾老人呢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幼师他长期训练出来的这种能力在养老场景当中他也是同样宝贵的。第二个呢是活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能力。一个幼师呢他能够把一堂课组织的生动有趣，调动几十个孩子的注意力，那这种能力迁移到养老院呢，它就是一个老年活动的策划带领比如说怎么让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老人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来。那这个其实不是说我们简单的认为带大家唱一首歌，它其实呢也是一门专业。第三种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察记录和行为分析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幼师他每天要观察孩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发展变化，做记录做分析，这种能力呢它迁移到养老工作当中它也是非常棒的哈。那反过来我们看幼师会缺一些什么呢，它缺的可能是一些硬技能， 比如说在养老当中涉及的医疗。

0: 护理，测血压、测血糖、压疮护理，还有一些康复训练啊，比如说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平衡训练啊、吞咽训练等等，还有以及跟一些认知症的照护啊，比如说怎么跟啊认知症老人沟通，怎么样给他们这些训练。那这样一些涉及医疗背景的内容呢，那它不仅仅就是有爱心会哄人它就能够解决的，它也必须去经过一些系统的医学和护理学训练。
1: 目光转向国际，欧洲近年来持续面临能源危机，天然气更是严重短缺。而近期欧洲找到了新气源。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最早将从2028年3月起为欧洲供气。来听报道。
2: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六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6: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多国央行购金活动都有所回升，国际金价经历近半年深度回调，近期也迎来强势反攻。昨天股市中的黄金板块持续稳步攀升，其中招金黄金涨停。国际金价能否持续反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7: 日前，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黄金储备。不仅中国央行，全球央行都在积极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同比增长62%。多国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体现全球货币体系正在深层裂变。
8: 这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最核心的动因呢，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啊，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呢，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的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呢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黄金啊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
7: 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强势反弹，上涨幅度超过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黄金涨跌的有两个因素。
9: 那美元走弱这个因素对黄金价格是带来比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的。另外，短期之内比较重要的还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实际上还受到了地缘政治这个因素的支持，现在还维持在高位，是八月份暑期的汽油消费旺季。所以原油价格继续维持高位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原油价格长时间维持这种高位的话，货币政策会维持一个比较偏紧的这种状态，对黄金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
7: 国际金价目前已经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今后能否持续反弹，田连峰分析，关键看 在每盎司$4500位置，反弹是否存在阻力？
9: 短期的话就看$4500左右这个阻力是否有效，如果能够就是站上$4500的话，就进一步确认上半年的到4000左右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
7: 昨天股市中黄金板块持续稳步攀升，黄金股涨跌和国际金价密切相关，但波动幅度有时大于金价波幅，投资者如何回避投资风险，把握投资节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不要轻易追高，等待黄金价格回落，一些估值不高的黄金股具备投资价值。
10: 短线来看涨幅比较大，但是呢，这短期的波动不改这个黄金长期得到各大国际资本的一个追捧的一个可能，大家不追高，耐心等待这个黄金价格的回落，逢低可以谨慎吸纳。毕竟呢，当前很多的黄金股的估值呢并不是很高，10倍左右的市盈率的一个股票呢具备较高的一个投资价值。
1: 昨天多只高溢价 LOF 二级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下跌，全球芯片 LOF 跌停，国投白银 LOF 盘中一度跌幅超过8%。此前连续高溢价的几只原油 LOF 同样下跌，南方原油 LOF 跌超9%，原油 LOF 易方达、嘉实原油 LOF 跌超6%。这些 LOF 产品大幅回调的原因有哪些？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马上我们来连线财经频道记者张一雪。你好一雪。
11: 你好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10号交易之前，全球芯片 LOF 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溢价率已经超过了30%，但是呢在昨天开市之后停牌了一个小时，在复牌之后呢依次跌停的情况一直结束到收盘，溢价率也是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回落到了18%。此外，之前显著溢价的南方原油 LOF 下跌幅度超过了9%，原油 LOF 易方达、嘉实原油 LOF、 国投白银 LOF 集体跌超6%，他们的溢价率分别回落到了7.8%、9%、5.9%、18.5%。目前存在高溢价现象的 LOF 呢，主要是集中在全球芯片、国投白银以及几只比较热门的原油 LOF 产品，而这些产品又集中在了 QD LOF 和商品期货 LOF 这两类产品。高溢价 LOF 集中回调的同时，基金公司也在继续提示风险，比如说易方达原油 LOF 此前就发布公告称，如果8月10号溢价幅度没有出现有效的回落，不排除进一步采取停牌措施。嘉实原油 LOF 也在8月10号继续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市场普遍认为，前期溢价较高的几只产品在昨天出现回调，与上周五沪深交易所发布的 LOF 新规有关。根据上周五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QD LOF 和商品期货 LOF 未来将退出场内交易，并且将会设置过渡期，最晚于2027年12月31日前终止上市。虽然目前距离最终的退出还有1年多的时间，短期内并不会改变基金的正常运作，但是其实对于场内的高溢价交易，相关的市场预期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资金的定价考量。有公募业内人士提示，对于当前溢价率较高的 QD 或者是商品期货 LOF 终止上市预期，或将首先影响场内投机交易程序，尤其是部分产品的二级市场价格已经明显偏离了基金本身的净值。过去依靠场内份额稀缺、申购受限影响的高溢价交易，在新规出台之后可能会面临着重新的定价。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观察。
1: 好的，一雪。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集合竞价，上证低开0.4%，深市低开0.35%，创业板低开0.09%，然后北证五零低开0.67%，三板低开了0.27%，中证2000低开0.53%。红利是上涨了0.29%，上证五零呢目前是低开0.38%，科创五零低开1.41%。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53点，下跌13个点，跌幅0.34%，成交是382亿元。深市是14294点，下跌23个点，跌幅0.17%，成交是655亿元。创业板指数目前上涨0.2%，北证50下跌1.05%，沪深300下跌0.12%，中证500下跌0.5%，中证2000下跌0.63%，上证50下跌0.18%，科创50下跌0.5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黄金、贵金属，然后石油、天然气、公路运输、通信设备、摩托车、家电和银行。跌幅靠前的是航天军工、发电设备、化纤、建材、饮料、教育和包装。
0: 个股方面是有1056家上涨，213家平盘，还有432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2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57家。
1: 涨幅超过10%的，开盘之后目前有13家，然后涨幅超过5%家数，目前一共有46家。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上周市场连续反弹之后呢，本周初是展开了一定的调整，那这个调整的幅度以及接下来市场的走势，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研判呢？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啊，在周一出现了这个双创又一次低开之后，整体上双创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而且成交量也明显有所放大。那么周一呢，我们看到整个上证指数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但是好在在下午尾盘的时候啊，还是有这个资金逆势这个入场啊，那么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一下整个市场的情绪。那么从板块上来看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反弹过程中啊，呈现出就是一方面，整个这个光通讯啊，包括一部分这个芯片啊，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这个反弹，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非这个科技主线方面的这些品种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尤其是以创新药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化工这些为代表，那么依然走的也是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一种这个风格。总体上来说呢，市场在上周的反弹过程中维持了一个普涨的格局，然后那么在这个周一的调整过程中也能呈现出一个涨跌各半，而不是说这个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普遍性的这个反弹呢，我觉得还是在路上啊。那么但是呢，这轮反弹呢也不像之前一样啊，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类似于19分号的一个极端表现啊，还是一个属于先普涨均衡的一种这个反弹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投资者整体上你相对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握来讲啊，应该说还是秉承着一个就是在相对确定性和强势的行业里头找这个相对超跌的品种啊，尽量还是不要在高位去追高啊，即使是这个基本面不错的品种，你要等到它在调整或者是回调的过程中啊，在市场的参与可能相对更好一些。
0: 当前市场的这个风格似乎有一定的变化，其实也没有出现这种特别极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切换，但是反而是出现了一种轮动的节奏，就是有的科技类的品种当中的一些调整相对比较充分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震荡反弹的，同时呢，像这个前期涨得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是陷入调整，而同时像大消费板块哈也是有所走强。那当下对于大家来讲，该如何去把握住这个轮动的节奏，或者说在您看来可能当下您更看好的赛道是依然在科技上呢，还是说可以去偏一些这种传统蓝筹类的品种呢？
2: 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机会啊，但是呢，这个在都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还是秉承着一个逢调整去参与的一个心态啊，不追高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以阳明康德的为代表的创新药啊，确实业绩表现十分抢眼啊，那么在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几家胜利好啊，走的也确实比较大啊。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可能关注到的时候，已经从这个近期的这个低点 啊上来反弹，可能已经有15%-20%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妨耐心等待啊，它出现这种在这是3%或者是甚至是5%以上的调整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去参与。那同样啊，不这一轮反弹相对比较强的，比如说像 PCB 和磷化铟啊，还有一部分这个 MLCC 啊这些品种，那么短期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将近40%+左右的一个反弹啊。那么这些品种呢，我觉得有没有机会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如果出现调整啊，可能还会有机会，因为他们的弹性啊已经得到了这一轮市场的这个重视啊。但是呢，你这时候去追啊，那么显然可能这个风险短期肯定是大于机会啊，不妨等到他们从某个节点啊调整个5%-10%啊，让我们看到它明显有这种缩量止跌或者是技术上也没有破位的情况下，考虑去参与一下。那么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就是说，如果个股不好把握啊，比如大家看好双向赛道或者大家看好双方这个反弹的一个持续性的话啊，那我觉得也不妨关注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主题 ETF 啊。那么如果说这些 ETF 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的这个回调之后啊，我觉得也可以去参与啊，因为最近的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特点啊，就是往往在低开之后啊，可能这个去买入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赚钱或者成功的概率相对是高一些，而反之啊，如果说是高开啊，或者是在冲高的时候去参与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从回头看，从这个结果和收益来讲反而更低一些啊。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投资者还是无论是就是首先精选板块和主题啊，在这个精选板块主题的同时啊，把持一个就是低吸不追高的一个原则啊，可能相对是这一阶段参与这种个股也好，或者说是指数也好，一个比较就是胜率相对会高一些的一种这个策略吧。
0: 一个原则，低吸不追高。那咱们来分别看一看这个近期的一些热点板块吧。先来说一说，其实今天比较热的，可能不太符合这个低吸不追高的原则的品种是这个影视院线板块，从昨天下午开始有所异动，也是一些这个影片的这种高票房所带动的哈。通常好像大家会认为像这种文化传媒类的影视院线类的板块，就是你是一种埋伏，然后一旦拉高就要出货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风格。那在这次的这个上涨当中，是不是依然是这样的？
2: 是的啊，我觉得这一轮整个影视也是因为啊个别的这个爆款电影啊，那么引爆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热点，而且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印象中大概有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级高票房的这种品种啊，但是最近呢，确实是有几部电影整体的票房还是超过了市场预期啊，再加上又是一个暑期档啊，可能这个以往啊，在这个电影市场比较景气的时候，暑期档啊都是一个这个资金炒作的一个周期节点啊，但是呢，这几年似乎是这个周期节点这个有效性在减弱啊，那么今年正好赶上了，再加上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整体上的题材上啊，确实也缺乏一些这个热点的一个题材来支撑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上涨啊，也都是又是属于就是说沾边的公司一波流啊。以北京文化为例啊，那么包括这个热点的几个公司啊，像龙餐厅啊，或者是大仙啊这几个相关的公司啊，明显相对更强一点。但是呢，参考以往的这个案例啊，以这个光线传媒和哪吒这个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啊，基本上都是属于一波流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因为电影行业它的这种整个不确定性啊，虽然说它会经常出现一些爆款级的品种啊，或者会出现这种一部电影可能是赚出这个一家公司2-3年甚至更多的年的一个利润啊，但是这种可复制性和持续性是比较弱的啊，因此呢，整个的这一条这个线上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短线这个概念或者是短线机会啊，不是一个中长线。所以投资者参与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务必把握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以短线的心态啊去参与这样 随时要把握这个见好就收的一个原则吧，主持人。
0: 再来看看人形机器人板块，这也是因为昨天这个宇树的申购哈，也是形成了近期市场的一个热点。那当下这个整体这个板块个股的调整的幅度以及所处的位置，您觉得是不是具备投资机会呢？
2: 好的。那么人形机器人，首先就是宇树的上市呢，从产业逻辑来讲啊，应该会对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细分分支带来一定的拉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树完成了这个上市和募资之后，那么接下来它就要将这个募投的资金啊投入到一些相关的生产和研发过程中，那么必然会对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宇树材料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啊，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上下游企业会带来一些订单。啊，但是具体接下来是谁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盲猜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啊，我们说虽然宇树是这个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啊，但是仅仅想指着一家公司啊，把整个产业链啊想要做彻底激活，这个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啊。它更多的其实是指引了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啊，然后以及就是说它的技术路线啊和它的商业优化模式，这些可能是对行业有着非常强的指向意义啊。所以我觉得宇树的上市，它其实不可能会对一些啊产业链的某些公司，尤其是与宇树过去已经明确有的这个强捆绑、强合作、上下游的这些公司有带动啊。但是整体上，你说整个产业链啊，就一下子被这家公司带起来，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难度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仅仅是这个叫机器人产业链里头的一些个股机会啊，可能整个产业链目前来看啊，这个想要大规模的有所表现，还是要等着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应用的最终落地端啊，能够有更明确的一个方向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0: 好，那再来说说医药哈，医药也是这个在科技回落之后率先有这样一波持续性反弹的这样的品种。那最开始呢可能是创新药这一块，但是近期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也已经扩散到了仿制药，包括像疫苗啊，包括像这个一些其他的这种细分的医药品类。那在当下您对医药板块整体的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2: 好的。医药板块首先就是第一个，就创新药激活了整个板块的一个热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板块如果相较于前期已经有所表现的这个白酒板块来讲啊，它确实这个就是非创新药方向的这个涨幅啊偏弱了一些啊，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也是有这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医药板块最近的这个整体表现，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创新药表现非常强势激活了大家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的一个关注度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和这个就是整个板块的超跌反弹的修复啊，相对其实处在一个历史中分位啊。那么资金可能在寻找低位股去捡漏的这个过程中啊，应该是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板块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以超跌反弹和跟随性的一个补涨啊作为目前的一个主线啊。但是说想要是整个板块出现持续的上行，个人觉得比较难啊，因为医药板块整体涉及的个股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医药板块内部确实如果从细分来讲啊，中成药、仿制药、原研药啊、创新药，然后这个各种的这个药品的类别啊，加上最终还有包括一些是医药流通的一些概念，所以最终能呈现出说是想要补涨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投资者还是要区分啊，整个医药板块里头内部的这些公司的含金量去参与出现。
0: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3: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你好，林东鹏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嗯，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关于大盘呢，我就简单描述一下啊，这个我们认为啊，咱们 A 股啊，这个已经是重要的底部啊构筑完成，那么后面呢是整体企稳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指数我就不多讲啊，那么重点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后期指数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行情的结构啊可能会怎么演绎。那么我们的判断呢是科技先行，价值随后啊，因为前期呢科技股在七月份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凌厉的大跌，那么不少科技龙头啊跌了40%-60%，而且这个下跌的科技龙头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啊科技的产业逻辑跟运行依然是十分强劲的，有不少科技股啊它是被错杀的，所以这一轮科技股大跌之后啊，筹码出清了，还这个整个筹码的结构啊变得更好了之后，自然而然呢会有一波反弹。当然最确定的反弹呢应该在上一周啊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科技龙头公司都反弹了20%-30%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去观察这个科技反弹啊，这波反弹的领涨板块呢毫无疑问啊就是 MLCC， 这也是我们在前几的行情中啊这个反复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板块啊。那么这么 MLCC 里面相关的一些龙头公司啊，有的啊从底部上来最低点啊，这个长征探底的低点到现在反弹翻倍了啊，那么有的是弹了50%-60%啊，有的还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波科技股反弹的力度跟高度啊能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MLCC 的这个细分的领域。那么科技这个板块呢，我们认为是大跌之后啊先反弹，弹完之后呢可能后面就会进行一个整固反复，那之后科技股的分化就会产生，真正业绩逻辑依然十分强劲的这些科技股啊，尚有希望能够再创新高。那么有一些呢它的业绩只是达到预期的，有可能会再做个头部，有些预期啊这个发现这个业绩证伪了，那么这些啊偏没有业绩的纯题材纯概念的科技股，这波反弹之后呢大概率还会创新低啊，这是对科技的分析。那么科技反弹完了以后啊，在后面震荡整固，那么我们认为价值股就会随后。那么这个价值股里面啊有两块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啊总体来讲景气修复啊业绩还比较可以的啊这些方向啊，比如说像这个有色啊化工啊，那么后面呢就有可能啊会展开进一步的这个反弹。那么尤其是非银里面的券商啊，我们反复讲，那么后期上证指数啊如果要发力啊，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比较乐观的，有可能在今年会再创新高，那么发力的时候啊这个非银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领涨标的。当然今天想跟大家再提醒一个啊比较重点的新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是国企改革啊。那么国企改革我们注意到这个顶层设计啊实际上是五月份啊它已经印发出来的，六月份全国动员部署会啊已经召开了，现在已经处在开局攻坚年的中期落地阶段。那么但是呢整个市场啊对于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是基本上是完全无视的啊，我觉得就是做投资就是买在无人问津的地方。那么这个改革方案里面啊重点应该说有两项，那么一块呢是并购重组啊这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要进行这个破净啊这个专项破净治理，那么还有市值管理这个方向。那么战略性重组呢把握性啊它的难度大一点，但是破净重组啊可以关注起来，所以这里面业绩比较好的中字头公司我觉得在后期有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是新的方向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林东鹏先生的分析。嗯，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的走势是偏强的，多数品种呢都是在震荡上行，在走势节奏方面呢表现也是比较一致的。那最近有色金属板块的走强呢，个人认为主要是跟宏观市场有比较大的关系。你像美国最近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是有一定的走弱，那市场对于海外加息的忧虑呢是有所放缓的，对有色板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好。除此之外呢，像海外的地缘政治风险现在是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所以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情绪也是有所回升的。那从有色金属各个品种的基本面来看呢，目前基本面相对比较强的品种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锌和锡这两个品种啊。那锡呢，我们多次提到还是锡矿供应现在有多重收紧的风险，包括像精炼锡它的这个库存啊现在也是偏低，对锡价呢还是形成支撑。锌呢也是供应问题，加工费现在是下跌，市场对于锌冶炼厂的减产呢还是有担忧情绪的。那目前我们认为宏观市场啊对于有色金属板块的影响基本上已经在价格当中有体现了，那后续呢有色板块各个品种我们认为会再度出现分化的这个走势。那基本面有支撑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锡还有锌这两个品种呢会延续在价格上面的相对优势，其他的品种呢相对会平淡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外汇市场，要连线的是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说近期啊，看到美元指数啊，在之前的高位啊100之上，甚至在之前的101之后啊，那么整体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美元指数基本是围绕在99.5到99.8这么一个位置波动啊。那么我们从之前公布的数据也看到，那么像美国七月份的整体的就业市场啊，处于一个明显的下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像尤其是像非农就业呀，那么达到了将近-2.3万人。那么之前的像5月到6月的新增就业人数啊，同样进行一个大幅下修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整体劳动力市场啊，目前来看仍然是不乐观的啊。那么在上周五啊，数据公布之后啊，也是引发了美元指数啊，进一步的回调。那么最低是跌到99.39，那么也是引发了九月份加息预期的这么一个降温。那么目前啊，市场对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啊，也从之前的将近60%啊，跌到将近40%左右了。所以说，整体的就业市场啊，现在令美元指数啊，相对出现一个比较利空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本周啊，那么焦点事件呀，将是周三晚间，那么七月份的通胀，那么预计是从3.5啊跌到3.4。啊，那么需要投资者注意的是，如果数据啊超预期的走高，那么会再度引发呀美联储九月份加息预期的抬升。那么在那种情况出现的话，会对于美元指数短期上涨啊带来支撑。那么个人认为啊，那么本次的七月通胀的数据啊，可能会维持在3.5%上下的波动。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甚至跌到比如说跌到3.2、3.3，那么对于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啊，可能会再一次出现一个收紧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同样将令美元指数啊出现再一次承压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短期来看，美元指数利空的因素啊，现在来看是偏多一些的。那么现在汇价是围绕在99.75附近，那么如果是跌破上周的低点，也就是99.4之后啊，那么汇价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下面的目标可能会跌到99甚至98.5，这么一个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本周的数据啊，也是未来美联储关注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所以说整体的美元指数的倾向啊，个人认为啊，看空的概率啊，目前来讲是相对偏大一些的。主持人，
1: 我想多问一下，就您感觉，比如说一手是它，比如说它一个是就业的情况，一个是 CPI 的情况。如果 CPI 有粘性，但同时就业往下走的话，它会怎么选呢？或者它以哪个指标为优先呢？
6: 现在美联储主要还是参照通胀为核心。那么如果是就业人数啊持续，比如说在8月份、9月份啊仍然是比较低迷的话，但是通胀是保持一个相对高位，或者是有继续攀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啊同样会出现一个提升。所以说美联储目前还是以通胀为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作为参考的。
1: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7: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银河正向，关注储能需求放量带来的机会。全球储能市场进入多元化增长阶段，中长期需求强劲，大储厂商通过优化出货区域结构，采用大电芯降本，盈利能力有望逐步修复。沪储和工商储呢，出货环比增长趋势顺价通畅，高盈利也有望维持，看好具备品牌渠道优势的厂商市占率提升。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人形机器人迎来密集催化，宇硕科技 IPO 定价超出预期，有望带动本体厂商估值重塑。国产链厂商积极推动多维度能力建设，探索多场景落地应用，出货量规模是持续扩大。同时呢，随着机器人泛化水平提高，预计落地场景也将进一步扩大。后续 Optimus V3 发布及量产进展，国产机器人新品发布，机器人公司 IPO 推进，应用落地等，将持续为板块的行情带来催化。再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是，煤炭十五五规划利好板块长期估值提升。煤炭十五五规划发布，供给端同步推进新增产能规范管理，落后产能退出以及优质先进产能集中，行业的供给质量、生产纪律和集中度有望持续提升。资源禀赋优、规模大、成本低，并且安全投入和规范运营能力较强的行业龙头有望持续受益，行业长期供需格局有望保持稳定向好，盈利波动收窄，利好板块长期估值提升。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嗯，好的，高敏。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表现。恒生指数目前25,986点，上涨48个点，涨幅0.2%，成交45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1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了0.33%。A 股这边目前是全线绿盘运行的，上证下跌0.33%，深市下跌0.23%，创业板是下跌了0.12%，北证五零下跌0.62%，沪深三百下跌0.2%，中证五百下跌0.49%，中证两千下跌0.96%，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2%，科创五零跌幅最大，跌了0.59%。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9: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7: 出来去观察自己，
19: 可以，这就是正念。
2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重点包括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功能等。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等。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央行15/5规划透露出哪些信号？我们有请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院长。
2: 你好，这个主持人。
0: 咱们先总体来说，您对央行的这一份15/5改革发展规划，您比较关注其中哪些方面的变化和亮点？
2: 这个央行的15/5规划，实际上它也是整个国家层面上啊，我们15/5规划在具体领域当中落地了哈。因为我们国家层面上15/5规划对金融的一个核心任务呢，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哈。那么金融强国当中呢，这个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啊，是金融强国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六个强大之一。那所以这次央行的规划实际上是把这个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啊，实际上就是去建立一个强大的货币和强大中央银行啊，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划，所以它是比较系统的展开啊，作为这个金融强国的核心任务啊，它去落地的啊，它不是零散的在讲什么货币政策或者监管哈、啊，所以呢，它其中核心呢是三个啊这个要点嘛，一个当然就是双支柱的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就是我们所谓的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是吧，这个像央行理智的双支柱啊，它逻辑架构呢更加的清晰。第二个呢是把这个科技金融啊是上升到这个体制建设的一个高度啊，而不是仅仅的是一个产品创新，更多的强调是科技金融生态体系的啊这个完善。第三个呢也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啊这个内容，比如说啊这个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啊，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互联互通啊等等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啊等等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这规划啊金融谨慎设计啊符合国家我们15/5期间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具体要求啊，核心内容呢也是围绕着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啊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啊一个规划。
0: 那咱们按照您点的这三个方向、三个重点稍微拆解一下。首先就是双支柱体系，这次规划里提出的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您怎么理解这二者的关系？构建这两个体系对于咱们国家建设金融强国、服务实体经济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2: 现代中央银行啊，或者说强大的中央银行啊，必然是具有两个主要功能啊。第一个功能是我们一直啊从开始就有的啊，就是怎么样通过货币政策更好的去支持啊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啊，那么核心任务呢就是维持物价的稳定啊，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内容啊。那么主要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各种货币政策的工具啊，比如说利率啊，这个流动性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啊等等的，去更好的去促进啊经济的发展，把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另外一个功能呢，实际上是在过去20-30年当中啊逐步演化出来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稳定啊。因为以前 发现金融物价稳定的时候啊，金融市场仍然可能出现波动啊，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等等，物价可能是很稳定的，但是金融体系出现风险了。结果金融体系的崩溃呢，它给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从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央行就需要在关注物价稳定之外啊，还要更多的去关注什么，怎么样更好的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由此演发出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宏观审慎的啊这样一个管理功能。今天呢也成为现代中央银行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我们这个呢现在我们也吸收啊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所以今天我们货币政策的两个核心支柱啊，一个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以外啊，那增加了我们今天啊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这样功能。二者之间啊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啊，因为货币政策呢它是为了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它很多时候是为了保持流动性充裕，更好的促进啊实体经济的融资。但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什么，出现过热是吧，这个泡沫化可形成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宏观审慎的工作是吧，与之相密切配合关注啊，那么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些可能形成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所以我们去统筹是吧，这种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找到这个动态平衡，让二者之间协同。所以原则上来讲，二者之间呢，目标是不同的啊，但是二者之间的作用上面呢，它很多时候相辅相成的啊。
0: 您讲这个宏观审慎讲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么务虚的一个词讲得特别具体，能看到很多具体的案例哈。那咱们把这块稍微展开一下。
2: 嗯，
0: 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里这一次规划里给的定语是覆盖全面的。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为什么要强调覆盖全面这一点？
2: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金融稳定啊，它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交叉传染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行业的，比如说房地产这个行领域出现的风险，它很有可能就传递到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去了。像美国次贷危机就典型啊，因为很多人是借钱买房子的。那银行体系如果出现问题的，它很可能就会传导到是吧其他的这个机构市场上。所以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关注的实际上是一个传染性和关联性，就是那它是整个社会或金融市场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关联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管其中一块而不管其他的，不把其他方面的内容的话，那极有可能我管的这一块可能管得很好，但是我没有被我管的那块出现风险，它一样会传染到我这个地方。所以要真正是构建一个真正能够把控全局的宏观审慎框架的话，我们就需要把所有的可能的潜在的风险点以及它可能传染的机制都纳入到我们的啊这个管控范围之内。所以今天我们强调的所谓的穿透监管、全面监管等等这些思路，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金融稳定存在的这种传染的这样一个本身的这个特质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传染啊，这个全覆盖的核心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加有效，就在维护金融稳定上面啊。
0: 这是双支柱里边关于审慎管理这个方向啊。再来看市场关注比较多的支柱，就是货币这个方向，货币政策体系这个方向。这里边它给的定语是科学稳健，这个词我们怎么理解？构建这样的体系，您觉得最重要的工作有哪些？
2: 所谓科学呢，我想是这样哈。第一就是一定要强，因为货币政策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个整个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这样一个传导机制。那当我们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在发生变化，以及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货币政策和工具它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所谓科学呢，我想就是尊重啊我们实际的经济金融的规律啊，你的国家的发展阶段到底怎么样的，你的金融结构是怎么样的，而且选择适合我们的金融工具，而不是说看别人国家怎么样，像美联储天天在调的是利率是吧，它是最核心的。那中国会不会是呢？中国未来有可能是，但现在可能还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金融传导机制可能还不支持。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以数量为主的，但长期呢会向价格再转化。所以所谓科学，我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以及我们自身的经济特征，那么去选择适合的这个工具和工具体系的建设啊。同时当然刚刚讲的，要在发展过程当中也要关注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是吧，去形成这个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这个平衡，就是科学的角度我讲是因地制宜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稳健，就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货币政策呢它是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呢，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泡沫所有的泡沫上都是在经济上行周期当中形成的。所以稳健的就当时在讲说，我们所有的政策在考虑支持要实现某个目的时，还关注它可能形成的潜在的这个副作用稳健呢，当然就是说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是我们一次性的把这个政策力度用得特别的大，或者是在不计结构性这个背景的情况下面去一刀切等等的。所以稳健呢就要考量就一定要是 啊，多种的平衡是吧，去实现啊，刚刚讲到的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这个考量，形成这种动态的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周期平抑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的问题，那可能要在宏观审慎角度的予以完善。所以这个就我们现在也有提法，比如说刚才讲的防风险稳增长之间的平衡，还有就是跨周期和逆周期这种调节，实际上都体现都是一种稳健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能光看眼前，不能光看局部啊，更多是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啊这个货政策的这种选择。所以科学稳健我大概的认识可能是这两个方面吧。
0: 您讲的真清楚。那么具体的在货币政策里边怎么更好的完善咱们基础货币的投放机制，还有呢怎么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的功能。
2: 投放机制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投放工具啊，其实已经非常多了啊，非常多了。那么未来可能进一步完善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期限上头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因为我们现在未来要搭建一个啊更加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那么我们需要啊，那么央行对这种各种期限的利率的这种调整啊，就能更加的有效，所以在期限上。第二个是流动性投放的工具上面啊，这个其他国家呢，长期来看啊，这个流动性中长期投放的对象呢，基本上都是以国债啊作为抵押物来进行投放的。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央行啊，目前可能投放可能还不，在国债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啊，这个可能更多的还通过各种再贷款的投放，早年可能是。

0: 曲线结构合理的这种投放体系，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操作，尤其在利率政策调控上面啊，能更加的有效。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投放的这个信息披露上面和市场沟通方面，可能也适度可以提高一些透明度，增强对市场的沟通或者引导啊。当然除此之外呢，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我们除了总量以外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结构性工具啊，就各种啊这个精准投放的结构性工具呢，用的也是比较多，而且确实也比较有效。对于中国这样正在结构调整啊，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当中，这经济体来讲，这种结构性工具啊更加有效。那这块的创新其实也非常多，未来呢可能是围绕着五篇大文章，我们这些正重点投放的方向。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工具啊，怎么进一步的去优化啊，它的曲线结构啊、利率水平啊、然后覆盖范围啊等等的，让它更好的能促进啊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型升级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我想未来啊，我们这种投放机制以及啊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总量结构啊，只是进一步完善的一些方向吧。
1: 哎，就是您对于央行这份15改革发展规划里边这个点的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啊，就是双支柱体系咱们做的拆解。第二个亮点您谈的是科技金融这个方向。那么规划里的表述呢，是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那么当前在咱们国家人工智能等这些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您觉得构建这个体制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入手，还需要打通哪些卡点和堵点？
0: 那科技创新呢，确实是现在一个发展大国博弈啊发展的一些重点。那么科技创新本身啊，它确实还是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投入比较高啊，然后风险确实也比较高，因为科技技术本身啊路径也不清晰，还有就是它什么时候能实现盈利也不清楚，就是长周期啊高度不确定，这些特点这跟传统的金融啊确实是带来挑战。因为传统金融尤其我们银行放贷款，它往往是需要大家这个还本付息的，是吧？定期还本付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已经有了这个稳定的现金流量收入啊，才能够形成这种稳定的还本付息的能力，对吧？但是你像科技企业，可能在很长时间是没有营收，甚至是都是负的，是吧？因为它不断要去投入，没有什么收入，都是亏损的。那其实完全达不到现在普通金融这个工具啊，它对这种现金流稳定、现金流收入的这种评估的要求，所以传统的金融模式啊、信贷模式啊，实在很难适配的。所以，但是我们要需要，确实需要金融的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构建与之相适配的科技金融体系呢，那就有很多的啊几个重点哈、啊，这个重点呢，一个呢当然就是要多层次的金融产品了，因为信贷产品只能覆盖一端啊，那么我们更多的可能要有更多的能够吸收啊前端风险的啊这样的资金特征，比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风险投资啊权益资本，投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啊非常强的能分担风险的这么一个主体，比如说担保，比如说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啊科技保险体系，把这个高风险给它分散掉啊，分散掉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商业信贷啊这些，那么它可能就可以啊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啊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啊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且要形成这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之间啊他们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协同，这样形成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啊科技企业不同类型需求的综合的服务。第二个呢，我们这本身啊金融机构的这种风险评估能力啊要进一步的提升，你不能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科技企业，是吧？我们需要有些新的啊科技这个评估的一些方法，同时呢寻找一些新的抵质押的一些能力啊。第三个当然我们探索长期资金，因为确实啊它的回报期长，什么时候有回报不知道，那我们需要这边比较长的资金耐心资本啊来予以提支持，所以这个就要去构建一个系统的啊耐心资本的啊这样一个基础。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探索啊中国我们的长期的耐心资本啊，主要来自于像社保基金啊、保险资金啊、地方政府，像我们有些产业基金啊，现在也在往耐心资本方向发展。那这些呢，对于长期资金的参与，可能也是我们啊非常重点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啊未来的方这个着力的啊重点的这个方向。其实面对的要解决的都是我们现在科创企业啊它本身的这个卡点和堵点，就是风险啊太高，导致很多企业覆盖不了。还有就是一般性的资金它的耐心不够，或者它的这个久期不够，难以支撑啊这种长期的这融资需要等等的，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啊要去重点啊关注的啊这个方向吧。
1: 那第三个是今天谈的其他一些方面，主要就是债券市场的科技版，还有呢这个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市场体系。时间可以咱俩合一块说，您觉得这两个方向里边有哪些改革方向值得投资人关注？
0: 这块呢当然就是债券市场，刚才也讲它是众多融资工具上的一种啊。债券市场的这边的特点呢跟信贷有点像，但是另外一边它比信贷要好的就是它的期限比较长，是吧？因为发10年或者20年，那这种长周期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耐心资本了，所以这个多层次。

0: 在金融市场当中啊，包括这个像债券市场这种中长期的信贷资金来源，以及多层次市场当中股权市场的话，那就更长周期了，因为它是不用还的，而且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它的特征和现有的银行的信贷的这种风险特征不同，正好弥补了我们现有银行信贷啊，它期限比较短，然后呢风险承受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缺点啊，形成的这个完善。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未来一段时间像债券市场啊，因为它的期限比较长，它特征符合我们这个长周期的这种需要，那么再加上呢还有就是权益类啊，这块那么这块市场的这个发展，当我们今天看到科创板呢不断的上新的啊，这种重大的这些科技企业等等的，那么充分的发挥这些啊这个市场，那么这些工具啊，在我们这个多层次市场当中的啊它的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把相关的一些制度啊完善，降低它的门槛，扩大它的覆盖范围，这样的话呢，把我们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知识科创体系的这样的啊，或者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体系呢，更加的啊这个完善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曾刚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谢谢，
1: 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时光，10:30，交易时光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一集，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11点财经态度，看电影变微度假，电影家激发消费新活力。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盘面有所积极变化，深证翻红了，涨了0.23%，创业板翻红涨得更多，涨0.92%，上证目前还跌0.28%，然后呢北证50目前还跌0.38%，300跌0.04%，也基本持平了。中证2000还跌0.39%，上证50目前是下跌0.39%，科创50目前跌0.37%。
0: 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宇树科技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0.018%。
1: 北京军政计划变更证券简称为军政股份，并推进 H 股上市。
0: 兆易创新全资子公司出资1亿美元认购境外私募投资基金25%份额，基金重点关注科技领域相关公司。
1: 柯达制造上交所终止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0: 建设机械计划收购蒲城清洁能源公司100%股权，今天起停牌。
1: 业绩方面，新联集成杠 U 上半年净利润2.78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0: 宇通客车上半年净利润18.67亿元，同比减少3.52%。
1: 山推股份上半年净利润6.81亿元，同比增长19.03%。
0: 药石科技上半年净利润0.99亿元，同比增长37.17%。
1: 塔牌集团上半年净利润2.19亿元，同比减少49.6%。
0: 回购方面，兆驰股份计划3亿元到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永茂泰计划1.5亿元到3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永熙电子计划1亿元到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那一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来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哎，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那我们看到指数呢，它在上周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从目前市场的走势来看呢，已经非常接近确认从6月份以来的这个调整啊是有可能会结束，但是呢目前它本周啊市场是运行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呢，可能就是在年线附近到上方的一个缺口处，大概是在3960到3980这个区域内吧，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那么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啊它盘中其实都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那么我认为市场就是在冲关前可能市场的这个冲关的这个信心啊是需要经受一定的考验。但是呢总的方向来讲呢，我觉得目前至少对于主板来讲这个反弹的趋势呢应该还是比较明朗的啊，因为之前呢说过趋势扭转它其实需要3个步骤嘛，先要见底，然后第二步要在日线上看到一个上涨的形态，然后第三步呢就是突破上方的阻力位。目前来讲呢上证这一块它已经运行到了第二步，接近第三步，但是呢对于双创那边来讲呢可能还在第一步啊，所以不同的指数间它目前分化还是比较的严重啊。那总体来讲呢，我认为是主板要略强于科技在当前这个阶段。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市场调整下方的这个支撑来讲的话，3800以线的支撑名，市场的主力资金其实对于3800点一线作为一个底部区域，应该说这个认可度我认为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上方目前又碰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阻力位，年线附近啊。那么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说市场它没有办法在短期内一口气把这个年线收复回来的话，那么最差的情况可能也就是在低位来进行一个震荡筑底啊，要花一段时间啊，那最差的情况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市场调整到目前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下游底，然后上方这个阻力位什么时候突破无非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有可能立刻反转啊，那无非就这两种选择，它到底选哪一个。但是下方的这个支撑位底部区域我认为已经基本探明了啊。但是科技那块呢，我认为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确认底部啊，来构造一个上涨的形态，可能还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主板那块我认为已经慢慢的脱离之前的这个调整趋势了。对，
1: 其实在这波科技调整的时候，其实上能够看到的是像消费这个方向，家电啊、白酒啊，包括医药这几个方向，创新药这方向，其实表现还是挺硬的，挺给力的。但是咱们年初时就聊过，在年中需要看消费的板块有没有新的机会，但是年中看呢，数据不是特别给力。那么到了八月份又看到了这个消费板块的这种抬头，您目前对于下半年消费这个方向持什么样的观点？
2: 好，那对于消费的话，我认为短期它就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跟基本面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它目前消费的这个反弹啊，它更多的是一种仓位的回补。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科技行情非常火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抱团的迹象。那么我可以说一组数据吧，就是截止到六月底的时候，公募基金在电子这一个行业里面的持仓已经超过了 40%， 在通信这一个板块上的持仓也是接近 20%， 就等于是两个主要的科技板块，它公募基金持仓在六月底的时候已经超过了 60%。 这个在过去每一轮我们能够回忆得起的那种抱团行情里面，这个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因为过去像那个抱团白酒、抱团新能源抱团医药、抱团金融地产当时就是单个行业最高市值一般也就是达到 20% 差不多了，然后这次是直接电子一个板块就超过了 40%， 这个很明显是有超配的。那么现在科技调整了，资金呢我们也看到有非常明显的高切低的迹象就是从高位的板块往低位的板块回流。那么我认为消费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它是处于一个资金回流的阶段，就是有些高位的科技资金出来之后，它要回补一些低位的板块，目前是处于这样一个机会当中那么当这个仓位回补到一定的水平，回补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仓位之后，它如果说你这个行情还要往上走的话，那肯定要回归到基本面的。但是确实就像您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消费目前来看，你不管是消费的数据 CPI 的数据，还是那个消费股的业绩基本面，其实呢目前来讲都好像还缺一口气就是还没有到那种可以启动一波中线级别行情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觉得对于消费股来讲，目前最有可能的还是在底部一个区间内做一个震荡磨底，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最高的。但是呢消费板块里面有一个是例外，就是您刚才讲的创新药，创新药它可能是消费里面唯一一个有基本面、有逻辑支撑的板块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情表现得非常好，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同时具备第一，你基金需要有一个仓位回补，然后回补完之后它还有基本面、还有业绩，所以呢它就成为了消费这个大方向里面的一个能够领涨的板块。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蒋一帆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3: 别害怕， 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今天的主题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宇树科技是全球最早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规模化落地，率先将人形机器人价格下探至10万元以内的企业，是 A 股首家以人形机器人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直接卡位具身智能黄金赛道，填补了 A 股纯人形机器人标的的空白。那如何来理解宇树科技的投资价值？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14: 你好。
0: 2025年，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营收占比是51.07%，同比增长超过7倍，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5年呢，公司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但是其中大概有73.6%是来自科研教育客户，工业场景占比不足10%。那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人形机器人还没有到生产力工具的关键跨越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4: 我们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的话，确实是还没有进入到能够实现大规模去进行生产和充当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具备很好效率的这样的生产力工具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啊，就是人形机器人从实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到当前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种出货或者比较稳定的这个出货呢，它还属于偏前期的这个阶段。那么前期的阶段的话，无非是去进行产品形态的这个探索和整个市场的这个培育，以及整个产品快速的这个迭代。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一个是它的出货量不会特别的大，另外一个呢，它需要去去打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产品，同时呢，尽量的去提升它的这个规模化的程度。就提升规模化的程度的话，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大规模的量产，通过大规模的量产呢，把它的成本啊和整体的这个生产的流程去给大家进行这个低成本化，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后续的，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生产力的这个输出。所以呢，它是不同的这个阶段，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2到3年是相对比较快的时间了，那么有可能要比这个还更长一些，就是3到5年的时间，我觉得就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要实现生产力的话，因为它面对的应用的场景啊，以及也要面对的一些任务的复杂度的话，还是比较的多的，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前期特别是一些机器人生产出来之后，它的数据的训练和数据的这个采集，其实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周期。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确实是还是属于一个偏前期的这种阶段。那么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景或一些需求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些像科研呀、娱乐呀、轻应用和轻型的这种生产的这个场景。那么真正的能够实现稳定的生产的话，时间周期还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
0: 有分析认为，公司人形机器人产品最大的竞争是来自于特斯拉。那一旦特斯拉的擎天柱开始量产，汽车制造场景内的闭环验证优势、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以及品牌号召力将会对宇树形成竞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分析呢？
14: 它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竞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呢，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场景上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现在属于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蓝海市场，或者是干脆它其实没有市场，还没有有稳定的这个市场。所以呢，这两家企业是全球可以说是比较靠前的，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实现市场领先的这样的这个企业。所以呢，他们更多的一个角色或者未来更多的所扮演出来的这个作用的话，是开辟市场和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它其实现在不存在着所谓的竞争的这个关系，更多的话是相互之间去进行 这个探路，或者去趟出一条路来给市场一个方向，去形成这种市场。当然他们之间的这种特征也是不太一样的。像特斯拉的擎天柱的这个生产的话，目前它更多是聚焦在它自己的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它本身是带有相对比较明确的定位，或者相对比较明确的这个任务的，而且相对来说它的垂直性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中间有一个优势的话，就在于它的场景闭环，从而带来一些真实的工业生产的这种数据，这个可能是它的优势，而且它的迭代速度的话也会更快一些。而且的话，它的整体供应链有一定的这个规模优势，因为它前期的特斯拉的这个汽车的生产其实具备了非常好的供应链的这个基础，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像宇速的话，它现在的优势主要在于这样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目前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产品呢，成熟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一些指标层面的话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优势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不是说只是针对于某一家或者某一个场景去进行的这种垂直化的这个开发，它更多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这种系统，能够应对更多的通用的场景和通用的这个生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话，从迭代的速度来看，跟从迭代未来的这个空间来看的话，它的上限会更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是依托于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那么这个国内的供应链的话，一个是丰富，第二个是完整，第三个呢是规模化的效应，导致它的成本是能够压得非常非常低。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它是第一家去推出10万元以下的成熟产品的这个企业，这点的话是一个巨大的先发的优势，未来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类似价格战，或者是拼命的去往下去压低价格的这个过程，而现在实际上宇速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所以它的竞争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未来两家应该都有各自的优势，然后呢，在竞争的过程之中的话，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往不同的方向去走。
0: 从2023年到2025年，公司人形机器人单台平均售价下降近72%，毛利率呢从87.67%下降到63.18%。那么未来公司人形机器人毛利率趋势，我们该如何来判断？
14: 它的毛利率未来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它的毛利从原来80%多这个毛利的话，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毛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毛利水平，因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制造业，或者叫机械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种行业的话，合理的毛利率，应该在20%到30%左右会更合理一些。但现在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毛利，也就说明它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大规模的常态化的生产，更多的话是属于实验室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阶段。所以呢，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实现稳定的供货或者是大规模的出货的话，毛利率应该会降到一个合理水平。当然比如说2到3年、3到5年之内的话，降到一般的硬件生产型的企业或者机械制造的企业的这种平均毛利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应该还是会有非常高的这个溢价的，但是呢毛利率持续维持的50%以上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去接受它的毛利率持续下降的这个过程，只要能够实现它的出货稳定的增长或者是快速的增长，这个毛利率下降是必然的。
0: 2025年公司四足机器人营收占比56.72%，同比增长5.07%。23年到25年呢，公司四足机器人销量合计超过3.3万台，多年蝉联全球市场份额第一。那公司在这个四足机器人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14: 四足机器人的话，现在真正出货的其实并不是很多，然后呢，它现在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以及它的这个出货量都是第一的。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在于，确实是它的运动控制的这套算法呀，相对比较成熟了，能够解决大部分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动态平衡呀、抗干扰啊，以及它的步态算法呀，这样的技术是全球领先的。所以呢，技术的领先稳定了它的这个市场竞争的优势。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整个流程啊和整个零部件的这个研发的话， 基本上是能够实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供应，而且一个比较高的自己的这个把控能力，比如说自动电机、关键的这个关节模组、控制器这些的话都是它自研的。那么它的成本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而且因为它是很多都是核心零部件是自研的话，它的迭代速度会比较快一些。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是比较早的去布局这个四足机器人的。那么这种四足机器人的话，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巡检、安防、电力这样的特殊的这种场景的话，它的应用是一般性的，而且也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呢它的价格就可能会给它降的比较低，然后呢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实际上这个四足机器人的话，现在已经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生产力的输出了，所以呢这个优势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0: 和人形机器人毛利率下滑不同，公司的四足机器人毛利率是在不断上升的。22年呢是42.36%，25年是56.72%。这毛利率能够持续上升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4: 因为它这块四足机器人的话，它面临的市场的竞争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就是他一家去，能够成熟稳定的去供货，而且的话，现在在特定的领域里面，比如刚刚讲的巡检啊，以及 DNA 啊这样的领域里面的话，是有非常充足的订单，而且出货量也比较大，所以就实现了他在一个新开拓的领域里面比较快速的实现了，稳定的供货跟成熟的产品，而且的话，他现在也，在逐渐的去做产品定价的上上攀升，也就是说去推出一些高端的这种产品。那么这种高端产品的话，贡献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而且的话它的前期的一些研发的成本的话也逐渐的被进行摊平，那这样的话能够维持它的整体毛利率不降，去反而一定程度上往上增长。当然了，这个毛利率想要维持在长期维持的50%以上也有一定难度，所以呢未来可能能够稳定在某一个毛利率的比例区间，能够然后呢再实现它的出货量的快速增加，这个就会比较乐观一些。
0: 公司表示坚持通用机器人核心技术全站自研，在 AI 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关键环节存在对外依赖，那这有没有潜在的什么风险呢？
14: AI 芯片包括传感器这块的话，它实际上是无法自研的，因为本身这一块呢，它在全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去进行外采的，进行采购的，所以呢如果说有风险的话，也确实是因为它的自己把控的能力、自主自研的那个能力是没有的，或者比较弱的，所以呢它是有这个风险，有不确定性的。但是呢这是不是在某一家企业的这个问题，更多的话是全行业的一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所以呢长期来看的话，可能在某个阶段，当它发展到某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比如说产能的瓶颈啊，或者是供给层面的一个瓶颈，或者是价格层面的这种限制。那未来的话是不是需要去进行自研，这点可能需要去探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车企啊，比如说像蔚来这样的车企的话，它的芯片是进行自研的，当然它不是从一开始就自研，它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才开始进行自研的。所以我觉得它公司未来可能会保持一个选项，就是当我发展到某一个周期或者某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未来有可能会在芯片层面或者是高精度传感器层面受制于人的时候的话，它会开启这个自研的道路。现在的话应该还不会那么着急的去进行这个考虑或者去进行布局。
0: 宇树科技已经构建覆盖数据、仿真、训练、部署全流程的开源工具体系，全球超过80家机构是基于宇树平台来进行开发。怎么来理解公司的这个开源生态体系，对公司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4: 这个其实就讲到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它跟特斯拉的那个机器人的区别。它的定位呢是本身它自己不用来进行生产，它的定位是服务于几乎所有的场景或者几乎所有的下游的这个工业生产的企业。那么这样的话，它就需要第一个是要开放，第二个呢它需要提供一个这个平台，让有需求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定定制需求的这些企业呢，在它的这个平台之上去进行电子化的开发和去进行拓展化的这个开发。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形成生态之后呢，对于它的 企业对它的产品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依赖程度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在它的产品的平台的基础之上的话，会演变或者生长出来新的这个产品或者新的这个需求，这样的话对于公司后续的产品的开发以及产品的这个定制的话都有比较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呢，一个企业如果说要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持续的竞争力的话，那么实现产品的这个生态化或者是平台的这个生态化是一个必走的路，而且也是长期护城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的话是公司必然要走的，而且未来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啊和投入的这种资源的话会越来越多。
0: 公司披露，截至2026年1月31号，共取得境内外注册专利262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20项，而截至2026年7月，优必选的发明专利是超过1700件。这个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
14: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需要我们去澄清的，就是你像宇树的话，它很多的这个专利啊，它是一些相对来说硬件层面的和算法层面的这种类似这样的这个专利。那么这种专利的话，它有一些它会去进行专利的申请，但是有一些它的技术的秘密啊，或者是技术的一些这个算法啊，它不见得去进行专利的这个申请。由于你要专利申请的话，你就需要去公开你的技术或者是公开这个它的这个算法。这样的话对于它的竞争优势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或者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这是它的自己选择的这种策略。你像优必选的话，它更多的会倾向于说大规模的去进行专利布局。那么有一些专利的话可能也不见得是技术层面的这个专利，各方面的这种专利会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企业它的选择或者它的这个专利策略研发的策略的不同所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一些专利统计的口径啊和一些认定的标准的话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也不能完全说因为它的专利申请的数量不多就代表着它的技术研发的实力不强，这个其实不能完全画等号的。
0: 按照公司的计划，本次 IPO 募资当中有近一半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它的大模型和特斯拉的这个 Dojo 还有英伟达的 Omniverse 的定位差异是什么呢？
14: 这三个的话它定位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特斯拉的它的定位更多是面向自动驾驶以及人形机器人的自研超算的这种训练。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完全用于自己的这个企业生产或者是功能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这个定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个产品。那么英伟达的这个产品的话，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偏底层的算力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种产品的话，它更多是提供底层的数据环境或者底层的数据的算法。那么上面的话，在硬件领域或者是在硬件的结合层面的话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这个开发。宇树的话它更多把它定位成一个专用的垂直的基于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那它最主要的就是我在做的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四足机器人，那么我针对于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的一些场景去进行定制化的训练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那这样的话它的专业性会更强一些，而且的话它的拓展性也相对来说会更强，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这个大模型和封闭的一个系统，它对于不同的这个场景的话会有更好的这个适应性，所以三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0: 2023到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累计投入仅2.6亿左右，同期的这个优必选的研发投入是接近了15亿。26年的这个一季度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过154%。那未来公司是不是会持续大力投入这个研发，从而对利润会形成明显的一个侵蚀呢？
14: 它现在我们因为它现在已经 IPO 了嘛，它 IPO 的话融的这些资金大部分可能都会用于未来的这个研发这个层面。那么这种研发的话研发费用率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一定程度上的话 确实会增加它的成本项的这个支出，对于利润的影响的话，会体现出来。因为现在它的整体营收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也就是20亿左右的这样的这个营收的规模，所以呢，如果说大规模的去提升它的研发费用率的话，一定程度会确实会造成当期的利润率会一定程度受影响。所以呢，短期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单看财务指标确实会有影响，但是呢，它对于长期的竞争优势以及长期的这个产品的迭代是会有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
0: 宇舒科技的发行价是每股150.8元，对应的发行市盈率是219.3倍，对应的发行市值大约是609亿元。那上市之后的预计，这个市值预计能到多少呢？
14: 600亿的这个发行市值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像这种企业，它因为它是网红企业嘛，上市之后的话，应该会产生一定的溢价，所以呢，股价在发行的市值基础之上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增长，特别是开盘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幅增长。那么乐观预期的话，大概1000到1500亿左右可能会更合理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日常交易就是正常交易之后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个市值市场会有分化或者会有争论，所以呢，我觉得上市之后股价波动的幅度、震荡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在真正交易之后的话，需要关注股价波动的这个风险，特别是短期股价可能会有回流的、这个回落的这个风险。
0: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科技核心资产的投资价值？
15: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6: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开启超跌反弹，科技板块的率先修复。与此同时，有券商机构提出明确观点，认为科技持仓继续向核心资产集中。那到底什么是科技核心资产呢？为什么机构在这个节点强调向核心资产集中？很多人觉得科技核心资产就是涨得多的龙头股，其实并不完全是。在当前市场语境之下，它特指科技产业链里具备量的确定性的细分方向，比如晶圆制造平台、半导体设备、燃气轮机这一类的。和前期火热的光模块、PCB 等涨价链的品种不同，核心资产的核心逻辑不是靠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业绩弹性，而是靠产业趋势明确、需求增长确定、龙头地位稳固带来的业绩稳定性。简单说，前者赚的是价爆发的快钱，后者赚的是量增长的稳钱。之所以现在强调向核心资产集中，本质是因为当前市场还处于超跌反弹阶段，还没有过渡到基本面趋势定价的阶段。这一判断背后呢，有三个核心的观察维度。第一个就是持仓成本的维度。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科技成长和中小盘品种累积了不少套牢盘，反弹过程中回本减持的压力不小。但是半导体设备这一类核心资产的不少二季度以来进场的资金已经累积了浮盈，上方抛压相对更轻。第二个呢，就是融资盘出清的维度。本轮科技调整中，融资盘去杠杆是重要的抛压来源。目前电子、半导体设备等核心方向的融资盘出清进度已经过半了，短期抛压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而部分边缘题材品种出清还不充分。第三个就是交易拥挤度的维度。那目前科技板块整体的交投热度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前 5% 的个股成交占比接近50%，高拥挤度就意味着高波动，相比之下，核心资产的筹码结构更扎实，抗波动能力也更强。那这一调仓方向的背后，其实也折射出机构资金的三个明显动向。首先呢，是收益逻辑切换，从追逐涨价弹性转向拥抱业绩确定性。前期资金抱团涨价链品种赚的主要是估值扩张的钱，市场调整之后呢，资金更愿意为真实可验证的业绩增长买单，向核心资产集中就是科技板块内部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就是配置战线收缩，从广撒网到抓核心龙头，在行业热度高的时候呢，各类科技题材都能水涨船高，但是经历过深度调整之后呢，机构会优先保留基本面最硬的标的，逐步降低边缘品种的仓位。第三呢，就是整体组合再平衡，科技部分保留核心仓位打底，同时增配有色、创新药、 头部券商等估值和筹码位置更低的非科技方向，组合从极致分化逐步走向均衡。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些变化带来几点启示。首先呢，就是不要在高拥挤度的位置盲目追涨题材股。前期涨幅大、依赖涨价趋势的品种，反弹的弹性虽然大，但是波动风险也更高，追高很容易被套在半山腰。其次呢，布局科技方向要优先抓确定性。如果想要参与科技行情，与其去博弈各种小众题材，不如聚焦产业趋势明确、业绩能兑现的核心赛道，长期持有的胜率会更高。再者了，不要把所有的仓位压在科技单一赛道上。而当前市场正在从极致分化走向轮动修复，低位的价值、周期、医药板块呢都有修复的机会，均衡配置才能更好的应对风格切换。最后要明确的是，当前的修复还是超跌反弹性质，基本面趋势性的反转的信号还不明确，不宜对反弹空间过度乐观，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很重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总票房持续攀升，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双双创出新高。另外，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在观影成本降低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影院，期待的已不止于一块银幕，更希望获得一段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眼下各地影院悄然踏上升级之路，银川的影城盘活闲置影厅，把放映厅变成亲子配音课堂等，为闲时经营打开新空间。武汉的影院让剧目与美食街区联动，凭一张票根就能拉长半日停留。杭州的主题餐饮厅点餐率持续走高，餐饮收入成为票房之外的新引擎。汉口江滩的桥墩电影营地更是把观影变成吹江风、赏夜景的潮流体验。好电影触动人，好体验留住人，暑期档好戏还在继续。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看电影变微度假，电影家激发消费新活力。我们有请星途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义夫。您好，傅义夫先生。
2: 好的，您好，主持人。
1: 那么对于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您有怎样的观察？火热的原因有哪些？您比较关注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2: 我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呢，总体上呢呈现出一种就是热度持续攀升，然后呢结构持续优化，边界不断拓展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特征。那么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个观影啊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娱乐方式，它已经越来越演化成了大众青睐的一个短途微度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近呢有很多比较热映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它这个单日票房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在稳定的破亿，同时呢这个观影人次也在稳步增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电影拉动这个线下多元消费，这个杠杆作用是在持续释放的。所以说呢，我们相比之下呢，就是为什么会电影如此火热，我觉得几方面吧。首先呢，在于这个优质影片供给是充足的啊，最近这个电影题材呢也非常广，比如说像这种国风动漫呢、现实题材啊，包括喜剧、科幻啊，百花齐放。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能够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也能够夯实客流的基础。那么第二，我会发现呢，这个消费场景在发生变化，就是说居民短途游休闲啊，这个需求是旺盛的。那么出行半径缩短，像本地游啊、微度假等等这样的兴起。那么影院呢，依托这个商圈区位优势，越来越成为这种家庭聚会、朋友社交首选的目的地。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像今年呢作为这种电影经济促进年啊，各地的落实这种惠民观影这种补贴，有效的降低这个观影的门槛，也能够激活一些学生群体、中老年群体的这样一些增量的受众。那最后呢，像行业呢其实也在主动的转型，像影院啊也不再局限于放映业务，那么很多多元的业态啊，也能够更好的吸引原来没有这种观影计划的消费者呢来走进影城。那么相比于这个票房呢，其实我觉得呢有一些新的趋势啊是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观影叫微度假化，观众呢也不再看完电影就走了啊，他呢更愿意去预留更长的时间在影城里面完成，比如说餐饮啊、文创打卡呀、互动体验呐、等等这样的一整套的一连串的消费。那么停留时间显著拉长，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受众圈层在扩展，比如说像这个观影人群也不再以年轻人为主，上一些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群体啊，也越来越多的在走进影院。那最后我们看到呢，像一些票根经济啊，就是把这个加速成型，像很多这种这个很多地方，比如说把这种啊这个影院跟这个街区啊、商圈、景区等等形成一种联动。啊，通过一个票根儿来去实现这种电影啊这样的一些，除了观影之外呢，到其他的这个景区啊等等，也可以去打折。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去形成一个消费的闭环。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1: 像您说的，今年以来各地的影院纷纷打破了单一的观影模式，在探索电影加餐饮、电影加亲子、电影加文创等等这些融合的业态。那么您分析这背后是基于消费者怎样的新需求？这种从放电影到经营空间的转变给影院又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改变？怎么切实提升和丰富了消费者的体验？
2: 我觉得像过去呢，这个大众呢走进影院呢，这个需求呢是高度单一的，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购买一张电影票观看电影，看完之后我就走了啊，这样的一个消费行为就终止了。但现在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消费者呢越来越追求一种一站式、沉浸式、可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体验，不再满足于这种标准化、同质化的服务。一方面呢，像很多人呢，这个休闲时间碎片化，大家呢希望一次出行完成多重的这个消费需求。那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观影搭配这种比如说就餐呢、亲子互动啊、文创打卡等等，那就减少了多次出行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这个线上这个流媒体持续的分流，像很多人呢居家观影门槛也降低。那么线下影院呢，其实呢也必须要提供像很多线上无法复制的社交与这个场景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情绪消费啊，包括文化体验需求上升啊，大众期待这个观影前后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活动。那这样的话，观影的本身呢也就增加了很多的这种仪式感。那么像这个影院从这个放映影片转向经营空间呢，我觉得呢它带来一种根本性的这样的变革，就是说营收结构上，那么这种方式呢打破了这个影院对于这个票房的高度的依赖，像很多非票收入越来越成为这个稳定的第二增长曲线。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对冲一些比如这种淡旺季的失衡，包括影片空窗期客流下滑这样的一个痛点，来提升这个经营抗风险的能力。像空间利用这个层面呢，像以往的一些这种冷门时段，那很多影厅都闲置啊，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如承接一些研学啊、团建啊、市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场景，来提高这样的一些线下的运营效率。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话，一方面呢就是在于这个消费链条被拉长出行方案也更完整。除了影院之外，像我们刚才讲像餐饮、文创等等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停留，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适应不同人群，比如说亲子、情侣年轻群体，他们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场景。同时呢，这个线下它独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包括互动性等等，都是很多线上的无法取代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是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1: 咱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比如像银川是把影厅改造成了配音课堂和剪纸的工坊，杭州推出了主题的餐饮厅，武汉则用票根去联动美食街区等。那么各地在探索多元业态的时候，具体如何点燃了消费的新热潮？这些尝试当中，您观察到哪些配套的服务、配套的设施还需要同步跟上？
2: 我觉得这几个城市呢，他们这些创新的实践呢，也代表了当前整个电影行业这样的一些新的发展思路。比如说一呢是这个影厅内部这个空间功能再造，对吧？就是说通过重新的这样的搭配等等。第二呢就是说外部跨场景流量的联动，就是我们这样的话可以从场内场外双向激活消费潜力。就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银川，他把这种闲置的影厅改造为这种配音课堂包括剪纸工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本质上呢其实就是盘活这种非黄金时段的这样的一个闲置的场地，然后呢赋予影院的这种文化教育的这种新的属性，也面向这个很多的青少年打造一些影视研学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么把这个工作日白天几乎空置的这样的一些影城呢，转化为这种新的盈利空间，这样的话也能够吸引这个亲子家庭呢去专程的到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一系列的这个创新呢，我觉得呢肯定是能够有效的点燃消费热潮的。这里面比如说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盘活闲置资源，来补齐行业长期存在的这种时段冷热不均的这样的难题，挖掘这种日间工作日的这个增量客流。第二呢，就是说可以塑造一些差异化的标签，来摆脱这种千店一面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很多人到各个城市各个地方都有影院可能以往的很多人的这个印象是单一的，但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各地呢结合不同的当地特色去形成一些特色的场景。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社交平台呢自发的去传播，同时呢也让这个消费链条进一步的拉长，也能够让一些这种受众这个边界进一步的拓展。比如说像这种研学非遗体验等等，原来没有观影计划的人也可以来到电影院来去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哪些这个配套设施或者服务需要同步完善？我觉得硬件层面我们需要去要求这些影厅最好是能够具备这种灵活改造的能力，它能够兼顾放映包括课程活动多重的需求，同时呢也能够就是说比如说在公共区域预留一些文创展示 新餐饮呐、啊，包括互动活动空间啊，包括在配套运营这块呢，我觉得影院呢也不只是提供场地，同时呢也需要联动一些，比如说像一些非遗传承人呐、啊，包括这种研学机构啊、餐饮商家等等，建立起稳定的合作机制。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标准，就是搭配这种标准化流程合作的流程。同时呢，我觉得在服务上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啊，全方位的提升服务体系吧，包括这种打通这种观影活动啊，包括消费权益等等。此外呢，我觉得政策也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创新，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有必要的。
1: 那么当电影院开始提供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我们衡量一家影院竞争力的标准，除了票房，还有哪些指标值得关注？那么从产业角度再看，在电影家的背景下，未来的影院会是什么样？
2: 我觉得这个的话，对于电影院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呢，确实需要重构，形成一种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矩阵。比如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看看非票房收入占比以及客单价啊，这样的话它其实能够代表这种业态融合的落地的成效，它也能够反映出影院摆脱啊这个传统票房依赖的这个能力。再有呢，就是说可以去通过考察，比如说场地综合评效啊，来衡量这种空间资源利用的效率，可以重点观察一些冷门时段，包括这个闲置场地的这个创收能力。再者呢，就是我们可以观察用户停留时长与复购率。那停留时间越长，代表场景吸引力越强，那么会员复购率呢，也体现出用户的粘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品牌辨识度跟特色化的运营能力，能否打造一些独有的 IP 特色的主题场景，形成一些区别于同行的差异化优势。还有就是外部的联动能力，比如说票根经济的落地成效啊，能否和商圈景区本地商户形成一种稳定的导流机制，包括呢大众的口碑等等。此外呢，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看看这种比如说研学啊、公益观影啊、非遗活动这些社会服务的能力，我觉得也可以纳入到啊参考维度当中来。那么从产业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呢，影院呢可能会啊就逐步的去告别这种单纯的放映终端这样的一个定位，转变为这种城市复合文化的这种啊这个空间的运营商。也就是说，社区呢跟商圈里的这种像这种光影文化客厅啊，有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未来比如说影院呢可能会啊这个分层的发展，比如说头部的商圈影城打造一些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综合体，比如说融合一些特色观影啊、文创零售啊、新餐饮的 IP 活动、赛事直播等等。那么社区影院呢可能更加侧重于电子化啊，比如说主打一些啊亲子研学啊、公益观影啊、小型文化沙龙啊。那么艺术影院呢也可以去深耕一些比如小众的啊，影片放映，比如说影迷交流啊，艺术策展，那、啊、实现这种差异化的分工。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功能上，比如说影院空间呢，也可以具备这种弹性的这个复用的能力，比如说。

0: 工坊啊、小型演出啊、企业团建等等。那么商业模式上呢，我们也可以去形成一种内容放映加这个场景租赁加 IP 衍生加跨界联动等等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结构。所以说从整个关系来看呢，影院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场所，它是越来越深度的嵌入到城市文旅这个网络生态体系当中，然后呢依托这种票根联动周边的这种餐饮的零售景区串联起本地的这个消费链条。但是不管怎么变，我觉得呢优质观影体验永远都是这个影院行业这个根基，这一点肯定是这个我们需要就是说去对于影院来讲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他的多元的业态我觉得是增量，这个还是不要本末倒置。
1: 那我们再说回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您怎么评价相关的成绩，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还有未来咱们的影院在拉动票房方面还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可以借助哪些技术手段？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票房成绩单呢，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面的一个亮点，而且呢更加代表了这个市场信心在持续的修复，包括呢像这个整个大盘保持稳定的韧性，观影人次呢稳步的回升，那么在消费复苏这个大背景之下呢，电影市场这个持续发挥这种文化消费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们呢也不能够单一的对标历史峰值去评判冷热，更应该关注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说市场是不是摆脱了单一爆款依赖，不同的类型的影片是不是都各有收获，那么中小成本的特色影片是不是拥有生存空间。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才能够更能够说明市场这个更加健康啊，生态更加多元。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呢，就是这里面呢很多亮点，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观影式微度假，包括呢这个受众呢这个面受众面持续拓宽，圈层拓宽啊，比如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等，包括呢这些特色场次主题影厅啊都在热度走高，那么差异化观影体验受到追捧，包括呢这个一些亲子家庭啊等等，包括一些这种愿意为这种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线下场景付费，再有就是票根经济跟这个影院商圈街区景区联动。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呢其实肯定是也不能够拉动影院票房，也不能够被动的去等待影片的供给吧，我觉得更需要去主动的作为，比如说决策上啊，这个影院不再仅仅是放映窗口，还是内容推广者、场景创新者、流量运营者。那么影院呢可以提前开展一些影片预热主题活动，打造一些特色的这个观影场，包括呢也可以去依托这种会员体系精准营销，挖掘潜在的受众，联动一些片方啊，举办一些比如说这种影迷沙龙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技术层面呢，我们可以未来的话通过这种比如说这种高端放映技术的普及，比如说激光巨幕啊、临近影厅啊持续的升级，依靠这种极致的这种视听体验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打造这个线上无法替代的优势。再有我们可以依托比如说数字化运营技术，依托这种大数据的 AI 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去动态的定价、优化场次安排、精准匹配受众，同时呢借助用户画像呢实现精准推送。还有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像这个 VR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技术氛围感啊去增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未来呢需要进一步去发力的地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傅毅傅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是船舶全球造船周期中的中国力量。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财富自由时光，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华清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环鹏，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上证目前下跌0.12%，深市上涨0.5%，创业板上涨

0: 1.2%，北证五零下跌0.37%，科创五零是微跌了0.04%。
1: 这是盘面最新的变化，目前半天不到半天哈，合计成交是14791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今天七天期逆回购的操作量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都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船舶全球造船周期中的中国力量。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傲。
2: 基金观察，
3: 在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了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73.1%，超过了历史全年订单的峰值。那您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造船业三大指标船舶出海的竞争优势它是怎么形成的？
4: 首先呢，是我们的成本和产能的优势。中国呢，拥有全球完整的船舶产业链，配套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成本也很低。同时呢，中国船厂经过了上一轮周期的产能出清和整合之后，规模的效应进一步的凸显出来。第二呢，从中低端向高端的产品力出现了一个跃迁。过去呢，中国的造船呢是以散货船等低附加值的船型为主。那么现在呢，在 LNG 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包括大型的邮轮等高端的这个领域呢实现了突破。第三呢，南北船的合并带来了格局上面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国内造船的经营的质量，有利于头部企业的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改善。所以中国造船的这个竞争优势是系统性的，从成本、产业链、技术到管理的全方位的这种超越，而且这个优势还在不断的巩固和扩大。
3: 这个造船业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它目前周期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当前全球的这个造船正处在新一轮大周期的一个上行的阶段，全球造船大概经历了六大周期，每轮大周期呢20到30年左右，本轮周期的起点是在2021年，到现在呢，新船的这个造价指数已经上涨了大概46%。克拉克森新造船价格指数是185.4，相比上一轮周期的历史峰值，如果单看数据哈，只差了大概3%，但是呢，应该还是没有到顶的。从需求侧来看呢，全球的这个船队面临老龄化的一个更新，有很多已经开始接近设计的寿命，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加速的淘汰老船。而第二块呢，就是地缘冲突使得全球的航运的距离被拉长了，间接扩大了有效运力的一个缺口。所以呢，地缘政治环境的重构与能源的安全使得能源贸易的路线拉得越来越长，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逐步的转向为安全优先，增加了中间库存和备用运力的一个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哈，产能出清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船厂运载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扩产实际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叠加船价的成本支撑，使得本轮造船周期的上行的持续时间有望超过预期。当前我们船厂的接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盈利的释放未来比较高。风险在于哪里呢？如果未来全球宏观经济衰退，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有可能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另外一块呢，就是因为本身需求端现在比较强，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产能的无序扩张，也有可能会对于船舶的行业盈利的这种格局造成负面的影响。
3: 刚才您提到造船业它的每一轮大周期大概有20-30年，周期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船舶制造业它也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像我们现在这个出海订单持续的增长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4: 船舶盈利的节奏它是比较特殊的，船舶的制造的这一个成本发生和收入的确认存在着明显的时间错位。通常来讲，签单、建造、 到交付，整个过程的话呢，大概要2年到2年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签约之后开始采购原材料，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成本已经先发生了，但是收入要在交付的时候才能够进行确认。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两点，第一就是钢材等原料便宜的时候签了单，那么往往交付时候的这个利润率就会特别的高。第二的话呢，高价订单的利润它需要等到交付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在报表上面，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错位就能够对于后续大家去预估或者说去判断这些船舶制造厂商盈利的一个释放。而当前刚好处在一个剪刀差比较有利的阶段。首先看成本端哈，国内的钢价今年下跌了大概5%到8%，但是呢船价基本上维持稳定，甚至于有点上涨。收入端来看呢，2026年到2028年交付的船舶其实主要对应的是2023年到2025年签订的高价的订单，而且呢结构明显在优化，高附加值的集装箱的船 LNG 的船占比是逐年在提升的。我们看到龙头企业2026年1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是达到了54.9%，规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50%以上。随着高价订单持续的交付，船型结构化的优化和发动机内供率的这个提升，未来船企的利润率仍然有上行的空间。当前应该说正处在一个释放的加速期。整体来说哈，在 A 股各板块中间的盈利的可能性应该说相对靠前，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行业，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周期的这种波动风险。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6: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6: 今天上午的市场表现比较一般啊，指数以震荡为主，整体的一个赚钱效应也是一般，涨跌比大概是在1:1.5左右。自上周以来呢，各大指数都走出了一个缩量向上的一个趋势。短期横盘震荡也是正常现象。现在呢，属于超跌行情的一个修复阶段。前期跌的比较多的标的呢，随着半年报的一个公布，股价也是在逐渐恢复。本人看来呢，这种恢复性上涨的趋势还会继续。上证指数呢，可能在4000点附近形成一个小的压力位，但是中长期震荡向上的趋势不会变。现在主要是看哪些板块会形成新的热点。近期涨幅靠前的就是医疗服务和创新药，像药明康德这种龙头标的，它半年报的一个业绩这个超预期，直接带动了整个板块一个上涨，而且板块中出现了一些连板的妖股，说明资金的流入迹象还是比较明显。其实创新药上涨的逻辑呢，主要受医保竞价等政策预期改变的影响，而且经过前几年的一个回调，创新药的估值也到了历史低位，再叠加资金从科技方向的一个流出。以上的一个原因就导致了创新药近期的涨幅比较大。主持人，
1: 创新药这个板块的延续性目前您怎么看？
6: 目前看资金流入的一个情况呢，尤其是3日的一个涨幅来看呢，流入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呢，短期还是看一些它一个权重标的它的一个走势。如果像类似于药明康德这种大的这种龙头标的能够持续上涨的话，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祥宇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好。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64点，下跌了一个点，跌幅0.05%，成交6925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410点，上涨了93个点，涨幅0.65%，成交是8269亿元。北证五零1121点，下跌一个点，跌幅0.1%，成交是93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5287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41%，沪深300上涨了0.15%，中证500上涨0.4%，中证2000上涨0.09%，上证50是下跌了0.4%，科创50上涨0.16%。
4: 再来看板块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然后石油天然气、制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互联网和电子元器件。跌幅靠前的是航天军工，然后贵金属、发电设备、饮料、海运、休闲用品和工程机械。
3: 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2138家上涨，207家平盘，还有318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只有1家，跌幅在5%以上的只有45家，
4: 涨幅超过10%的增加到了6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增加到了188家。
3: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来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5: 主持人你好。
3: 嗯，先来说一下您对市场趋势的研判。
5: 嗯，在上周节目里边呢，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哈，就是目前呢市场我们认为呢，大家先按照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所谓的宽幅震荡呢，其实下方的支撑呢就是两年线，上方的压力呢就是年线。那这两天呢，指数在连续反弹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指数已经来到了年线的这个区域，但是呢，比较好的一点啊，就是指数在昨天打到年线之后，包括今天在冲击年线震荡的过程之中，其实都没有出现空头强力的这个反扑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指数虽然在冲击年线，现在还没有突破上去，但是呢，它其实只是维持了一个小幅横盘震荡啊，等待50均线上移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后边啊，短周期之内，我们仍然可以去观察啊，就是随着50均线上移之后，指数呢能否借着50均线的这种支撑啊，在年线附近啊，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然后再次选择向上的啊这种攻击。当然呢，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年线这里呢，由于现在还没有有效站上去啊，所以多空双方呢预计还会围绕年线这个位置啊进行一个这个博弈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指数我们只能说呢，它现在仍然维持了一个宽幅震荡，但是在震荡中稍微偏强一点的状态，但是不是已经完全扭转了此前的这种风险？目前呢，其实还没有啊，它只是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现在呢，直接去开启一波新的指数层面的这种趋势上行，目前来看这个难度也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随着指数逐步的进入到压力区，那么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要适当的保持一个。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节奏啊，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可以呢在各个板块轮动，特别是在回调到重要支撑位得到支撑的时候啊，再去做低吸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在指数层面的啊，特别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啊去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创业板指啊，就是偏科技线啊为主导的这样的指数上呢，在上周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啊，比如说创业板指，如果大家呢把月线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去打开的话，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月线上呢，其实上个月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大阴线，而且反包掉前期阳线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动作出来之后呢，如果大家去纵观历史上啊这个走势结构的话， 基本上后边呢其实都会面临一个阶段性顶部的啊一个过程。比如说呢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啊是15年6月份啊，当时呢其实是一个大阴线的一个反包结构啊，期货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那后边呢比如说到16年1月份啊，当时是一次强反弹之后啊，然后再次进行了修正，它又出现了一个反包。后面虽然震荡了数个月的一个时间，但最后呢还是选择了一个再次向下的一个过程。那再近一点的啊是21年的啊那一次的月线结构的一个反包啊，后边呢单月调整之后它出现了数个月的一个反弹修复。但是这个反弹修复到前期高点附近其实就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啊，然后后面又再次出现了调整。所以呢对于创业板指来讲啊，由于上个月其实是一根大阴线的一个反包结构，所以呢目前来看啊，本月我们是在进行反弹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可参考的结构呢就类似于21年4月份后面那种连续反弹的啊这个过程。那么在反弹的时候，比如说这根阴线的半分位差不多呢就是在5月均线附近的这个位置啊，那差不多现在是在接近3800点啊，就是创业板指的接近38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这里呢就会形成一个反弹的重要的阻力。那么再往上接近历史高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又会形成一个相应的强阻力。所以呢对于整体上以科技线为代表的这种反弹，其实呢大家就可以参考这样的指数啊。那指数如果反弹到对应的压力位，其实对应在绝大多数的个股上，它的反弹的空间基本上也达到了下跌幅度的一半左右。那么一旦达到这种位置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考虑啊这个反弹会不会面临比较大抛售压力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啊，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啊一些这个啊尤其是科技线的啊一些判断。那对于科技线来讲呢，一般反弹30%左右啊，一些基本面比较差的可能这个反弹就会面临是不是终结的一个问题。那基本面好一些的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啊，但是呢从筹码的角度来讲，反弹到50%左右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一个相应的抛售的压力。那么结合上基本面，比如说目前的光模块啊，其实呢我们倒是要提示大家可能要去注意一定的风险。因为呢目前来看啊，就是海外的产能其实目前呢开始有这种加大布局的啊一些迹象。那如果未来海外的产能开始打产啊，那可能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我们说呢，股票其实炒作的是预期啊，虽然它这个建厂等等需要时间，但是至少在预期层面上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持仓机构也好或者投资者也好的一些啊对于未来的一些预期的判断。那如果大家预期你可能会有一个啊未来的产能的一个释放啊，那目前的这种股价呢其实是大家基于供需有缺口啊，然后价格维持高位的啊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去推升的目前的股价和估值。那一旦未来的供需发生改变，那这种估值过程可能就要有一个下修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对于这种可能存在着未来基本面变化比较大的啊这种方向呢，我觉得大家要保持一定的警惕。那相对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两天其实走强的呢都是偏材料端的啊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像 MLCC 也好啊，或者是像这个磷化银也罢，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目前呢在供给端的缺口仍然是比较明晰的啊。那无论是 MLCC 啊还是像比如说磷化银，它呢其实主要是啊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磷化银的衬底嘛啊，也就是激光器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元器件。而这一块呢其实材料端的紧缺呢是比较明确的啊，所以这两块反弹的相对的力度比较强。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国内的啊这种替代和扩产的一些因素，那对于这一块呢可能会有未来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放量啊，所以呢一旦产能的需求放量，大家就想，哎，那上游的这种设备端和材料端它的用量可能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呢目前大家看到在科技线的反弹的过程之中，偏制造端的啊，比如说像光模块啊，那如果光模块持续调整可能也会拖累 PCB 的一个上涨啊，他们走的是相对要弱一点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偏材料端的一些东西反而涨得更强。所以呢未来大家再去看啊这个 科技线的硬线段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往上游的这些东西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如果把时间周期拉得更长，那我们说呢，科技线上啊，那如果这个产能不断的扩产，成本呢会慢慢的下移，那成本下移之后呢，对于应用端的这种提振啊是比较明晰的啊。这就好像当年我们比如说 5G 建设的时候，初期呢涨的都是 PCB 啊等等这些啊光纤光缆啊这种硬件，那到后面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短视频的应用啊等等啊，都是随着成本下移之后，流量的价格下来了，更多的这种应用端的爆款才能够出现。所以呢，对于 AI 这一块呢，我觉得未来的逻辑可能也会参考啊当年这种 5G 建设的这种大的这种周期啊，就前端炒完硬件之后，后边随着成本逐步的下移啊，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爆款的应用出来啊，那那个时候的一些应用端可能会有相应的表现。那近期呢，大家看到一些传媒影视啊，那已经呢在这个行业里边啊去应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啊，那目前来看效果也是越来越明显啊，那成本呢其实也是降得很快啊，一些短剧慢剧的这种啊更新的速度啊其实也是快速提升。所以呢，就是在这些领域里边的应用啊，那未来可能会有相应的这种机会。所以最近两天呢，大家看到一些影视院线传媒的一些炒作呢，其实应该也与这个逻辑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影视传媒呢，它其实属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板块啊，这种板块呢要想走特别持续的行情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所以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短线思路来去看待啊，跟当年的硬件的这种大周期的走法是不太一样的。那在上次节目里边呢，其实我们提到过，如果说科技线的一些资金向外流出，那可能的一些方向，其中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医药啊，特别是以创新药为代表的一个方向。那在过去的一周啊，包括昨天和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创新药板块其实已经开始有了蠢蠢的欲动。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创新药来讲，大家可以继续去予以一定的关注。那毕竟呢，创新药方向啊里边的一些龙头公司在前两周啊，比如说像药明康德还有百济神州，其实都是公布了中报的业绩预报，而且呢也上调了业绩的这种指引。然后像石药集团呢，其实也是收到了阿斯利康给的这个1000万美元的这个里程碑的一个金额。那之前呢我们说过，其实过去一两年 BD 单啊下去之后呢啊，后边能不能继续的去在海外有效的一个推进啊，能不能过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然后从而收到一些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些费用那在今年啊这个本次中报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就要见到一些端倪啊，并且得到一些印证。那随着前期的一些公司公布业绩啊，后边还有一些公司要去陆续公布啊，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如果后面的一些龙头公司公布出来的业绩也很好，那么很有可能呢会带动医药方向去走一波趋势性的行情。而且呢，对于创新药来讲，它其实产业链也相对比较长啊，所以呢就是如果科技线的一些资金流出来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去做承接的啊。因为比如说上游啊，目前来看数据也都不错啊，比如说一些实验猴啊，还有这个基因类的小白鼠啊等等啊，目前来看相关的公司的业绩都很好，那也就意味着呢，在临床前研究的这一块啊，目前的景气度还是蛮高的。所以最近啊，包括一些基因合成啊还有像这个蛋白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制剂啊等等啊，科研试剂等等，近期的股价的表现其实还都是比较理想的。所以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有一些资金其实已经关注到了行业的一些变化啊，并且确实啊开始有了这种放量推升的一些迹象。所以呢，我觉得从基本面和技术面来看啊，应该还是具备一些的这种交易性的机会啊，大家可以去啊予以一定的关注。除了医药方向以外呢，近期还有一个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啊，就是近期的这个有色板块的一个回升。有色板块呢，其实跟流动性的影响关系比较大。大家看到呢，前几天啊，美国那边的数据啊，非农就业数据其实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一个转变哈，就是变得比较差哈。那这个数据一出来之后，哎，大家就想，是不是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会放缓，从而呢，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流动性的预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宽松。 所以呢，近期对于有色板块啊，大家看到无论是啊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呢一些跟 AI 相关的啊 AI 材料相关的一些工业金属啊，以及这个一些能源金属啊，其实近期的反弹的这个强度还是不错的啊。当然，这个板块呢，它属于一个高弹性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它的短期股价波动可能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在流动性预期改变的这种预期之下啊，至少在九月这个美联储公布新一轮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前，可能还会有这种反复炒作的这种机会。所以呢，综上所述吧，就是指数目前到了一个相应的压力位，但目前来看呢，空头还没有去发力反扑，所以这里边呢，多空双方应该会通过震荡的方式啊来去博弈。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开始出现了资金的松动啊，底部的一些包括创新药、包括有色、包括一些消费板块，其实都开始有了一些底部放量的迹象啊，这也意味着可能有一些资金从高位的科技向底部的一些板块进行了流动。那在这些底部板块之中啊，有着基本面支撑的，比如说像创新药啊，还有像啊有色啊板块等等啊，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交易型的一些机会。
3: 嗯，好，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000967迎风环境，成本10.03，清仓，这个什么样的位置可以加仓？
5: 迎风呢，其实最近几天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而且呢，反弹的力度还挺强啊。这个先是走了一个一字板，然后后边又出了一个涨停。然后后边伴随着一个成交量的放大，它其实只是走了一个横盘整理啊，并没有出现 A 型的下杀，那就意味着呢，目前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呢会形成一个相应的阶段性的支撑。但由于呢目前股价是跌破五日均线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去看啊，就是离它最近的这个缺口呢，差不多就是在8.6左右这个位置，那这个缺口会不会封闭？如果不封闭啊，近期的成交量如果继续萎缩，然后它一直维持在8.6上方啊，这里能够站稳的话，那么一旦出现再次突破五日均线的一个迹象的话，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短期的啊一个补仓。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迎风呢，其实目前长期均线啊的压制区其实就是在10.1一线啊，这里呢也是前期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整固区啊。换句话讲，前期平台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成交量的一个放大的，那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套牢筹码的一个这个聚集，所以呢，在你反弹的过程中啊，打到这里边啊，很有可能就会面临前期套牢盘的一个抛售的压力。所以这里呢，如果你8.6一带能够稳住啊，那再次站上五日线，可以用短线加仓的这种思路。那一旦到了10左右的这种压力区过不去，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先啊减持出局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主持人，
3: 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固高科技301510四成仓位，目前是基本平盘，他是比较看好机器人的高端机床设备，然后他在这个华中数控和固高科技里面选了这个固高科技，说这两天另外两只大涨，那固高却没动，然后说通常面临几选一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您更看重什么样的指标？
5: 其实呢，这里边涉及到几种不同的思路哈，比如说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再去做所谓的几选一的时候，其实基本面的选择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行业里边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行业的短期的发展啊，或者中长期的一些发展，好，那这个时候你首先选择行业里目前已经是第一的，然后呢再去选择一个行业里边增速最快的啊，或者说叫追进速度最快的啊，这样的话呢，选两个标的啊，去对称在一个行业里边，这种呢就是在基本面上选择比较简单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之前啊，光模块也好，存储也好啊，或者说半导体的制造也好啊，其实呢，就是大家都会看得比较清晰啊，说龙头啊，比如说一说光模块，大家都会想到易中天这三家，那这三家里边既然都已经是龙头了，那你可以选一个，然后你再看那个弹性最大的啊，或者说短期的涨速最快的，你可以选一个。这样的话呢，基本在一个行业里边选一个已经是核心龙头的啊，那它可能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进速度最快啊，那可能它会有一个弹性和技术突破的这种潜力。那这样的配比呢，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做技术选择上啊，去选哪一支？ 那一般技术的选择上呢，就是首先呢，如果啊这个趋势上有率先走右侧的，把所有均线都突破的，那肯定是选右侧的品种，而不是选左侧还在被均线压制的品种。另外呢，就是如果啊有所启动，那我们会选择有过涨停的品种啊，因为一旦你以前出过涨停，那就意味着你在资金的认可度上，其实认可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啊。如果你一直没有被打过涨停，那就意味着资金对于它的关注度和认可度相对要偏弱。还有呢，就是最好是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然后去推升股价的。这意味着呢，在股价推升啊的过程中，其实是成交的活跃度啊，以及资金的这个进来的程度啊，都要比那些一直没有放量、保持这种低成交量的股票的弹性要更大。所以呢，就是一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看您是如果是基于基本面的、中长期的，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选行业龙头和这个跟进速度最快的龙头。那如果是技术面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选择的标准。主持人，
3: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凌云股份6004/80两成仓位8.8块的成本，后续能够继续看好吗？
5: 哪一个凌云股份吗？
3: 对，
5: 凌云6004/80哈。其实呢，凌云股份如果单纯大家去看现在的估值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估值并不贵。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一般呢，大家再去看行业估值的时候，其实都要去兼顾，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情况，以及啊，就是你的业绩的增速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凌云啊，那它的业绩增速虽然现在你看着估值不贵啊，就是20多倍的一个市盈率，但17到20倍啊这样的一个市盈率。但是呢，如果你去看业绩增速的话，在一季度的时候，其实它的净利润是下滑的。那大家要想，如果你的利润是持续下滑的，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低估值后边可能会有一个拔高的一个过程啊，就是现在17倍啊，如果你业绩下去了，你可能就变成20倍了啊，或者25倍了。所以呢，就是你还要兼顾业绩的一个成长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凌云主要做的其实就是汽车的零部件。那汽车这一块呢，其实大家就要去看宏观的一些数据啊。那宏观数据里边呢，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其实汽车行业的竞争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在传统的燃油车这一块啊，其实销量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么新能源车这一块啊，增速相对比较快。那你就要去看凌云它主要的供货的啊这些公司都是哪些公司，然后在这些公司之中，它在供货的过程中啊，它的毛利率啊，这个利润率能不能继续去保持等等，就是需要综合的来去判断啊，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答案。它并不是因为股价跌得多了，然后一看，哎，好像十几二十倍市盈率比较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所以在基本面上，大家要去考虑未来的因素啊，因为毕竟股票交易的是未来。另外呢，在技术面上啊，目前的凌云短期其实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成交量的放大。上一次成交量放大之后，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年线的反压，然后被打下来的。所以目前来看啊，整个的均线系统还处于一个向下发散的一个状态，属于弱势筑底的一个阶段。但是这种阶段呢，目前在股价重新右侧走起来之前，其实无法有效的判断它在底部要整理多长时间啊。所以目前呢，在操作上其实要把它归类为偏弱势的啊一个标的来去看待。
3: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政策利好将如何影响煤炭板块行情表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6: 根据部署，未来5年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等。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煤炭板块近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规划的推进落实有望进一步催化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
7: 煤炭行业这轮反弹与科技股的升幅回调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有比较明显的短期资金介入对冲的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市场在关注 AI 引发的电力焦虑时，基本上都是把注意力放在新能源、特高压、核电储能上。而此次煤炭工业的这个15规划明确了，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划中，煤炭仍然具有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0: 从未来看呢，这份规划必然会重塑行业格局，从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进化为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的新发展模式。而变化新呢，将是收缩供给、智能升级。那么在严控供给端的这个长期预期下，煤炭板块应该会具备较好的一个长线投资价值。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消费实现达峰。在这种硬约束下，煤炭板块的估值逻辑是否会从周期切换为红利？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判断，煤炭并不会完全失去周期属性。
2: 从之前主力能源变成能源安全的这种压舱石的角色，加上挑风保障电源的一个角色，周期的波动就会变少，但是不会说就完全失去它这种周期的属性。比如说夏天需求量还是比冬天要大的啊，企业本身呢产能这个扩张肯定是受限的，先进产能置换一些落后的旧产能为主，也会导致行业集中度加速向头部挺进。比如说传统的卖煤为主，头部的就变成了红利加上一个弱周期，分红的稳定率还是比较高的，像那种煤化一体的龙头可能就会变成红利加上成长股这种角色。
1: 规划将煤化工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了与燃料利用并重的位置。卢钊分析，在整个煤炭行业中，煤化工保持高增长，平均利润也远超动力煤，率先发力的企业有望迎来第二增长曲线。
2: 煤化工一定是重投资的，率先受益的都是设备端，像基础化工、高端化工这些，比如说煤制的甲醇啊、煤制的这个烯烃啊这些东西，企业成本有优势，它的潜力就比较大。
1: 当前公募基金整体低配煤炭板块，市场风格呈现一定的均衡化。罗峰认为，结合当前市场走势，煤炭板块的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0: 未来行业中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并购的这些龙头企业将会有更明确的长线价值，而具备运输保障能力的一些核心基地，包括煤矿智能化的这些装备企业，以及涉及到这些龙头的煤化工、煤层器相关的这样的企业，都会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市场机会。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的第二集，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意味着什么？
1: 15:40，越学越财经，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金融市场是怎样撬动基建的？
0: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台风白海豚减弱之后深入内陆，带来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北京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经济之声梳理台风天如何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公布，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多所幼师院校跨界开设养老专业，从教孩子到照护老人，学生如何实现一老一小一老两手抓；老旧小区怎么找到满意的物业，上海推出物业服务超市，多种服务项目集中呈现，可以货比三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天然气严重短缺的欧洲找到新气源，塞浦路斯有望于2028年3月起为欧洲供气。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64点，下跌0.05%，深证成指14410点，上涨0.65%，创业板指数3587点，上涨1.41%。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73点，下跌0.63%。恒生国企指数8569点，下跌0.61%。日本股市今天休市，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报6393点，上涨1.48%。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并且深入内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来听报道。
2: 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河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日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丰台等7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今天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如果身处受台风影响区域，要做好哪些防范准备才能够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呢？经济之声值班编辑唐明梳理了几条重要的防台风要点，我们来听听。
3: 防范台风重在防风又防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俊说，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的最新台风路径和强度，其中除了登陆信息，还要重点关注风雨预报。比如防风方面，可以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用木板或者铁焊等加固门窗，同时要及时移除屋顶阳台的悬挂物，防止强风来的时候撞坏门窗。食物、水源、充电设备、应急设备等应提前准备好，在强风期间可躲进卫生间等相对牢固和密闭的空间，防止门窗刮坏时造成人身伤害。降雨方面，要防范台风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台风强度虽然是由风的强度来定，但产生的降水强度和台风强度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弱台风也可能产生强降雨。此外，还要防范台风远距离降水，有的地方虽然距离台风很远， 但受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其他天气系统的共同作用，也可能产生较强降雨。现在台风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13号后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公众要留意当地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当降雨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一些地区会发生积水现象，这时该如何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中心副主任杨坤说，首先是避险为上，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如果地下室、地下车库已经进水，千万不要涉险进入。其次是注意断电，室内有积水进入的风险时，要立刻关闭家中电源总闸，避免触电。实在必须外出时，要远离带电物，尤其是电线杆、路灯杆、还有变压器、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公共设施。如果路上看到漩涡，意味着下水道井盖可能被冲开了，或者有深坑、激流，也要远离。还要做好卫生防疫，不要让皮肤长时间接触积水，涉水之后要尽快彻底清洁皮肤。驾驶时如果不能准确判断水深，宁绕行不涉水。一般情况下，涉水深度20至25厘米时，对普通轿车来说就有发动机进水风险。积水深度到60厘米，一般车辆大概率会熄火漂浮，万一被困在深水里，要马上弃车逃生。如果车门因为水压过大打不开，可用破窗器等工具击打侧窗四个角，或从天窗逃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4: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0.3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最近人才市场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不少传统培养幼师的专科院校纷纷新开了养老服务专业，像徐州幼专、娄底幼专、广州幼专都已经落地相关专业，还和市场直接对接输送人才。这说明在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之下，院校开始转型适应新的就业市场需求。而对幼师群体来说，以前教孩子们唱唱跳跳做游戏，现在课程里加入了老年照护、心理疏导、老年活动策划等内容，要一小一老两手抓。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他们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来听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的解读。
5: 很多人一听幼师转养老，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哦，就是带孩子变成带老人嘛，会唱歌跳舞做游戏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唱歌跳舞，那就把这件事看浅了。那在这里呢，更深层的一个共通能力，我觉得大致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情绪识别和共情沟通的这个能力。那我们照顾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朋友呢他不会完整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呢得去根据他的行为去解码。那照顾老人呢，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幼师他长期训练出来的这种能力，在养老场景当中他也是同样宝贵的。第二个呢是活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能力。 啊，一个幼师呢，他能够把一堂课组织的生动有趣，调动几十个孩子的注意力。那这种能力迁移到养老院呢，他就是一个老年活动的策划带领啊。啊，比如说怎么让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老人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来。那这个其实不是说我们简单的认为带大家唱一首歌，它其实呢也是一门专业啊。第三种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察记录和行为分析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幼师他每天要观察孩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发展变化，做记录做分析，这种能力呢它迁移到养老工作当中，它也是非常棒的哈。那反过来我们看幼师会缺一些什么呢，他缺的可能是一些硬技能，比如说在养老当中涉及的医疗护理，测血压测血糖压疮护理，还有一些康复训练啊，比如说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啊，平衡训练啊，吞咽训练等等，还有以及跟一些认知症的照护啊，比如说怎么跟认知症老人沟通，怎么样给他们进行训练。那这样一些涉及医疗背景的内容呢，那它不仅仅就是有爱心会哄人它就能够解决的，它也必须去经过一些系统的医学和护理学训练。
1: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块硬骨头，加装电梯，电梯的维保找谁做，外墙脱落谁来修，业委会工作怎么推进，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小区居民。近期总台记者观察到，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这些难题。请听总台记者肖冰毅、郭恩友的报道。
6: 走进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已经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在这个二十来年的小区里有不少枝繁叶茂的树，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马上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缮。
7: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超市的平台，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6: 吴先生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原来的熟人打听、口口相传变成了清晰的标准。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佳文，
8: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6: 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也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
9: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换梯公司，给我们非常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地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6: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真正能转化成居民消费行为的项目还不算多，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高佳文，
8: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他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6: 居民吴仁仲
7: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政策的讲解和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1: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下沉市场扩展，许多之前大家不

0: 航，但是直飞航线不多，而且价格偏高，中转又很麻烦，这让一些游客感到不便。而近期乘飞机前往一些宝藏小城，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的体验有了明显改善。总台记者就试乘了北京到云南腾冲的中转航班，来听报道。
1: 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边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2: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1: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3: 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程航班是杨浦航空的到腾冲。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1: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2: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1: 哎，你好，
4: 导弹女士。
1: 对对对，
4: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1: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4: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2: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关注油价。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则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近年来，欧洲持续面临能源危机，天然气更是严重短缺，而近期欧洲找到了新的气源。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最早将从2028年3月份起为欧洲供气。来听报道。
6: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 已探明的

0: 六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1: 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表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休达偷渡潮之后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自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来听报道。
2: 西班牙内政部8号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六座城市的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西班牙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3: 意大利旅客，他们没有查任何东西，没看身份证，也没看护照，整个过程很顺利。意大利旅客，他们制造出大规模边境检查即将到来的恐慌，但最后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2: 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至少持续至8月15号。理由是近期大批非法移民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方面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对休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加强边境管控的做法。
1: 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7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而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这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是日前美国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方面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一起来听详细情况。
2: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2023年，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农业专业保险机构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10号表示，受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影响，该国农业受灾损失创下历史记录。截至目前，这一轮旱情已经对奥地利农业造成约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国内各类主要农作物均受到波及，其中牧草、玉米、南瓜、土豆等农作物受灾尤为严重。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表示，该国80%的耕地和40%的草地都已经投保农作物旱灾保险，参保农场可以享有对应的理赔权益。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10号表示， 韩国将设立规模达50,000亿韩元，约合238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基金，重点扶持发展前景良好的半导体芯片材料、零部件等领域优质企业，同时为半导体行业上下游供应商额外提供50,000亿韩元的贸易融资支持。此外，政府还将启动一个为期10年、规模达10,000亿韩元、约合47.6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半导体领域大型企业与中小供应商在研发、测试及生产环节开展合作。美国英特尔公司10号宣布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资本开支与补充营运资金。英特尔表示，当前的 AI 算力市场需求旺盛，行业增长具备可持续性。物理 AI、专用定制芯片、先进封装等 AI 核心新兴赛道的发展为英特尔带来广阔增长空间。高盛的估算显示，本财报季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因 AI 需求上调资本支出指引，全年相关支出规模预计将达到7650亿美元。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对智能手机定位数据的分析显示，今年4月至6月期间，日本百座名山登山人次相较2024年同期减少 18%， 在熊伤人事件高发地区，登山者数量减少尤为明显。其中，横跨岩手县和秋田县的八幡平山区降幅最大，达到 46%。 数据显示，秋田县在2025年度共发生59起熊伤人事件，为全国最多，岩手县则以39起位居第二。
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64点，下跌0.05%；深证成指14410点，上涨0.65%；创业板指数3587点，上涨1.41%。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6: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虽然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但仍然延续了这个临近5天这样上证的这样一个走向节奏。上午虽然有点小回撤，但是整个市场稳定性还是比较不错，特别是医药等相应的概念，反映了市场呢在近期呢针对这个消费类啊有很强的这样一个跟进，特别是影视院线。而在下午时间呢，我们重点关注呢现在走强的像 MLCC 啊这样一些元器件啊这样一些方向能否进一步带动创业板呢走强，也就是在上证的一个缩量整理过程中呢，创业板形成一个再次走强向上的这样一个核心走势。主持人，
1: 好，感谢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货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

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消费者李女士花费2964元网购一辆自行车，下单次日，客服人员以填错单号为由发送链接，引导她先仅退款再重新下单。李女士点击操作后，仅收到50元退款。令她意外的是，商家擅自篡改其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平台系统却显示订单已确认收货，退款通道随之关闭。李女士多次申诉，平台回复，虽然核实到她并未收货，但因商家保证金不足，无法退款。涉事店铺后续因违规被处罚撤店，平台直接终止纠纷处理，李女士的货款至今无法追回。今年8月，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平台对保证金负有必要监管义务，放任商户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造成消费者求偿无门，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天315本期聚焦，货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网络消费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场景，实践中部分电商平台保证金制度流于形式，入驻商户掏空账户之后，消费者退款求偿无门，是网络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突出痛点，也透支平台企业的市场公信力。消费者李女士向天天315节目反映，最近一年的维权经历让她对网购的安全性和信任度大打折扣。去年的9月份，李女士在淘宝网上的公路自行车品牌店支付2964元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下单的第二天，李女士忽然接到店铺客服人员通过淘宝旺旺打来的语音电话，对方说因为他们填错了单号，需要李女士退款重拍。李女士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之后，申请了仅退款，可是几分钟之后，他收到的退款只有50元。
2: 他给我打通电话，他说让我退款，他就说他输给平台的那个订单输错号了，他得撤销，然后呢就是让我重新拍，他重新发。然后点开之后，我发现没有那种就是急速退款那个按钮，也没有说收到货退货退款，或者说未收到货就是仅退款都没有。如果说他发货了，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退货退款的，然后但是还是没什么都没有。我就把这截屏发给商家了，我就问他，我说这咋回事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管，他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在这里点就行了。他就发给了我一个就是退货退款，我说这是退货退款的，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里边有仅退款，你点仅退款，把输入你的退款金额就可以了。是我手动输的退款金额，就是我的付款金额，应该是14:03的时候，平台显示发起了仅退款的申请，货物状态是未收到货，原因是不想要了，金额是2964.63元。到15:23的时候，他退了我50块钱。
1: 此后李女士无论如何询问卖家，对方的回复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回复。李女士赶紧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售后客服部门。2天之后，她接到平台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确认收货了，退款被关闭。李女士感觉非常的诧异，她查看自己的订单信息才发现，卖家在她付款下单的当天晚上11点，悄悄地通过淘宝旺旺给她发过一个确认更改收件人信息的消息。虽然她没有点击确认，但是收件人的手机号已经被更改了。
2: 我是跟他打电话说为什么不再继续退给我了，我想起来是这么问的，然后他说因为你确认收货了。我说什么确认收货？我说我没收到货，怎么可能确认收货呢？我说什么时候确认收货？他说刚才。我说他没发货，我说我怎么确认收货？不得发货之后才有这个案件吗？收货地址是我的地址，但是电话不是我的电话。我就又跟那个就是小二联系啊，然后小二就说，他说不行你就这样吧，他说你那你就把那个货收了吧，他说他要是给你发货了，他说起码不管是啥样的，是真的假的，他说你等把东西拿到手再退也行啊。一直是等待揽收，他没有下一步的物流信息，也就是说他没发货，
3: 你这个时候找商家，他为啥？他说了没有？为啥又给你发货了？
2: 他不搭理我。我说那我从平台找，我问平台，他说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就开始那使用一些特别那个不常规的语言了，就是说那个你想退货就会说，你说不要就不要啊，店是你家开的呀，就这样的就开始刺激我。
3: 刚开始不是他主动让你不要的吗？
2: 对对，就是说他就根本就不是正经那个卖家，他就是个骗子。
1: 李女士说，她的订单信息显示了详细的下单、退款、发货以及确认收货时间。从这些时间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卖家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过货，他也不可能收到货，可是他的钱却退不回来。平台客服人员向他承认，这确实是平台的疏忽和漏洞所导致的，但是这家店铺的保证金不足，需要催缴之后再帮李女士退款，可是李女士一等就是近一年的时间。
2: 然后我就跟淘宝说，跟淘宝要钱呢，我就说那啥，然后淘
3: 宝有没有把商家的真实的手机号给过你？
2: 没给我，他是应该提供给我的，但是他也没给我，但是我也没有要，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淘宝买的东西，淘宝就是说会把钱退给我的，他说，但是他现在没有保证金，他说我们会催缴，然后催缴完了之后，然后就那个就会给你，然后这期间我就不断的给他们客服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直拖着我，然后说没有，后来他就说最多好像是说3个月吧，但是还是没有，我就一直打了半个月。
1: 今年的7月份，李女士收到淘宝平台的通知，她的退款维权被彻底关闭，理由是商家已经退出平台，无法催缴保证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家店铺下单之前，简单的查看了店铺的大概情况，评分 4.9， 月销量600，商品价格合理，店铺还搞了限时促销活动，当时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事后他才发现，这家店根本没有向平台提供营业执照，目前这家店铺已经在平台上撤店了，平台也没有向他提供过店铺的有效联系方式。
2: 就是说他那个商品哈，原来就是还有自行车，还有别的商品，但很快就是说他骗人的，像我这样给他付钱的，他就把这个商品摘出去了。27号我再看他这个店铺就剩2样商品了。之前吧，就说他那个显示店铺评分是 4.9 呢，很高的。他的月销商品是600件。当时我儿子他找到的，我儿子就说爸你快点买，他这个有一个就是短暂的那种给你减多少钱，然后所以我就迅速付款了。他差距跟实体店的自行车差距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差好几百块钱，他差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就很快就付款了。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判断出来，他骗了不止我一个人，商家没有营业执照，淘宝就让他进驻了。
1: 消费者李女士明明申请了仅退款，为什么只退回了50块钱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淘宝平台，核实消费者李女士的订单信息。客服人员的回答是，虽然可以确认商家是在虚假发货，但是系统显示所有的退款流程都没有异常。目前这家店已经离开平台，无法追缴保证金，她只能够建议消费者尝试其他的方法来维权。
4: 2026年的7月15号的时候，其实还在跟商家那边沟通，但是目前的话，超过这个时效了之后，商家的话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然后就把这个商家的这个的一些具体的信息，虽然说没有办法就完全透露给您，但是就是我们对这个相关的信息也进行了一个标红，然后也处于一个监管的状态。但是目前这个退款的话，确实是一个被关闭的状态，也是商家那边的话钱款不足，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及时充值，导致咱这个退款被关闭了。
1: 普通消费者网购商品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商品的质量以及价格上面，用心的消费者会关心商家的信誉和评论，很少有人会关注这家店铺的保证金是否足够。那么在李女士付款下单的时候，这家店铺的保证金是否已经不足了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体现在哪里呢？商家跑路了，平台是否可以提前垫付消费者的损失呢？面对这些问题，客服人员都表示无法回答。
3: 店铺保证金应该交多少钱？
4: 淘宝这边平台一般都是说应该是5万起步，
3: 一旦低于这个5万，你会在多长时间之内要求他补充这个店铺保证金啊？
4: 这个的话其实是真的不是，就不太了解了。
3: 如果这个店它的店铺保证金不够了，它还能正常卖吗？
4: 店铺保证金不够，那绝对会对他的那个店铺造成一些影响。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对商家那边说，如果说看他长时间不够不去充值这个保证金，那我们这边也会对他进行那个，尤其是扣分上权，这些比较严，这些对他来说确实比较严重。
3: 在我买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就是也就是去年9月22号这一天，他的店铺保证金在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个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查到那个他的保证金的一个流水的情况。就是
3: 我现在如果还想在你淘宝平台买一个大件的话，我怎么来判断这家店铺的他的保证金是够还是不够？
4: 您可以进入这个店铺的首页，然后点击一下那是商家的名字，就是商家店铺的名字，他就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保证金啊，或者他的一些资质证明，也有会有这些的。女士，确实暂时我们这边的话，最优的解决方案非常官方，就是说建议您以后购买贵重物品，异常情况及时退款，及时申请退款。但是小二这边的话，给您多说一句，就是，肯建议您就是尝试一下，别的一些反馈路径，女士。
1: 8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案例二，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监管义务，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万某某、房某某诉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万某某、房某某在电商平台入驻某商贸公司店铺购置洗衣柜，退货后商家签收退货却长期不予退款。经查，入驻商户经营收入规模巨大，但平台仅设置最低基础保证金，未根据商户成交规模、投诉记录动态调增保证金，放任商户全额提现掏空店铺资金，保证金账户无资金可供赔付，导致消费者债权无法实现。一二审法院均认定电商平台未履行必要的监管义务，判决商户退还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电商平台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强调，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经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立了可循的规则尺度。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再见。
5: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三幺五，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消费者李女士花费2964元网购一辆自行车，下单次日，客服人员以填错单号为由发送链接，引导她先仅退款再重新下单。李女士点击操作后，仅收到50元退款。令她意外的是，商家擅自篡改其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平台系统却显示订单已确认收货，退款通道随之关闭。李女士多次申诉，平台回复虽然核实到她并未收货，但因商家保证金不足无法退款，涉事店铺后续因违规被处罚撤店，平台直接终止纠纷处理，李女士的货款至今无法追回。今年8月，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平台对保证金负有必要监管义务，放任商户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造成消费者求偿无门，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货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伙儿好。
1: 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申请全额仅退款，最终却只退回到了50块钱，平台客服人员事后承认确实是存在有漏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平台要不要先行承担赔付的责任呢？
10: 那么先行赔付实际上主要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他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现了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有效联系的有效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在此背景下就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当然本案中还涉及到一条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这个未尽到必要措施的这种法定义务的问题，这涉及到主要援引我国的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其核心都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或者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就和平台经营者就和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法律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专门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8月3日，也就是前几天那么发布的有关规范平台经济的典型案例，主要是5个，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么对于厘清相关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边界，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好作用，因为我们的法律一定是抽象的、笼统的，那么写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在实务中平台经营者往往是会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应当知道，以此抗辩，所以我们需要从具体的案例来使我们比较深奥的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让它鲜活起来、生动起来，同时未来我们正在修订电子商务法也要参照或者参考境外特别是欧盟的数字安全法、数字服务法的有关的立法技术，直接规定什么叫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比如说你超过用户超过1000万，或者你的年营业额超过1亿或者10亿，那么我就认为你统统都是知道，而且是应当知道，都是那么都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避免出现法律条文的过于抽象，那么在理解适用上那么存在一定的弹性，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相关的权利保障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落实。主持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啊，要求平台要根据店铺的销量、投诉的情况来动态的调整保证金，那么这个判例出台之后，您认为对电商平台提出了哪些新的这个义务，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义务？
10: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强调了，这个案例实际上强调了对于平台经营者他的权利和义务要应该对等的基本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电子商务领域，或者更宏大一点平台经济或者是数字经济领域，那么网络消费是电子商务的主要的一种方式，那么涉及到亿万的消费者。而在这里面，我国的就是那些平台经营者，特别是那些超级平台，动辄用户上亿，年营业额上千亿的这些公司，他们事实上是起到了龙头枢纽链主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科技向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去做坏人歹人的。那么我们强调要抓大放小。什么叫抓大放小？对于超大型企业一定要牢牢盯住他是不是做坏事。所以我们国家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对中小微企业才应该包容审慎。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的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的经济措施。所以一定要强调抓大放小，牢牢盯住那些超级平台是否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市场优势地位。那么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也好，那么民法典也好，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系列方面，我们现在正在修订的电子商务法，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的拓展细化，也就是让抽象的法律规定让它落地落到我们的现实中，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清晰的直接的得出，基于这种清晰的规则得出清晰的结果，稳定各方面的预期，而避免出现执法或者司法方面的弹性乃至腐败的空间。所以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公布，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法院的判例，但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发布，那么在实务中事实上对类似所有的案件都会起到非常好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反馈到现实中，那么我相信那些超级平台的法务政务部门都会认真的研究，反复的梳理自身存在哪些违法或者是不合规的情形，进行立刻的整改，那么来维护一个合法合规的向上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形象和底线性的操守。主持人，
1: 过去平台经常抗辩保证金是商家的钱，没钱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份判例其实就是直接的判决平台要承担连带的责任。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保证金如果不足的话，消费者是可以直接找平台来赔钱的？
10: 是的，我们要强调，就是在我只要有消费者有证据，依照现行的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只要有证据显示平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平台内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那么比如说已经有类似的报道，他以前曾经犯过事，有过投诉，他还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管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措施，那么平台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就首先你得赔钱。而且本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今天我们节目的点，那个商家居然跑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要有平台来承担兜底责任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想强调，平台内经营者交付的这个保证金不应该进入到平台经营者的账上，而应该由一个共管账户来独立的运行，否则的话又成为平台经营者压榨平台内经营者的一种敛财的工具，我们要高度的警惕。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简单的拆解一下，就是遇到类似于商家跑路、保证金掏空、店铺关店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消费者完整的一个维权的步骤到底应该是什么？先投诉哪里，再去哪里起诉？如果参照最高法的这个指导案例，那么消费者起诉的时候能不能够直接把电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平台垫付全款？
10: 那么首先建议消费者在网络消费的时候建议全程的录屏，只要这个消费金额比较高的话，全程的录屏，或者是这种比较新型的消费，或者是金额比较大的消费，全程的录屏，这是第一点，全程的留存固定证据。第二， 如果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都可以把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经营者一起进行投诉，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注意，你投诉的要求不是要求调解，而是要求对平台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且我们的消保法明确规定是七日内就应该开始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乃至后续的行政处罚。如果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你拿着行政处罚决定书找经营者要求进行赔偿，包括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涉案比较多的话，还可以团结起来要求我们有权限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还可以要求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以一揽子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早盘的市场低开震荡走高，截止到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3961.76点，微跌0.12%，成交金额704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4398.18点，涨幅0.59%，成交金额8410亿元。北证五零指数目前是1120.50点。跌0.21%，成交金额95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5569亿元。个股层面呢，目前的上涨家数是2090家，平盘家数192家，下跌家数3255家。再来关注行业的轮动，截止到目前呢，领涨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石油天然气、生物科技、制药、通信设备、陆路运输、电力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海运、航天军工、软饮料、发电设备、休闲用品以及教育。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呢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当下对于投资者来说，看到代理维权、代理退费等字眼可能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其中的真伪，投资者一定要辨识清楚。最近一起涉及证券投顾行业的非法代理维权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是证券投顾行业首例以敲诈勒索罪定罪的案件。起因呢，是一家持牌合规经营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短期内接到了客户集中提出的退费申请。这批退费诉求话术高度统一，都声称企业存在虚假宣传、违规荐股等行为，而且呢，以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信访施压为手段，逼迫企业退款。这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崔某通过非法渠道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注册成立所谓法律咨询公司，对目标客户进行电话初筛、教唆客户以虚假宣传、炒股亏损等名义向受害公司施压，迫使企业在无过错、无责任的情况下妥协退款。那短短4个多月，崔某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先后指导多名客户成功索取退款，共计8万多元，从中非法获利10000多元。案件最终裁定崔某因犯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70000元。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警惕轻松退费等非法代理索赔话术，投资者维权要合法理性。以下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起案件呢，是全国证券投顾行业首例以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双罪定罪量刑的并且呢终审生效的案件。那么在您看来这里有哪些标志性的意义呢？
2: 意义呢有3个层面吧。一个层面呢是司法定性上的突破。过去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啊，它是一个灰色地带。有人会说，只是帮客户去投诉、去反映问题，这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这次啊，司法机关是非常清晰的穿透了这层外衣啊，认定本质不是维权，而是以维权为幌子，以举报投诉啊为要挟，以非法占有呢为目的，这样的敲诈勒索。这个定性非常关键，它实际上告诉全社会啊，权力的行使是有边界的，一旦越过那条线啊，性质就彻底变了。这第二个层面呢，是对整个黑灰产链条啊精准的打击。大家要注意啊，崔某他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啊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是上游；电话出筛、话术教唆，这是中游；施压索财是下游。这次双罪并罚，等于是从信息窃取和敲诈勒索两个环节同时亮剑，打的是整个条链啊，而不是一个点。第三个层面呢，恐怕也是最有深远意义的，就是对整个金融生态的保护。如果这个持牌合规经营的机构啊，如果是动不动就被恶意施压被迫退款，那么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谁还会老老实实的合规经营啊？这个判决啊，给所有的合规机构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所有心存侥幸的黑灰产从业者呀、敲响了警钟。5年刑期，7万罚金，代价是实实在在的。
0: 那么事实上呢，代理维权、代理退费类黑灰产并非证券投顾领域所独有，目前呢，它已经蔓延到了银行、保险等多个金融板块。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它对于金融消费者以及整个金融行业有怎样的危害？
2: 为什么金融领域特别容易被这个黑灰产盯上呢？因为这个金融机构啊，有一个特殊的软肋，就是对这个监管投诉的高度敏感。银行呢，怕监管评级受影响；保险公司呢，怕偿付能力指标被关注；证券机构呢，怕合规审查。黑灰产啊，精准地利用了这种心理，把投诉举报变成了一种勒索工具。你退钱，我就不起诉啊，我就不投诉；你不退，我就天天到监管门口啊，监管部门门口去坐着啊。这不是维权，这是拿监管的公信力当成了筹码。那么对于金融消费者的危害啊，是双重的，甚至说是多重的啊。第一重，你的个人信息啊被卖了。崔某这个案子当中啊，公民的个人信息是非法取刀买来的，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电话、身份证号、投资记录已经被明码标价了。第二层啊，即便是所谓的退费成功了，中介呢也要抽走相当的比例，哎，你拿到的永远不是全额。第三层呢，也是最隐蔽的一层，你被教唆编造虚假理由去投诉，这本身啊可能会让你承担法律风险。你以为你是受害者，但实际上呢，你可能被裹挟成非法链条当中的一环。对于这个整个金融行业的危害呢，最核心的一条啊，是它严重扭曲了投诉数据的信号功能。监管公部门啊，往往需要通过投诉数据来判断啊，哪些机构有问题，哪些产品有缺陷，这是非常宝贵的治理资源。如果是大量恶意投诉、虚假投诉涌入，那么意味着这个信号被严重污染，监管的精力被大量消耗在处理这种无中生有的纠纷上啊，那么真正需要保护的投资消费者反而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啊。那么也就说到底，黑灰产侵蚀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根基。
0: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案件当中提到有关轻松退费等非法代理索赔的话术呢，是高度统一的。作为金融消费者以及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这种话术？
2: 识别，你记住三个关键词：标、包退、包赢，话术模板和敏感信息啊。第一个词是包退，凡是给你说100%退费，不成功不收费，我们跟监管有关系，保证帮你把钱要回来的，你就要高度警惕了。正常的法律服务啊，从来不会做这种绝对性的承诺，因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任何一个正规机构都知道，纠纷处理要看事实、看证据、看合同约定，没有人能拍胸脯说包赢啊。第二个模板呢是话术的模板啊，第二个词呢是话术的模板。你注意到啊，崔某这个案子当中话术高度统一，为什么？因为要规模化，他一个人同时操作很多的单，不可能给每个人量身定制一套说辞，所以啊是标准化的流水式的话术。如果收到的退费指导材料和你朋友收到的一样啊，跟网上流传的模板一模一样，那大概率就是黑灰产了。第三个词呢是这个信息，敏感信息啊，这是最关键的识别点。正规的维权渠道啊，无论向机构投诉还是向监管部门举报，都不需要你把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交易密码这些核心敏感信息交给你一个从未见过的第三方。凡是一上来就让你填表、拍照、发截图，把你的全部家底交出去的，一定我们要停下来想想，他到底是帮你维权，还是要收集你的信息去卖啊？所以真正的维权啊，靠的是事实和证据，而不是话术和施压。凡是教我们编故事、教我们闹事、教我们威胁的，都不是帮你，而是在害你。
0: 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目前合法理性的维权还存在哪些难点？进一步畅通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渠道，还需要持续做好哪些工作？
2: 黑灰产为什么有生存土壤？以信息上讲，就是正规维权渠通道在某些环节还不够顺畅，消费者觉得走正道太难了，才会被这个旁门邪道啊吸引过去。难点呢，三个不对等。一呢是信息不对等，金融产品啊天然复杂，一份保险合同几十页，一个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普通人根本看不完。出了问题，消费者往往说不清楚对方到底哪里违规啊，举证能力天然是弱势的啊。这是信息。第二个呢是资源不对等，金融机构啊有法务团队，有合规部门，消费者一个人对一个机构时间精力完全不对等。第三个呢是预期不对等，消费者希望快，希望马上有结果，但是正规的法律程序啊、调解程序啊、有必要的周期，这个时间差啊就给个黑灰产可乘之机，人家说三天帮你搞定哈，那肯定有人就来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事儿了。怎么畅通渠道呢？我觉得是要三管齐下啊。一呢是让机构的投诉处理啊真正硬起来，现在监管已经要求金融机构建立首问负责制，但是执行层面啊是参差不齐，有的机构客服踢皮球层层转接，消费者打十个电话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必须要把投诉处理时效和机构考核挂起钩来，让机构啊不敢拖不能推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个多元纠纷化解的机制啊真正长出牙齿来，调解呢不整只是走个过场，调解协议啊要直接申请法司法的确认，要让它有这个强制执行力，这样子消费者啊才愿意走这条路。三呢是让监管的投诉数据啊发挥更大的治理效能，对那些恶意投诉批量投诉的要建立识别和过滤机制，不能让黑灰产啊把监管资源当成免费的施压工具。
0: 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消费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维权？哪些合法正规的渠道是可以选择的？您有怎样具体的建议？
2: 维权，首先维权的第一步呢，永远是四个字：保留证据啊。合同文本、产品说明书、宣传材料、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交易流水、对账单，这些东西啊，在签约时候可能觉得根本没用，但是一旦出现了纠纷，那他们就是你最有力的武器。我特别想提醒这个老年投资者啊，子女帮父母买理财的时候，最好把关键环节截个图、录个屏，不是多此一举，是给自己啊留一条后路啊。那么渠道方面啊，我给大家梳理一个从近到远的路径。第一步呢，先找机构本身，每家持牌金融机构都有客服的投诉专线和合规部门，这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渠道。如果机构内部处理啊不能让你满意，那么第二步找行业调解，各地都有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证券领域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银行保险领域有各地的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这些调解啊是免费的，而且啊调解员往往是业内专业人士，比你自己去跟机构掰扯啊效率高多了啊。第三步啊，他们说过不行，第三步向监管部门投诉。银行保险领域拨打12363啊，证券领域拨打12386，也可以通过证监会的官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在线提交啊。第四步，如果是金额较大、争议复杂，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啊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最后啊，我也想说一点这个建议啊。那也是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那么维权啊要理性，但是这个理性啊不等于是懦弱，我们有权利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一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通过正规渠道去做，不要贪小便宜去找所谓的代理，把个人信息交给陌生人，不要被轻松退费啊、全额退款啊这种话术去冲昏头脑，以为是找到了帮手，实际上往往会把自己推向另一个坑。法律是保护我们的，但是前提啊，我们得站在法律这一边。
0: 好，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

0: 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二集，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意味着什么。14财经态度，服贸会抢先看全球服务将有哪些新菜单。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8，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都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
0: 据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的消息，其具身智能工作组以为业界提供具身智能产业全局发展视图，推动供需双方对接和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为目标，正式启动具身智能产业图谱2026年征集工作。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上证指数3961点，下跌0.14%；深成指14396点，上涨0.56%。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是2019点，上涨0.34%；创业板指3583点，上涨1.31%；北证五零1124点，上涨0.17%。主题行业的表现方面，目前生物科技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制药、石油天然气、通信设备、工业机械这板块是走强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贵金属、海运、软饮料、发电设备、航天军工以及化肥农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和观点分享。张波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的市场是低开震荡走高啊，板块方面呢也是多点开花。那张波如何来看待操作？
2: 好的，首先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定压力，因为从上周连续反弹之后，指数到了一个这个相应的压力位。首先是年线这个地方是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继续往上看的话呢，一个有4000点的指数关。再一个往上面就4050点呢，也是前期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压力比较大，所以指数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能够量持续放出来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会。

0: 是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因为从这几天的盘面来看，也表现得比较清晰，就是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围绕这个前期超跌的这个 AI 硬件是反弹的比较好的，也同时也带动了指数，包括带动了人气。但是最近这个这周以来这两天，其实热点的这个热点的是比较散乱的，就是你看不到这个热点是从哪个地方在做延伸，而相反呢，就是市场它比较随机，因为目前的话呢，量能放不能够继续放大之后，整个这个各板块呢，它就是这一下那一下，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就是像今天的话，这个 MLCC 包括被动元器件，它的反弹的时候，其实往往它能够带动的是呢电。就是电子相关的，就是这些硬件相关的板块的反弹，但是呢它并没有做延伸，而相反其实它能够也出现反弹的呢是这个像 CRO 医药这一块。所以这两个板块能够同时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比较意外的，主要的意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两个板块的它这个逻辑是不一样，但是呢也说明就是目前市场在量能没有放大的同时，其实资金呢它都是一个就是比较随机的态势，哪些板块有短期消息的刺激的话呢，相关的板块就会呈现一个上涨，但是呢，这种持续性是很难去做出一个判断的。
1: 您刚才提到这两类板块呢，其实它逻辑完全不一样，却在同一天上涨，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量能，我就是说下来了，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相比昨天是有一定的缩量的，接近缩了两千个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连续两天其实整个量能呢它就没有持续的放大，在25000亿这个地方它就基本上就没有放大的这个态势了。一个呢是因为上面有压力，第二个的话呢，前期反弹的板块它反弹之后，它可能有些资金出于谨慎，它可能会去找一些相应的低位的，就是反弹的并不多的一些板块，所以呢市场的资金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呢，市场它目前就成为一个就是说只能说打一枪就走啊，或持续的轮动。然后这两个板块，我们所说到的，它其实逻辑完全不一样的最主要原因，一个就是像被动元器件，它是做的是这个 AI 供应链的这个缺货打架。然后创新药呢，它主要是一些像上海政策以及包括这个医药的营收数据的回暖，这两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一些消息面的一些驱动。
1: 消息面的驱动啊，
0: 对，
1: 目前的策略呢，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们的策略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位置要多看少动，就是首先这个仓位上面的话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的话，我觉得仓位上面还是有必要降一降，因为不排除市场就是说持续多天不能放量的话呢，不排除市场还会有一个探底的一个再次探底的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能够放大甚至站上4000点，我觉得后面再考虑加仓也不迟。
1: 那也就是说，站上4000点之前，放量之前，就是还是要谨慎，操作性并不好，您觉得？
0: 对，方向性上面其实怎么说，就是整个市场它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们虽然说中长期是看好 AI 产业链，包括现在就是 AI 硬件的一些前期下跌之后的反弹，
1: 创新药走得很好，创新药走得很好啊。
0: 对，创新药最近走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创新药这一块的话，
1: 不止最近啊，不止最近，我来看一下哈，
0: 我
1: 来看一下创新药的起涨点，六月，六月涨到现在了啊，很多创出新高了，
0: 对，
1: 啊，两个月，
0: 创新药里面，对，创新药里面是有一些股票是涨得确实还比较好的，
1: 整个指数，整个指数也是这个从六月开始啊，
0: 对，但这个板块的话呢，从我的角度，我认为的话，就是说连续上涨之后，不排除会有一些资金，它会提前考虑。包括像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大家其实昨天创新药能够持续走强，昨天也因为这个药明康德的一个，因为美国的这个制裁或者说短期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它这个事件并没有完，后面会不会再有一定的发酵，或者说？
1: 这样我问一个问题哈，张波，你觉得创新药的行情是阿尔法行情还是贝塔行情？是整个行业的行情呢，还是说个股的行情？
0: 我个人看的是一个阿尔法的行情，
1: 为什么
0: 可能会有些个股，对，
1: 为什么这样看呢？
0: 因为这个板块里面，它其实是有些公司的业绩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呢，它并没有持续放业绩。 但是呢，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上涨的话，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要看创新药，还要看整个其他的器械，还有这个包括原料药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整个板块都能够带动，就像2020年那样。
1: 我的问题是，创新药是阿尔法还是贝塔，而不是说整个大医药板块？
0: 创新药肯定是阿尔法。这个
1: 好，创新药肯定也是阿尔法，就是创新药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药明啊，像这个部分个股，它可能是有基本面的逻辑，而大部分个股是没有这个逻辑的。
0: 对，
1: 所以说现在的上涨只是一个跟风式的上涨，并不支撑啊。
0: 对，
1: 所以说您觉得依然要面对这个所谓的涨了两个月的创新药板块，也是要谨慎的啊，认为只是消息面的刺激，或者说个股的带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哈，嗯，
0: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在4000点之前，在量能这个重返30000亿之前，您觉得还是都是要多看少动，这才是一个最优解，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样理解。
1: 那对于两小板来说呢，因为两小板和沪综指其实走的不太一样，而且直接落实到操作上，指导操作上。其实看沪综指和看这个科创创业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指数毛其实也不太一样，啊，对于这两个指数您怎么看？
0: 您说的是创业板是吧？
1: 创业板、科创板，对，创业板、科创板，对。
0: 这两个板块的话呢，就是我是倒觉得这里面去主要还是要找一些落实到业绩相关的股票，因为马上也是8月15号之后，很多公司也会去陆续公布这个半年报了。有些公司可能业绩比较好的，它可能就是特别是有些超预期的，可能有些公司会走出来之后呢，可能会带动相关板块的指数。但是从目前阶段来看，我其实觉得整个市场其实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量能上面，
1: 量不够。
0: 如果说对量不够的话，你相当于
1: 担心它二次探底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报哈，自下而上的话，您有没有这个微观的一些这个关注或者说跟踪？哪些可能有预期差，哪些可能会比较好？
0: 有预期差的方向，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会是在个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 AI 的一些应用环节，可能会有一定的预期差。虽然说大家是
1: 好捕捉吗？好捕捉吗？
0: 可能不太好捕捉，就是。就是可能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某些个别的股票上面，就比如说像这个办公的跟 AI 相关的是吧？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从产业链上面去了解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把这个整个板块都是有业绩的这个落地，这个还需要去进一步的观察，可能到了8月底了之后，市场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1: 好，谢谢张波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各位好，我是岳林。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主题是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意味着什么。2026年8月19号至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亦庄开幕。大会召开前夕，一个重磅消息就提前公布，国务院国资委将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详细情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4: 你好，主持人。
3: 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即将成立，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联合体成立的作用，对于推动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4: 对，那应该说呢，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来牵头，联合了包括央企、民企和科研院所来共同构建的吧。主要就是技术共研啊，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这么一个协同的平台的搭建吧。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我觉得就是打通整个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啊，机器人、具身智能，从研发到量产应用的啊，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实际上就是加速关键的核心技术的突破和规模化的一个落地。那也就是说，最终要达到的就是既要能造得出，而且又要用得上。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啊，中国机器人产业呢，实际上现在呢，各个行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就是不缺初创型的一些企业和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包括技术。那已经呢，应该说从目前的角度上来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啊，这个产业的规模，也就是啊，整个行业呢，应该说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最全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是在进入到整个商业化应用的过程当中，仍然缺乏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高速啊高效的这样一种协同。联合体呢这样的一种形式，那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形成这种央企它啊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应用场景和它的这样一种下游的需求。然后民企呢在整个的啊研发技术领域产品啊应该说更具有优势。那院所呢提供相应的研发人才算法等等啊，形成这样一种闭环的生态。那可以说在人形机器人从样机走向量产这样的一种关键的时段吧，推进整个产业的重心由这种原来逐渐啊初创吧技术的研发转向开始这个供应链的建设和规模化的交付。同时当然也可以引导整个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向这个行业的实体产业来进行汇聚，最终啊通过释放应用场景的红利来促使产业技术快速的成熟，从而来提升我们国家的机器人产业啊，全产业链的啊，国际的竞争力。
3: 接下来我们在 A 股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公司啊，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绿地谐波688017，这家公司的产品呢，包括谐波减速器、行星滚珠四杠等等。2025年，公司谐波减速器及金属板块的营收占比是83.49%，同比增长了46.42%，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5年，公司的谐波减速器销量达到了42.52万台，同比增长72.5%，市场份额全球第二，国内第一。那您是怎么来看绿地谐波它谐波减速器和全球龙头哈莫纳科它存在的这个差距呢？
4: 对，那应该说呢，目前我们知道呢，哈莫纳科呢在谐波减速器这个领域呢，应该说还是具有极高的市场的地位，不论从技术领先性还是从行业的这种龙头的地位吧。那它目前整个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大概可以接近50%啊，40%到50%的这种一个空间啊，尤其那在高端的领域吧，那几乎应该说是完全主导的这么一种地位。那从技术角度上来看，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吧。那首先哈莫纳科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谐波减速器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像最小齿隙、高负载下的精度保持性 和超长寿命方面，应该说呢都具有啊非常明显的领先的优势。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它的这个技术指标，首先传动精度目前可以基本上做到小于等于5毫秒的这么一个水平，设计寿命基本上可以达到1.5到2万小时，良品率也是超过了95%，衰减曲线那这样的基本上是可控的。而公司啊，就是绿地斜坡，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当然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但是呢，基本上已从原来的这种代差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到了代内的这样一种差距了啊，就是差距在逐渐的缩小。因为公司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自研的这个 P 型齿和三次斜坡的这个相关的技术，使它的这个一系列的指标吧，我们可以看到像背气啊和空载的精度啊，都形成了比较好的快速的这种提升。当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吧，尤其像柔性的啊，就是柔轮材料的这个疲劳度啊、热处理功率啊、长期的跑合后的精度保持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另外还有像材料啊工艺的积累上啊，包括这个加工的专用机床，这个材料的钢材的配方啊，也都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公司它实际上不是这个做不了的这种差距，实际上还是在一些高端领域产品上啊，有一定的要需要系统性的攻关，从而来形成快速的这样一种追赶。嗯，
3: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研报显示呢，绿地斜坡啊，它已经实现了国际头部机器人客户的批量交付。那市场认为呢，公司已经进入了特斯拉的产业链。如果特斯拉的 Optimus Gen 3实现量产的话，您觉得大概能给公司的斜坡减速器这部分的业务，整体的营收会带来多少增长呢？
4: 对，那应该说呢，作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一个龙头性的企业，那特斯拉它的这个产品啊 ，Optimus。那整个进入量产爬坡的话，那显然呢就是对这个绿地斜坡的营收啊，就是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的企业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拉动。因为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X 也好 Model S 也好，整个产线基本上现在都在改造为啊 Optimus 的这个专线了。那今年的7到8月份啊可以开始启动量产爬坡，2027年进入到大规模的量产。那首台的 Optimus 的这个斜坡减速器的用量，主要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预测它的口径啊，会有14个左右吧，这样一个用量啊，就是包括像腕呀、肩呀、肘啊、零小手啊啊这样一个需求。公司啊，大概就是绿地它与这个敏实啊做了一个合资，目前是在墨西哥建了一个相关的生产企业啊厂线的一个生产，主要针对的这个就是直攻北美的一个市场。那初步估算的话，那这个轻载的啊斜坡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如果能够达到50%到60%左右的话，那它的这个市场，那这个应该说就是单机的价值量，我们再看一下，每台就是14个减速器，价格在1000到2000啊人民币左右，那么每台单机的价格大概叫1.4万到2.8万，如果特斯拉2027年产能可以上到就是15到20万台的话，那这个公司贡献的营收就可以达到接近10个亿了。那当然这其中包括啊，可能未来还有这个产能是否兑现呀，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啊市场竞争啊等等吧，还有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这种算法呢，更多的还是一种结合啊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数账面的这样一种推算吧。嗯
3: 嗯，那么除了人形机器人领域，绿地斜坡的斜坡减速器它还能用在哪些领域呢？那这么来看的话，它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我们怎么来预计？
4: 对，除了人形机器人之外呢，应该说目前在工业机器人呢、协作机器人呢、高端数控机床啊包括半导体相关的生产设备、航空航天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这样一种应用。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呢，斜坡减速器的相应的技术呢是比较领先的，因为它的这个凭借的体积小，重量相对比较轻啊，单极的传动比也是比较大的啊，还有刚才讲到的像零背气的这样一些特征吧。所以说现在逐渐进入到了优先替代传统的这个像 RV 减速器和行星减速器的这么一个趋势了。所以说从2025年开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公司就是这块非人形相关的这种应用来看，也在不断的增长啊。其中像机械设备啊、机床啊、医疗啊，目前的营收2025年已经达到了1.395个亿啊，占到营收的24.4%。尤其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高端的数控机床和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应该说它的增量的潜力算是最大的吧。嗯。
3: 我们再来看公司另外一部分业务啊，2025年公司的机电一体化的产品营收占比是13.02%，同比增长了41.28%。那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呢，是公司从单一的零部件向系统及解决方案延伸的一个关键载体。这么来看的话，它这部分的产品有哪些特点呢？
4: 对，立地斜波的它的这个机电一体化的产品，主要一个是旋转执行器。还有线性执行器和数控转台啊，那它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呢，基本上呢就是，将这个自研的，刚才我们讲到的斜波检测器、还有电机、编码器、传感器等等，做了一个深度的集成，啊，这样的一个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它作为为客户提供，算是能够啊整体的标准化的这种关节驱动的解决方案，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它就是把整个的伺服系统啊、斜波减速器系统啊、高度传感系统啊、驱动系统融合在一块儿，做了一个紧凑的模块。那这样的话可以啊大幅的来缩减整体的啊就是这个产品的体积包括重量，那也简化了整个整机的布线的一个结构啊，应该算是有更好的啊这种这个物理性能包括响应能力和高精度吧。
3: 还有一部分是智能自动化设备板块哈，2025年绿地斜波这部分的业务营收占比是2.6%左右，虽然占比很小，但是同比的增速呢很快，高达221%。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它未来的成长空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乐观一些？
4: 对，智能自动化设备这块，主要一个呢就是精密检测专机、专业机械，还有呢柔性的制造系统、半导体配套装备等等吧。这个呢就是目前的体量我们可以看还是比较小啊，主要这一块还是为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啊机电一体化产品也好，斜波检测器做相应的配套的零部件的这么一个啊做集成也好，或者说做特定场景的定制也好的这么一个这个零部件一种呢，它基本上算是啊非标的这样一种产品。如果预期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能如果打开的话，那它就是作为这种配套就是像打磨呀、倒角啊这种装配啊等等吧，这种自动化的专业的这种配套的机械，那肯定的它的需求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整个来讲它的空间啊，因为用量有限嘛，所以说量不会太大。
3: 除了斜波减速器之外呢，公司还布局了行星滚珠四杠等产品。那么行星滚珠四杠您觉得会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吗？
4: 哎，对，行星滚珠四杠这一块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公司重点发展也好，或者说我们重要关注的一个点吧。因为从目前的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角度，用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价值量上来看，行星滚柱丝杠的价值量应该算是最高的一个部分了啊，要比斜波检测器还要高5%左右。而这个领域呢，目前像是舍夫勒还有瑞士的 GSA， 那应该算是国际厂商的啊主流的这个品种的占据者了。那国内也有竞争者吧，我就在进入这个市场当中来了啊，像这个上市公司北特科技啊、双菱股份呀、都在做这个领域的追赶。绿地斜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行星滚珠四杠的这个研发呢，应该说现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已经开始进入到就是它在这个年报25年的年报当中啊表述，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小试阶段，距离量产仅是一步之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行业的这个机构做了一个预测。26年，它这一块今年有可能会达到20万根的这个生产能力。国内啊，这个宇树也好，智源也好 ，UB 选也好，其实开始都进入到了相应的产品的选样阶段了。那公司的产品，那目前应该说它可以靠自身的这个研发能力，啊，就是做国产。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整机的绑定也好，或者说性价比的优势也好，逐渐向下游客户啊市场进行突围。那公司这块产品的定位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线性关节啊，是未来的它的要做成的第二增长曲线。不过呢，应该说还是有啊这个不确定性吧。当然一个呢就是行业的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Optimus 的这个最终到底是用丝杠还是用连杆加弹簧的这个技术，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变数的。
3: 看一下绿地斜波综合的一个财报的表现哈。目前来看的话，绿地斜波综合的毛利啊，近年也是呈现一个小幅下滑的趋势。2025年销售毛利是36.91%，同比下滑了0.63%。2026年一季度单季的毛利啊，降至33.62%。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呢，毛利下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产品结构的一种变化，降价竞争，还是说原材料成本上升所导致的呢？
4: 对，那应该说呢，公司毛利下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实际上产品由初创期开始进入到了成熟期，或者说呢下游应用的规模量化期，那整个行业呢其实都面临着一个不断抢占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那面临竞争呢应该说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当然企业呢也采用了这样以价换量的这样一种策略吧。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减速器的这个均价，其实2017年的时候大概可以当将近1900元左右，那现在到25年去年已经到了1128元每台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了，这个价格下滑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呢价格下降抵消了我们知道所谓的规模的效应吧。那另外呢整个产品的这个像控制芯片呀柔轮的特种材料包括人工吧，都是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也就带来了成本的这样一种上升。所以说行业进入到了竞争的这样一种中段以这种被动让利来上规模抢市场，应该算是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时段的更重要的一个策略吧。
3: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42.96%， 规模净利呢是同比增长了 61.17%。

0: 七，滚动市盈率449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1: 对，当然是行业龙头，好公司，也是好赛道啊，就是太贵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呢，还是未来它这块预期业绩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吧。那现在我们认为呢，更多的在这种比较高估值的状态下做一些波段操作的思路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好的，浩东，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先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机器人行业相关的投资机会。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继续行业投资观察，聚焦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本期的主题是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机器人行业的相关投资机会。刚才呢，我们一起和浩东分析了案例公司绿地斜波的相关的基本面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拓斯达300607。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呢，包括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住宿装备、数控机床等等。2025年，公司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的营收占比是27.3%，2026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81.2%，占比超过了60%啊，成为了第一大业务。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公司是中国少数自主掌控控制器、伺服驱动、感知系统三大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企业。那么浩东，您是如何来理解拓斯达这家公司在工业机器人整体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现在啊，它的市占率大概有多高呢？
8: 对，那应该说呢，拓斯达算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一个二线生产的一个企业吧。那当然呢，它在某个细分领域应该算是占据了一定的这种优势啊。国内首家就是将人形机器人啊，它叫小拓嘛，规模化应用到了叫这个住宿产业啊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啊这个供应商。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2025年公司这叫住宿直角坐标机器人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0%，国内出货量排名第一。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它现在还不高，就是它只是刚才我们讲到在住宿这个领域市场占有率相对来说更好一些，而在整体上来讲实际上还不到1%啊，只有0.7%。头部的企业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像上市公司汇川技术、像埃斯顿，那他们是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绝对的龙头啊，他们的这个产能或者说他们的营收都是啊这个拓斯达的啊10倍以上了啊。那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这种重型场景也好，还有一些高端应用场景也好，包括汽车呀、焊接呀、重型的六轴啊等等一些高端市场表现，那应该说呢，拓斯达这一块呢还是相对偏弱一些，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那应该总体上来讲，它目前在住宿3C 这个领域算是啊，这个有一定应用特长的系统的集成商吧。
7: 我们注意到拓斯达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工业机器人领域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啊，它是和3C 头部客户合作的深度及广度的提高。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大家可能更关注它的这个订单的可持续性哈，您怎么来看？
8: 对，这个呢确实是它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它的这个依赖单一大客户的这个依赖程度确实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第一大客户的这个它的营收占比可以达到50%了啊，前五大客户也是合计超过了60%以上，而且是应用的领域60%以上也基本上是消费电子。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非常依赖单一客户单一行业，那这样的一种营收结构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也就意味着拓斯达的这个业绩呢，它一定会随着下游应用就是消费电子行业的周期性的波动而波动。那这种大客户订单当然也就会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啊，行业的波动造成的这个订单的持续性我觉得还是非常脆弱的吧。
7: 我们看到在这个板块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公司还布局了人形机器人小拓哈、四足机器人星仔等一些具身智能的产品。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块业务它什么时候能够贡献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营收。那浩东你怎么来看？
8: 对，这两块机器人的产品呢目前都还没有贡献相应的营收啊。 这个小拓呢，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呢，主要将来呢是在相应的住宿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领域。星载呢，主要是未来在消防啊或者巡检啊这个应用的场景。这两块产品应该说呢，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场景的这个验证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订单。那后期呢，应该说，包括技术的成熟度啊，客户的试用的反馈呀，啊，包括产品的优化呀，可能才会逐渐转化为批量的交付和营收。那预计吧，可能在明年2027年，也许会啊实现这种批量的交付和确认收入吧。嗯，
7: 聊一下公司的住宿装备这个板块哈，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占比是18.8%左右，那同比增长了12.22%，毛利呢是35.89%，同比减少了6.52个百分点。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它和毛利哈，一般是和哪些因素相关的呢？
8: 对，它的这块这个毛利也好，营收也好，实际上就跟下游的这个行业的应用，这个周期性的波动，应该说包括资本开支是密切相关的啊。住宿装备刚才我们讲到的，主要还是在消费电子啊，还有一些在汽车呀，或者说家用电器也有所应用。当然一季度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营收的增长，公司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这种销售策略的优化，订单的这种增加，就是行业下游周期的这个景气度提升，那给它带来的这种业绩的增长啊，包括资本开支吧等等吧。那毛利的下滑呢，今年一季度主要就是低毛利的住宿机的这个增速快于高毛利的产品，也就是说它产品的结构出现了一定变化，造成了这种结构的这样一种摊薄吧。嗯
7: 嗯，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财报的表现。2026年第一季度销售费用的占比是10.67%左右，是三项费用当中占比最高的，同比增长了48.73%，也是三项费用当中增速最快的。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为什么销售费用这么高呢？
8: 对，销售费用的增长主要的原因还是它就是营收，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同比增长的比较快。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8.5%嘛，然后对应的销售费用增长48.7%啊，基本上同步的。那一季度报中明确他做了一个说明啊，就是营收增长导致了一个呢，就是销售薪酬啊，还有服务的费用增加所致吧，包括这个新的这个子公司的并表也带来一定的费用的这种提升啊，造成了它这一块最主要的原因。嗯
7: 嗯，最后来综合分析一下，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8.5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1倍哈。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同比增长了213.24%到300.25%，滚动市盈率呢大概是134倍左右。所以说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8: 对，这么高的 PE， 那应该说呢也是对未来它的几块业务吧，就是包括工业机器人、五轴联动的机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自研的这个机器人小拓星载的在未来的这样一个成长的预期了，135倍的 PE， 那显然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未来兑现不及预期的这样一种表现。那因此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它未来整个基本面的变化。嗯
7: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机器人行业相关的投资机会，下次再会。
9: 北京时间的13:5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在北交所政策持续优化的背景之下，资本运作活跃，再融资简易程序直击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痛点。中信证券认为，当前北交所指数流动性处于较低位置，有可能处于估值底情绪底，而且当前市场已具备较高的估值安全边际，为投资者提供了潜在的布局良机。
7: 开源证券发布研报称，当前全球 AI 算力产业化持续提速，带动全球及美国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进入高速建设期，全球智算中心、超算中心规模化落地加快，高增的基建投资直接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快速上行，为燃气轮机行业创造坚实的增量需求基础。
9: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基础模型竞争正由产品探索逐步走向高价值场景，企业市场与使用量驱动的商业化竞争。OpenAI 早期依托相对自下而上的产品创新机制，通过 ChatGPT 创立大规模 C 端入口。Anthropic 则持续聚焦模型能力、coding 和企业 API， 并随着 coding 场景成熟，逐步体现资源集中优势。与此同时，智谱 MiniMax 也逐步向 API coding 和 agent 收敛。华泰证券认为，基础模型行业的竞争维度正在由模型能力和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展至高价值 token 消耗、企业渗透、单位经济性及产品分发能力。
7: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15的交易实况将继续和您一起听见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14:00的财经态度，服贸会抢先看全球服务将有哪些新菜单。15:00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穴财经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金融市场是怎样撬动基建的，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资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举办。昨天，距离服贸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相约服贸，共话未来新闻发布会及系列宣传活动在北京市首钢园举行，在北京市首钢园区举行。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目前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在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本届展会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接近40场。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30多家出海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展会期间还将举办190多场论坛会议与洽谈推介活动，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等多份权威报告，配套活动多元丰富。70多场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类型。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贸会抢先看全球服务将有哪些新菜单。以下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敦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年服贸会呢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幕了，从昨天的剧透来看，本届展会最大升级方向在哪，主要亮点有哪些？
3: 如果是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认为本届服贸会最大的升级，就是或者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从展示服务呢，进一步转向了组织全球性的这个服务资源，来促成真实性的这个合作。这种变化呢，主要体现在这个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国际化和专业化呢，然后继续提升。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呢，确认那个设展办会，9大专题呢，有将近740余家企业和机构呢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就包括300余家这个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的企业。这就说明当前这个服贸会呢仍然是观察全球服务业贸易，尤其是在服务业贸易领域这个新供给的层面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第二个呢，我觉得出海呢成为贯穿招商招展和交易促进的这个主线，首次设立这个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同时也首次组织近40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就把这个金融啊、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呢集中到企业国际化的真实需求上。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首发首秀与这个场景体验呢比较突出，有81家企业和机构呢也计划发布这个180余项创新成果，像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包括绿色低碳等领域呢也会集中亮相。所以说这个首钢园永久这个会址呢，也就从传统展馆呢进一步升级为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国际这个会展的小镇。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30多家企业。那么服贸会从展示出海成果到提供出海解决方案，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关于出海一站式服务，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它就说明这个企业出海呢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很多企业呢首先考虑的是我产品怎么卖出去，订单怎么拿回来。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呢面对的是走出去以后怎样长期的经营。这就要求服务体系呢从原来的单点的支持转向这个整个全流程的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一个项目真正落到海外，前端呢要做好这个市场的准入、投资的架构和融资的安排。终端呢要处理这个法律合规、税务、知识产权、数据跨境、人才招聘和供应链管理。后端呢还要涉及这个品牌建设、本地运营、 风险预警和这个争端解决。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国家层面呢也在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也已经上线了，统筹了这个法律、财税、金融、物流、海关、贸促等多领域的资源。所以说这个服贸会呢进一步把这些服务呢包到展会现场，我觉得本质上呢是在降低企业寻找服务、识别风险和匹配资源的这个综合性的成本，所以也让这个专业性的服务企业呢更加直接的进入到这个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全过程当中。
1: 具体来看，当下企业出海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服务，相关企业迎来了怎样的新机遇，在您看来让出海服务从概念变成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3: 企业当前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服务，我觉得可以概括为这个企业在这个出海过程当中的准入、合规、资金、人才、市场风控等六个环节。且这些环节呢它是相互关联不能分割的，对于法律、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呀，还有一些咨询、广告和这个数字服务机构来说呢，我觉得新的机遇呢就在于企业全球化正在产生这个规模化、长期化、专业化的需求。过去一次性咨询可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企业呢需要覆盖多个国家、多个环节，能够持续陪伴经营的这个服务伙伴。所以说关键的一步我觉得呢还是这个一站式真正做到这个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把十几家这个服务机构呢放在同一个平台，而是围绕企业具体的项目形成统一的风险这个画像，来服务清单和这个协同的机制，就让不同的机构呢来共享必要的信息衔接服务节点，共同解决问题。最终的检验出海服务能力的，我觉得不是提供了多少项服务，而是能够降低企业海外经营的这个不确定性和综合性的这个成本。
1: 本届服贸会期间，建奥发布的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领域。那么您比较关注哪些具体的领域？这些集中首发的创新成果如何从会场发布走向产业落地？
3: 我觉得我尤其关注的这几个方面，尤其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医疗健康、文化出海和绿色低碳这几个方向，尤其是这几个方向的交叉融合。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呢正在从技术展示呢来转向这个服务业全流程的这个赋能，像自身智能、智能医疗、智能翻译和企业智能服务呢都有很强的这个场景性的这个需求。这个医疗健康的关键呢在于这个技术创新和临床的应用，包括监管的衔接以支付体系的同步推进。文化出海我觉得体现的是内容平台、技术和品牌这个组合的这个竞争力，所以说绿色低碳和这个能源服务则是对应全球产业转型中的长期的需求。如果是从成果方面来考虑，我觉得成果呢是从首发肯定是走向这个落地的，关键是补上这个转化链。展会现场呢不能只完成这个发布，还要把首发的成果与采购方、投资机构啊、应用场景、包括产业园区以及国外的国际合作伙伴呢连接起来，并通过这个展后的跟踪的持续推动，然后实现最终的成果的这个优势的转换。
1: 那对于参展的中小企业而言，该如何在服贸会上找到技术合作和市场拓展的新切口呢？
3: 这个中小企业参加这个服贸会最重要的是不是追求什么都展示，我觉得是最重要是找到一个足够具体的合作的接口。第一呢，我觉得要带着这个明确的场景来，例如一项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究竟能解决医院、制造业企业还是文旅机构的什么问题，要把这些技术性的语言呢转化成这个客户性的语言。第二个呢，就是要主动迁入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这个供应链以及服务链。中小企业不一定一开始就独立开展这个全球性的市场可以通过技术的模块、专业的服务和细化的这个场景呢来成为这个大型项目的这个合作伙伴。第三呢，我觉得是要充分利用这个服贸会的这个洽谈推介商务约见，包括这个中小企业专区和出海专业服务呢，把市场验证啊、合规咨询啊、包括一些合作伙伴筛选呢尽可能在前期呢做好工作。所以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次性的展示最有价值的成果呢未必是现场拿多少订单，而是找到真正需求的首批客户、首个应用场景和第一批长期的和未来的合作伙伴。
1: 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首次提出打造国际会展小镇，并将数字技术融入办展全流程，餐饮、交通、智能导览等全面升级。从展馆到小镇，首钢园的空间升级如何重塑参会体验？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会展加这样的模式对于区域消费活力和城市品牌的长远带动？
3: 从这个展馆到这个小镇呢，最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可以跟前期的展会和后当前未来的展会发展可以看出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会展不再只是围着几座场馆里的短期活动，而是成为迁入这个城市空间，包括我们的园区产业空间和我们的消费空间呢，它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服务体系。首钢园呢本身呢就具有鲜明的中工业遗存，包括山水生态和冬奥场景。今年这个永久会址呢进一步扩容后呢，从这个展览、会议、洽谈、餐饮、商业、文化和休闲呢，可以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呢连续的然后进行开展。对于专业观众来说，这就意味着参会的效率呢和体验呢同时呢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比如园区设置这个智能性的这个百度，和这个实时的运营信息规划相关的这个餐饮区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然后大概是15个餐饮区域，可以吸引近130家商户，固定餐位呢从上届500余个增加到1500余个，并还配备了这个智能化的导览、多语种的这个翻译这相关的服务。所以说这些看似小服务，实际上是决定了这个大型国际展会的这个专业化程度。我觉得最值得贵或者最重要关注的是会展加带来的这个未来的一个长期价值。传统的会展经济呢更关注展期内的客流和成交，会展加我觉得更强调是把展会客流呢进一步转化为消费流、产业流，包括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传播流。首钢园呢通过这个商业、音乐、体育，包括科技体验这些场景呢，以及根据这个经济、夜间消费这个延长这个停留的时间呢，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从参一次展到体验一个片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变化。所以对于这个石景山区这个区域而言，这就能够把阶段性的服务服贸会呢它的流量呢沉淀为常态化的消费和产业活力。对北京而言的这个全球客商呢对一个城市的认识呢，不再只是来自论坛议题，也来自这个交通效率、公共服务、文化空间和对这个生活的体验。所以说这个高品质、开放式和可持续运营的这个国际会展小镇呢，本身就是北京服务业开放水平和城市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的窗口。
1: 好，今年的服贸会配套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并且呢策划多条特色商务考察线路。这些多元体验如何让专业展会变得可感可触？在您看来，服贸会如何既服务好专业的观众，也让普通市民感受到服务贸易的日常温度？
3: 我觉得服务贸易呢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呢，很多服务本身呢是无形的，软件啊、金融啊、咨询啊、知识产权呀、包括医疗的方案呢，如果只通过展板或者是报告呈现的话，普通的观众呢很难直观的理解他们怎样进入日常生活。所以说今年70余场的配套活动以及11条的这个特色商务考察线路呢非常有价值，他们实际上是在把这个无形的这个服务转化了成未来的可体验的这个场景，像消费者在市场包括在市集当中的这个体验这个新消费，在文艺这个演出中来接触这个文化服务，在体育赛事当中感受这个赛事运营和体育的消费，在智能展览中可以体验人工智能和这个语言的服务呢，包括在商务考察这个线路当中呢，可以进入产业园区，包括工业园区、商业空间和城市文化场景。所以说这些都可以让服务贸易呢从专业概念变成未来的继续。

0: 这个客户、技术、资本，包括他们的政策、关注的政策以及关注的这个专业服务。通过这个商务约见呢，专业路演，包括工期的对接、展后的跟踪和进一步的这个协调呢，把这个参展的流量呢，尽可能的转化为这个项目的这个未来的增量。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我觉得最突出的是体验价值，让更多的数字服务、医疗健康，包括文化创意，包括我们的绿色生活、体育消费和国际特色服务呢，来进入到我们的可参与、可互动的这个场景。这个专业的交易呢，可以为新服务呢进入市场呢提供动力；大众的体验呢，又可以为这个新服务呢形成这个未来的需求的反馈和企业品牌的广泛的一个传播。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1条这个商务考察线路呢，不应只是参观线路，也可以成为链接展会与北京产业生态的一个延伸或者延长性的这个交易的场所。场外客商呢，在会场看到这个技术和企业呢，再到园区、商圈、创新性的平台以及文化空间呢，可以真正的了解真实的应用化的这个场景，包括我们未来的合作的判断呢，也会更加具体，项目对接呢，也更加具有针对性。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服务贸会呢，则可以成为一年一度观察全球服务消费变化的一个未来的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最终呢，一届高水平的服贸会呢，我觉得不仅应该要有几天的展会的热度，还应该留下这个长期的这个服务供给，包括更丰富的这个消费场景和更开放的城市体验。所以说，这个服务贸易的日常的这个温度，就体现在人们看得见、用得上、愿意参与，也能够从中感受到开放合作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 好，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
2: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北京时间的14: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深成指是翻绿了，目前是下跌了0.08%，14305点，下跌了11个点。而上证指数呢，全天也是弱势震荡运行，目前是继续探底3943点，下跌了23个点，跌幅0.59%。科创综指2001点，下跌了0.54%，创业板指3562点，上涨了0.72%。北证五零是1117点，下跌了5个点，跌幅0.48%。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目前领涨的是通信设备以及石油天然气，另外像陆路运输、生物科技、制药、汽车零部件、造纸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但总体涨幅都不大。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最深的就是贵金属，目前跌幅超过了5%。另外像海运、基本金属、发电设备、软饮料、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1850家，下跌的3486家。A 股的成交金额也是刚刚过了2万亿，20036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

0: 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对于今天的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1: 今天市场整体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有几点特征可能是近几个交易日应该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证综指，也就是我们沪指在年线附近连续两个交易日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受阻向上和震荡整理的这种变化。那么如果从本轮反弹的这个节奏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前期市场在这个持续的下跌之后迎来一个小型的这种微型的反转，那一路反弹至沪指年线附近啊，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震荡。那我觉得从短期来讲，年线附近的这种震荡可能还会持续。一方面我看到市场经过持续反弹之后，那本身是有消化这个浮筹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年线的位置去看的话，市场一旦突破年线是需要成交量的配合和市场持续的赚钱效应去维系。所以从短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首先从技术角度去关注年线的这种得势，如果能放量突破站稳的话，那指数的这种反弹的空间进一步拓展和打开。那如果说短期依然维持一个缩量整理的态势，并且没有清晰的持续性的主线的话，那可能指数在年线的位置要迎来一个短期的这种震荡或者说回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盘面上热点的这种轮动的特征去看的话，那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市场并没有一个目前清晰的绝对的主线在引领市场反弹，所以短期的这种震荡的话，可能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等待赚钱效应持续出现。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轮动的过程当中，那么无论从成长和科技的内部，还是从整个市场风格、消费啊，包括一些顺周期去看，基本上会呈现一个这个龙头或者说有边际变化的这些公司，这个出现上涨的这种表现，那并没有出现一个板块整体性的大的这种蓄势和持续的刺激。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市场当前这个阶段还处于反弹过程当中，在年线位置重要的一个震荡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个股角度去看，应该做一个这个我们讲叫精选个股，然后
0: 黄博先生，黄博先生还在吗？
1: 肯定的，现金流价。但是
0: 对刚才信号有些波动哈，
1: 哎、你
0: 刚才提到了就是要精选个股，然后呢？黄博先生，黄博先生还在吗？可能相关原因接下来请导播老师重新尝试连线一下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我们在等待连线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市场的最新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港股市场的最新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港股市场也是一个单边下行的格局。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25699点，下跌了238个点，跌幅0.92%。恒生科技4838点，下跌了81个点，跌幅1.6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540点，下跌了80个点，跌幅0.93%。港股市场的整体主题行业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叫红盘呢，大概有5个哈，电气设备、石油石化、医药生物、医疗设备与服务以及电信服务。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有色金属、钢铁、汽车与零配件以及化工和纺织服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尝试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聊到一半哈，信号出现了一些波动。您刚才也是讲到了现在是一个精选个股的阶段，那然后呢？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的这种反弹遇到了阻力，那么本身短期的一些获利盘或者说资金再去这个确定中长期看好的这些品种的时候，与之前上半年我们科技股的这个行情相比，它的标准甚至市场的审美可能会更加苛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提及的，就是科技股的这种缩圈 可能在当前这个阶段会逐步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从产业地位去上去看的话，要重点选择这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品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市场交易的角度去看，可能如果本身从交易层面或者盘面层面去看，那有一些这个股性很活跃、辨识度很高的一些品种，那可能是在板块轮动过程当中，它的这种短期的爆发力和市场认可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在个股分化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去把手中的个股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筛选。好。
0: 嗯，那进一步这个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您看到其实现在也是一个财报的披露期哈，根据您所掌握的一些信息，现在的一些头部的科技股，包括受到资金喜欢的一些科技股，它主要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特征呢？是财报的一些表现、业务的一些拓展，还是说账上的一些什么数据会比较亮眼呢？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在科技股的这个震荡或者近期的变化过程当中，很明显就是 AI 硬件品种，那无论从海外还是从我们国内 A 股来讲，市场的这种分歧和波动是在加大的。那这个分歧一方面是来源于这个产业上一些这个技术路线的这种分歧，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核心是在于短期有些公司在上一波，也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行情里面，持续累计的涨幅过大，那么大家的持股信心或者说对于未来新的这种叙事的这种期待，实际上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分歧。所以从交易层面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从半年报角度去看，那确确实实在科技股内部表现最强的依然是 AI 的硬件。但是如果从交易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去第一个就是从市值，那就是市值大的品种，那我觉得从市场的稳定性和资金的容量，可能它的稳定性更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半年报的这个业绩预期上去看，从半年报披露当中很明显是龙头公司的业绩稳定性是强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二三线的品种。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小公司里面去选的话，可能要选新的技术路线里面卡位比较领先的公司，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像光模块里易中天三家公司。那很明显从最近两周的表现去看，其实像天孚通信短期的表现是强于这个中继续创和新一盛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市场的这种变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 PCB， 那最近一段时间前期相对表现弱的一些龙头公司最近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很明显强于其他的一些龙头品种，那我觉得在科技股内部的话，实际上也出现了这些变化，是应该后续我们这个筛选应该重点去这个关注新的这些东西。
0: 嗯，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十时，浙江、安徽等五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
4: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法拍住宅挂拍房源数量24.5万套，同比增加23.1%；成交拍品8.9万套，同比增加42.7%。清仓率36.2%，较上年提升4.97个百分点。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截至今天午间收盘，旗下财通福鑫定开混合基金交易代码501046，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严重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极大幅度溢价。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基金将于2026年8月11号下午开盘起至当日收盘停牌。
4: 今天，新股超纯硬材301717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盘中一度飙涨超740%，股价一度触及每股554.73元。超纯硬材发行价为每股65.99元，投资者中1500股，最高可赚24万元。
3: 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静。张静您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我们说本周啊，国际外汇市场啊，那么主要关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8:30公布的美国的七月份的通胀的数据啊。那么如果通胀数据是继续出现一个反弹，甚至是出现一个维持高位的这么一个运行的状况，那么将对于美国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啊，那么出现升温的迹象。那么从近一周到两周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那么是受到货币政策呀，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数据，那么对于美元指数来出现一个宽幅波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像美元对日元啊，那么日本央行由于此前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啊，那么汇价呀在上周最低跌到155.19，那么其后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今天亚洲市场啊再一次回到了159.20之上，所以说日元贬值啊，短期啊还是在盘面当中还是会清晰的反映出来。那么从近期啊日本公布的六月份的工资同比啊，我们看到是涨了3.4%，那么连续5个月啊是涨幅超过3%，那么也是创了34年以来的最大的记录。所以说从目前公布的数据也能看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九月份加息的这么一个支持的力度啊还是存在的。那么其中像包括像货币政策纪要当中也提到了，那么日本方面还是对于未来通胀啊就是有继续的压力啊，还是有一定的预期。所以说各种因素啊目前来看是综合，还是对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啊有继续升温的迹象。那么现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能达到50%左右，但是我们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啊汇价走势当中并没有体现出来。那么日本央行在救市之后啊，现在再一次出现一个日元贬值的这么一个走势。那本周的焦点是在美国的通胀，那么如果是通胀再一次出现像刚才我们之前说的是出现一个升温的迹象，那么美元指数大概率啊是将出现一个探底回升。那么那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像美元对日元啊大概率也是跟随美元指数出现上涨。所以说美元对日元啊上方160那个位置非常之重要，如果再一次突破160这么一个关口，那么日本央行啊是不是会再有那种干预的行为出现，现在来看不得而知。 啊，但是本周啊，我们先要关注明天晚间的美国通胀的数据。但是个人认为啊，日元呀、啊、虽然是在加息支撑下呀，但是很难能走出持续大幅升值的这么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基本上美元对日元、啊、还将是围绕在159到160.5这么一个上下进行一个震荡。主持人，
3: 好，谢谢张晶，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5，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你好，颖杰。
6: 下午好。
4: 嗯，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
6: 我觉得短期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方向的这个选择啊，而且说大小盘包括板块和个股在这一段的运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的同步性。所谓同步性，就像上周啊这个出现了一个同步性的这个超跌反弹啊，大盘连涨的这个4到5根的这个反弹这个阳线。那么到今天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到了一个方向性的这个选择。那么目前我们看到2:30之后啊，这个整个市场有一波这个同步性的这个回落啊。那我觉得先关注一下下方的这个5天均线的这个支撑啊，那么能够稳住的话，那么接下去我觉得在这位置还会有一个震荡，明天会进入到就是说在下一波市场的一个方向，短期的一个方向选择。因为技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最近的这个主板啊，这个屡屡是打到长期均线的这个年线，所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压制。那么像今天上午实际上也有上攻的这个节奏，但是最近我们一直看到两市还是呈现一定缩量的这个迹象。那么到了下午迟迟没有看到的力量之后，那么场内不排除说有部分的这个短线一部分筹码可能熬不住了，先去做了一个这个短线这个离场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所以呢会有一个盘面看到这个同步回落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明天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可能静待吧啊，静待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方向选择，能够收回年线以上，那么上行反弹的修复空间啊还有空间啊。但如果说年线打不上啊，最后在这个失守5天均线的话，那么会对于上周的这个超跌反弹啊去做一定的这个回踩。那么同时科技当中的这个科创50，包括光背后的这个创业板，实际上节奏也是差不多的啊。以科创50为例啊，这波超跌反弹我们看到这个止步于20天均线的这个平台的一个压制，那么下午刚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了啊，但是还是先关注一下5天均线的这个争夺吧。那么再回来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前期在半年线附近的这个支撑。那么创业板实际上在今天上午我们看到还是盘口有一波向上的这个驱动力的啊，但是多方的量能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一定的这个延续，反倒有一定的这个抛压啊。那么同样关注一下这个下方的这个20天均线的这个支撑能不能稳住啊，如果稳不住的话也是比较容易说进入到一个二次回踩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目前我们还是看整体第一波反弹啊临近尾声，进入到二次的一个方向的这个选择，能够向上突破那更好啊。但是如果往下回踩的话，那么可能会经历一段这个回踩的这个过程。那么同步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全 A 中位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啊，这个全 A 中位数能够代表非科技类啊在今年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实际上从科技开始进入到高位的调整和回落过程当中， 啊，大部分这个非科技的啊，这个我们简单参考权益中位数，实际上是见底之后延续性做了一个反弹的修复，而且从结构周期来讲的话，本周已经是反弹第三周了啊，所以也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的空间上的一定的这个小压力啊，所以接下去板块和个股来讲的话，也会不同程度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回踩的这个过程当中。对，
4: 先来说一下这个上证指数，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还是要重点关注包括上方的年线和下方五天线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上下的这两个方向，您觉得哪个方向可能概率更大一些呢？为什么呢？
6: 目前从量价来看的话，实际上可能相对会偏空一些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连续拔高的过程当中，多方的这个量能迟迟不肯释放，虽然也有我们说的这个缩量上涨的这个迹象，但是到了关键位，到了临近年线和缺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要有多头的力量的啊。那么直接参考盘面的表现，实际上就是成交量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要谨防一个向下回踩的一个动作吧。对，
4: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可能市场还是缺乏一定的做多的一个理由，同时呢，在量价配合上也没有看到一个很强力的支撑，可能接下来这个市场您的观点可能更偏空一些。如果空的话，我们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或者说简单的一个预判的话，您觉得下方的支撑有可能是在哪？是3900点一线吗？
6: 我觉得正常按照回踩的空间来讲的话，那么3900先是看第一个位置啊，那实际上距离现在的点位来讲很近啊，但我觉得相对的强支撑来讲的话，应该在3850-3860附近，就是说差不多在这一段起涨的平台，同样也是20天均线所形成的一个支撑的这个共振点吧。对，
4: 好，这是关于上证指数的一个简单的讨论。我们再来看创业板，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20天线这个支撑力度不足的话，还要警惕它一个二次的回踩啊。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应该是怎么来判断呢？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上一次的低点是出现在年线附近哈，3337点，然后是出现了一个K 线组合的一个微型反转。那如果再次二次探底的话，会试探年线的一个支撑力度吗？那这么来看的话，年线是不是还是比较稳的？
6: 目前来看，第一波回踩因为有年线的这个加持，随后创业板实际上在它推升主升浪之前啊，应该说2025年的12月份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4月份，大概走了一个季度的这个横向整理的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的这个箱体位置实际上也恰巧跟年线有点重合啊，所以第一波打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支撑往上再走，但是现在面对创业板包括背后的光通信和光模块，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在换手和就是说套牢盘压力这一块啊，如果说不能充分换手，承接力量相对比较弱的话，那不排除说会二次回踩再度去考验这个下方年线的这个支撑点。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下当下进入到8月，尤其是中下旬啊，但本周还没到，但是到下周来讲的话，8月20号之后实际上也是我们上市公司它的一些中报的这个密集的这个披露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这当中来讲的话也是谨防科技会不会啊这个因为前期涨多了啊，业绩各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形成这个二次回踩的这个动作吧。对，
4: 那尹杰最近关注的这个已披露的一些科技股，从他们表现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不是能够大概预期8月中下旬科技股整体行业的一个表现？
6: 我觉得大概会进入到震荡的一个节奏吧，那么哪怕回踩的空间我们觉得未必会很大啊。为什么是这个观点？实际上从基本面已经披露的这部分的这个科技当中啊，尤其说我们看到前阵子的那个存储芯片啊，包括这个光通讯，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整体的增速和预期都还是不错的，但是从股价表现来看的话，实际上就要回归到这个估值，包括这个合理性，以及说前期大幅上涨的这个赛道一些拥挤性来讲的话，那么不排除说可能还会这个有部分资金，包括我们说这个偏专业类的机构的这个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显得有些犹豫啊，所谓这 个犹豫就是到底值不值啊，是不是把泡沫短期通过快杀通过下跌有一个这个出清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后面可以去耐心再观察等待一下啊，这个未来的一些业绩这个完全公布出来之后啊，市场机构资金对于目前科技调整到这个状态认不认啊，所谓认那我觉得基本上它踩的空间不会很大，甚至于说踩完之后啊又有后面一波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节奏，但是如果就是说消息面也好业绩也好落地之后怎么市场还是呈现负反馈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泡沫可能还没有挤干净，包括海外这一块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也会影响到接下去整个科技的这个路径吧。但是我们觉得下行空间不会特别大，不会像第一波幅度30啊40啊这个这么大。对，
4: 还是要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踩哈。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以光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哈，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创业板的品种。我们再来看，像以科创50哈为代表的是另外一批科技股的一个投资逻辑。之前大家喜欢把它们分别来看，像科创50的一些就是主要做的一些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科创50走势它是没有打到年线的，离大概年线大概有多少点？这15570下面年线的话是1487哈，大概不到100个点这样的位置就反弹起来了。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科创50它可能受资金的认可度会更高一些呢？目前来看。
6: 相对是啊，因为就是说从下跌空间的幅度和反弹的这个力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科创50相对会强一些。实际上科创50背后我们所代表的在半导体整个产业链周期当中主要的核心是设备端。那么设备端来讲的话，不管是今年上半年的一季报的这个业绩大幅预增，包括中报也有预期啊，所以整体从基本面的这个业绩这个维度来讲的话，相对的确定性相对会更强一些。但现在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就是说赛道的这个拥挤度啊，包括说这个有的核心的一些头部企业

0: 可能啊，短期之内出现了这种加速度啊、翻倍的这种大涨，还会有一个估值上的一些这个压力、一些消化啊。所以我觉得整体从科创五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回踩的这个空间，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半年线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力度啊，能够稳住的话，那么相对是更好的。但是一旦稳不住的话，那么也要去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个年线附近的这个位置。对，
1: 嗯。所以我们看哈，虽然是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明显感觉到资金啊不会像之前那么热情那么比较明显了哈，所以可能大家也在寻一些，比如说按业绩线去找的一些方向，创新药就进入到了很多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视野哈，你包括创新药的同时，这个业绩有一部分企业还是超预期的，它也处在一个相对的估值的相对低位哈，虽然近期涨的也比较多了，但是呢跟科创五零像创业板这样的一些品种来对比的话，他们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的。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机构一开始去做这个创新药企业的一些调研哈，而且据其他的媒体的一些报道呢，可能这个调研的数量还会大于半导体的一个数量。不管怎么样，现在您觉得半导体有没有可能在下半年接棒像这种硬件，他们不会去跌啊，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去跌，但是如果按弹性涨幅或者说更好的一个收益率来看的话，半导体是不是更好的选那个创新药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0: 创新药，对，我觉得是啊，这个因为创新药实际上在今年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坚定比较看多的啊。这个原因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为什么资金会从科技这一部分弹性的涌到创新药。从某些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创新药也是属于偏成长属性的啊。这个因为一提到药，大家第一反应是防守的这个类型嘛。但是创新药因为它的这个 CLCXO 的这个属性不同啊，实际上它有成长的这个因子在里面。那么包括从基本面这个角度，像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头部的一些药企是修正了今年全年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增速啊，那么市场也是得到了正反馈。而且我们觉得不仅是说最近的这个内资有大量的去调研啊，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从二季度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北向资金啊，实际上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这个流入。那么我觉得从成长的这个维度和属性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创新药，面对他们现在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速和目前差不多头部可能就20多倍的这个估值来讲的话，并没有到一个很贵的迹象。而且从二季度公募基金他们持仓的一个配比来看的话，实际上很多对于创新药的这个持仓的这个配比啊，还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创新药啊，哪怕今天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和震荡，以及说最近是有一个拔高的啊，但我觉得后期回踩下来依旧还是有这个不错的一些空间和预期在，但这个可能偏中长线啊，这个去关注创新药会更合适一些。对，
1: 简单看了一下制药板块哈，大概有这个板块的标的还挺多的，200多家、230多家这样的一些企业，具体的筛股标准到底该怎么买，能不能给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一个策略？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核心的这个龙头，因为基本上技术壁垒也好啊，整体的这个营收规模也好，规模净利润也好，应该来讲在这些年当中是有一定的这个护城河的啊。那么我们觉得头部的这个企业包括面对海外的一些抗压的这个能力各方面也会相对更强一些。对，
1: 这个龙头指的是这个基本面业务的一个龙头。
0: 对对对，基本面业务的龙头，并且如果要看资金面的话，实际上近期的这个股价应该是得到了市场的一些正反馈的，或者是说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创新药相关的一些 ETF 也是可以的。对，
1: 那在具体的一些买点上有建议给大家吗？因为短期反弹确实比较明显了。
0: 对，既然我们看中长线的这个创新药，我觉得调整的时候连续下跌调整的时候去看作为一个这个技术的这个上车信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吧。
1: 好，谢谢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4: 午后走的不好哈，遇阻回落，怎么来看待操作？
5: 对，就是整个市场它今天应该是就是双重共振吧。第一个就是指数接近4000点了，第二个就是半年线，就是250天均线的3970啊，形成一个共振。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从最基础的这个 K 线知识来看的话，它的 K D 节，今天的 K D 节从昨天开始其实已经超买了100多了。那么整个市场这里是有一个良性的，我认为是一个良性的调整，因为整个的行情应该来讲它也是个超跌反弹，它是一个鼻浪的结构，所以说整个指数三大指数它反弹到一个半分位的这个位置，那么肯定是会有一个良性的这个回落，而且它是一个尾盘的回落，它并不是说从开盘价一直回落到收盘，它是个尾盘的回落，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在调整过后啊，这个在20天均线或者说在10天均线附近应该来讲还是会形成一个继续往上攻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同时呢，就是从时间来上来讲的话，就上周我也讲过，就是现在到了一个中报的密集的披露期，所以说整个市场业绩兑现能力也会成为个股上涨下跌也就是强弱的一个核心的分水岭，所以整个的核心题材的一个炒作也可能会做一个退潮。那么但是从中长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我们上证指数的，就是我们自己市场的这个 A 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上周我讲的一个核心观点嘛，就是整个市场从高点到低点，我们抛开指数不说，整个市场的两融余额减少了4000多万。那么4000多万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市场其实也有一部分加杠杆的资金，加上一部分短炒的资金啊，这个其实已经从某种角度上来讲，4000多万其实已经是有一部分是被强平了。所以整个市场你说要往下跌多少，我认为下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了，只是做一个结构里面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平均股价，包括我们整个市场的中位数股价、全 A 指数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股票就是就是可能5000多家里面差不多有3000-4000家的股票的估值其实现在是在3000点左右啊，3200到3300点左右啊。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往下跌这个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了啊，没有太大的空间。然后往上涨的话，就是考验投资者个人对风口的一个把握，或者说对自己操作的一个能力吧，就是还是要做自己熟悉的，就是不要眼红市场，市场现在涨什么你去说什么去讲什么去涨什么，这种操作在我看来其实只是时间问题，就是会被市场是证伪的，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预判嘛，就是你预判这个市场接下去可能会做哪一个板块，或者说整个市场到了某一些，比如说现在中报密集披露期，那么可能一些题材啊退潮，那么概念题材或者说做短线的我收一下，它是一个节奏的一个动作，就是股票上我们讲做股票可能看的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对吧，但是三浪三还是五浪三，但是从指数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啊，主持人。
4: 结论就是向下看看不了太深，向上看呢时间还不到啊，结构还不到位，大概就是
5: 对对对，就是往下看的话空间比较有限吧，短期空间也比较有限，然后往上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整个我们的市场其实下跌的时候都是很快的，
4: 直接给一个具体的操作的建议吧。
5: 我操作建议的话，我觉得在10月份之前吧，就是8-9月份大家就是可以努力的做一下吧，10月份之后我觉得就这一个月吧，10月份之后可能就逐渐的要把仓位给降下来，就没有可能今年就这样啊，我是这样的观点啊。
4: 逻辑是什么？
5: 就是9月份有个大事件嘛，对吧，然后这个相对来讲我们这边应该市场表现的
4: 大事件是什么？美联储加息吗还是什么？
5: 对对对，包括访美嘛，包括我们这边访美嘛，就是整个市场，对对对，应该来讲，相对来讲，在这种特殊时期，应该来讲会市场会缓和一点。那么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来看，大家知道这一波上涨核心的一个点还是一个科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整个高盛在这个位置，他也认为这个我们的 AI 包括科技板块其实不存在整体性的一个泡沫，那么回调之后可能估值回归更健康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的外资在这个阶段它也是个低配的状态，所以中长期的话其实并不是看淡我们市场，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但是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年内的时间点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到十月份之前吧，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相对的来讲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下操作啊，十月份之后可能就不同语境了吧，可能要到时候再说了，对。
4: 还是偏策略啊，偏宏观偏抽象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比如说短期啊，现在是8月11号，对吧？中报密集披露期马上快到了，这个具体的操作的这个手法啊，包括选什么样的品种啊，或者说不建议操作就空仓啊，具体的操作建议是
5: 什么？我理解，就整个市场，我觉得这一波回调之后操作的话，首先我会看的是医药整个板块，我会找部分超跌的，对对对。
4: 医药具体是什么医药呢？具体？
5: 创新药。创新药这一块，对对对，我因为整个市场的涨停包括资金介入还比较深的，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它也是走了一个整个板块走了一个阳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4: 超跌其实没时间，还有20秒了，其实医药创新药走了两个月了，震荡上扬两个月了，这个超跌您具体指的是什么？
5: 就从它指数调整的一个高点到现在这个位置。
4: 哦，就大的超跌这种啊。
5: 对对对对对，我不看短线的，我一般都是寻求遵循中线短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这个股票它中线要走好，那么短期我再抓它的结构。
4: 时间有限哈，先和药丸聊到这儿，谢谢分享，再会。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最后来总结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从各大指数的一个分时表现来看，呈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34点，收跌32个点，跌幅0.82%。深证成指是收于14259点，收跌57个点，跌幅0.40%。科创综指1989点，收跌22个点，跌幅1.12%。创业板指虽然是小幅的红盘报收，但也是带出了一根上影线，最后收于3549点，收涨11个点，涨幅0.34%。北证50收于1113点。收跌9个点，跌幅0.86%。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跌0.81%，中证500收跌0.79%，中证1000收跌0.46%，中证2000收跌0.48%。而上证50方面是收跌了1.27%，科创50收跌了1.63%。再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一个表现哈，截至收盘，石油天然气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通信设备、陆路运输、生物科技、造纸制药以及电力哈，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调整幅度最深的是贵金属板块，另外像海运、基本金属、工程机械、化肥农药、发电设备以及航天军工，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方面，上涨的1612家，收跌的3770家。截至收盘 ，A 股的成交金额是23357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请大家不要刷屏。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清首席投顾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总结。燕云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乐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啊，分时走了一个典型的冲高回落哈，那么沪综指遇阻回落，燕云反弹要终止了吗？后市如何看待？
4: 从这个昨天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端倪啊，就是从这个市场上来看，期指在昨天这个贴水力度突然间就加大了，也是说连续在这个上涨之后啊，可能指数确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在。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整个这个指数在年线附近呢超买以后，遇阻回落了。那么日线的这个短期指标呢，不管是大盘还是创业板，现在这个压力还是有的。所以目前来看，可能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回吐。那么从这个明天来看，盘中呢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一个震荡去消化获利盘。大盘呢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震荡没有结束啊，可能会。也就是错过它这个日线的一个修复的窗口。那么本周呢，在这个20日线上啊，应该还是能够去延续一个60分钟的一个反弹周期的。那么创业板呢，目前来看，因为它这个也是刚刚见打阳线去修复日线反弹，那么下半周呢，可能会因为震荡去做一个60分钟的一个震荡，但是日线上的话，整体。目前在这个下面的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上的话，应该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反弹周期的。
1: 我们再来问问高乐啊，高乐如何来看待趋势？
5: 我觉得趋势遇阻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已经5根阳线出来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期大家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之后啊，这5根阳线啊，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个情绪啊筹码的一个交换的过程。 而且我们也观察到，我们的成交量实际上一直。

0: 实放不上去啊，大概就是2.5万亿左右啊。今天呢又缩了2000亿啊，2.3万亿。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上证指数确实是昨天已经把一个下方的缺口补掉了，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是年线，年线上方3995呢还有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现在成交量如果放不上去的话，是难以消化上方的这个3万亿、3.5万亿的这个筹码的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既然这个放量放不出去，那大概率呢就是一个缩量再回踩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呢，其实大家有共识。当然，与此同时呢，我觉得整体市场的这个节奏啊，或者说方向上边啊，可能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整体上来看，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比如像光模块啊。像存储芯片啊，其实并没有继续领涨啊，或者说呢，大家如果去寻找一些高阶梯的品种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的方向啊，包括老灯股的方向啊，其实也是过去普反有阶段性的轮动的表现，但并没有形成新的主线。这个呢就是两个问题，第一成交量没放上去，第二个呢就没有形成市场共识的新主线，所以呢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啊，也是一个筹码交换的过程。但我整体感觉跟七月份当时的那种相对恐慌或者说这个拥挤度比较高的情况还不一样，这个呢更多的呢就是需要以时间去换空间，或者说呢大家在耐心的去寻找一些能够未来承载更多资金的主线的方向这个呢可能是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最近在逐渐的去披露中报包括政策的一个预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在七月份的一些 PMI 包括进出口的一个数据还有 CPI CPI 的数据可能确实是需要一些政策进行进一步的刺激的。所以呢业绩政策的共识的方向，还有呢就是风险偏好呢最近也有一些这个持续的一个扰动，我觉得呢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需要大家在可能再回踩一下50线甚至是回踩一下20线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听听燕云的观点哈，燕云对于后市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的。那目前的这个遇阻阶段，我们的策略，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2: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市场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区间的震荡，可能就是你没有放量的话，也很难往上去做突破，往下呢，可能下面也有一个做一个支撑。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一般情况下都是持仓做一个逃跑低吸，以及你板块之间做一个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那一方面呢，就是这可能又涉及到了之前的可能两边都要配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前期有一些创新药的品种在这里面呢，可能高位的可能不能再碰，可能一些板块内部的还可以去做一个配置。另外呢，就是。科技板块虽然说也会有一些震荡但是这个里面可能也要分化来看你有一些品种的话阶段性的，你比如说像一中天可能没有太多的行情，但是其他的一些内部的一些个股呢可能还是有这个接续的一些上涨的。我们之前也其实有分享过，就是在这个算力条链里面的话，它可能偏国产化或者是偏中上游的一些品种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的。那最近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盘中的时候，像一些有色的品种这个大宗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也是因为它近期确实涨幅有一定的这个涨幅但是从整个的我们市场的这个方向上来看的话，科技和这个创新药这两个方向上相对来讲，从半年报上可能也是比较有确定性的。所以在这个配置的情况下的话呢，可以考虑就是在未来这个超买修复以后，或者说这个回踩到这个阶段性的支撑，因为有些连续上涨之后可能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的几天的回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一个均衡的配置。
1: 好，没有一些所谓的老灯品种，或者说是一些相对目前来看比较冷门的品种，有这种预期差的品种，还是停留在前期的这个 AI 内部里边去挖掘，包括已经走出来的创新药，是这样。
2: 因为这两个相对来讲可能是业绩
1: 更显性一些
2: 对，因为你马上到半年报了嘛，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挖冷门股的话，你万一挖不好，这可能就会踩雷
1: 好，高乐，目前怎么看策略？怎么看操作？
0: 我觉得从操作上边，既然大家现在寻找不到主线啊，或者说没有形成共识，那大家还是以防守的态度啊，因为刚才提到了过去的五天的阳线啊，更多的呢是情绪筹码的一个交换的过程。那这个情绪过去之后，大家可能还要回到基本面上，或者说呢，回到更多未来长期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方向上。那这个最近啊，大家也在关注啊，从宇树科技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表现啊，那可能这个 IPO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进程，今天包括像机器人啊，它跟之前长兴科技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是，因为长兴科技有对标像三星跟 SK 海力士，而且毕竟呢人家现在有 HBM4 啊，我们现在可能还有3到4代的一个代差，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如果我们从机器人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可能这块呢会形成更多的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的啊，像波士顿动力啊，包括像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Optimism3 呀，其实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啊都不跟前几年一样了，或者说今天看到的宇树科技啊，2025年全年大概是5000台啊，然后今年呢这个预期是20000台啊，这块呢是比波士顿动力啊比 Optima 都要快，而且呢进入一个产业化的阶段。这块呢它又不像三星跟 SK 海力士对长鑫的一个技术的领先。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市场能不能在偏 AI 应用的方向上边给予更多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宇树科技上市的一个进程啊，以及说大家给它的一个估值溢价。与此同时呢，既然提到了 AI 应用，那其实包括像智能车，包括像无人机等等啊，这些偏硬的，还有呢偏软的，比如说像前两天的 ChinaJoy 关于AI 短剧 AI 游戏的方向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惊喜，或者说最近大家看到各种评奖，像五一的时候当时的那个 Enemy 啊其实也获了奖，其实它是一个很这个低廉的一个题材，很低廉的一个价格啊，获得了一个很爆火的一个表现啊，甚至说这个流量超过了20亿的一个流量啊，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 AI 应用啊，从偏硬的方向我们的制造业，到我们偏软的方向上边啊，这个人口的基数啊，以及我们互联网的氛围，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像 CDS 2.5 啊这些工具，那其实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象的空间。短时间之内既然我们没有更好的一些共识，那我们可以在这些 AI 应用的方向上边啊，去寻找一些交易性的机会，就主任讲的交易上边啊，操作上边。但是同样一点，我们是以这个相对谨慎的态度去做，也就是我们仓位上边稍微控制一下。大仓位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偏红利的板块，因为大家也能看到最近的一波反弹，老灯股里边的红利表现依然有一定的表现，包括煤炭，包括碳力，这个电力。那这个小灯股的一个方向呢，就是 AI 应用的方向，大家可以用小仓位去跟市场的一些热点啊做事件性的一个驱动。主持人，
1: 机器人待会儿咱说哈，但是其他的 AI 应用它会不会面临这个八月下旬的这个中报的业绩考验，会扰动？
0: 这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大家看这个，比如说刚才提到最开始说的长鑫科技啊，那因为它是有存储，大家已经看到业绩了。这个机器人呢，其实包括我们看到的像智能车啊，包括像无人机，还有呢 AI 短剧啊 ，AI 游戏，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报表上边，我们在过去2-3年其实也没有找到什么依据，或者说呢，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呢就是本质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也不会在海外找到那种对标的公司给予我们啊估值天花板，这是本质的一个区别。但如果说大家要去找业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低基数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啊有一个哪吒160亿，所以整个今年上半年整个传媒板块包括 TMT 偏软的一个方向其实都受到了一个高基数的影响，但是到了今年的下半年啊，这个基数效应过去了，其实我们在业绩这个方向上面能够寻找一些预期差，不是说它业绩好是因为股价更低，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交易上面寻找预期差的一个策略。
1: 好，
0: 主持人，
1: 非常好。来燕云，也是提到了，其实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两个方向，还是偏明一点的方向，一个是创新药，再一个呢就是还是在 AI 里面内部去挖掘。来源于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啊，午后这个人形机器人是拉升了啊，像巨轮智能啊，包括北德科技都涨停的，四零智区涨了17%啊，龙头呢这个绿地斜波也涨了9.32%啊。这个，这个宇树上市，这个超级机器人周啊，或者叫机器人月啊，包括后边还有一些什么大会啊，什么这个马拉松赛跑之类的，催化肯定是有的，但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怎么做，燕云怎么看待？
2: 从机器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宇树它上市肯定就跟当时的这个长鑫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来讲肯定是一个利益。

所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后期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些场景的验证啊，这个就是一些资本的加码啊等等的。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其实这些产业链的品种，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半年报的一个数据的情况，然后做一个这个相互的验证。那么这个短期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还是偏形

0: Optimus 它的这个产线上面啊，所以这个可能对它的这块的业绩贡献会更大一点。但像宇树的话，后期可能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国产化这些方向吧。那这个主要是国产产业链的市场情绪的影响。
1: 就是宇树的零部件好多是自己做是吧？
0: 对，有一部分它是自己做，对。
1: 所以你觉得还是偏主题，就是它这个量产这个后边能不能再继续放量还是一个问号，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对，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话在去年其实也炒了两波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主力的一个方向，今年其实还是在那些算力的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或者是国产化这些方向上。
1: 我们再来问问这个高乐啊，高乐对于今天盘面怎么看？也可以说说这个宇树链，也可以说说这个氮化铝啊。氮化铝今天是盘中是领涨的，啊，午后有点回落。来，高乐。
2: 我觉得氮化铝这块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看看铝的价格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咱们所谓的电用电的旺季啊。虽然说最近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所以没有那么热，但是本质上大家能够看到，像这个铝材，它属于一个电解铝，属于相对耗电的一个行业。每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看，像这个青海啊，像贵州啊，像云南啊，它可能会因为电解铝的问题啊，这个耗电的能力的问题，可能会倾向于民生，所以会有阶段性的减产。但今年这块呢，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用电比较充裕，或者说我们的发电比较充裕，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变量，就是在大家可以去看，像这个卡塔尔的电解铝是占全世界的主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情况，所以海外的铝的价格跟国内的电解铝的价格出现了一个倒挂。所以对于大宗商品这一块啊，我个人觉得呢，它对于整个铝的价格啊，包括我们看到各种啊，包括像铜的价格，其实最近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呢，就是整体上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寻找到一个主线，所以大家在这种快速轮动的过程中啊，去寻找一些由价格因素或者说有涨价的原因这个条件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块呢，大家也可以重视一下。同样一个道理啊，那既然看到了电解铝，那我们其实下电的行情已经进入了一个尾声了啊。那如果原油的价格一直在高位的话，我们可以去提前去布局啊，关于煤炭这一块的一个预期了。因为整体上来看呢，原油的价格在高位，煤炭的这个分红又比较好看，昨天又出了关于我们15之间煤炭的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整体收敛的这种预期之下，我觉得从铝到铜到这个煤炭，其实都有价格上边直观的一个反馈，大家可以参照价格去做交易。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40秒的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回答一下今天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20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彦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啊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首先来看这位朋友问的是招眼新药哈。燕云，招眼新药603-127，3成左右的仓位，52块钱的一个成本，这个位置可以加仓吗？后市该怎么看呢？
0: 招眼新药最近也是在创新高这个方向上，但是可能板块内你会有分化，因为最近这个板块也是持续在上涨。那目前来看的话，招眼新药可能这两天会稍微有一些震荡啊，这趋势是没有结束，但是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回踩的话大概在48块钱左右吧。
9: 青山纸业600103，高乐先生，4成左右的仓位哈，成本价是3.01元哈，一直不涨，今天也没有什么量，怎么办？要离场换股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凡是跟纸直接相关的，它跟汇率直接相关啊，因为我们看到过去3天我们的汇率创了近3年的一个新高了，所以这块呢，大家要注意，一旦我们汇率创新高之后，我们。

0: 纸主要是采购海外的纸浆，那其实对于纸这个行业来说是有利好的。但大家能够看到，从两万四上来之后啊，它现在四成的仓位还亏损，我不知道它是长期买进来的，还是说前两天冲高回落的时候买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有鉴于它一季度是一个净利润同比下了负的50%，那即使说二季报，因为我们的汇率在二季度直接向上，那对整个纸行业有预期，但是大家要考虑到中报披露的一个原则，所以我建议它四成仓位有点重了。我们已经见到了一个三年的汇率的一个新高的情况之下，建议它如果能做高抛低吸，做一下高抛低吸，降低一下成本。如果不行的话，啊，降低一下仓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长鑫博创业云300548长鑫博创，成本价178块钱啊，补仓变成了这个仓位已经到五成了，那该怎么操作呢？
2: 长鑫博创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一个反弹之后的横盘震荡的过程啊。那短期呢，可能回踩一下，比如说像下面60分钟做一个回踩，那么这个回踩一下短期均线之后啊，可能在这个区间内做一个短期整理吧。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下面，比如说是166到上面的186之间吧，
1: 都挺多。嗯，高乐先生，比亚迪002594，比亚迪114块钱的成本，最近在低位反复拉锯，量能也没有明显增加，近期还有机会吗？是有没有必要去降低或者说加仓，怎么来操作？
0: 我觉得他现在大概亏了20%了啊。那这个时间点上边，新能源汽车因为今天主要是一个这个退税这个退坡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购置税退坡。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今年这个整个汽车的销量同比啊去年这种高增实际上是有下降的。所以我们重要的一个关注点是啊外部出口这块。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虽然这个龙头在国内啊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但海外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家单月销量超过了20万啊。所以这块呢就是谁在海外的这个增长速度快啊，可能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包括整个汽车的行业，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个表现。有鉴于它现在亏了20%，又是一个龙头啊，那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建议它更多的去上仓位啊，可以用时间去换空间，因为业绩上边只是同比去年啊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但如果从估值的分位啊，从现在它的净利润的这个表现上来看，我觉得还是值得啊长期去关注的啊，但是不要仓位过重啊，因为它已经亏了20%了啊，这个时间点上边从交易的角度上看。能减亏啊，能做高抛低吸是比较好的，否则的呢啊就是能够等待更长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是龙头嘛，我个人还是觉得龙头还是有机会的。
1: 来，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麦捷科技哈，300319麦捷科技，成本价25块钱，20%左右的仓位，这支票现在算企稳了吗？可以加仓吗？
2: 麦捷科技目前来看可能也是确实有触底企稳的这个迹象，今天也确实有资金做一个回流。那么短期的话呢，可能在14啊，然后到这个近期的一些上面的小压力啊，比如说18之间做一个先震荡，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可能去看到一些。
1: 好，高乐先生，世嘉光子哈，688313，200块钱的成本，五成的仓位哈，应该是已经公布了中报，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排除了业绩的不确定性？那这个位置可以继续坚守吗？
0: 哎呀，五成仓位太重了，而且他现在200块钱，他已经亏了35%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种情况，其实首先呢，就是他亏的比较多，让他走，他肯定是不舍得的啊。但坚守那就是必然的。然后呢，中报这个预期，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连续6天，当然有大盘的原因啊，但是整体上来看啊，包括光电子、光通信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光芯片这块。其实海外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大家这个心里边都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啊，你不能光看中报的业绩，可能还有一些扰动。如果你有鉴于你亏了35%的情况，我建议呢，首先啊，仓位上边要把持住啊，不要通过这种补仓的行为啊去想要摊薄成本啊，有可能会越摊越亏的越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能力做高抛低吸，降低下成本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阶段性啊，这种反弹之后啊，减仓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好，正通电子燕云002197，正通电子这位朋友的成本是8.16元，20%左右的仓位，想加仓该怎么加呢？
2: 如果想加仓的话呢，可以考虑在60分钟的一些低点，比如说短期回踩像这个 7块钱以下吧，然后这个位置可以考虑，比如说在6.6到7块钱之间啊，如果有较好的智商可以做一个低吸。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鲁西化工啊，000830，来，高乐先生，鲁西化工成本价14块钱，2成左右的仓位，还有希望解套吗？
0: 这个14块钱还好吧？这个亏损其实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啊，不到10%的一个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大概以10.28块为筹码峰的啊，大概2个月的一个筹码交换的一个过程啊。而且目前基本上是走出了前期的那一波啊，这个下跌的通道。所以如果短时间之内啊，20日线这块不破的话，那它可以再去看一看。我觉得是有解套希望的啊。但是如果想要真的说逆转的话，啊，因为大家注意化工这块实际上跟原油的价格都直接相关啊，所以呢这块呢大家还要去关注啊海外的一些价格的因素的一些影响啊，作为它的一个成本端或者说一个参考指标。
1: 嗯，顺纳股份000533，燕云，000533顺纳股份成本价13块钱，3成左右的仓位，今天冲高回落了，那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2: 顺纳股份的话，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属于阶段性涨幅有点快啊，因为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概念的情况。那么，短期的话可能会顺势往下回踩一下它的这个短期的成本均线，比如说11.23块附近。那么阶段性的可能要先做一个震荡回踩的过程。
1: 嗯，好，高乐先生，300945曼卡龙啊，300945曼卡龙。成本12.18块，小幅盈利哈，1成左右的仓位，这个位置是看作反弹还是反转呢？能否加仓？
0: 我觉得黄金、珠宝这些啊，其实还是跟黄金的价格有直接相关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年初以来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下跌的啊，所以这一波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因为黄金的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珠宝、黄金上边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它参考黄金啊，可能阶段性的一个表现。是有预期的。另外呢，它现在本身是一个一成仓位有盈利的一个状态，就没必要太过于担心。唯一可能有一定的风险点的呢，就是二季报这块因为现在只有一季报，没有这个年报的一个预期出来这个中报的一个预期出来，所以呢，因为今年上半年从1月份到7月份啊，黄金一直跌，这个呢是一个大家要去小心的一个点。
1: 嗯，好，非常感谢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点评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咔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投资者，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674.92点，下跌261.93点，跌幅1.01%，成交金额1852亿。恒生科技指数4827.06点，下跌91.40点，跌1.86%，成交金额434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36.01点，下跌85.83点，跌0.99%，成交金额512亿。今天港股方面呢，主题行业只有四个是红盘运行的，分别是石油石化、电气设备、医药生物。此外呢，像医疗设备与服务、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可选消费零售以及企业服务呢，是跌幅较小。相反呢，跌幅较深的行业集中在有色金属、钢铁、汽车与零配件、化工、纺织服装、软件服务以及传媒。
5: 把视线转回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是收盘多数上涨的，能源品涨幅居前，而航运期货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6: 你好，主持人。今天整个商品期货市场呈现出来了一个分化的格局，那么涨幅榜当中的话呢，是以这个能源、一次性能源为主的，像原油、像焦煤、像燃料油等等哈，那么是底层逻辑呢，是来自于霍姆斯海峡这边通航的预期是逐渐的变弱啊，之间双方拉扯的情绪依然还是没有减退。与此同时的话呢，目前战略石油储备 SPR 还是来到了1983年以来的新低，并且低于了3亿桶的这样一个水位。所以说，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原油的抗风险能力变得很弱，且霍姆斯海峡并没有明确的通航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导致了原油现在的价格又再次出现在了风口浪尖。这是涨幅榜当中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跌幅榜当中的话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是关于集运欧线今天下跌有点多，盘中的时候的话呢，一度触达到了跌幅在6%左右。那是因为啊，这个大型的船商其实对于这个复航苏伊士运河有了这么一个通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对于未来的走这个红海苏伊士运河这个路线，它是要比之前绕行好望角有一个大幅度的成本端当中的一个回落，所以导致了今天整个跌幅榜当中排名第一的是呈现出来集运欧线排名居前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的话呢，今天跌幅榜当中排名第二的紧随其后的是我们农副产品，是鸡蛋。鸡蛋今天是跌幅了将近2%左右。然后这么讲，鸡蛋本身在之前的涨幅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了供需错配和数据当中的一些修正。那么最近鸡蛋表现偏薄弱，是因为目前的在产单机12.8亿语的这么一个格局，依然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供给端是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一个整体的局面，且这个淘鸡的日龄是在往后做了一些延淘的动作，导致现在鸡蛋的这个供给端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缺失。所以说今天的跌幅榜的两个标的，一个是集运欧线，一个是鸡蛋，都是有它明显的消息层面的或者说是底层逻辑层面当中的一个弱势格局。涨幅榜当中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原油所引领的整个的能耗板块，就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通行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大家现在的一个认可，且整个抗风险的底层的 SPR 的战略石油储备的石油偏低所造成的。 主持人。
5: 嗯，好，谢谢孙福坤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船舶全球造船周期中的中国力量。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7: 基金观察，
8: 在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了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173.1%， 超过了历史全年订单的峰值。那您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造船业三大指标船舶出海的竞争优势它是怎么形成的？
9: 首先呢，是我们的成本和产能的优势。中国呢，拥有全球完整的船舶产业链，配套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成本也很低。同时呢，中国船厂经过了上一轮周期的产能出清和整合之后，规模的效应进一步的凸显出来。第二呢，从中低端向高端的产品力出现了一个跃迁。过去呢，中国的造船呢是以散货船等低附加值的船型为主。那么现在呢，在 LNG 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包括大型的邮轮等高端的这个领域。

0: 力量实现了突破。第三个，南北船的合并带来了格局上面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国内造船的经营的质量，有利于头部企业的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改善。所以中国造船的这个竞争优势是系统性的，从成本、产业链、技术到管理的全方位的这种超越，而且这个优势还在不断的巩固和扩大。
1: 这个造船业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它目前周期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当前全球的这个造船正处在新一轮大周期的一个上行的阶段，全球造船大概经历了六大周期，每轮大周期呢20到30年左右。本轮周期的起点是在2021年，到现在呢，新船的这个造价指数已经上涨了大概46%。克拉克森新造船价格指数是185.4，相比上一轮周期的历史峰值，如果单看数据哈，只差了大概3%，但是呢，应该还是没有到顶的。从需求侧来看呢，全球的这个船队面临老龄化的一个更新，有很多已经开始接近设计的寿命，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加速的淘汰老船。而第二块呢，就是地缘冲突使得全球的航运的距离被拉长了，间接扩大了有效运力的一个缺口。所以呢，地缘政治环境的重构与能源的安全，使得能源贸易的路线拉得越来越长，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逐步的转向为安全优先，增加了中间库存和备用运力的一个需求。从供给端来看，产能出清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船厂运载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扩产实际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叠加船价的成本支撑，使得本轮造船周期的上行的持续时间有望超过预期。当前我们船厂的接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盈利的释放未来比较高。风险在于哪里呢？如果未来全球宏观经济衰退，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有可能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另外一块呢，就是因为本身需求端现在比较强，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产能的无序扩张，也有可能会对于船舶的行业盈利的这种格局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刚才您提到造船业，它的每一轮大周期大概有20-30年，周期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船舶制造业它也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像我们现在这个出海订单持续的增长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船舶盈利的节奏它是比较特殊的，船舶的制造的这一个成本发生和收入的确认存在着明显的时间错位。通常来讲，签单、建造到交付整个过程的话呢，大概要2年到2年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签约之后开始采购原材料，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成本已经先发生了，但是收入要在交付的时候才能够进行确认。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两点，第一就是钢材等原料便宜的时候签了单，那么往往交付时候的这个利润率就会特别的高。第二的话呢，高价订单的利润它需要等到交付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在报表上面，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错位就能够对于后续大家去预估或者说去判断这些船舶制造厂商盈利的一个释放。而当前刚好处在剪刀差比较有利的阶段。首先看成本端哈，国内的钢价今年下跌了大概5%到8%，但是呢，船价基本上维持稳定，甚至于有点上涨。收入端来看呢，2026年到2028年交付的船舶，其实主要对应的是2023年到2025年签订的高价的订单。而且呢，结构明显在优化，高附加值的集装箱的船、LNG 的船占比是逐年在提升的。我们看到龙头企业2026年1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是达到了54.9%，规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50%以上。随着高价订单持续的交付，船型结构化的优化和发动机内供率的这个提升，未来船企的利润率仍然有上行的空间。当前应该说正处在一个释放的加速期。整体来说哈，在 A 股各板块中间的盈利的可能性应该说相对靠前，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行业，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周期的这种波动风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金融市场是怎样撬动基建的。
4: 金融名词太难懂， 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对基建发挥怎样作用？为什么基础设施融资发债不发股？当年的美国铁路债是怎么被炒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做好适度超前？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金融市场是怎样撬动基建的？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9: 嗯，
8: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9: 全球经济、
8: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9: 对，
8: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9: 对，
8: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9: 你一下就把几十年的这个收入都能规划出来，对吧？如果你有稳定的几个点的收益的话，你其实还也可以搞这个资产证券化啊，其他的一些运作，
8: 对
9: 吧？
8: 对对，
9: 这个所以我们民间投资也可以成为这个新的一个资金的来源。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金融创新，那比方说这个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就是 REIS 这个也在试点，这个不过要搞得要稳妥，这个东西现在还不是很普及，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8: 对对，因为它会存在，因为它是资产，它是相对来说证券化的一个资产嘛，
9: 对，
8: 还是有这个怎么样的去投入，怎么样去盘活，然后最后怎么样的退出，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金融系统工程，
9: 对，
8: 慢慢的来，
9: 对，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所谓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这跟刚才说的这个国债也好，或者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也好，还不太一样。
8: 嗯，
9: 那它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这个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它可能搞一些专门的支持中长期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贷款，长期贷款，或者是银团贷款，来支持我们的这个，也是一个资金的来源。还有一块呢，就是资本市场的融资，
8: 对，
9: 那就是通过这种市场化的市场主体，在这个债券市场也好，在股票市场也好去融资，那就看市场能不能接受了。
8: 对，
9: 这个的约束就更明显一些，
8: 是，
9: 对吧？
8: 那么往往我们会觉得，好像似乎债在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好像更多的出现。
9: 对，
8: 对吧？
9: 对，
8: 不管是从这个当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铁路债券，还是咱们后来说的这个各种的地方的政府专项债啊等等，还包括政府投资的一些国债啊，好多都是投向在基础设施建设。
9: 对，那么用债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拿这个钱，这个发债的钱来建了基础设施，后来呢是通过这个政府的税收收入或者其他的收入来偿还的，
8: 是
9: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把政府未来的钱拿到现在集中来做一些大事，这是一种情况。
8: 对，
9: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债券。
8: 对
9: 啊，就是这个项目建成了以后，我可以期待它有一个持续的回报。那比方说我修铁路，你这铁路要是稳定运行的话，你一年能有多少回报？我可以铁路就是铁路一个长期的生息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但是美国当时的问题就在于呢，把这个铁路呢看成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项目或者资产，就跟咱们今天看 AI 似的。把债券这种固定收益的一个金融产品呢，几乎把它股票化的去炒作，让它的这个把债券价格炒得很高，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泡沫。最后因为铁路本身它最后落下来，它不像这个 互联网或者是 AI， 它可以用释梦率去、嗯、
8: 对对对
9: 去衡量，
8: 它没有那么大的想象空间。它这个，能铁路上能跑多少个车皮，每个车皮上能放
9: 多
8: 少
9: 货，
8: 其实是能算出来的。
9: 对，一年多少运量，多少运费，它没有那么大的增长空间，
8: 嗯、
9: 对吧？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以后泡沫破裂了，这个给经济也带来了损害。
8: 嗯、
9: 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基本上来说，咱们国家这个用发债的方式来支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还是政府融资，
8: 政府对政府债，政府债券的这种规模，对，
9: 嗯、
8: 其实它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投资基建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稳定充裕，
9: 对
8: 对，但它并不把这个作为一种说到底它有多大的这种投资回报弹性，
9: 对，
8: 嗯
9: 嗯。
10: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7: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8: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投资，就基建方面要做一个适度超前，这也是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对基础设施提出的一个核心原则，
9: 嗯，
8: 对吧？第七章开宗明义就说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的可持续性。那这个适度超前，
9: 对，
8: 怎么个适度法？
9: 我们其实咱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修路啊、架桥啊，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超前的思维的。
8: 对，
9: 啊，我们作为这个北京的市民，我们感觉的就是咱们一环一环的往外修路的时候，其实都是打点提前量，就是它这个实际上是可测算的，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口是多少，未来的增长是什么情况，你的未来的这个车辆拥有是什么情况，你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增长，就按这个去测算一下。但是呢，当时可能测算的这个很多情况下，我们测算的这个参数可能放的有点低啊，那么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超前的程度不足，在我们改革开放尤其是前三十年
8: 是
9: 非常明显的，
8: 对
9: 对
8: 对
9: 吧。
7: 下一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三峡船闸为什么要再次扩建，新建路桥为什么要优先考虑利用率，软基建包括哪些内容，软基建可以帮硬基建解决哪些问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多国央行购金活动都有所回升，国际金价经历近半年的深度回调之后，近期也迎来了强势反攻。昨天股市当中的黄金板块持续稳步攀升，其中招金黄金涨停。国际金价能否持续反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11: 日前，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黄金储备。不仅中国央行，全球央行都在积极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同比增长62%。多国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体现全球货币体系正在深层裂变。
12: 这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最核心的动因呢，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啊，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呢，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的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呢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黄金啊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
11: 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强势反弹，上涨幅度超过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黄金涨跌的有两个因素。
13: 那美元走弱这个因素对黄金价格是 带来比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的。另外短期之内比较重要的还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实际上还受到了地缘政治这个因素的支持，现在还维持在高位，是八月份暑期的汽油消费旺季，所以原油价格继续维持高位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原油价格长时间维持这种高位的话，货币政策会维持一个比较偏紧的这种状态，对黄金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
11: 国际金价目前已经突破每盎司$4,300整数关口，今后能否持续反弹？田连峰分析，关键看在每盎司$4,500位置反弹是否存在阻力。
13: 短期的话就看$4,500左右这个阻力是否有效，如果能够就是站上$4,500的话，就进一步确认上半年的到4000左右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
11: 昨天股市中黄金板块持续稳步攀升，黄金股涨跌和国际金价密切相关，但波动幅度有时大于金价波幅，投资者如何回避投资风险，把握投资节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不要轻易追高，等待黄金价格回落，一些估值不高的黄金股具备投资价值。
14: 短线来看涨幅比较大，但是呢，这短期的波动不改这个黄金长期得到各大国际资本的一个追捧的一个可能。大家不追高，耐心等待这个黄金价格的回落，逢低可以谨慎吸纳。毕竟呢，当前很多的黄金股的估值呢并不是很高，10倍左右的市盈率的一个股票呢，具备较高的一个投资价值。
4: 好，今天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时光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武到油的历史性突破，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来看专家解读。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国家呢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十五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4: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呢？我们一起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答案。
5: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已就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超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在升。从50万亿到60万亿，5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
1: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6: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7: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 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8: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9: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8: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9: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10: 也就是实时我也能听到。
8: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
6: 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11: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9: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6: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6: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5: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

0: 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 MR 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1: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 MR、 3D
2: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
3: 30% 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从一家
0: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 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 458.4% 和 151.7%。 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变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全国公映。
4: 这部影片自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据电影平台的数据，点映阶段票房就已经突破1.7亿元。今天上映首日，各地影院迎来观影热潮。来看报道。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 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5: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6: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
7: 看得我吧，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
6: 真的不行，真的特别棒。
4: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8: 中东整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从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4: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 了全国多地路演，上海站作为路演首站，现场气氛热烈。在现场，主创围绕影片的烟火气表达与战争下的人性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
9: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随着电影热映，口碑持续发酵，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
10: 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达25至36.5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这个暑期各地露天电影有声有色。在重庆的大足区，乡村露天电影成为村民们消暑休闲的新方式。
0: 在哈尔滨，全城设置了56处露天放映点，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影体验。夜幕降临，在大足区万古镇三元村广场逐渐热闹起来。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就把电影院搬到了乡亲们家门口，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西瓜边看电影，十分惬意。
11: 和街坊邻居一起看电影，都是头一次熟悉的人，感觉像包场了一样。
0: 据了解，近年以来重庆持续推进电影惠民提质增效，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截至目前，重庆市光影盛夏主题季活动超1000场次，参与群众超50万人次。
12: 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在五十六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
13: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0: 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0: 中国动画电影《八仙》自七月份在国内上映来，票房表现亮眼。八月十号，影片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首映式，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场观影。
1: 当晚活动现场布置成蓬莱仙境，不少观众与电影角色拍照留念。按照计划，八月十三号，《八仙》将在澳大利亚多地正式上映。
2: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1: 同样在十号，中国电影《功夫女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发行方表示，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一直广受欢迎，《功夫女足》在中国的票房成绩亮眼，也让他们对其在马来西亚市场的表现充满期待。该片将从十三号起在全马138家影院正式同步上映。
3: Actually, I was kind of impressed with how Stephen Chow directed his movie before. We watched like since we were young, CJ7, and then Kung Fu Hustle. So this could be another trilogy of him. So that's why we wanted to see it.And the comedy of the soccer as well inside it was really engaging for us. That's why I want to watch it.
4: Like Kung Fu or Shaolin things, it's just unique to me. It's very cool to me.
1: 近年来，《哪吒》《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优秀国产影片在马来西亚上映后均取得不俗反响，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在马来西亚收获其海外最高票房。中国影视作品出海，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也让越来越多马来西亚观众熟悉并爱上中国文化。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十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十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的乔科省发生了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00人受伤。
5: 当地时间十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6: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7: Porque pues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ones así, ¿sí?
0: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十号的通报，在这一次强震当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8: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十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

0: 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1: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a dentro estaba mi esposa. 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2: 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3: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4: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 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有点复杂。美国媒体十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说，过去一周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然处于低迷的状态。
3: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非移民签证适用于以特定目的为由需要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的游客、商务人士、学生或者是专业工作者。
3: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0: 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八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拟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以支持芯片代工业务扩张。由于投资者担心增发股票将会稀释其权益，当天英特尔的股价收盘下跌超过4%。
2: 报道称，英特尔授予承销商30天超额配售选择权，承销商可额外认购至多22.5亿美元普通股。若承销商全额行使该项选择权，本次发行募资总额最高可达172.5亿美元。英特尔表示，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资本开支与补充营运资金。如今，科技巨头们投入巨额资金，持续扩建算力基础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AI 需求。高盛的估算显示，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在本财季上调 AI 相关资本开支指引，全年相关支出规模预计将达到7650亿美元，2027年将进一步增至1.2万亿美元。上个月，英特尔发布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5%，增速创近15年来新高。今年以来，英特尔股价已经累计飙升175%。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52.82点，下跌1.10%。国际指数报8528.10点，下跌0.09%。恒生科技指数报4824.42点，下跌1.93%。暑期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来很多海外游客。
2: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石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3: I like a lot this view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unique place, and all people need to come here and see this beautiful views.
4: So the feeling is like, you know, great happiness, and it's beautiful to know other culture.
2: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1: 这个夏天，河北承德凭借着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0: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5: Because in the Netherlands, it's a big thing.To go to the Great Wall in China. Okay. I've long waited to visit the re-owned Yangshanling Great Wall. I finally got the chance to see it in person this time. It's truly breathtaking and magnificent. Worth being a world-class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t is absolutely well worth the trip. When I return to my home country, I will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Yangshanling Great Wall. It's truly a sight not to be missed.
0: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万人次。
6: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like this beauty. I think it's one of my best memory of all my travel. So yeah,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and like I feel like when I was in a movie, something like that.
1: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举办那达慕大会，用丰富的民俗赛事吸引游客，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传统博客、赛马、射箭等赛事轮番上演，原汁原味的草原竞技风采让各地游客大饱眼福，
7: 感觉特别特别震撼。这个所见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之前从未感受到的，尤其是那个万马奔腾，让我真的感觉到就是从未有的那种兴奋。
0: 在趣味抓羊大赛中，游客在划定区域内徒手或协作追逐活羊，成功抓获便可直接带走，沉浸式体验民俗竞技乐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七天，涵盖民俗展演、群众体育、夜间商贸等特色内容，为游客提供白天看赛事、夜晚逛市集的全天候游玩体验。
1: 盛夏时节，云南昆明成为避暑胜地，比起精致的景区风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走进昆明的农贸市场，感受当地的市井烟火。
0: 上午十点，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已是一派热闹景象，沿街摊位人气最旺，刚出锅的锅盔滋滋漫着油香，酸辣入味的木姜子鸡爪色泽红亮，各色山野菌子、时令野菜、高原鲜果铺满摊位，游客们穿梭在摊位前，细细探寻地道的滇式市井滋味。
8: 很热闹，很有烟火气，然后也想看一看当地的水果、蔬菜、各种吃食跟我们兰州有什么不一样。
9: 这个是最接地气的地方，居民他们日常最喜欢。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动22744重庆北至江阴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多趟列车也相继停运。目前铁路部门正加强与气象部门动态联络，实时掌握台风路径变化和影响，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发布相关列车运行信息，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之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12306手机客户端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已购联程车票的旅客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在12306网站或到车站售票窗口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同样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2: 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3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72.2毫米。目前当地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增加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
2: 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预计将会出现一轮强降雨，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
2: 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安徽的滁州、马鞍山、淮南、阜阳等多地突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展开排险救援。
5: 8月10号，滁州定远县一居民楼30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刮落，悬空垂挂，摇摇欲坠，周边人流车流密集，险情紧迫。消防员到场后快速固定、牵引、拆解，半小时清除隐患，恢复道路畅通。同日，马鞍山博望区一小区楼顶太阳能热水器水箱被掀翻，残留支架紧贴住户玻璃，存在二次坠落风险。消防员现场警戒防护，精准牵引固定，及时将支架安全落地转移。8月10号傍晚，在淮南，强风掀翻24层住宅楼楼顶铁皮防雨棚，钢架松动，铁皮撕裂，随时可能发生断裂并高空坠落，威胁下方居民安全。
6: 你来这里。
5: 消防员携带专业工具登高作业，耗时2个多小时分段拆解，将破损棚体彻底移除，排除高空安全隐患。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安徽阜阳险情频发。8月10号晚间，颍上县一棵直径30余厘米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阻断道路。消防员牵引清障，快速疏通道路。11号上午，界首市杨树倒伏，颍上县广告牌悬空，颍泉区热水器破损等多处险情接连出现。消防员兵分多路，利用绳索将掉落物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现场加固，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等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预计最强暴雨时段是12号凌晨至夜间。预警发布之后，门头沟区启动应急预案。
5: 妙峰山镇是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灾害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当地迅速开展物资前置工作，在妙峰山民族学校储备点，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物资已储备到位，
6: 配备了440张床位，沿河7个村村民都可以来这个点进行安置，方便面、矿泉水呀，还有毛巾被，至少能保证5天的一个生活所需。
5: 为迎战强降雨，当地还细化了应急预案，逐人逐户明确转移路线。预警发布后，当地已对照隐患台账排查险情，逐户走访切坡建房住户，部分村民提前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至安全地带，其余人员将根据降雨情况陆续转移至安置点。
2: 今天上午，天津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残涡北上影响，预计8月11号夜间至13号，天津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海河流域上游泄洪风险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将会持续叠加。为切实做好防御工作，天津海事部门启动辖区河道行洪泄洪四级响应。目前辖区旅游客船、渡船、游艇等各类涉客船舶已经严格落实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要求，全部停航。尽管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是非常强烈的，残余环流正在向北向西方向深入，预计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傍晚到13号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5: 今天起，台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将显著放缓。12号前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虽然台风中心环流不会直接抵达华北，但外围大范围暖湿水汽输送带将一路向北延伸。叠加北部低槽冷空气渗透，两股系统交汇形成持续强降雨动力。11号至12号，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将成为降水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
7: 那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5: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北京西南部、河北的中部、浙江的大部、安徽的西部和东南部、河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浙江的东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麻竹笋素有岭南山珍之称，口感鲜脆，营养丰富。广东英德是全国主要麻竹笋的种植基地，每年6月到9月是采收旺季。今年麻竹笋行情如何，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8: 在广东英德的这片竹林， 笋农们正拿着砍笋的工具穿梭其间寻笋，伴随清脆断裂声，一根根肥硕麻竹笋应声而断。笋农们娴熟地剥壳切笋，不一会儿便收获满满。
9: 我们这个合作是有五六个农户吧，大概有1000多亩，我们一天的产量大概有4000-5000斤，今年的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周边的加工厂都抢着收购。
8: 新采收的鲜笋很快被运往周边收购点，在当地一家收购点，记者看到鲜笋经清洗后被加工成笋条、笋片，再以食盐腌制。收购点负责人介绍，这些初加工原料笋将迅速送往附近的深加工厂。今年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收购价格也有了明显上涨。
10: 今年这个行情呢，就比去年前年都要好，7-8月份的话金价也就7-1.3左右，对比去年也上涨了有5毛钱差价，去年就8毛钱左右。
11: 我自己种了100多亩，现在的一亩2000块左右吧，就是除了人工啊、肥料啊，今年扩大了20-30亩。
8: 据了解，广东英德麻竹笋种植面积由2022年的65.78万亩增至目前的86.9万亩，带动从业人员约17万人左右。
2: 随着麻竹笋采收进入旺季，各类麻竹笋深加工产品的销量显著增长，相关企业在赶制订单的同时，也纷纷着手扩大产能。
8: 在广东英德这家麻竹笋深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从各收购点运来的鲜笋经蒸煮、腌制、分拣、包装制成不同口味的即食笋。
12: 今年我们红油和山椒的即食笋销量比较大，这2-3年每年的销量都在增加。
8: 在当地的另一家企业同样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家企业采用恒温发酵工艺生产益生菌酸笋，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也带动了销量快速增长。
13: 今年1月份到现在的销量跟去年同比是增长了2.5倍。
14: 原料笋收购是2000块一吨，然后现在就是3000到3300一吨。我们2025年的产值107亿元，预计今年是115亿元。
2: 精深加工链条不断拉长，让英德麻竹笋加速走向国际市场。当地企业除了出口笋类加工食品之外，还盘活边角料，研发环保新产品，拓宽出海路径。
8: 在当地一家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新鲜麻竹笋经过蒸煮、自动化清洗、灌装、灭菌等工序，加工成清水笋罐头。近年来，这家企业升级自动化生产线，针对性研发适配海外消费习惯的产品，积极开拓海外销路。
7: 今年的年初开始去做这个美国的市场，那目前的每个月能够出2-3柜的样子。
8: 除了笋类加工食品出口向好，当地还依靠技术创新抢抓以竹袋素风口，企业回收边角料，开发全生物降解餐盒、水杯等新品，受到欧洲市场欢迎。
15: 那么这些边角料的话，我们回收回来300多的一个原材料价格，我们做成全降解的这个一次性杯子、一次性餐盒，可以卖到18500一吨。今年开拓了欧洲像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
8: 英德麻竹笋产业正通过精深加工与全链条升级，加速布局全球市场。来自广州海关所属清源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以广东英德为主产地的麻竹笋及其制品出口达3560.3吨，同比增长28.2%。
2: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近日记者在普洱市江城县拍摄到野生亚洲象群组团外出，悠闲地逛公路、掰食竹笋、采食芒果，尽显惬意自在的野外生活状态。
16: 航拍画面中，一个由8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一条土路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排成松散的队形，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随后，象群来到一条乡间公路上，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起了马路。
17: 那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 我们听天干了一人准确的判断，他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意见啊，通知老百姓。
16: 监测发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规避风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规从保险机构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养殖种植损失。
17: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嘛，个提高掉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嘛，个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2: 近期印度尼西亚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7万公顷。当局调派了43架灭火直升机与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作业。
18: 当地时间11号，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受山火影响，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牛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印度尼西亚每年旱季均面临森林与泥炭地火灾威胁，起火原因多为非法烧荒开垦。此类火灾不仅破坏生态、危害健康，还常引发跨境烟霾问题。
2: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经失去控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约有800人被紧急疏散。
16: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应急部长桑斯表示，目前已调派超过600名消防员和26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然而，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7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6: 近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据该邦卫生部门官员10号通报，在39名确诊感染者中，已有23人死亡，感染者多为15岁以下儿童。报道称，金迪普拉病毒与狂犬病毒同属蛋状病毒科，主要通过沙蝇叮咬传播，通常会出现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印度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表示，该病毒疫情曾在印度西部和中部地区周期性爆发，尤其是在雨季期间。日前，捷克首都布拉格遭遇高温热浪，居民和游客纷纷前往凉爽区域或低温场所消暑。当地的一家冰吧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冰吧的墙壁、桌椅、雕塑甚至是酒杯均由冰块制成，室内温度维持在0摄氏度以下。冰吧还为顾客提供保暖外套和手套。据悉，捷克今年的热浪来袭时间较早，6月28号，该国观测到41.9摄氏度高温，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近日，美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一款名为 Triba 的张拉整体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弹性缆绳网络与刚性杆构成，结构柔韧轻便，能像弹簧一样吸收较大的外部载荷。从5.7米的创纪录高度坠落后，能承受极高的冲击并着陆。 继续在复杂地形上移动。研究人员表示，这款机器人未来有望用于环境监测、灾害救援，甚至被送往其他行星执行任务。近日，为观看12号出现的日全食，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非法标会打着熟人互助旗号，藏的是非法集资陷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熟人圈不等于安全圈，别让非法标会标走您的血汗钱。
12: 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电子数码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
15: 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而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它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
14: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 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15: 李兴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舒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16: 那个我是贾舒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14: 接下来聊一下这个金市消费，结合世界黄金协会报告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量缩价升。我们看到二季度中国金市需求是50吨，这是2005年以来的一个低点，但是呢消费金额反而涨了，上半年达到了1419亿元，创下了历史第二这样一个数据。在金市消费的这个领域，应租金这种轻量化的应租金，包括我们的古法金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以旧换新黄金回收呢也不断在升温。那您觉得当前这个量缩价升背后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如果就是金价继续这样一个高位运行的时候，消费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5: 这个量缩价升哈，它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影响吧。第一层就是来自价格，这个是最直接的冲击，对吧？因为你同样的一笔预算，你买到的克重它是明显变少了。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金价那个历史高点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品牌金市克价哈，是一度来到了1600多元啊，甚至接近1700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历史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就即便你看现在二季度有所回调，它仍然远远高于过去几年的一个中枢水平。那比如说如果咱们有亲朋好友结婚就会知道哈，现在一套那种传统婚庆的三金吧，比如说你50到60克吧，你在年初高点的时候你可能总价要超过7万块，超过很多老百姓的预算了。那消费者的反应也比较直接，它就是缩减克重，对吧？从传统的那种大件的饰品它就转向一些更小克重的产品了，这个就是受到价格的影响，对吧？价格影响了需求，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规律，对吧？第二层呢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就刚才吉星老师也提到啊，这个轻量化硬足金和古法黄金开始受到追捧啊，他们确实开始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那种轻量化的那种硬足金，它满足的就是我们在一定的这种预算约束下的月底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年轻消费者啊，他因为关注黄金了解黄金啊，他想买一些饰品，然后可能大克重的可能消费起来有些压力，那现在小克重的做的也蛮好看，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啊。包括像古法黄金这样的一些工艺，它也满足了很多消费者他对于审美上对于价值认同上的一些需求，开始具备一些奢侈品的属性。那这样一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就不再只是买黄金本身了啊，他也会考虑到很多关于工艺文化和品牌的溢价。但是如果说哈，金价继续高位运行，那可能对于消费层面来说，第一个缩量就会成为新常态了，就是市场的它正在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可能当消费者他接受这种更少克数更高单价的消费模式之后呢，你品牌商你也要继续通过一些轻量化精美化的设计啊，去做一些工艺升级，去维持你的客单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和投资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模糊。其实过去哈，投资者购买金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我未来去增值，对吧？尤其是在比如说之前很多年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他没有想说短期他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啊，这个在过去不是一个主流的思维，但是呢在金价高位运行的环境下它开始变得合理了。
14: 结合一斌刚刚说的，我也关注到近一两年这个因为黄金过热，然后导致这个社交媒体里我们的非常多的年轻的消费者，他原来可能会更关注钻石或者是翡翠玉石之类的这样一个首饰戒指呀，或者是手镯之类的，然后当了解到黄金有这个保值增值甚至是短期之内能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现象之后呢，把这个自己的首饰的这个消费的心理以 经从钻石这些挪回到了黄金的这个消费上面来，然后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印足金、古法金受到追捧，也是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买这个印足金的时候表达出来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它虽然克重小，但是由于它的工艺比较好，它能把1000块的这个价值能带出来10000块的这样一个效果。
15: 是的，
14: 这都是一些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化。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黄金 ETF， 聊金饰，聊金条，但是一直以来呢，科技云金在黄金的整个它的功能和作用这个板块都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手机、电子数码，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上飞的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的使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二季度全球科技云金是80.4吨，同比增长了2%，其中电子云金增长了4%。报告也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推动了科技运金的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市场疲软带来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这个 AI 领域，包括我们的商业航天、通信领域，这些领域对黄金的需求都在默默增长。那严斌总，您觉得这个科技运金这一个隐形需求对金价有没有一些支撑，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5: 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些支撑，但是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较边际的支撑，
14: 它是一个非主流的因素。
15: 是的，是的，它不构成核心的驱动力，因为你这个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的总需求里边，对吧？你占比太低了，个位数，对吧？可能5%、6%左右。那你看金饰消费占比是30%-40%，央行购金占比20%左右，啊，你传统的投资需求也是占比25%左右，对吧？你这么一比，你确实是一个小头，你就是科技用金这一块呢，不宜高估它对金价直接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虽然就是说你这个绝对的规模或者占比有限吧，但是它的一个增长结构还是值得留意的，因为呢，它背后反映的也是就是你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些底层逻辑吧，也跟这个宏观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因为像目前科技用金呢，主要集中在3个方向，比如说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5G 通信，还有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吉星老师说的，像商业航天啊，包括军工领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就其实科技行业一直有一个在努力的减金的趋势，很多场景呢已经在努力的使用，比如说铜啊、银啊、白啊来替代黄金，这个也主要是为了控制成本嘛。那黄金现在更多的是保留在那些高温或者说需要高可靠性的场景里啊，比如说航天、航天、军工，还有部分高端的 AI 芯片里边啊。所以说，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啊。这个 AI 产业的火热对黄金的需求的拉动是有的，但相对还是比较有限。
14: 好，从这个投资视角来稍微启发一下，就是科技运金的增长对投资者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虽然说这个科技运金的增速可以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在整个黄金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它的支撑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它背后也说明了，就是确实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个火热带动了黄金在这个科技运金的一些增长啊。
15: 我觉得我们关注两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正好借着科技用金这个事儿呢，我们去理解一下黄金本身需求的一个多元锚定，对吧？你看央行啊，它是从一个货币替代的角度，它需要黄金啊，投资者呢，从一个对冲风险和这个长期通胀的角度需要黄金，那科技产业呢，它又从一个物理属性的角度，它需要表现比较稳定的黄金。那像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呢，它会使得这个黄金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更加多维啊。那你要去映射到产业链上的话，那如果说你科技用金大增，一些黄金的矿产企业、贵金属的这个金链加工企业，包括比如说你是做半导体封装材料的供应商，理论上都是能受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了，科技用金本来就是一个小头啊，那然后呢，它占到这些公司营收的比重通常也比较小，就实际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事儿的本质哈，科技用金之于黄金价格，它就像工业用银之于白银价格一样，而且工业用银之于白银它比例还更大，但是它们都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增量，能够证明资产的使用价值，但是不足以改变这种 贵金属的定价逻辑。贵金属本身是由这个货币属性和投资需求去主导的啊，所以说对投资者来说呢，啊，我们去看这些贵金属的一个方向，核心呢还是盯着，比如说央行，盯着美联储的动向，看节奏。比如说你是去交易这种贵金属二级市场的股票啊，你就要回归估值和这个有色周期本身，就是科技用金，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背景信息，它不是我们拿出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哎，大概就是这样子。
14: 嗯，好，那我们最后就回归到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看下半年的这个金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么去操作。那世界黄金协会对下半年的判断是投资需求将持续推动增长，但是呢央行购金可能会这个步伐会略慢啊。
16: 我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或者是全年的展望的话，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根据二季度的我们观察到的趋势啊和一些宏观变量。首先我们大幅上调了2026年全年投资含场外投资的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场外以及亚洲因为西方市场更多的还是看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利率会不会继续上升或者是下滑尤其是 ETF 对这方面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黄金 ETF 对央行的政策反应是非常敏感所以这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14: 您觉得这个下半年的金价会有哪些关键变量？
15: 我觉得可能三个事情吧，是需要我们投资者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它的一个具体的加息路径，大家也知道加息预期是近一段时间金价最大的一个压制因素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美联储会在下半年可能加息一次。那我们说黄金是无息资产嘛，你真加息了你这种持有的机会成本确实会上升这个就是压在上面的一个硬性压力。如果说美联储的实际路径比预期更加鹰派，那可能金价呢会有所承压。但反过来如果加息预期松动了，那黄金呢它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支撑所以说我们去关注利率路径的一个边际变化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美国通胀的一个走势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一致预期，就是现在金价波动的这个范围，除了进入刚才说的年底之前加息一次之外呢，还有美国的通胀虽然是在高位，但是是高位回落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你通胀到底见不见顶吧，回落顺不顺畅，确实是影响美联储决策的一个核心变量之一。第三个呢，就是央行购金的一个节奏虽然就是说预期这个购金的速度会放缓但是放缓呢不代表停止，更不代表反转我们说央行购金它确实是金价中长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托底力量，那只要这个基本的逻辑还在，那你这个黄金这个的一个逻辑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破坏那三个变量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美联储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路径这个决定了金价面临的压力有多大然后呢关注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就去关注通胀的这个走势，因为这个会决定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紧迫性，然后呢央行购金的节奏呢它会决定托底的力量，就是前两个影响的是方向第三个呢影响的是金价的一个中枢或者说一个底部各走各的逻辑，但是可能都会在下半年交会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14: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二季度的这个报告出发聊了很多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说到底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那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呢，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大家都非常各个投资建议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定投策略，那定投的这个策略它的优势究竟如何？
15: 定投这个策略它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比较有效的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它在那种大牛市里边它肯定是不如一次性买入的，因为你在后面分批买入，对吧？你买入的这个价格，你的均价会被抬高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呢？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长期趋势是向上的，第二个呢是短期有足够大的波动。那对于黄金来说它正好这两点都符合，而且定投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微笑曲线，你在那个探底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的不断买入，你的买入均价是会被拉低嘛，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有一定力度的反弹，它甚至都不需要反弹到你买第一笔买入的那个高点啊，你就已经可以就是告别亏损了啊，你的这个已经可以重回盈利了，这个就是定投的魅力所在啊。那所以说对于黄金这种符合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的这种资产来说，定投还是比较合适。

0: 涨不涨还是要踏实的多的。
1: 就是对于接下来或者是从今天出发，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怎么配置？
2: 就拿中国来举例好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有恢复，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作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储值的一个一大资产呢，那大家可能会选择以其他的方式来储值，那黄金就是其中之一。那第二呢，国内的利率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所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不高。另外，如果央行持续公布购金的话，那这也对这个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鼓励的作用啊。
0: 这样子哈，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就是那个世界黄金协会的半年度展望报告，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里边除了讲的一些他们的观点和逻辑之外，他也有一些比较实操的建议。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这种技术性的防守位是3860美元啊，那就意味着呢，如果说哈。这个是市场共识的话，它跌破它肯定会触发技术层面的一些止损盘。那如果能守住呢，底部就是会夯实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是哪类投资者哈，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商品类的资产放个5%到10%的仓位作为对冲的一个仓位就比较合适了。那如果您是短期操作的话，肯定是要定好止盈止损的目标的。那长期的话，就是看他在自己家庭资产里的配置比例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可投资产的5%到10%啊，作为一个参考。涨得多了适当兑现，那配置不足的话，就看到跌得多了分批的定投慢慢买。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按照短期做波段的思路去操作黄金，因为难度非常大啊。但是呢，你从这一波的行情来看，在接近一个30%的回撤之后呢，确实也是开始接近，比如说长线买家可能会去关注黄金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之前我想到一个点哈，我也跟我们投资者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去看黄金，它的短期和长期，它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投资逻辑。那短期呢，你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交易型的那种商品类的资产，又没有利息，那它波动很大，你去操作啊，那做短线呢，真的是适合高手中的高手。但是去长期去看呢，你会关注到它的另外一层逻辑，就是1971年哈，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我们看美债的规模，它是当年是大概3900亿，膨胀到现在的39万亿，年化增速大概是8%几啊，8.6%左右。金价呢是从35美元涨到现在的4000美元左右，那里年化涨幅是大概8.5%。就是对于黄金来说哈，它不需要跑赢什么，就是它只需要不输给。印钞机啊，所以说，每当黄金的配置价值被怀疑啊，就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债务的增长什么时候会逆转，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短期跟长期是两件事，对吧？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配置黄金，因为交易黄金啊，你只会对被它的这种短线的价格波动不断的。就是受到折磨之后怀疑它，那配置黄金呢？你可能才会慢慢的理解它。
1: 我们看到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里，对下半年的展望里给出了一些观点，预计黄金的投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强劲，特别是提到了国内的家庭财富保值的需求持续会存在，以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我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也是有望继续维持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我们一直在各期节目里也都在强调，对投资者来说，黄金的长期配置的这个战略价值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呢，也建议投资者像刚刚严明总给大家提到的，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波动，然后来扰乱大家的长期持有的这种信念哈。总之就是合理配置，分散风险。再次感谢严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0: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回暖，午后震荡下行。从盘面上看，有色金属板块领跌，稀土、黄金、小金属、锂矿方向跌幅居前。商业航天、半导体材料、核聚变、海运概念股走弱，油气、医药生物、光伏、机器人板块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34点，下跌0.82%；深证成指报14259点，下跌0.4%；创业板指报3549点，上涨0.34%。A 股全天成交2.3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031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8月11日分板块去看，走强的板块是医药板块和机器人板块，走弱的板块是有色、小金属以及商业航天。医药股的走强主要是因为整个医药的基本面确实是非常不错，许多医药相关的龙头公司今年的中报是创了历史上的新高，并且我们去看创新药上半年的 BD 量的话，也是创出了一个高点。今年的话，像创新药的 BD 有望是突破2000亿美元。因此呢，在当前的医药行业基本面比较良好的且估值不高的情况下，近期是走出了一波主升浪。另外就是机器人板块。机器人板块呢，是和国内的龙头机器人公司即将上市是有关的，相应的产业链在它上市之后可能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利好，因此呢，市场会提前去进行反应。那关于盘面上下跌的板块，像有色板块，我们认为这个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错杀，或者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内生的调整。因为我们要知道当前整个市场其实已经是连续上涨了将近是5个交易日，在这个当中呢，自然会累积一定的获利盘，并且像小金属、有色其实也是涨了非常多的时间，因此在当中有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但是关于这个板块，我们建议投资者后续还是可以去持续关注的，因为全球的大宗商品近期的价格是处在持续上涨的格局当中，并且我们从全球的流动性去看的话，美联储当前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被减弱的，甚至它是有一个降息的预期在里面，因此关于有色和小金属是可以去进行持续的关注。那关于商业航天，主要是因为原定于8月11日进行火箭的发射这样一个事件往后推迟了，因此情绪上会有所影响。但是关于商业航天板块，要知道产业上其实我们是在推进的，今年我们的火箭也成功的实现了回收，因此对于商业航天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进行左侧的关注。那关于整个市场呢，我们看到8月11日其实是处在一个缩量调整状态，那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持续上涨所导致的获利盘离场所影响的，再加上美的 CPI 数据就要公布了，那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可能会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的资金出于避险11日可能会存在在场外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当这样的一份数据公布之后，流动性有望进一步的释放。那对于后续的全球的流动性来看，我们认为当前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宽松的预期。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报2565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09%，报8528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5%，报4121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73%，报6345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15%，报9250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2%，报13860点。日本股市休市。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843点，跌幅0.18%；法国 CAC 40指数8703点，跌幅0.25%；德国 DAX 指数26268点，跌幅0.2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关注金价走势。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多国央行购金活动都有所回升。国际金价经历近半年的深度回调，近期也迎来强势反攻。上周伦敦现货黄金单周大幅上涨7.44%，是今年以来最大周涨幅。虽然今天现货黄金价格有所回调，但是多家机构仍然对金价中长期走势保持乐观。 A 股市场方面，黄金板块昨天攀升，今天则是跌幅居前。分析认为是获利盘在国际贵金属夜盘收涨之后借机兑现离场。 国际金价反弹能否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日前，央行数据显示，截止七月末，中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黄金储备。不仅中国央行，全球央行都在积极增持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同比增长62%。多国央行增持黄金热情不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体现全球货币体系正在深层裂变。
4: 这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最核心的动因呢，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啊，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呢，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的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呢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黄金啊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
3: 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强势反弹，上涨幅度超过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黄金涨跌的有两个因素。
5: 那美元走弱这个因素对黄金价格是带来比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的。另外，短期之内比较重要的还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实际上还受到了地缘政治这个因素的支持，现在还维持在高位，是八月份暑期的汽油消费旺季。所以原油价格继续维持高位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原油价格长时间维持这种高位的话，货币政策会维持一个比较偏紧的这种状态，对黄金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
3: 国际金价目前已经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今后能否持续反弹？田连峰分析，关键看在每盎司4500美元位置反弹是否存在阻力。
5: 短期的话，就看4500美元左右这个阻力是否有效。如果能够就是站上4500美元的话，就进一步确认上半年的到4000左右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
3: 黄金股涨跌和国际金价密切相关，但波动幅度有时大于金价波幅。投资者如何回避投资风险，把握投资节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不要轻易追高，等待黄金价格回落，一些估值不高的黄金股具备投资价值。
6: 短线来看涨幅比较大，但是呢，这短期的波动不改这个黄金长期得到各大国际资本的一个追捧的一个可能。大家不追高，耐心等待这个黄金价格的回落，逢低可以谨慎吸纳。毕竟呢，当前很多的黄金股的估值呢并不是很高，10倍左右的市盈率的一个股票呢具备较高的一投资价值。
0: 昨天，多只高溢价 LOF 二级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下跌，全球芯片 LOF 跌停，国投白银 LOF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8%。此前连续高溢价的几只原油 LOF 同样下跌，其中北方原油 LOF 跌幅超过9%。今天国投白银 LOF 继续下跌，这些 LOF 产品大幅回调的原因是什么？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张一雪的观察报道。
7: 在8月10号交易之前，全球芯片 LOF 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溢价率已经超过了30%，在昨天开市之后停牌了一个小时，在复牌之后呢，依次跌停的情况一直结束到收盘，溢价率也是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回落到了18%。此外，之前显著溢价的南方原油 LOF 下跌幅度超过了9%，原油 LOF 易方达、嘉实原油 LOF、国投白银 LOF 集体跌超6%。他们的溢价率分别回落到了7.8%、9%、5.9%、18.5%。目前存在高溢价现象的 LOF 呢，主要是集中在全球芯片、国投白银以及几只比较热门的原油 LOF 产品，而这些产品又集中在了 QD LOF 和商品期货 LOF 这两类产品。高溢价 LOF 集中回调的同时，基金公司也在继续提示风险。比如说，易方达原油 LOF 此前就发布公告称，如果8月10号溢价幅度没有出现有效的回落，不排除进一步采取停牌措施。嘉实原油 LOF 也在8月10号继续发布溢价风险提示公告。市场普遍认为，前期溢价较高的几只产品在昨天出现回调，与上周五沪深交易所发布的 LOF 新规有关。根据上周五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QD LOF 和商品期货 LOF 未来将退出场内交易，并且将会设置过渡期，最晚于2027年12月31日前终止上市。 虽然目前距离最终的退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短期内并不会改变基金的正常运作，但是其实对于场内的高溢价交易，相关的市场预期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资金的定价考量。有公募业内人士提示，对于当前溢价率较高的 QD 或者是商品期货老虎终止上市预期，或将首先影响场内投机交易程序，尤其是部分产品的二级市场价格已经明显偏离了基金本身的净值。过去依靠场内份额稀缺、申购受限形成的高溢价交易，在新规出台之后，可能会面临着重新的定价。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船舶，全球造船周期中的中国力量。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8: 基金观察，
9: 在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了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173.1%， 超过了历史全年订单的峰值。那您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造船业三大指标船舶出海的竞争优势它是怎么形成的？
10: 首先呢，是我们的成本和产能的优势。中国呢，拥有全球完整的船舶产业链，配套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成本也很低。同时呢，中国船厂经过了上一轮周期的产能出清和整合之后，规模的效应进一步的凸显出来。第二呢，从中低端向高端的产品力出现了一个跃迁。过去呢，中国的造船呢是以散货船等低附加值的船型为主。那么现在呢，在 LNG 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包括大型的邮轮等高端的这个领域呢实现了突破。第三个，南北船的合并带来了格局上面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国内造船的经营的质量，有利于头部企业的溢价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改善。所以中国造船的这个竞争优势是系统性的，从成本、产业链、技术到管理的全方位的这种超越，而且这个优势还在不断的巩固和扩大。
9: 这个造船业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它目前周期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0: 当前全球的这个造船正处在新一轮大周期的一个上行的阶段，全球造船大概经历了六大周期，每轮大周期呢20到30年左右，本轮周期的起点是在2021年，到现在呢，新船的这个造价指数已经上涨了大概46%。克拉克森新造船价格指数是 185.4， 相比上一轮周期的历史峰值，如果单看数据哈，只差了大概 3%， 但是呢，应该还是没有到顶的。从需求侧来看呢，全球的这个船队面临老龄化的一个更新，有很多已经开始接近设计的寿命，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加速的淘汰老船。而第二块呢，就是地缘冲突使得全球的航运的距离被拉长了，间接扩大了有效运力的一个缺口。所以呢，地缘政治环境的重构与能源的安全使得能源贸易的路线拉得越来越长，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逐步的转向为安全优先，增加了中间库存和备用运力的一个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哈，产能出清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船厂运载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扩产实际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叠加船价的成本支撑，使得本轮造船周期的上行的持续时间有望超过预期。当前船厂的接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盈利的释放未来比较高。风险在于哪里呢？如果未来全球宏观经济衰退，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有可能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另外一块呢，就是因为本身需求端现在比较强，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产能的无序扩张，也有可能会对于船舶的行业盈利的这种格局造成负面的影响。
9: 刚才您提到造船业它的每一轮大周期大概有20-30年，周期是非常长的。另外呢，船舶制造业它也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像我们现在这个出海订单持续的增长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10: 船舶盈利的节奏它是比较特殊的，船舶的制造的这个成本发生和收入的确认存在着明显的时间错位。通常来讲，签单建造到交付整个过程的话呢，大概要2年到2年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签约之后开始采购原材料，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成本已经先发生了，但是收入要在交付的时候才能够进行确认。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两点， 第一就是钢材等原料便宜的时候签了单，那么往往交付时候的这个利润率就会特别的高。第二的话呢，高价订单的利润它需要等到交付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在报表上面，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错位就能够对于后续大家去预估或者说去判断这些船舶制造厂商盈利的一个释放。而当前刚好处在一个剪刀差比较有利的阶段。首先看成本端哈，国内的钢价今年下跌了大概5%到8%，但是呢船价基本上维持稳定，甚至于有点上涨。收入端来看呢，2026年到2028年交付的船舶，其实主要对应的是2023年到2025年签订的高价的订单。而且呢结构明显在优化，高附加值的集装箱的船 LNG 的船占比是逐年在提升的。我们看到龙头企业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是达到了 54.9%， 规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50% 以上。随着高价订单持续的交付，船型结构化的优化和发动机内供率的这个提升，未来船企的利润率仍然有上行的空间。当前应该说正处在一个释放的加速期。整体来说哈，在 A 股各板块中间的盈利的可能性应该说相对靠前，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行业，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周期的这种波动风险。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科技核心资产的投资价值。
1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开启超跌反弹，科技板块的率先修复。与此同时，有券商机构提出明确观点，认为科技持仓继续向核心资产集中。那到底什么是科技核心资产呢？为什么机构在这个节点强调向核心资产集中？很多人觉得科技核心资产就是涨得多的龙头股，其实并不完全是。在当前的市场语境之下，它特指科技产业链里具备量的确定性的细分方向，比如晶圆制造平台、半导体设备、燃气轮机这一类的。和前期火热的光模块、 PCB 等涨价链的品种不同，核心资产的核心逻辑不是靠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业绩弹性，而是靠产业趋势明确、需求增长确定、龙头地位稳固带来的业绩稳定性。简单说，前者赚的是价爆发的快钱，后者赚的是量增长的稳钱。之所以现在强调向核心资产集中，本质是因为当前市场还处于超跌反弹阶段，还没有过渡到基本面趋势定价的阶段。这一判断背后呢，有三个核心的观察维度。第一个就是持仓成本的维度。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科技成长和中小盘品种累积了不少套牢盘，反弹过程中回本减持的压力不小。但是半导体设备这一类核心资产的不少二季度以来进场的资金已经累积了浮盈，上方抛压相对更轻。第二个呢，就是融资盘出清的维度。本轮科技调整中，融资盘去杠杆是重要的抛压来源。目前电子、半导体设备等核心方向的融资盘出清进度已经过半了，短期抛压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而部分边缘题材品种出清还不充分。第三个就是交易拥挤度的维度。那目前科技板块整体的交投热度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前 5% 的个股成交占比接近50%，高拥挤度就意味着高波动，相比之下核心资产的筹码结构更扎实，抗波动能力也更强。那这一调仓方向的背后，其实也折射出机构资金的三个明显动向。首先呢，是收益逻辑切换，从追逐涨价弹性转向拥抱业绩确定性。前期资金抱团涨价链品种，赚的主要是估值扩张的钱，市场调整之后呢，资金更愿意为真实可验证的业绩增长买单，向核心资产集中就是科技板块内部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就是配置战线收缩，从广撒网到抓核心龙头，在行业热度高的时候呢，各类科技题材都能水涨船高，但是经历过深度调整之后呢，机构会优先保留基本面最硬的标的，逐步降低边缘品种的仓位。第三呢，就是整体组合再平衡，科技部分保留核心仓位打底，同时增配有色、创新药、头部券商等估值和筹码位置更低的非科技方向，组合从极致分化逐步走向均衡。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些变化带来几点启示。首先呢，就是不要在高拥挤度的位置盲目追涨题材股。前期涨幅大，依赖涨价叙事的品种，反弹的弹性虽然大，但是波动风险也更高，追高很容易被套在半山腰。其次呢，布局科技方向要优先抓确定性。如果想要参与科技行情，与其去博弈各种小众题材，不如聚焦产业趋势明确、业绩能兑现的核心赛道，长期持有的胜率会更高。再者了，不要把所有的仓位压在科技单一赛道上。而当前市场正在从极致分化走向轮动修复，低位的价值、周期、医药板块呢都有修复的机会，均衡配置才能更好的应对风格切换。最后要明确的是，当前的修复还是超跌反弹性质，基本面趋势性的反转的信号还不明确，不宜对反弹空间过度乐观，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很重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3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99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11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81.43 美元，变化率为-8.51%。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34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14日24时。10日国内汽柴油批发行情延续趋强运行，市场交投氛围较为谨慎。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价格上涨，且近日开盘延续涨势，对成品油市场形成明显消息面提振。各主营销售公司及地方炼厂借势继续上推报价，市场看跌情绪有所缓和，下游业者新单成交温和放量，但整体追涨心态仍偏谨慎。当前多地仍处于高温及降雨天气中，终端资源消耗节奏偏缓，实际需求支撑力度有限，限制行情上行空间。后市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存不确定性，国际油价反弹动力不足，加之国内零售价下调预期仍存，消息面缺少强劲支持，预计近日国内成品油行情随国际油价走势窄幅整理为主。山东地炼，10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上涨，原油走势上行，消息面利好提振油价，业者入市按需补货，谨慎追涨，成交气氛尚可，预计行情短线走势较坚挺。西北地炼，10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维持涨势，国际油价连涨，且供应下降支撑价格持续走高，但业者大单采购谨慎，市场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中有涨。
0: 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美日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了罕见的联合干预行动，通过直接买入日元的方式，给近期持续走弱的日元提供支撑。日元汇率一度升到一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大幅下跌，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窄幅整理，目前维持在一美元兑换159.3日元附近。这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彭博社10号报道称，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是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贝森特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美国财长能用来干预汇市的主要专用工具外汇稳定基金规模尚不足2200亿美元，而据市场估算，日本仅在双方联合行动前的7月30号就动用了530亿美元进行日元操作。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的受益者是美国。面对日元显著走软，日本可以大幅提高利率或大量出售美债，但提高利率会使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比美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抛售美债会提高美国借贷成本，对美国造成直接伤害。近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27%的19年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触及阶段高点。除干预汇市外，近期贝森特还放话欲调整长债供应，并力挺美联储主席沃什，多管齐下，试图稳定美债市场。 目前市场焦点正转向日本央行是否会通过加息为日元提供更持久的支撑。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尽管此次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但是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货币政策会议主要意见发布后，交易员认为日本央行在9月加息的可能性约为2%，到10月加息的概率已高达96%。
16: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17: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工业富联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5578.61亿元，同比增长54.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7.4亿元，同比增长95.99%。
0: 今天新股超纯英材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740%，股价一度触及每股554.73元。超纯英材发行价为每股65.99元，投资者中1000，最高可以赚24万元。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今天盘中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
0: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7月 CPI 数据将出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决定9月是否加息的核心依据。摩根大通日前警告说，美国7月 CPI 报告可能会使标普500指数当天上下波动高达2%。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驾校抱团涨价被查处，价格同盟背后谁在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6: 出来去观察，
5: 可以，这就是正念。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驾校抱团涨价被查处，价格同盟背后谁在买单。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您还记得当年学车考驾照花了多少钱吗？先来说一组数字。在四川巴中，机动车培训费从原来的1500到2500之间涨到了4000元。在重庆江津，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涨到了900元。
1: 涨价的原因不是房租涨了，人工贵了，竟是驾校们商量好了一起涨价。更荒唐的是，有的协会还立了规矩，不按统一价收费，一次罚5000，两次罚10000，教练还得进黑名单。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2022年至今，全国查处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是重灾区。
1: 消息一出，网友热议。网友小张说，我去年学的时候3200，今年我表弟报同一家驾校要4200，同一家店凭什么呢？表弟本来攒钱想学车买车，这一涨直接劝退了。
0: 也有驾校教练倒苦水，我们正规薄利经营的被协会那个价格同盟挤得没法活，劣币驱逐良币。
1: 从法律和经济角度看，这背后有一个核心问题，行业协会本该促进行业自律，怎么就变成了涨价联盟？驾培垄断到底伤害了谁？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继峰一起探讨。刘教授您好。
2: 您好。
1: 关于驾校抱团涨价，这次市场监管总局查处的12件案子定性都是垄断，那请您先给我们拆解一下驾校抱团涨价和正常涨价本质的区别在哪儿？正常涨价是市场行为，那抱团涨价为什么就违法了？
2: 核心的区别应该第一个，如果是市场价格，在价格的外观上通常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甲公司它的价格和乙公司、丙公司等应该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所有的在一个相关市场内所有的主体的价格都一致的话，这一般就不是市场价格。所以在外观上会存在竞争者之间的价格没有差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标志。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在价格的功能上，如果是市场价格的话，那就是每一个经营者他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的接受者。那如果是抱团涨价的话，那市场的价格就由这个联合体共同来决定。换句话来说，它是市场价格的决定者、制定者。由此呢，在价格的功能上，市场的这种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就抑制了。所以这是两个最最主要的差异。
1: 那么这次查处的案件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超30%由行业协会牵头。其实协会本该自律，却成了垄断的推手。那算不算监管对象自己当裁判？制度上应该怎么防住？
2: 如果从行业协会的身份及其功能上来看，它确实应当具有监管的职能。当然这个监管的职能呢，是政府授权给行业协会，也可以说它代表政府对它所居的行业进行一定范围的监管。当然呢，它也会代表行业向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行业的意见或建议。所以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体，它有向政府这面反馈意见，同时也代表政府来监管啊，为行业提供服务，进行自律等等这样的一些上下两个环节啊，两类主体它的一个沟通的职能。那如果行业协会组织他所在的经营者共同联合价格或者区分市场等等， 这个就已经超出了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了。我们从观念上来看，怎么防止产生这样的行为啊？一个呢，就是行业协会要立足自己的本质职能到底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整个行业的利益的维护者，它更重要的是市场价格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市场价格秩序这是一个公共资源。这是代表政府啊来维护市场价格的秩序，是吧？如果仅仅是把行业的利益放到最大化，那就会出现，比如市场价格无序，然后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行为上，行业协会应当督促所在的行业，建立合规的制度，当然是，鼓励有条件的先建立。是吧？如果没有条件的，一时不能建立的话，那么行业协会也应当，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规范行业成员的，个体的经营，是吧？避免出现，这种既当这个裁判，同时呢，也介入到行业经营过程中，混淆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
3: 行业本该进行监管的职责，但是如果行业内部出现了问题，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领域失序。那有些驾校可能并不想涨价，但是协会立了规矩，不按统一价收费，一次罚5000，两次罚10000，驾校的教练还得进黑名单。那这种被迫参与的驾校该不该罚？执法的时候怎么区分主动和被动？
2: 确实会存在这样两类主体，那么主动这一方主体，在我们法律上呢，通常会把它称为故意，那被动那一方往往就是被胁迫。这两类主体在我们这样一个事件中，通常不把这个主观作为行为违法定性上的认定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认定这个行为是不是违法的，我们不会区分谁主动谁是被动。那在另一个环节中，就是定性为是违法的，但是要处罚的时候，会考虑谁是主动的，甚至主动中我们还会再细分，比如说谁是组织者啊，谁是首先的倡导者，然后谁又是维护者。那么被动这一方在处罚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减轻处罚，这是一个哈，就是减免过程中我们会分主动和被动。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制度也给被动参与的一方提供了一个机制，就是申请宽大。那在我们的法律文本中，没有明确讲到这个具体宽大的程序，宽大可能的减免。我们是单独制定了一个关于经营者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指南，所以呢，这个行业协会其实应该带头去学这个宽大制度指南啊，也就是告诉有一些人，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主动去检举揭发，然后政府有关部门会对你的身份进行保密，除此之外呢，还会进行调查，最后呢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通常第一个去主动申请宽大的，如果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往往会被免除法律责任的。这个法律责任呢，包括行政责任，甚至我们未来会有刑事责任。这个按以往的有关国家的经验，也都会被免除。所以这个应该是作为被动介入的一方它的另一个出口。
3: 刚才咱们聊了行业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比较现实的，也有网友直接提问哈，那些年多交的钱能退回吗？消费者被多收的费用有什么渠道能维权追回来？
2: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按反垄断法的规定呢，消费者请求赔偿路径就是司法渠道。那在司法渠道这个行使过程中呢，我们可能要有这样几份比较扎实的证据。第一个，你是接受他的服务的人，也就是双方之间是有合同关系的。 通常这个是比较容易拿到的，比如说交了钱那就证明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这个获取服务然后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基本关系。更重要的呢就是要证明有损失。就结合本案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市场的价格到底应当多少。如果像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的，说市场价格原本就应该是500，那现在交了1000，那这个事情就简单了。所以它难就难在市场的价格到底应当是500还是600。因为不同时期可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市场的价格会有所不同。那这个需要由有关的价格评定部门来确定市场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然后在此基础上看看那个差价能有多少，然后再向违法者提出这个损害赔偿。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所以只能走这样一个路径。当然在我们的制度上还设置了一种公益诉讼。那么在公益诉讼过程中呢，有关的检察机关也可以对违法者提起这个以公益诉讼的形式提起有关的损害赔偿。当然这个制度呢还需要进一步更细致的建构。所以如果从受损这个角度如何获得赔偿，一个是私力救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益诉讼的方式，相比较后者这个成本会更低一点，就是它的效益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在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去完善。
3: 这么听下来，法理上是支持消费者维权索赔的，但是具体的环节以及中间的难点也是存在的。最后请您给准备学车的消费者一些建议吧，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拖到日后维权，我们如何前置，避免被垄断涨价割韭菜。
2: 相比较而言，消费者和培训机构，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行业协会等，在身份上他是属于弱者，或者说交易地位的劣势一方。直接跟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比如说这个交易条件的公平啊等等，我们靠单个的个人的力量其实很难纠正这样一个现象。在法律上呢实际是给了另外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向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检举揭发。但是呢我们是鼓励有证据的检举揭发，那这种情况目标更明确，然后可信度会更强，检举执法机关去调查以后效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要有价格的敏感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检举揭发。检举揭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有邮箱，会有电话，我们把相关的证据材料只要准备好就可以发过去。
3: 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继峰的解读，再会。
0: 一条垄断的价格同盟抬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学车成本，还有整个社会对规矩的信任。他提醒我们，市场的手该伸向效率，不该伸向勾结。监管的剑要既斩乱涨价，也护好驾校里的那块安全帖。对老百姓来说，学车本该是通往更好生活的一张票，不该变成被少数人合伙抬价的门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公布，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5: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 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烤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0.3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0: 今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了。这部以反战家美食为内核，讲述中国厨师远赴异国在战火中经营餐馆的故事，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纪录。
1: 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均为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埃及、摩洛哥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
0: 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IMAX 特效拍摄，4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布景搭建不仅是一个异国场景，更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
0: 后者的难度其实更高，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

0: 日中东餐厅元素。布设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
1: 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
0: 这是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一个具体切面，从能拍到拍的真，从依赖后期合成到物理置景的全要素调动。当一座异国城镇可以在青岛的摄影棚里从一砖一瓦长出来，当一间后厨的灶火能在 IMAX 镜头下经得起近景特写，中国电影工业的底层制片能力已经具备了造任何一个世界的基础。
1: 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贷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4: 去年九月份，李女士在淘宝网上的公路自行车品牌店支付2964元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下单第二天，李女士忽然接到店铺客服人员电话，让她退款重拍。李女士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后申请了仅退款，可几分钟后，她收到的退款只有50元。
5: 她说她输给平台的订单输错号了，她得撤销，然后呢就是让我重新拍，她重新发。我发现没有急速退款那个按钮，他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在这里点就行了，他就发给了我一个，然后他说你点仅退款，把输入你的退款金额就可以了。14:03的时候，平台显示发起了仅退款的申请，货物状态是未收到货，原因是不想要了，金额是2964.63元。到15:23的时候，他退了我50块钱。
4: 此后，李女士多次联系卖家，对方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回复。李女士赶紧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售后客服部门。两天后，她接到平台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确认收货了，退款被关闭。
5: 她说因为你确认收货了。我说什么确认收货？我说我没收到货，怎么可能确认收货呢？我说什么时候确认收货？她说刚才。收货地址是我的地址，但是电话不是我的电话。一直是等待揽收，他没有下一步的物流信息，也就是说他没发货。
4: 李女士说，平台客服人员向她承认，这确实是平台的疏忽和漏洞导致的，但这家店铺的保证金不足，需要催缴后再帮李女士退款。今年七月份，李女士收到淘宝平台的通知，她的退款维权被彻底关闭，理由是商家已经退出平台，无法催缴保证金。
5: 淘宝就是说会把钱退给我的，但是他现在没有保证金，他说我们会催缴。然后这期间我就不断的给他们客服打电话，最多好像是说3个月吧，但是还是没有。
4: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淘宝平台，核实消费者李女士的订单信息，客服人员的回答是，由于无法继续追缴保证金，只能建议消费者尝试其他方法维权。
6: 就是我们对相关的信息也进行了一个标红，然后也处于一个监管的状态，但是目前这个退款却是一个被关闭的状态，在那边的话钱款不足，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及时充值，导致咱这个退款被关闭了。
4: 普通消费者网购商品，很少有人会关注店铺的保证金是否足够，如何避免类似损失。客服人员这样回答，
6: 店铺保证金不够，那绝对会对他的那个店铺造成一些影响。进入这个店铺的首页，然后点击一下商家的名字，就能看到一些保证金啊，或者他的一些资质证明。
4: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7: 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他的真实名

0: 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就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本案中还涉及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未尽到必要措施的这种法定义务的问题。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或者平台内的经营者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平台经营者就和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监管义务，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万某某、房某某诉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这个案例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胡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规范平台经济的典型案例，那么对于厘清相关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边界，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好作用。因为我们法律是抽象的、笼统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实务中平台经营者往往是会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应当知道，以此抗辩。所以我们需要从具体的案例来使我们比较深奥的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让它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Foreign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5: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站。
6: Los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7: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我们再浏览一组资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环比下降8.8%。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017.3万辆，同比下降20.3%。
9: 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中秋国庆假期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1%。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4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9: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数据显示，从纱线面料整体出口情况看，2026年1到6月，我国纱线面料出口4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8%。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央行155金融改革路线图正式发布，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造板到管电，光伏制造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行李直挂1:1专人服务，记者体验去宝藏小城旅游，航班中转便利度大幅提升，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来听详细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2: 这份发展规划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这份规划把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放在全部任务的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架构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双支柱调控，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
5: 它最根本的指向还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中枢做强，那么货币的信誉政策的效力和风险的防线才能立得住，为我们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坚定的基础。
4: 规划的第二大重点任务是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规划提出，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对比“十四五”时期的制度探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指出，“十五五”的金融改革路线图指向更加精准。
6: 首次将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明确纳入精准支持框架，这些创新将使央行在稳增长、防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4: 曾刚表示，这套新的政策体系落地后，将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还是小微涉农经营主体，都有望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长期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缓解。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庞明认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目标。
6: 布局合理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登记结算、征信体系、国库、现金流通等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均衡覆盖的区域分布与功能分工。治理有效强调制度建设与监管协调，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运营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基础设施运行透明合规，提升治理效率。先进可靠指向技术层面，要求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安全等环节采用国际领先标准，保证系统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富有弹性则体现出基础设施应对外部冲击的容灾恢复与动态扩容能力。这四个维度是央行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为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7: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焕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 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3: 英利集团1993年投身光伏，是中国光伏产业从萌芽到崛起的全程亲历者。30多年，从硅片到电池再到组件，这家企业把光伏垂直一体化制造做到了极致。如今，新老两代光伏人完成交接棒，这家老牌企业正从造光伏板转向管光伏电。一面锁定光伏建筑一体化、电站智慧运维、组件回收等细分赛道，一面推出全新品牌，以二次创业的姿态，从制造思维向能源服务思维跃迁。当光伏产业穿越周期，传统制造企业如何借数字化重构商业模式，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造板到管电，光伏制造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杨富江。
8: 光伏行业有个词叫垂直一体化，从硅料、硅片，再到电池片，再到组件，整条产业链纵深布局全都自己干。英利在这条路上走了30多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投身光伏的民营企业，这套逻辑曾让它站在行业前列，产业链越深，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但极致之后呢？当所有头部企业都做到同样的深度，组件价格跌穿成本线，产业周期剧烈波动，纵向这条路走到了头。英利集团董事长苗青，
9: 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整个光伏行业一直就围绕在做垂直一体化产业链，从你熟悉的硅片、电池一直到组件。
8: 苗青是光伏行业难得一见的80后董事长。2022年，他从父亲苗连生手里接过接力棒，他没有父辈大开大合的进攻姿态，却把一个方向画得很清楚，纵向做到头了就横向走，让产品分布到各个场景、各个角落，而不是只盯着一条产业链做深。
9: 我们要以横向的产业链为一个纽带，把我们各个业态的产品还有服务给它深度的融合在一起。
8: 横向突围不是铺摊子，而是每一刀都精准切在一个产业痛点上。第一条路就是 BIPV 光伏建筑一体化，
9: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建筑成为一体，而不是说作为建筑的附加层。光伏要与建筑同寿命，防火防震这一系列要符合所有建材级别的要求和准则。从我们最早做垂直一体化和组件的输出，到现在系统模块化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基于 AI 的运维管理和我们现在开辟的全新赛道，让它从一个细分领域变成一个更宽阔的赛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梦想。
8: 传统光伏板是贴在建筑上的，先盖楼再铺板， BIPV 反过来，光伏板本身就是建材。这条路解决的老问题很明确，光伏应用场景长期单一，只能铺在屋顶，而 BIPV 把一块板子从发电工具升级为建筑构件，打开了光伏及建筑的新场景。
10: 复合型虚拟电厂的目前这套运营系统已经落地了3个省份，年服务发电量达到了5亿多度，帮助新能源资产平均收益率提高了5%，同时降低了企业综合用电成本12%。我们在 BIPV 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龙头地位。
8: 第二条路是虚拟电厂，本质是用数字化把散布各处的光伏、储能、用电设备编织成一张可调度的能源网，电不再是发了不管，而是被精准预测、统一调度。
10: 商业模式也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到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更长生命周期的全链条运营能力。我们从2024年起全面布局智能微电网、零碳园区和虚拟电厂，依托物联网自主研发的多能互补数字平台和爱零碳平台，建成了复合型虚拟电厂的运营能力。
8: 这条路解决的是整个行业的隐痛，分布式光伏装机爆发式增长，但大量绿电发了不管，白白浪费。虚拟电厂把散装绿电变成可调度能源资产，这是从制造业跳到服务业的关键一跃。
10: 这就需要我们从接触客户开始，各个业务环节的同事更加紧密的协同，做到一体化、模块化的最佳解决方案。
8: 第三条路是组件回收，第一批大规模安装的光伏组件正进入退役期，如何处理退役板是行业即将面对的硬问题。应力布局回收赛道，把线性经济变成循环经济，让一块板的生命周期真正闭环，退役板不再是环境隐患，而是再生资源。除了三条技术路径，苗青还做了一件软的事，2021年创立全新品牌英晨新能源，让新逻辑有了新载体。与此同时，企业内部也在动，为从卖产品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搭好组织底座。
10: 我们完成了内部管理体系的优化升级，不拘一格的员工晋升通道，更加完善的激励计划和能够快速反应的业务机制。
8: 把两代人放在一起，逻辑差异一目了然。父辈做纵向一体化，把产业链做深，新生代做横向融合，把产业生态做宽。父辈靠产品出口规模制胜，新生代靠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运营。父辈比的是制造效率、良率和规模，新生代比的是 IoT 加 AI 的能源管理、虚拟电厂运营，本质上是从造板的能力长出了管电的能力。父辈的增长来自产能和成本曲线，新生代的目标是管好每一块板发的电，延长每一块板的命。英力集团创始人苗连生：
11: 我们这30年啊，其实一晃很快，从最早这个特别是咱们河北的老百姓们一说太阳能发电，然后都说老爷哪能发电，到现在家喻户晓。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在创新，把绿色电力贴到墙上，这叫绿色建材，这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
8: 河北保定，中国光伏产业的重要基地，不是北上广深，却孕育了最早一批光伏企业。英力30年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中国光伏制造业的缩影。如今这座城市正静默转身，从组件制造中心到数字能源服务策源地，虚拟电厂调度平台、BIPV 建材及研发、组件回收产线，这些新业态正在老制造基地里长出来。老牌制造基地的新生代转型，才是中国实体经济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变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8: 英力的横向突围还在进行中，虚拟电厂能否成为新引擎？ BIPV 能否从细分走向更宽市场？回收能否跑通商业闭环？答案尚未落定，但方向已经清晰。30年造光伏板是父辈交出的答卷，从造跳到管，从板跳到电，是新生代要回答的。穿越周期不是某一代人的勇气，而是企业能不能长出新的能力。
7: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2: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下沉市场扩展，许多之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了全网。一些小城虽然拥有直线机场，但直飞航线不多，而且价格偏高，中转又很麻烦，这让一些游客呢感到非常不便。而近期乘飞机前往一些宝藏小城，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的体验有了明显的改善。总台记者就试乘了北京到云南腾冲的中转航班，来听报道。
13: 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变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14: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13: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15: 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杨浦航空的到腾冲。
13: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14: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13: 哎，你好，
16: 陶丹女士。
13: 对对对，
16: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13: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16: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1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3: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14: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3: 对医院来说，医疗设备非常重要。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会找有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以租赁的方式使用。云南一家医院就是这样做的，但这家医院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调解书还钱，被列为被执行人。但是如果把这些设备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患者看病怎么办？北京金融法院昨天披露了此案如何破局，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17: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是云南某医院。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景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18: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多个临床科室。
17: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18: 考虑到医院承担着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
17: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5: 到现场之后，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7: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5: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7: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5: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账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17: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
0: 国际财经观察。
3: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周一收跌2.86%。
2: 英伟达为何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是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9: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隔夜，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表示，当下计算产业正在经历大约60年来首次根本性的技术平台转型，从过去的传统模式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模式。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20: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19: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费者李女士花费2964元网购一辆自行车，下单次日，客服人员以填错单号为由发送链接，引导她先仅退款再重新下单。李女士点击操作后，仅收到50元退款。令她意外的是，商家擅自篡改其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平台系统却显示订单已确认收货，退款通道随之关闭。李女士多次申诉，平台回复虽然核实到她并未收货，但因商家保证金不足无法退款，涉事店铺后续因违规被处罚撤店，平台直接终止纠纷处理，李女士的货款至今无法追回。今年8月，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平台对保证金负有必要监管义务，放任商户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造成消费者求偿无门，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天315本期聚焦，货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网络消费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场景，实践中部分电商平台保证金制度流于形式，入驻商户掏空账户之后，消费者退款求偿无门，是网络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突出痛点，也透支平台企业的市场公信力。消费者李女士向天天315节目反映，最近一年的维权经历让她对网购的安全性和信任度大打折扣。去年的9月份，李女士在淘宝网上的公路自行车品牌店支付2964元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下单的第二天，李女士忽然接到店铺客服人员通过淘宝旺旺打来的语音电话，对方说因为他们填错了单号，需要李女士退款重拍。李女士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之后申请了仅退款，可是几分钟之后，他收到的退款只有50元。
2: 他给我打通电话，他说让我退款，他就说他输给平台的那个订单输错号了，他得撤销，然后呢就是让我重新拍，他重新发。然后点开之后，我发现没有那种就是急速退款那个按钮，也没有说收到货退货退款，或者说未收到货就是仅退款，都没有。如果说他发货了，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退货退款的，然后但是还是没什么都没有，我就把这截屏发给商家了，我就问他，我说这咋回事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管，他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在这里点就行了，他就发给了我一个就是退货退款，我说这是退货退款的，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里边有仅退款，你点仅退款，把输入你的退款金额就可以了。是我手动输的退款金额，就是我的付款金额，应该是14:03的时候，平台显示发起了仅退款的申请，货物状态是未收到货，原因是不想要了，金额是2964.63元。到15:23的时候，他退了我50块钱。
1: 此后李女士无论如何询问卖家，对方的回复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回复。李女士赶紧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售后客服部门，2天之后，她接到平台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确认收货了，退款被关闭。李女士感觉非常的诧异，她查看自己的订单信息才发现，卖家在她付款下单的当天晚上11点，悄悄地通过淘宝旺旺给她发过一个确认更改收件人信息的消息，虽然她没有点击确认，但是收件人的手机号已经被更改了。
2: 我是跟她打电话说为什么不再继续退给我了，然后她说因为你确认收货了。我说什么确认收货，我说我没收到货怎么可能确认收货呢，我说什么时候确认收货，他说刚才，我说他没发货，我说我怎么确认收货，不得发货之后才有这个案件吗？收货地址是我的地址，但是电话不是我的电话，我就又跟那个就是小二联系啊，然后小二就说，他说不行你就这样吧，他说那你就把那个货收了吧，他说他要是给你发货了，他说起码不管是啥样的，是真的假的，他说你等把东西拿到手再退也行啊，一直是等待揽收，他没有下一步的物流信息，也就是说他没发货。
3: 你这个时候找商家，他为啥，他说了没有，为啥又给你发货了？
2: 他不搭理我。我说那我从平台找，我问平台，他说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就开始那使用一些特别那个不常规的语言了，就是说那个你想退货就会说，你说不要就不要啊，店是你家开的呀，就这样的就开始刺激我。
3: 刚开始不是他主动让你不要的吗？
2: 对对，就是说他这根本就不是正经那个卖家，他就是个骗子。
1: 李女士说，她的订单信息显示了详细的下单、退款、发货以及确认收货时间。从这些时间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卖家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过货，他也不可能收到货，可是他的钱却退不回来。平台客服人员向他承认，这确实是平台的疏忽和漏洞所导致的，但是这家店铺的保证金不足，需要催缴之后再帮李女士退款，可是李女士一等就是近一年的时间。
2: 然后我就跟淘宝说，跟淘宝要钱呢，我就说那啥，然后淘宝
3: 有没有把商家的真实的手机号给过你？
2: 没给我，他是应该提供给我的，但是他也没给我，但是我也没有要，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淘宝买的东西，淘宝就是说会把钱退给我的，他说但是他现在没有保证金，他说我们会催缴，然后催缴完了之后，然后就那个就会给你，然后这期间我就不断的给他们客服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直拖着我，然后说没有，后来他就说最多好像是说3个月吧，但是还是没有，我就一直打了半个月。
1: 今年的7月份，李女士收到淘宝平台的通知，她的退款维权被彻底关闭，理由是商家已经退出平台，无法催缴保证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家店铺下单之前，简单的查看了店铺的大概情况，评分 4.9， 月销量600，商品价格合理，店铺还搞了限时促销活动，当时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事后他才发现，这家店根本没有向平台提供营业执照，目前这家店铺已经在平台上撤店了，平台也没有向他提供过店铺的有效联系方式。
2: 就说他那个商品哈，原来就是还有自行车还有别的商品，但很快就说他骗人呢，像我这样给他付钱呢，他就把这个商品摘出去了。在27号我再看他这个店铺就剩2样商品了。之前吧，就说他那个显示店铺评分是 4.9 呢，很高的，他的月销商品是600件。当时我儿子他找到的，我儿子就说爸你快点买，他这个有一个就是短暂的那种给你减多少钱，然后所以我就迅速付款了。他差距跟实体店的自行车差距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差好几百块钱，他差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就很快就付款了。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判断出来，他骗了不止我一个人，商家没有营业执照，淘宝就让他进驻了。
1: 消费者李女士明明申请了仅退款，为什么只退回了50块钱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淘宝平台核实消费者李女士的订单信息，客服人员的回答是，虽然可以确认商家是在虚假发货，但是系统显示所有的退款流程都没有异常，目前这家店已经离开平台，无法追缴保证金，他只能够建议消费者尝试其他的方法来维权。
4: 2026年的7月15号的时候，其实还在跟商家那边沟通，但是目前的话，超过这个时效了之后，商家的话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然后就把这个商家的这个的一些具体的信息，虽然说没有办法就完全透露给您，但是就是我们对这个相关的信息也进行了一个标红，然后也处于一个监管的状态。但是目前这个退款的话，确实是一个被关闭的状态，也是商家那边的话钱款不足，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及时充值，导致咱这个退款被关闭了。
1: 普通消费者网购商品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商品的质量以及价格上面，用心的消费者会关心商家的信誉和评论，很少有人会关注这家店铺的保证金是否足够。那么在李女士付款下单的时候，这家店铺的保证金是否已经不足了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体现在哪里呢？商家跑路了，平台是否可以提前垫付消费者的损失呢？面对这些问题，客服人员都表示无法回答。
3: 店铺保证金应该交多少钱？
4: 淘宝这边平台一般都是说应该是5万起步，
3: 一旦低于这个5万，你会在多长时间之内要求他补充这个店铺保证金啊？
4: 这个的话其实真的不是 就不太了解了。
3: 如果这个店它的店铺保证金不够了，它还能正常卖吗？
4: 店铺保证金不够，那绝对会对他的那个店铺造成一些影响。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对商家那边说，如果说看他长时间不够不去充值这个保证金，那我们这边也会对他进行那个，尤其是扣分上权，这些比较严，这些对他来说确实比较严重。
3: 在我买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就是也就是去年9月22号这一天，他的店铺保证金在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个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查到那个他的保证金的一个流水的情况。就是
3: 我现在如果还想在你淘宝平台买一个大件的话，我怎么来判断这家店铺的他的保证金是够还是不够？
4: 您可以进入这个店铺的首页，然后点击一下那是商家的名字，就是商家店铺的名字，他就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保证金啊，或者他的一些资质证明，也有会有这些的。女士，确实暂时我们这边的话，最优的解决方案非常官方，就是说建议您以后购买贵重物品，异常情况及时退款，及时申请退款。但是小二这边的话，给您多说一句，就是，肯建议您就是尝试一下，别的一些反馈路径，女士。
1: 8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案例二，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监管义务，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万某某、房某某诉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万某某、房某某在电商平台入驻某商贸公司店铺购置洗衣柜，退货后商家签收退货却长期不予退款。经查，入驻商户经营收入规模巨大，但平台仅设置最低基础保证金，未根据商户成交规模、投诉记录动态调增保证金，放任商户全额提现掏空店铺资金，保证金账户无资金可供赔付，导致消费者债权无法实现。一二审法院均认定电商平台未履行必要的监管义务，判决商户退还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电商平台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强调，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经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立了可循的规则尺度。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再见。
0: 消费者李女士花费2964元网购一辆自行车，下单次日客服人员以填错单号为由发送链接，引导她先仅退款再重新下单。李女士点击操作后仅收到50元退款，令她意外的是，商家擅自篡改其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平台系统却显示订单已确认收货，退款通道随之关闭。李女士多次申诉，平台回复虽然核实到她并未收货，但因商家保证金不足无法退款，涉事店铺后续因违规被处罚撤店，平台直接终止纠纷处理，李女士的货款至今无法追回。今年8月，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平台对保证金负有必要监管义务，放任商户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造成消费者求偿无门，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天315本期聚焦，货款被骗，店铺撤销，平台真能置身事外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伙儿好。
1: 嗯，欢迎你。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申请全额仅退款，最终却只退回到了50块钱，平台客服人员事后承认确实是存在有漏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平台要不要先行承担赔付的责任呢？
5: 那么先行赔付实际上主要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他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现了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有效联系的有效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在此背景下就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当然本案中还涉及到一条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这个未尽到必要措施的这种法定义务的问题，这涉及到主要援引我国的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其核心都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或者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就和平台经营者就和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法律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专门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8月3日，也就是前几天那么发布的有关规范平台经济的典型案例，主要是5个，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么对于厘清相关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边界，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好作用，因为我们法律一定是抽象的笼统的，那么写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在实务中平台经营者往往是会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应当知道，以此抗辩，所以我们需要从具体的案例来使我们比较深奥的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让它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主持人，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啊，要求平台要根据店铺的销量、投诉的情况来动态的调整保证金。那么这个判例出台之后，您认为对电商平台提出了哪些新的这个义务，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义务？
5: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强调了，这个案例实际上强调了对于平台经营者他的权利和义务要应该对等的基本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电子商务领域或者更宏大一点平台经济或者是数字经济领域，

0: 额上千亿的这些公司，他们事实上是起到了龙头枢纽链主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科技向善。那么我们强调要抓大放小。什么叫抓大放小？对于超大型企业一定要牢牢盯住他是不是做坏事。所以我们国家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对中小微企业才应该包容审慎。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的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的经济措施，所以一定要强调抓大放小，牢牢盯住那些超级平台是否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市场优势地位。那么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也好，那么民法典也好，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系列方面，我们现在正在修订的电子商务法，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的拓展细化，也就是让抽象的法律规定让它落到我们的现实中，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清晰的直接的得出，基于这种清晰的规则得出清晰的结果，稳定各方面的预期，而避免出现执法或者司法方面的弹性乃至腐败的空间。所以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公布，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法院的判例，但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发布，那么在实务中事实上对类似所有的案件都会起到非常好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反馈到现实中，那么我相信那些超级平台的法务政务部门都会认真的研究，反复的梳理自身存在哪些违法或者是不合规的情形，进行立刻的整改，那么来维护一个合法合规的向上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形象和底线性的操守。主持人，
1: 过去平台经常抗辩，保证金是商家的钱，没钱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份判例，其实就是直接的判决平台要承担连带的责任。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保证金如果不足的话，消费者是可以直接找平台来赔钱的？
0: 是的，我们要强调，就是在我只要有消费者有证据，依照现行的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只要有证据显示平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平台内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那么比如说已经有类似的报道，他以前曾经犯过事儿，有过投诉，他还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管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措施，那么平台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就首先得赔钱。而且本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今天我们节目的点，那个商家居然跑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要有平台来承担兜底责任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想强调，平台内经营者交付的这个保证金不应该进入到平台经营者的账上，而应该由一个共管账户来独立的运行，否则的话又成为平台经营者压榨平台内经营者的一种敛财的工具，我们要高度的警惕。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简单的拆解一下，就是遇到类似于商家跑路、保证金掏空、店铺关店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消费者完整的一个维权的步骤到底应该是什么？先投诉哪里，再去哪里起诉？如果参照最高法的这个指导案例，那么消费者起诉的时候能不能够直接把电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平台垫付全款？
0: 那么首先建议消费者在网络消费的时候建议全程的录屏，如果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都可以把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经营者一起进行投诉，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注意，你投诉的要求不是要求调解，而是要求对平台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且我们的消保法明确规定是7日内就应该开始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乃至后续的行政处罚。如果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你拿着行政处罚决定书找经营者要求进行赔偿，包括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涉案比较多的话，还可以团结起来要求我们有权限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还可以要求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以一揽子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 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

0: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电子数码、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
5: 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的，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还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
4: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5: 李兴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4: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6: 那个我是贾书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4: 接下来聊一下这个金市消费，结合世界黄金协会报告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量缩价升。我们看到二季度中国金市需求是50吨，这是2005年以来的一个低点，但是呢，消费金额反而涨了，上半年达到了1419亿元，创下了历史第二这样一个数据。在金市消费的这个领域，硬塑金这种轻量化的硬塑金，包括我们的古法金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以旧换新黄金回收呢也不断在升温。那您觉得当前这个量缩价升背后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如果就是金价继续这样一个高位运行的时候，消费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5: 这个量缩价升哈，它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影响吧。第一层就是来自价格，这个是最直接的冲击，对吧？因为你同样的一笔预算，你买到的克重它是明显变少了。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金价那个历史高点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品牌金市客价哈是一度来到了1600多元啊，甚至接近1700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历史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就即便你看现在二季度有所回调，它仍然远远高于过去几年的一个中枢水平。那比如说如果咱们有亲朋好友结婚就会知道哈，现在一套那种传统婚庆的三金吧，比如说你50到60克吧，你在年初高点的时候你可能总价要超过7万块，超过很多老百姓的预算了。那消费者的反应也比较直接，它就是缩减克重，对吧？从传统的那种大件的饰品它就转向一些更小克重的产品了，这个就是受到价格的影响，把价格影响了需求，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规律，对吧？第二层呢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就刚才吉星老师也提到啊，这个轻量化硬足金和古法黄金开始受到追捧啊，他们确实开

0: 始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那种轻量化的那种硬足金，它满足的就是我们在一定的这种预算约束下的越紧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年轻消费者啊，他因为关注黄金、了解黄金啊，他想买一些饰品，然后可能大克重的，可能消费起来有些压力。那现在小克重的做的也蛮好看，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啊。包括像古法黄金这样的一些工艺，它也满足了很多消费者他对于审美上、对于价值认同上的一些需求，开始具备一些奢侈品的属性。那这样一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就不再只是买黄金本身了啊，他也会考虑到很多，关于工艺、文化和品牌的溢价。但是如果说哈，金价继续高位运行，那可能对于消费层面来说，第一个缩量就会成为新常态了，就是市场的它正在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可能当消费者他接受这种更少克数、更高单价的消费模式之后呢，你品牌商你也要继续通过一些轻量化、精美化的设计啊，去做一些工艺升级，去维持你的客单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和投资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模糊。其实过去哈，投资者购买金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我未来去增值，对吧？尤其是在比如说之前很多年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他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啊，这个在过去不是一个主流的思维，但是呢，在金价高位运行的环境下，它开始变得合理了。
1: 结合一斌刚刚说的，我也关注到近一两年这个因为黄金过热，然后导致这个社交媒体里我们的非常多的年轻的消费者，他原来可能会更关注钻石或者是翡翠、玉石之类的这样一个首饰、戒指呀、或者是手镯之类的。然后当了解到黄金有这个保值增值，甚至是短期之内能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现象之后呢，把这个自己的首饰的这个消费的心理已经从钻石这些挪回到了黄金的这个消费上面来。然后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硬足金、古法金受到追捧，也是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买这个硬足金的时候，表达出来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它虽然克重小，但是由于它的工艺比较好，它能把1000块的这个价值能带出来10000块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是的，
1: 这都是一些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化。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黄金 ETF， 聊金饰，聊金条，但是一直以来呢，科技运金在黄金的整个它的功能和作用这个板块都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手机、电子数码，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上飞的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的使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二季度全球科技运金是80.4吨，同比增长了2%，其中电子运金增长了4%。报告也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推动了科技运金的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市场疲软带来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这个 AI 领域，包括我们的商业航天、通信领域，这些领域对黄金的需求都在默默增长。那严斌总，您觉得这个科技运金这一个隐形需求对金价有没有一些支撑，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0: 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些支撑，但是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较边际的支撑，
1: 它是一个非主流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它不构成核心的驱动力，因为你这个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的总需求里边，对吧？你占比太低了，个位数，对吧？可能5%、6%左右。那你看金饰消费占比是30%-40%，央行购金占比20%左右，啊，你传统的投资需求也是占比25%左右，对吧？你这么一比，你确实是一个小头，你就是科技用金这一块呢，不宜高估它对金价直接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虽然就是说你这个绝对的规模或者占比有限吧，但是它的一个增长结构还是值得留意的。因为呢，它背后反映的也是就是你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些底层逻辑吧，也跟这个宏观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因为像目前科技用金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比如说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5G 通信，还有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吉星老师说的，像商业航天啊，包括军工领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就其实科技行业一直有一个在努力的减金的趋势，很多场景呢已经在努力的使用，比如说铜啊、银啊、 呀来替代黄金，这个也主要是为了控制成本嘛。那黄金现在更多的是保留在那些啊高温或者说需要高可靠性的场景里啊，比如说航天、航天军工，还有部分高端的 AI 芯片里边啊。所以说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啊，这个 AI 产业的火热对黄金的需求的拉动是有的，但相对还是比较有限。
1: 好，从这个投资视角来稍微启发一下，就是科技运金的增长对投资者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虽然说这个科技运金的增速可以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在整个黄金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它的支撑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它背后也说明了，就是确实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个火热带动了黄金在这个科技运金的一些增长啊。
0: 我觉得我们关注两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正好借着科技运金这个事儿呢，我们去理解一下黄金本身需求的一个多元锚定，对吧？你看央行啊，它是从一个货币替代的角度，它需要黄金啊，投资者呢，从一个对冲风险和这个长期通胀的角度需要黄金，那科技产业呢，它又从一个物理属性的角度，它需要表现比较稳定的黄金。那像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呢，它会使得这个黄金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更加多维啊。那你要去映射到产业链上的话，那如果说你科技用金大增，一些黄金的矿产企业、贵金属的这个精炼加工企业，包括比如说你是做半导体封装材料的供应商，理论上都是能受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啊，科技用金本来就是一个小头啊，那然后呢，它占到这些公司营收的比重通常也比较小，就实际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事儿的本质哈，科技用金之于黄金价格，它就像工业用银之于白银价格一样，而且工业用银之于白银它比例还更大，但是它们都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增量，能够证明资产的使用价值，但是不足以改变这种贵金属的定价逻辑。贵金属本身是由这个货币属性和投资需求去主导的啊，所以说对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去看这些贵金属的一个方向，核心呢还是盯着比如说央行，盯着美联储的动向，看节奏。比如说你是去交易这种贵金属二级市场的股票啊，你就要回归估值和这个有色周期本身。就是科技用金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背景信息，它不是我们拿出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最后就回归到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看下半年的这个金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么去操作。那世界黄金协会对下半年的判断是投资需求将持续推动增长，但是呢央行购金可能会这个步伐会略慢啊。
2: 我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或者是全年的展望的话，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根据二季度的我们观察到的趋势啊和一些宏观变量。首先，我们大幅上调了2026年全年投资含场外投资的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场外以及亚洲因为西方市场更多的还是看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利率会不会继续上升或者是下滑尤其是 ETF 对这方面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黄金 ETF 对央行的政策反应是非常敏感所以这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1: 您觉得这个下半年的金价会有哪些关键变量？
0: 我觉得可能三个事情吧，是需要我们投资者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它的一个具体的加息路径，大家也知道加息预期是近一段时间金价最大的一个压制因素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美联储会在下半年可能加息一次，那我们说黄金是无息资产嘛，你真加息了你这种持有的机会成本确实会上升这个就是压在上面的一个硬性压力。如果说美联储的实际路径比预期更加鹰派，那可能金价呢会有所承压。但反过来哈，如果加息预期松动了，那黄金呢它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支撑所以说我们去关注利率路径的一个边际变化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美国通胀的一个走势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一致预期，就是现在金价波动的这个范围，除了进入刚才说的年底之前加息一次之外呢，还有美国的通胀虽然是在高位，但是是高位回落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你通胀到底见不见顶吧？ 回落顺不顺畅，确实是影响美联储决策的一个核心变量之一。第三个呢，就是央行购金的一个节奏啊，虽然就是说预期这个购金的速度会放缓啊，但是放缓呢啊，不代表停止，更不代表反转啊。我们说央行购金，它确实是金价中长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托底力量。那只要这个基本的逻辑还在，那你这个黄金这个的一个逻辑哈，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破坏啊。那三个变量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美联储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路径啊，这个决定了金价面临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啊。然后呢，关注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就去关注通胀的这个走势，因为这个会决定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紧迫性。然后呢，央行购金的节奏呢，它会决定托底的力量，就是前两个影响的是方向啊，第三个呢，影响的是金价的一个中枢或者说一个底部啊，各走各的逻辑，但是可能都会在下半年交会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1: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二季度的这个报告出发，聊了很多，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说到底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那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呢，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大家都非常各个投资建议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定投策略。那定投的这个策略，它的优势究竟如何？
0: 定投这个策略，它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比较有效的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它在那种大牛市里边啊，它肯定是不如一次性买入的，因为你在后面分批买入，对吧？你买入的这个价格，你的均价会被抬高啊。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呢？满足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长期趋势是向上的，第二个呢是短期有足够大的波动。那对于黄金来说啊，它正好这两点都符合，而且定投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哈，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微笑曲线，你在那个探底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不断买入，你的买入均价是会被拉低嘛，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有一定力度的反弹，它甚至都不需要反弹到你买第一笔买入的那个高点啊，你就已经可以就是告别亏损了啊，你的这个已经可以重回盈利了，这个就是定投的魅力所在哈。那所以说，对于黄金这种符合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的这种资产来说，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你认可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那现在在这个4000美元附近震荡的一个区域，定投呢，它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参与方式啊，至少比起你去纠结明天涨不涨，还是要踏实得多的。
1: 就是对于接下来，或者是从今天出发，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怎么配置？
2: 就拿中国来举例好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有恢复，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作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储值的一个一大资产呢，那大家可能会选择以其他的方式来储值，那黄金就是其中之一。那第二呢，国内的利率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所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不高。另外，如果央行持续公布购金的话，那这也对这个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鼓励的作用。
0: 这样子哈，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就是那个世界黄金协会的半年度展望报告，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里边除了讲的一些他们的观点和逻辑之外，他也有一些比较实操的建议。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这种技术性的防守位是3860美元啊，那就意味着呢，如果说哈，这个是市场共识的话，它跌破它肯定会触发技术层面的一些止损盘，那如果能守住呢，底部就是会夯实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是哪类投资者哈，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商品类的资产放个5%到10%的仓位作为对冲的一个仓位就比较合适了。那如果您是短期操作的话，肯定是要定好止盈止损的目标的。那长期的话，就是看他在自己家庭资产里的配置比例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可投资产的5%到10%啊，作为一个参考。涨得多了适当兑现，那配置不足的话，就看到跌得多了分批的定投慢慢买。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按照短期做波段的思路去操作黄金，因为难度非常大啊。但是呢，你从这一波的行情来看，在 接近一个30%的回撤之后呢，确实也是开始接近，比如说长线买家可能会去关注黄金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之前我想到一个点哈，我也跟我们投资者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去看黄金，它的短期和长期，它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投资逻辑。那短期呢，你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交易型的那种商品类的资产，又没有利息，那它波动很大，你去操作啊，那做短线呢，真的是适合高手中的高手。但是去长期去看呢，你会关注到它的另外一层逻辑，就是1971年哈，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我们看美债的规模，它是当年是大概3900亿，膨胀到现在的39万亿。年化增速大概是8%几啊，8.6%左右。金价呢是从35美元涨到现在的4000美元左右，那里年化涨幅是大概8.5%。就是对于黄金来说哈，它不需要跑赢什么，就是它只需要不输给印钞机啊。所以说，每当黄金的配置价值被怀疑啊，就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债务的增长什么时候会逆转，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短期跟长期是两件事，对吧？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配置黄金，因为交易黄金啊，你只会对被它的这种短线的价格波动不断的就是受到折磨之后怀疑它，那配置黄金呢，你可能才会慢慢的理解它。
1: 我们看到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里，对下半年的展望里给出了一些观点，预计黄金的投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强劲，特别是提到了国内的家庭财富保值的需求持续会存在，以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我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也是有望继续维持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我们一直在各期节目里也都在强调，对投资者来说，黄金的长期配置的这个战略价值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呢，也建议投资者像刚刚严明总给大家提到的，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波动，然后来扰乱大家的长期持有的这种信念哈。总之就是合理配置，分散风险。再次感谢严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6: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
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5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8极拳的1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10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目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0: 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1: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2: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风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白菜称为松，最早得名于汉代。《本草纲目》中记载，松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松。今俗谓之白菜，其色清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许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减、品味不减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始终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白菜便是他简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他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石，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恬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佐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饮，以白菜下酒，聊说家常。陆游活至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

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言，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3: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4: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

0: 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100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 50% 到 60%。 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1: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0: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破坏型创新消灭

0: 就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 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2: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 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慧。

0: 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1: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它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0: 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忆莲。
6: 大家好，我是立新。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七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戒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6: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帐幕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是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诉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有，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 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

0: 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婷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对，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1: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2: 对，
1: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2: 是，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2: 哦，对，谋反的部分，
1: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0: 对，这就
1: 是没有处理太子。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最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我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1: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0: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第一。第二个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个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京师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2: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 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1: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8岁的18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0: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这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1: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0: 不能以常理夺之。
1: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1: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正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 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得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啊，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是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呢？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1: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0: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1: 没错，
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1: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0: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1: 爵位也高
0: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1: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0: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

0: 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1: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 一下子算计了那么的深刻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 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的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边上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上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2: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
0: 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夹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妃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你说他听到真的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 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 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供出局了。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 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2: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0: 就可能就是他，
2: 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陈奏，
0: 对，
2: 就像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0: 对，
2: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陈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1: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0: 是的，
2: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 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1: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0: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太子将遭废黜，
2: 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

0: 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1: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0: 包括他依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1: 对，
0: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进士，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1: 对，
0: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1: 是这样的。
2: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0: 韬
2: 淫，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1: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2: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1: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2: 对啊，
1: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2: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1: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2: 对，
0: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1: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2: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

0: 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
1: 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哎，对，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它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儿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 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 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便， 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2: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 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是，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 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 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

0: 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它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它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1: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0: 他没有那个。
1: 你想想，就是你在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2: 就是
0: 就干不了管理。
2: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1: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0: 砸自己的脚，
1: 砸一片，
0: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1: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13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2: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禛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禛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禛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禛、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禛，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禛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禛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 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儿给提出来了。印旨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其实他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1: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禛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禛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2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禛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2: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0: 哎，
1: 嗯，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2: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1: 嗯，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 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2: 威胁他的皇权。
1: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0: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1: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
0: 啊，
1: 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2: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1: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高山耸立，江河奔涌，滔滔江河裹挟着自然力量，足以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重塑一个国家的格局。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虽然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未能形成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直至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大一统的盛世终于催生了震古烁今的水利宏图——隋唐大运河。隋朝初年，隋文帝休养生息，夯实国力。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改前朝保守治水的思路，以极致魄力开启了规模空前的运河开凿工程。他以古河道为基础，先后疏浚贯通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相连，构筑起一条纵贯南北、绵延千里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承载着帝王整合疆域、连通南北、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也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全新通道，弥合了南北两地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千百年来，隋代大运河始终被世人反复探讨，广为热议。它兼具时代开创性与深远的历史价值，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治水文明，可是也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成为王朝盛衰骤变的重要伏笔。那么隋炀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建大运河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条影响中华文明的千里水道又如何深刻改写了后世千年的历史格局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庆南山之主，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牛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土崩鱼烂，灌营恶人，普天之下莫非仇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呀，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兴办学校， 创立了进士科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

0: 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至西苑引古洛水达于河，至板渚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引洛水、黄河水至板渚，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十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视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
1: 一敲一镐凿开山河阻隔，一线长河沟通南北沃土。大运河落成之日，北方中原与江南沃土终于被水路紧紧连接。千百年来，这条运河深刻改写了中国南北发展格局，支撑起后世王朝千余年的经济流通与文明交融。当漕船扬帆于碧波之上，南方的稻米丝绸随着河道源源北送，北方的物产也循河南下，横亘在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山川天险被人力凿出一条畅通坦途。可回望当时的局面，这项工程耗时数年方才落成，举国百姓为此承担沉重徭役，这引发了后世的长久争论。隋炀帝为何不惜耗损国力，执意推进这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诗人长江开凿运河，归为帝王为满足自己巡幸江南的一己私欲，可如此影响千秋的宏大规划，背后必然藏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诉求与政治考量。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呢？
0: 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道：“隋炀有王气，隋炀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隋炀帝啊，叫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隋炀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8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啊，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陈朝的军队就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天下一统，大功告成。江南平定之后啊，隋文帝让杨广回到太原任总管，以防御当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

王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并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善美之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便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失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做扇形的展开，充分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中间

今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呢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里。”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杂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其余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超过了10万，船只众多，整个船队啊长达200余里，从龙舟开出的那天算起，直到50天后，最后一条船才得以驶出。这些船只体积太大，没有办法靠风帆来运行，只能由两岸的百姓来人力的牵引。那么纤夫呢，也是按照船只的等级高低进行配备不同的数量。牵引龙舟的称为垫脚，由1080个人组成，分为3班，每一班呢是360人。这些垫脚在拉纤的时候还必须着扎锦彩装袄子、行蚕、鞋袜，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牵引翔螭舟的纤夫呢有900人，牵引福锦舟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牵引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呀、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的仪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练限时，多者1周至100余，即水陆争齐。意思是啊，迎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

0: 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1: 无休止的巡行耗费着天下钱粮，国家的物力人力尽数消耗于奢靡的巡游之中，民间生计早已不堪重负。可这般浩大的支出仅仅

0: 宏愿，他接连开启数次大规模远征，举国青壮年被征调奔赴疆场，粮草辎重千里转运，农耕生产被迫大面积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之下，大隋积攒的国力持续耗损，民间怨声四起，朝堂内外疲弊不堪。面对这样的天下局势，隋炀帝最终作何选择？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1: 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九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一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八年、大业九年和大业十年，总共进行了三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死者十三四。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都生了蛆，最后死了很多人。四月，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八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一军阀相去40里，连营进境，24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24天才使左右两翼的24路大军走完，每军相隔40里，队伍自然排成了一字长蛇阵。24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六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一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九路大军共355000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可谓全军覆没。隋炀帝呢，于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沿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六军并还。杨玄感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横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姚府，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12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一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

0: 制造龙舟，等到大业十二年七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向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向的两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十三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今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城公，亲不是为沈后，且共乐盈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城公呢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城公，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啄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着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隋炀帝呢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宇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装殓。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造到扬州城北的雷堂。贞观21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呼其位号谥曰敏，使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是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清朝嘉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涵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涵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肘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杨坚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

变走之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走之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走之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里曰杨，去里远众曰杨，逆天虐民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为一统天下呢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隋炀帝呢却非常的自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史料有记载，炀帝自负才学，每教天下之事，常谓侍臣曰：“天下当为朕，臣积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啊，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父辈祖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但假使让我和士大夫通过考试来比较，我肯定也会考中第一名，肯定也是应该做天子的。这种自信自满也是自骄，无人能及啊。隋炀帝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比如说他写下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步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格调高雅，意境悠然，比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问世早了100多年。张若虚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称为盛唐第一诗，孤篇盖全唐，但从中不难看到隋炀帝原诗的影子。隋炀帝呢还写过长诗《饮马长城窟》，形似崇祯群臣，更是中国古代帝王诗的代表作之一。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住长城，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气势恢宏，非一般的文人之作所能企及。隋炀帝能文能武，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作为皇帝啊，过分的自信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魏征曾这样评价过他：炀帝视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形，臣不自知以致父亡也。可见人生不能太顺了，太顺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翻船，最终要吃大亏。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调动了多少人力呢？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修复邗沟呢，征发了淮南民众10余万，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征发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大业6年开江南河，历史的民夫数量史书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估计亦当在100万。这样合计开大运河，总数使用的民夫是超过了300万，再加上隋炀帝在位期间修洛阳、修长城、征辽东、征突厥，毫无喘息的机会。据统计啊，当时各项工程征用的人力超过了3000万，隋朝总共才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服役，
所以唐朝。

诗人胡征在《咏史诗·汴水》中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王水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直接说到大运河的开凿与隋朝灭亡的关系。伟大的工业为什么不留一点让后人去做呢？试想，如果隋炀帝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两项，别的工程留给后人，他或许真的就可以永垂不朽，何至于二世而亡，生死国灭呢？历史上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的权力空前的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呢变成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基地。所以唐朝的李靖芳在《汴河直径传》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市三州地，曲径只高是此河。”意思是啊，运河连接淮水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啊，利与害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东南四市三州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把那里的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同样为唐朝诗人的皮日休，则在《汴河怀古》中写道：“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啊，都说隋朝的亡国是因为这条运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的船只因为它而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修龙舟、巡幸扬州只图个人的享乐，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功绩本来是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李世民以隋为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在隋炀帝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为了载舟，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如果操之过急，超过承载能力，就会覆舟，带来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呢，完成了开凿大运河的壮举，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正享受大运河红利的是取而代之的李唐王朝。盛唐气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又是如何扼住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咽喉，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守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3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

0: 此时的精神状态。
1: 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毕竟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挑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神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了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养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

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亲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5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

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八极拳的一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十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

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9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8、9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他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2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40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5个字，很好，会增值。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风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

其色青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许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俭、品味不俭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始终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白菜便是他简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他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石，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恬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做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饮，以白菜下酒，聊说家常。陆游活至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带来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言，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

0: 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1: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0: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百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 50% 到 60%。 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 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

0: 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1: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0: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

0: 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

0: 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1: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1: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 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0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1: 大家好，我是易莲。
22: 大家好，我是李欣。
2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2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戒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

0: 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列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1: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帐幕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是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诉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婷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0: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2: 对，
0: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2: 是，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2: 哦，对，谋反的部分，
0: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1: 对，这就是，
0: 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最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 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0: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1: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第二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个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京师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2: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0: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 这一天八岁的十八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1: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这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1: 不能以常理夺之。
0: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嗣。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哈，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 姨福前响彻，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是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说你废太子那就

0: 有不利敌，不利敌是不是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1: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0: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1: 没错，
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1: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0: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1: 爵位也高
0: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1: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0: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他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0: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我边上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

0: 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一直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1: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当众打脸

0: 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突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 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和服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掉，就是他当时最接近。
1: 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儿就给供出局了。
2: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
3: 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2: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就可能就是他，
0: 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行陈奏，
2: 就像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行陈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0: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
2: 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3: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2: 是的，
3: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
0: 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2: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0: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太子将遭废黜。
2: 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近侍，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圣经，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2: 韬淫，
4: 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3: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4: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3: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4: 对啊，
3: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4: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超 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3: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4: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3: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4: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那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4: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他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3: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是，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 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2: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4: 他没有那个，
2: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3: 就是
4: 就干不了管理。
3: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2: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4: 砸自己的脚，
2: 砸一片，
4: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13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3: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禛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禛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禛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禛、 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禛，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祉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祉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禛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其实他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禛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禛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禛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3: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2: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3: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 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起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2: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3: 威胁他的皇权。
2: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4: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2: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啊，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3: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2: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
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秦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 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五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八极拳的一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十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

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 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 向他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40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 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何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风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白菜称为松，最早得名于汉代。《本草纲目》中记载，松性灵东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松。今俗谓之白菜，其色清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徐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俭、品味不俭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

雪沫乳花浮五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食，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甜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佐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饮，以白菜下酒，聊说家常。陆游活至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带来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言，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3: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4: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百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 50% 到 60%。 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3: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4: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 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3: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4: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 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3: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4: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3: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5: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高山耸立，江河奔涌，滔滔江河裹挟着自然力量，足以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重塑一个国家的格局。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虽然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未能形成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直至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大一统的盛世终于催生了震古烁今的水利宏图——隋唐大运河。隋朝初年，隋文帝休养生息，夯实国力。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改前朝保守治水的思路，以极致魄力开启了规模空前的运河开凿工程。他以古河道为基础，先后疏浚贯通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相连，构筑起一条纵贯南北、绵延千里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承载着帝王整合疆域、连通南北、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也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全新通道，弥合了南北两地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千百年来，隋代大运河始终被世人反复探讨，广为热议。它兼具时代开创性与深远的历史价值，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治水文明，可是也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成为王朝盛衰骤变的重要伏笔。那么隋炀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建大运河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条影响中华文明的千里水道又如何深刻改写了后世千年的历史格局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弃南山之竹，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土崩于烂，灌淫恶人，普天之下莫非仇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呀，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兴办学校，创立了进士科科举考试，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古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以洛水、黄河水，自板渚（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十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视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
2: 一敲一镐凿开山河阻隔，一线长河沟通南北沃土。大运河落成之日，北方中原与江南沃土终于被水路紧紧连接。千百年来，这条运河深刻改写了中国南北发展格局，支撑起后世王朝千余年的经济流通与文明交融。当漕船扬帆于碧波之上，南方的稻米丝绸随着河道源源北送，北方的物产也循河南下，横亘在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山川天险被人力凿出一条畅通坦途。可回望当时的局面，这项工程耗时数年方才落成，举国百姓为此承担沉重徭役，这引发了后世的长久争论。隋炀帝为何不惜耗损国力，执意推进这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诗人长江开凿运河，归为帝王为满足自己巡幸江南的一己私欲，可如此影响千秋的宏大规划，背后必然藏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诉求与政治考量。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呢？
3: 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道：“隋炀有王气，隋炀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隋炀帝啊，就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隋炀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8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陈朝的军队就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天下一统，大功告成。 江南平定之后啊，隋文帝让杨广回到太原任总管，以防御当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广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便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善美之仪，少敏慧，高祖之后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便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厮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 向东南、东北做扇形的展开，充分的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经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呢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连种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里。”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杂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其余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超过了10万，船只众多，整个船队啊长达200余里，从龙舟开出的那天算起，直到50天后最后一条船才得以驶出。这些船只体积太大，没有办法靠风帆来运行，只能由两岸的百姓来人力的牵引。那么纤夫呢也是按照船只的等级高低进行配备不同的数量。牵引龙舟的称为垫脚，由1080个人组成，分为3班，每一班呢是360人。这些垫脚在拉纤的时候还必须着扎锦彩装袄子，行蚕鞋袜，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牵引翔螭舟的纤夫呢有900人，牵引福锦舟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牵引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呀、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了仪仗，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念限时，多者一州至百余，即水陆争齐。意思是啊，迎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 无休止的巡行耗费着天下钱粮，国家的物力人力尽数消耗于奢靡的巡游之中，民间生计早已不堪重负。可这般浩大的支出仅仅是开端，隋炀帝的脑海里仍有天下归心、拓土安疆的宏愿。他接连开启数次大规模远征，举国青壮年被征调奔赴疆场，粮草辎重千里转运，农耕生产被迫大面积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之下，大隋积攒的国力持续耗损，民间怨声四起，朝堂内外疲弊不堪。面对这样的天下局势，隋炀帝最终作何选择？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3: 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9月到第二年的3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6年3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1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8年、大业9年和大业10年，总共进行了3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10者13次。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都生了蛆，最后死了很多人。4月，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8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2，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缨军阀相去视

二十四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六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一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九路大军共35万5000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可谓全军覆没。隋炀帝呢，允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引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六军并还。杨玄感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恒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姚府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12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啊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一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啊，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制造龙舟，等到大业12年7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相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人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相的两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13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今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城公，卿不是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城公呢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城公，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啄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着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隋炀帝呢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于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装殓。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葬到扬州城北的雷堂。

0: 贞观二十一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呼其位号赐渊敏，使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是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清朝嘉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肘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杨坚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肘字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肘字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肘字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礼曰杨，去礼远众曰杨，逆天略名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为一统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隋炀帝呢却非常的自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史料有记载，炀帝自负才学，每教天下之事，常谓世臣曰：“天下当为朕，臣积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意思是啊，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父辈祖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但假使让我和士大夫通过考试来比较，我肯定也会考中第一名，肯定也是应该做天子的。这种自信自满也是自骄，无人能及啊。隋炀帝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比如说他写下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步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格调高雅，意境悠然，比唐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问世早了100多年。张若虚写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称为盛唐第一诗，孤篇盖群唐，但从中不难看到隋炀帝原诗的影子。隋炀帝呢，还写过长诗《饮马长城窟》，形似崇祯群臣，更是中国古代帝王诗的代表作之一。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住长城，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气势恢宏，非一般的文人之作所能企及。隋炀帝能文能武，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作为皇帝啊，过分的自信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魏征曾这样评价过他：炀帝视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形，臣不自知以致父亡也。可见人生不能太顺了，太顺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翻船，最终要吃大亏。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调动了多少人力呢？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修复邗沟呢，征发了淮南民众10余万，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征发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大业6年开江南河，历史的民夫数量史书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估计亦当在100万。这样合计开大运河，总数使用的民夫是超过了300万。再加上隋炀帝在位期间修洛阳、修长城、征辽东、征突厥，毫无喘息的机会。据统计啊，当时各项工程征用的人力超过了3000万，隋朝总共才4600万人，几乎是全民服役。所以唐朝诗人胡征在《咏史诗汴水》中写道：千里长河一旦开，王水波浪九天来，简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直接说到大运河的开凿与隋朝灭亡的关系。伟大的工业为什么不留一点让后人去做呢？试想，如果隋炀帝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两项，别的工程留给后人，他或许真的就可以永垂不朽，何至于二世而亡，生死国灭呢？历史上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的权力空前的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呢变成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基地。所以唐朝的李靖芳在汴河直径传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合，东南四市三州地，曲尽止高是此河。意思是啊，运河连接淮水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对老百姓而言啊，利与害是连在一起的。整个东南四市三州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条运河把那里的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同样为唐朝诗人的皮日休则在汴河怀古中写道：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啊，都说隋朝的亡国是因为这条运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的船只因为它而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修龙舟寻衅扬州只图个人的享乐，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功绩本来是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李世民以隋为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用在隋炀帝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就是为了载舟，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如果操之过急，超过承载能力，就会覆舟，带来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呢，完成了开凿大运河的壮举，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正享受大运河红利的是取而代之的李唐王朝。 盛唐气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又是如何扼住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咽喉，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青面兽杨志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文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宋刑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3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毕竟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3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敲，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3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的5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辰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1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杨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6: 大家好，我是立新。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诫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6: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账目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账目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喜，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束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 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4: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5: 对，
4: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5: 是，
4: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5: 对，谋反的部分，
4: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6: 对，
4: 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6: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最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4: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6: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个第一。第二个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 素，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5: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4: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灵甫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8岁的18皇子胤诫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6: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一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4: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6: 有很多不能以常理夺之。
4: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5: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6: 对，
4: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 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嗣。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哈，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是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4: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6: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4: 没错，
5: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4: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6: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4: 爵位也高
6: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4: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6: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功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5: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是，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6: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的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外边想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4: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
6: 你说他听到这，你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了，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儿就给供出局了。
5: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4: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5: 就可能就是
4: 他，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6: 对，
4: 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6: 对，
4: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沉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

0: 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1: 是的，
0: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哦、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1: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2: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0: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去？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近侍，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2: 韬
4: 淫，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3: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4: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3: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4: 对啊，
3: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4: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3: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4: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3: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削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4: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那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4: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它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3: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

0: 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2: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1: 他没有那个，
2: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哈、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0: 就是、
1: 就干不了管理。
0: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2: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1: 砸自己的脚、
2: 哎、砸一片，
1: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十三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0: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 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祉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祉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祉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祉、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祉，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祉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祉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祉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利中间，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其实它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祉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祉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祉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0: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2: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力，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0: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 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2: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0: 威胁他的皇权。
2: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1: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2: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
1: 小
2: 灯笼啊，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0: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2: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贝克维尔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就是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有什么哲学含义的事物上，比如一杯咖啡、一首忧郁的歌曲、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个无聊的时刻等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反而有可能恢复个人世界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件正在被加工的作品，我们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正像莎拉·贝克维尔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自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首先我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远方的意义》，作者何森宝。

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啊？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情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啊。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接着说：人类学界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嗯，您上课的时候讲过。是，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的时候，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的时候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探究原理。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70-80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啊？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教授说：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秦子问：您能举个例子吗？教授回答：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它们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而且越具有普适性。秦子陷入了思考。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他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呢，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
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亲子说，教授说，是啊，光是读还不够。 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创造自身的丰富性。当旅行者用半年时间研读地图，只为寻找一座老灯塔；当都市白领将破木门打磨成岁月馈赠的艺术品；当演员为角色考取潜水执照，却将技能内化为生命体验，我们终于看清，真正的品质生活从来不是价格标签的堆砌，而是用心与热爱绽放的生命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艾小羊的文章《美好的背后》。

柚子去过很多国家，去墨西哥自驾，在芬兰住冰屋，到巴厘岛潜水等等。他像一本活的旅行指南，跟他在一起很长见识。不可否认，旅行是特别好的增长见识的机会。然而去同一个地方跟团游所获得的知识与见识，与像柚子这样精研攻略，自己规划旅游线路，连只有当地人知道的老灯塔都能被他从地图上找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决定目的地的那一刻起，柚子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学习与探索，每一次旅行都是密集的技能短训班。柚子通常提前半年确定旅行线路，订最便宜的机票，选最有特色的民宿酒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个朋友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求品质生活。他租的房子是普通民居，天空很蓝，但房子很破，光是一扇木门他就涂了5遍油漆，终于刷出了自己想要的颜色。这还不够，他找来木器、漆器工艺书，对照着拿细砂纸慢慢打磨，硬是把一扇涂完油漆不到半年的门做成了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样子。他还在房前屋后种了香草，自己做纯露手工皂，承包了一片几乎荒废的苹果园，希望等香草漫山、苹果成熟时站着就把钱赚了。他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现在变成了生活狂。来云南本来是想过悠闲的生活，不过跟悠闲相比，我更喜欢现在的状态，自愿学习，身心愉悦，日有所得，他是这样说的。演员张震拍赤壁时熟读三国演义，拍深海寻人时考了潜水执照，拍完一代宗师后拿了全国武术8极拳的1等奖。他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要演好角色，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规划是不断开拓知识边界，增长见识。他所理解的品质生活是即使待在家里喝咖啡，也要了解咖啡豆的产地，不同品种咖啡的口感区别，不同水温萃取方式对咖啡的影响。品质生活是建立在知识的拓展、复杂的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同样是带孩子去高级餐厅吃饭，有人跟孩子强调的是这份烤牛排比一般馆子的贵10倍，这个果汁比其他饮料贵多少，这样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就是花钱。其他一些家长却事先做足功课，不提价格，而是告诉孩子这家酒店的装修配色高级在哪里，有哪些是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装饰与服务，哪一片海域出产的生蚝可以做刺身，什么纬度出产的水果最甜。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孩子所理解的品质生活与审美、知识积累、努力、敏锐的感知有关。一个人如果有丰富的红酒知识、园艺知识，懂茶道、香道，很会玩，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活得好有品质，我想过他那样的生活。可是无论你有多少钱，这样的生活都不是摆在你面前拿来即可的，而是靠积极拓展知识边界得来的。我见过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是怕麻烦的，生活品质很高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懒惰的。无论是增长见识还是追求生活品质，都需要花费精力与气力。世界上所有你看着很好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用心与热爱。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创造自身的丰富性。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用四次失败的投资实践了更珍贵的教育哲学。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投资不在于收获可见的果实，而在于守护孩子眼中永不熄灭的光，和孩子一起创造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六神磊磊的文章《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可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长进都没有。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不阻拦我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涂鸦中度过，不但在家里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盒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到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是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的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经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一颗寻常白菜，藏着中国人6000多年的烟火与风骨。它从远古走来，清白如松，味淡如诗。杨万里赞它剔透似水晶，苏轼在它身上品出人间清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诗词的文脉，品味白菜里的岁月与情怀。我们一起分享诗词画白菜，作者张林涛。白菜作为原产于中国的蔬菜，它的栽培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菜籽，经专业验证，这些白菜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许多粮食作物更早进入人类的饮食体系。依据《植物名石图考》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记载，风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统称，被视为白菜的祖先。白菜称为松，最早得名于汉代。《本草纲目》中记载，松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松。今俗谓之白菜，其色清白也，赋予了白菜如同松柏般坚毅高洁的品格。自此，白菜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承载了文化赋予的精神内涵。文人常以白菜为题材创作诗词绘画，将日常饮食升华为艺术创作。如明代徐九思在县衙立白菜碑，其上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另有此色。以白菜警示官员保持清廉本色，这种风雅体现了中国人生活可俭、品味不俭的哲学，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始终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白菜便是他简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他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黄州期间垦东坡之地种菜筑石，且当地遍植优质白菜。虽然词中没有直接提及白菜，但结合此背景，可以推测春盘食材中或有白菜。他将这类清雅食材并举，认为这种清雅恬适的滋味才是人间至味。这种对白菜的推崇，源于他仕途不顺后对简朴生活的深刻体悟。在黄州期间，苏轼生活困苦，但黄州的白菜让他找到了些许慰藉。他以白菜佐蜜酒、肉脯，在清贫中品味着生活的丰富。他觉得有了蜜酒、肉脯的搭配，味蕾变得丰富，再尝素食更是妙不可言。白菜便成为他在困境中慰藉心灵的饮食符号。南宋时期，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山居岁月悠长，除了作诗填词，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烹饪中，白菜便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在《书园杂咏五首》中，他描绘了晚年种松的田园生活：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他以白菜为伴，在山居岁月中享受着宁静与满足。他亲自种松，亲自烹饪，与邻居共

80余岁，暮年牙齿脱落，饮食困难，但白菜一定是他餐桌上不能缺少的食物。味如蜜藕，更肥浓的白菜，无论何时都能给人带来满足。宋代诗人杨万里对白菜情有独钟。淳熙七年，杨万里赴江西任提点刑狱，在进贤，也就是今天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出食白菜后，创作了《进贤出食白菜》，因明知以水晶菜云二首。他将白菜比作水晶菜，认为其如冰雪般晶莹剔透，形象地描绘出白菜的纯净与美味。杨万里对白菜的喜爱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白菜文化的传播。白菜无盐，却以自身的质朴与美味温暖着人们的脾胃，滋养着人们的身体。在苏轼、陆游等文人的笔下，白菜是生活的慰藉品，是寂寥岁月的陪伴者。在后世文人的推崇中，白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寻常日子里，一面以青嫩白菜为食，一面默默吟诵诗词里的白菜，也算得上风雅。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但品味绝不能简单。白菜便是这简单生活中不简单的存在。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二集，何谓智能？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写出诗歌，甚至参与前沿科研，我们早已被这场科技浪潮包裹，却始终没真正读懂它的核心。我们天天谈论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场 AI 革命为何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 AI 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分清创新的三种形态，读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一同探寻智能的本质。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分成两派，一派就搁那儿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灾难的，另一派呢是热情地拥抱变革的力量。从印刷术到蒸汽机，从电力到互联网，这样的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质疑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大家争议的只是该怎么发展这项技术。这种共识本身就有很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个阶段了，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纪元，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早就不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个幻想了，而是正在实实在在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力量。那到底是什么让这次科技革命这么的特殊呢？作者回答了，答案藏在一个看似平常但也无比深刻的现象里，就是信息复杂度的跃迁。可能大家都在新闻报道或者是行业评论里面看到过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论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以往每一次大的科技爆发周期里面，总会有唱衰的这种声音。电气化时代有，信息化时代也有。比如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的声音就在那说互联网那就是一场泡沫，甚至在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有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没倒闭的也遭遇到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反对的声音，也不是说人工智能是泡沫，而是呼吁大家警惕它发展带来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伦理挑战。发出这类声音的甚至还有业界的专家，比如被称作是人工智能之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他多次公开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过度开发带来的社会风险，主张把 AI 的能力控制在人类完全可控的范围里。括弧啊，在这儿呢我要附上个人的观点，我完全同上，这也是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三体小说里写的那样，分成拯救派和降临派。像辛顿教授这类主张警惕 AI 发展的属于拯救派，而那些支持充分拥抱 AI 让它自由发展的思想更激进，就是降临派。和过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不一样，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家伙，不是什么商业泡沫，大家只是在发展路径上有分歧。作者说，他不想做无关痛痒、看似中立的那种科普的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会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而这里的关键词是重要。
3: 作者帮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的非凡意义，也让我们对这项发明有了新的思考。人类历史上那些推动文明跃迁的重要发明数不胜数，它们各自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人工智能与这些伟大发明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又为何能被赋予最后一项重要发明的重量呢？
4: 人类历史上能被称为重要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你比如远古时期钻木取火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之后石器时代的器具，还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再到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交流电，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人类的重要发明，每一项都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时期。那人工智能，尤其是现在大火的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大语言模型，重要性完全比肩互联网了，它会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作者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不是说未来没有重要发明了，而是未来的重要发明未必再由咱人类主导了。各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智能就是能自我生长、自我迭代、自我进化。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寒而栗，有点害怕了。那 AI 都能自己干活了，我们人类还有价值吗？所有工作都被取代了，人类还有机会吗？其实在现实，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员工了。截至2024年，亚马逊已经投入超100万台的机器人，数量接近了人类员工的总数。而要知道，这个机器人数量每翻倍一次，它的运营成本就能下降50%到60%。那听到这儿，普通员工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但作者认为，未来人类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了。那怎么会反而更多了呢？且听我慢慢给您梳理。我们先不讨论遥远的未来会不会像电影那样啊 ，AI 进化出自我意识，然后成为大反派。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能大幅降低很多行业的门槛。作者呢又很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拿手机 APP 开发来说，传统模式里面 APP 开发是一项专业度很高、门槛极贵的工作，需要完整的专业团队，比如说服务器架构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还要有产品经理统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工程师的收入那是相当的可观呢，足以看出这份工作的专业程度。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开发 APP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想做一个 APP， 完全不用会编程，也不用懂任何专业软件，你可以拿张纸画出你想要的界面，用日常说话的方式描述清楚它的功能，人工智能就能直接生成你想要的 APP， 还能按照你的要求反复修改。这个呢，就给了那些有好的创意，但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资金的人巨大的机会，也直接把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说，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这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正常过程。人工智能能带来的这种创新会取代很多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每一代人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很多人会好奇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工作间转换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把创新分成了三类，分别是开创型创新、效率型创新，还有最猛烈的破坏型创新，也就是创造性破坏。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三种创新，咱就能明白劳动力更迭的规律了。
3: 人工智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让不少人担忧工作被取代，劳动力难以转型。而作者提出的三种创新分类，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困惑。这三种创新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他们又如何共同推动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循环更迭，帮助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变革呢？
4: 第一种是开创型创新，这里的核心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它会创造出以往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飞机的发明。在飞机出现以前，根本没有大规模的飞行需求。飞机普及之后，诞生了飞机制造、航空服务这些全新的岗位，这就是开创型创新的价值。第二种就是效率型的创新，比如说汽车品牌的车型迭代，只是把产品做得更好，不会新增或者减少岗位。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第三种破坏型创新，是影响最剧烈，会消灭旧岗位的。比如说汽车普及以后，马车就淘汰了，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呢，他就会失业。那理清这三种创新，我们就能明白劳动力转换的一个逻辑了。哎，破坏型创新消灭旧岗位，失业的劳动力会流入开创型创新创造的这个新岗位，这样呢就做了一个循环更迭，完成不同科技时代的工作转型。而人工智能呢，就是典型的破坏型创新，一边呢淘汰传统的岗位，另外一边催生全新的工作。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次的科技革命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咱作者也说了，没必要担心 AI 会取代工作，会让人类陷入危机。那接下来咱换一个角度，从最基础的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不用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失去价值，相反 AI 会给人类创造更多的机会。就算 AI 能自我迭代自主发明，但它的发明创造最终的消费者还得是咱人类。你比如说 GDP 它的计算公式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花费加进出口，那消费看似是花钱，却被算入到了生产总值，因为需求是生产的源头，没有需求你这生产就没有意义。AI 的发明创造终究是要围绕人类需求的，而这些需求都需要人类来告诉 AI。 在人工智能降低创新门槛之后，人类作为消费者能更深度地参与发明创造。每一轮破坏型的创新看似消灭了大量就业，最终都会让经济更发达，文明更进步，人类生活更美好。那我们的作者也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人类智慧价值的顶端就是科研领域。现代社会的所有物质进步原点都在科研，任何一件商品都要经过科研发现、工程实现之后，就是产品化、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科学发现是文明价值的起点，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科研领域证明了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作者也再次强调说呢，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项重要发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有了人工智能，人类未来的发明会更简单，创新会全面喷薄，发明创造的门槛会大幅降低，最终迎来更发达更美好的社会。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计算机的发明者图灵，他在发明计算机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想打造一台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让测试者写下问题，分别让人和机器来回答。如果测试者没法分辨，误判率超过 30%， 就认为机器具备人类智能。但咱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图灵测试的要求那就太低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早就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那现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智能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实现了巨大飞跃。互联网发展大概是3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事儿都搬到了线上。但咱仔细想想，这30年互联网的发展在信息领域，究其本质，它只是提升了传输速度和传播效率，换一个说法就是打破了信息差，但是信息的复杂度几乎是没有显著增加的。那好，咱现在来说一个关键的概念，啥叫信息复杂度？作者呢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咱在网上看到的博文、新闻、图片、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的，对吧？哪怕是中学生的几句评论， 过去的计算机都是没法原创的，但人工智能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在信息生成的复杂度上实现了本质跃迁。现在用大语言模型来写评论、报告，甚至你写诗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如写诗

0: 大部分人做不到 AI， 人家张嘴就来。所以从现象来看，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就是生成信息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甚至超越了普通人类。括弧，我就是那普通人类，你让我这张口就来说创造三行诗五行诗的五言呀七律呀，咱都来不了。但是 AI 现在咱们比如经常用的某工具啊，人家就是马上能给你创作出来，而且创作的还不错。所谓起点临近，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起点这个概念。起点临近，从信息角度来说，就是计算机输出信息的复杂度来到了上升的临界点。那这个背后藏着一个文明新纪元的起点。人类智能不是新的事物了，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 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些类型的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产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 AI 也有重磅的突破，比如说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选手。但是 ChatGPT 发布之后，才真正让 AI 被所有人接受，为所有人创造价值。所以作者认为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语言具有普适性。ChatGPT 它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界面，让人机交流变得像人和人聊天那么简单。往更深层来说，人类的自然语言，具备虚构能力的语言，才是人类智能文明爆发、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那动物呢，人家也有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蜜蜂的飞行模式，但是它的内容特定范围有限。人类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抽象概念，也能建立逻辑，也能产生思想，还能传播知识。语言让人类群体能储存知识，人类文明得以飞速进步。那这种信息变化的复杂度才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所以一旦人工智能输出信息的复杂度达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全新的文明大爆发就会到来。我们能教会 AI 下围棋、开车，但是没法让它学会说话、写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
1: 哲学家的这句话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智能和文明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追问。既然语言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载体，而人工智能已能掌握语言，生成复杂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这种超越传统机器的智能？它与人类的智能又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呢？
0: 我们很难用一句话精准定义智能，但我们清楚人类是具备智能的。从实用角度出发，作者给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就是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智能体。简单的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儿。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定义怎么听起来没那么学术，没那么高级呢？心里会想，人类发明工具是为了提升效率，怎么最先进的 AI 反而要像人一样解决问题呢？您先别急着否定，很多对人类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机器难如登天。比如说走路，人类直立行走轻松自如，依靠几百块肌肉协同工作，但是机器人想要走路，那难度是很高的。直到这两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成熟，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就是机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人类和碳基生命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计算机底层只有零和一，指令都是确定的，理解的是纯数学逻辑的世界，而人类感知的现实世界复杂度是相当高的，几乎不存在理想状态。人类用数学物理定量来理解世界，但适用范围很窄。物理定律呢，都有理想状态的前提，现实当中很复杂的系统，模糊不清的系统，根本没法用理想化公式来描述，用精确公式计算，每次都会产生误差。 那回到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AI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如此重要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服务人类，人类是消费终端，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只有人能

0: 能满足，遇到的问题只有人能应对，只有让机器学会用人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对人简单对传统机器极难的问题，才算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而机器一旦拥有这种智能，优势就远超人类了。他们不知疲倦，没有情绪，坚决执行，计算速度更快，成本也就更低了。所以作者认为，当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用人类的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人类，那文明就会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
1: 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实现，便能以人类的方式高效服务人类，带领文明进入爆发增长的新阶段。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前我们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与这种终极形态的通用人工智能之间还有着怎样的差距？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方向？他们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当我们把人类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再排除计算器已经搞定的算术计算，那么剩下的就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算术计算不属于 AI 范畴，而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没法解决 AI 主攻的领域。像这类专注解决特定问题的人工智能叫做窄人工智能，就是宽窄的窄。目前呢，我们接触到的 AI 大多都是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短视频的推荐算法、搜索引擎的内容推荐都是窄人工智能。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只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和窄人工智能相对的叫什么呢？哎，可不是宽人工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呢，也是像 OpenAI 这些公司的终极目标了。作者在这儿也举了一个例子，像是漫威电影里钢铁侠的助手贾维斯，就是理想的通用人工智能。这不就是咱理想的生活管家吗？对吧？没有情绪，坚决执行，给你提供各种你需要的资料数据。我们平时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窄人工智能加上通用人工智能统称。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拥有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人类的思维能力，能无障碍的对话，能逻辑性的思考问题，自主科研、写作、编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之所以让 OpenAI 看到希望，就是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流淌在语言之上。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后还需要这个窄人工智能吗？我们的作者回答是需要的。通用人工智能虽然能模拟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那些专业技能是需要训练的，不是靠思想能掌握的。所以窄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思考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配合。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聊到智能的定义，从创新的规律谈到两种人工智能的区别，解开了何谓智能的困惑。但关于智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实现吗？当 AI 拥有人类级别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与之共处？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智能时代更核心的秘密。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八阿哥胤祀因为毕英事件彻底失去了储君资格，三阿哥胤祉因为孟光祖案胆战心惊，储位之争陷入到了短暂的僵局。但是康熙57年的一道任命打破了平衡，康熙破格任命14阿哥胤禔为抚远大将军，加封大将军王，统领西北数十万大军应对准噶尔之乱。胤禔，康熙第14个儿子，生于康熙27年，和四阿哥胤禛一母同胞，生母都是德妃乌雅氏。但是和自幼被暴离生母的胤禛不同，胤禔是由德妃亲自抚养长大的，所以母子关系非常亲密。在夺嫡的天平上，胤禔他选择了八阿哥胤祀而非自己的亲哥哥胤禛。胤禔自幼聪慧过人，性情是直率坦荡，勇武好骑射。他没有八阿哥胤祀刻意笼络人心的圆滑，也不像他的亲哥哥胤禛常年隐忍内敛，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进谏。当年乾清宫为胤祀求情，甚至直面盛怒的康熙不惧皇帝老爸佩刀相向。胤祀被拘拿的时候，胤禔还不罢休，和九阿哥胤堂一起准备了一副枷锁，公然跟在被锁起来的胤祀身后，表示要同患难。二人甚至随身携带毒药，要和胤祀共生死。你们怎么看胤禔对待亲哥哥和八阿哥如此悬殊的情感？
4: 从表象上看，哎，这个亲哥哥和非这个一奶同胞好像有差异，但事实上刚才您在描述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很多的关系理得很通顺了，对吧？第一，虽是一母同胞，但从小并不在一起长大，那么事实上我们说这个亲缘关系毕竟要通过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环境、共同的性格塑造，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然后有了情感接触。第二个，您讲的背景也提到同样一件事情，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您看，他可以和九皇子一起去对抗，这个人重情重义。哎，可是他这个四哥，事实上后边大家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人以群分，当人和人的性格之间出现了极大差异的时候，他自然会走进那个与自己相类似或者与自己互补的人。这样的话，人和人才能更好的交流沟通。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即使用今天的视角再去看待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他之所以跟谁好跟谁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5: 首先是跟成长经历有关，就他的这个喜好有很多，咱们说原生家庭啊，他个人的成长环境，这是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康熙处理八阿哥的时候，老十四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恃宠而骄的，这个别人为什么不敢，他是敢的，而且后来又带家又弄毒药，这种都是家里宠爱的儿子他才敢，对你父亲再威严，长子可能这种中规中矩，但是小儿子往往就不是这样，这我们经常看到，所以有这种恃宠而骄。这个我们原来说过，就是关外的这你像渔猎啊，像游牧啊，他对于幼子是很在意的，这跟他们说长到一定程度就分家有关。所以努尔哈赤那么横，到晚年喜欢多铎这样的，多铎后来啥性格，就是恃宠而骄，这个他有幼子，特别是恃宠幼子的这个特点。 那这个人的特点就代表他这方面，他跟多铎非常像啊，一方面有这种，另一方面这种军功啊能力，然后比较明快的性格，这就是幼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身心处于一种放松的发展，所以能学的都能学到，又能自然的发挥。如果他是一个上进的人，那他在这些方面就很强。另外他跟四阿哥跟八阿哥这个关系啊，我有时候更悲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因到果，有的时候是从果到因。我们说，哎呀，为什么他跟四阿哥关系不好呢？人跟人见面就是跟恋爱一样，我追求你你就拒绝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一旦问你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这个喜欢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往往就是我一看你我就喜欢。朋友也是这样，我见你我觉得亲近，跟你在一起我放松，我有时候想跟你说话。所以他跟胤禛除了差10岁之外，就是我见你我不舒服啊，我就不喜欢你。老八我就喜欢，所以随后的选择恐怕是因为这个是因而不是果。
3: 主要有的时候表现他太悬殊哈，
5: 就我们看就是你是异母同胞啊，你怎么能有这个
3: 区别？就是还不如其他不是异母同胞的这个皇子来的更正常的情感表现啊。同样是八爷党，同样对胤祀死心塌地，但是康熙对待老九胤堂和老十四胤禔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八爷党只有胤禔受到了区别对待。
4: 父亲喜欢孩子这件事情也是刚才李欣老师讲，有的时候也没有理由，就是我看他顺眼，但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可能确实这两个人在康熙眼里在政治路径上也有差异。九阿哥精明会算计，被称为钱袋子嘛，对吧，走整个有财政大权，然后也会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康熙其实还是在自己的选位问题上十分谨慎的。在皇子这里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巨大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有可能走向结党那条路。所以我觉得康熙对于九阿哥的评价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谨慎。但是胤禔不太一样，第一方面后边大家都知道他有极大的军事才能，另外这个人也重情重义，对吧，就是我觉得老父亲回归到自己父亲的身份的时候，他会对每一个孩子评价一个那个善良，而这个善良是他本心出发的善良，不是说我们现在世俗上讲到，哎，这个是好人，不是。而一个有善良的人，即使他对他有其他方面的成见想法，但终究他心里是柔软的。这个父亲对孩子就是这样，这孩子他是好人，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啊怜悯一点啊，或者宽容一点。我相信康熙对于他来讲有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也知道，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作为老父亲也很复杂，在最后的选位的中让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3: 对于老九，康熙看出来这是在利益计算之下的一种选择，老十四可能就是一种善良直率的
4: 本
3: 能。
5: 这一次老九跟老十四跳出来这件事儿之前，康熙对于这俩儿子的性格早就有定论，不会因为这件事说啊，你们俩都做这件事儿，你们俩是同样的情况处理。不是，因为此前更多的事儿，两个人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康熙看来，这个时候你们同时跳出来，但你们背后的目的不一样，你们展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还是那观点，为什么小儿子往往容易受宠呢？就算父亲觉得你们都一样，也会觉得那个孩子小啊，是被你蛊惑的。你看刚才说了，是胤堂说的，这时候咱不上是不是上？就因为这一个原因，父亲就会处理大的要更狠一些。
3: 尽管康熙对胤禔有所偏爱，但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出征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毕竟楚魏空悬之际，大将军一职分量太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战争。当年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唯一的首领。康熙54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哈密，西北战事再起。当时二度被废的太子胤禛嗅到了翻身的机会，他用明矾水书写密信，托太医将密信转交给都统溥齐，恳请溥齐在朝堂保举自己出任西征大将军。结果事情败露，溥齐被拘禁，太医被斩。太子用明矾水书写密信一事，应该是被八爷党的成员告发的啊。那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兵权和军功在夺嫡博弈里的分量？因为连二度被废的太子都动了心思。
4: 对，因为康熙皇帝对于自己未来的继承人也好，还是对于整个的八旗的这种文化传统也好，如果你没有军功，没有军事能力的话，可能这个属于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这里第一点，如果能够参与到这种大型的战事当中并获得胜利，说明这个皇子有本事有水平。第二， 他就一定会树立威望。我们知道过往的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去战争还是干什么，你得有名望，名分你们都是皇子，但名望得靠你自己打出来。所以为什么在二度被废了之后还要努力争取？因为只有争取我才有机会。可是反过来说，如果皇帝不给你这个机会，就意味着你真的不太可能有希望了。而事实证明他也确实没希望了，
3: 而且其他皇子也绝不允许他有这个机会。
5: 首先呢，就是您到这个份上，胤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盘的啊，他能写明矾水，而且能知道这个信息，就代表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个通道，虽然力量已经大不容其入前。第二个，确实啊，军功这是原来八旗的一个传统，就你别的什么都不行，都被证明不行了，但你军功强，这个是原来是最核心的，军功强我分的八分就多嘛，所以这个呢是他传统的骨子里一个认知，就我现在我的基本盘被打得七零八落，各种被否定了我的品质啊，但是如果军功可以。另外这个证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准噶尔这事儿啊没完，没完这事对康熙就为难了，我再大规模的弄我是不能亲征了，那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就跟治河一样，我治得好好的，突然又觉得那不代表我此前失败了吗？所以朝廷内部对这个是有这个叫预判的，就发现康熙为难。那在胤禛看来呢，我觉得胤禛这时候也不是疯狂啊，他总归还有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就是皇阿玛不好找别人，找我还是可以的，我能把皇阿玛这个面子再给补齐，因为我是皇阿玛培养出来的一条线。我觉得他还是评估了，要他不会动这么大的真章做这种事儿。
3: 但是也由此可见，废太子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是他整个班底
5: 基本不行了，
3: 也都在别人的这个监控之下。
5: 就是而且他被圈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于你原来的这个关联度啊被大规模的削弱，你判断不了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和心理。
3: 最终康熙没有选派任何皇子领兵，而是委任吏部尚书傅宁安为主将。随后清军不仅将准噶尔军逐出哈密，还收复了吐鲁番，直逼乌鲁木齐。正面受挫的策妄阿拉布坦改换策略，派出6000精锐长途奔袭西藏，在康熙56年攻破拉萨，掌控雪域高原，威胁着青海、四川和云南的安危。康熙命西安将军额伦特领兵7000入藏，却因为指挥不一、粮草不济、高原环境恶劣等等原因，全军覆没，主将战死，朝野震动。这个时候，清廷已经很多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事，绝大部分人都反对再次出兵。康熙这时候也已经65岁高龄。虽然他没有办法再披甲亲征，但是他力排众议，执意集结大军二次入藏平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康熙这次将入藏大军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主力从青海进发，南路偏师由川滇出兵，同时征调蒙古兵马随时突袭乌鲁木齐，牵制准噶尔的主力。这次出兵涵盖经营八旗各地驻防骑兵、露营、蒙古各部、西南土司兵马，可以说兵种繁杂，战线辽阔。这种规格的大军统帅由谁出任备受关注。几番权衡，康熙选中了年仅30、毫无实战履历的胤禛。怎么看康熙在皇子当中选择这个大将军人选？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皇子担任抚远大将军啊，是有锻炼培养储君的含义吗？如果有这个含义，为什么第一次没有派皇子，哪怕只是跟着傅宁安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4: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综合体，就是我们把它如果抽离出几个单项来的话，它可能都有，但是也可能都没有，但是混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总是要有一些选拔人才的这样的思考。第一次之所以没选，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毕竟刚把太子废掉，太子本身自己又要出征，然后又没有允许他出征情况下，我让谁去好像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这说明当时的这个夺储的斗争，不管是明面还是暗面是比较激烈的。康熙这个需要稳定，因为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在这方面要缓一下。
3: 然后就是明矾水这个事件，写信这个事件
4: 提到了，如果没有明矾水事件，可能他派谁去也就去了，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皇子是不是被受到了偏爱？那受到呗，总要有人受到偏爱，总要有人得到机会。但是如果原来的太子有这个想法，刚把他截掉。再换谁，这个身份地位就很就很微妙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经历了一场大败之后，军队时期，我们知道前面也讲过，很多的战役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总要派一个特殊人，汇聚军心的作用。这个里边，我想，康熙帝有此考虑。 而且这个战争规模又非常的大。再有，我觉得他确实也比较喜欢这个十四阿哥，考虑到继承问题，而且一次真正的战役就能够体现出刚才我们讲到，你到底在军队中能不能呈现威望，你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是怎样的。任何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会判断出他看不清的那一点。我觉得当时可能确实十四阿哥在他的排序里是极为靠前的，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品质是康熙比较喜欢的。
3: 嗯，一会儿我们来聊品质啊，我们来听听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康熙两次当中，在第二次选择由皇子来出任抚远大将军一职，但是第一次啊去打准噶尔部的时候，跟着傅宁安的时候没有选择皇子。
5: 哎，我总觉得这个跟就是康熙，我们一直说他对于帝国空间的责任感跟大臣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打的时候这事儿没那么很严重，因为首先是胜，最后你上高原最后失败，有很多地理各种的问题，而且就是西安将军派下来的这种不能说偏师，但也就是地方军队，对吧？所以这件事在大臣看来呢，你不值当那么远，因为高原这各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康熙我们说过他的这个叫皇权责任感空间的这种认知跟别人不同，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华帝国的重要，所以呢他认为这是很重要。重要之后呢就是路径依赖，就是什么呢，第一次败了，这个败跟打噶尔丹一样，首先乌兰不通吧，失败了嘛，败得也很惨，损失了一两万人，那怎么办，我就要全员动员，怎么动员，我经营八旗地方蒙古骑兵各种甚至是当地武装我都要动，动就意味着这个大将军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总体协调，各方的买你面子，不买你面子不给你粮草，蒙古骑兵不听你的，或者八旗的怎么着，露营的怎么着，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宗室。我们知道原来最早的时候儿子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哥去福全，福全去为什么，福全没成长起来是那乐而锦，乐而锦是管宗人府，是正红旗，是代善系下，就是对各旗都有说服力，就是既然他是个总协调，那一定要买他面子，那就是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在八旗在宗室在地方当里，所以福全也好必须得是这样人。但是等福全他们慢慢边缘了，那叔辈不行，原来康熙一直培养就是让儿子替代老兄贵，甚至兄弟都要替代，你都看不上，所以
3: 他的一层深意是要把宗室的这些人替换掉。
5: 哎，我这就是性质是一样，往我儿子去比让我哥去不差，因为事后证明给胤禔的权力比给福全要大得多，这个虽然都是福建大将军，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不接什么时候接，就整个把这就由我的儿子这一系把兄弟一系也边缘了，你看这是很重要的。康熙这个时候对于皇储的这个心呢比较淡，即便57年，咱说他也未必觉得自己到晚年了哈。第二个呢，他甚至没觉得培养皇储啊必须得用军队，为什么？胤禛是个代表啊，胤禛培养了33年，从来没让他去带过兵，这就意味着康熙呢恐怕也想，但我觉得有一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此时八爷党还是很强大，虽然已经不跳到台面上，这个情况就是皇长子皇三子还有原来太子都已经沉寂了，八爷党其实还是在各个位置，还虽然说不是那么活跃，这个没拆开，我觉得康熙也有这种考虑，就是在这个里面老十四跟八爷党其实是可以松绑的，那出去以后至少你这个原来的里面你到底效力谁，把柱压到谁身上，恐怕都有这个。所以康熙这个人到晚年我们知道他的心思叫其深如海，他绝对不会从某一个东西说我就培养皇储，因为事实上我们看晚年即便他到临终前恐怕皇储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定论，
3: 他的每一个举动大家都是在猜测，
5: 而且他太深厚，大家猜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维度。
3: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他选择胤禔啊。刚才嘉鹏也说胤禔身上有很多的品质，但是康熙在选择他的时候最主要的两点，说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啊。所以你们怎么看康熙给他安的这个带兵的这个理由？除此之外，还能找出哪些理由？
4: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他有带兵才能也好，还是一个父亲就喜欢他的带兵才能也好，所以我说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说在明面上的。但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背后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家庭不一样，他的母亲是十分受宠爱的，那德妃这两个儿子，事实咱们由果推到因，你发现这是最终一个成功了，一个很接近成功的人，这得说明德妃本身不管是在后宫还是在哪里，包括在康熙帝面前有话语权有能力，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能够被父亲所喜爱，那和他母亲有巨大的关系。第二个，我觉得他的年龄也比较合适。刚才李欣老师说，康熙帝可能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去继承。但是很多宏观上的数据他不可能不考虑，比如怎么样的年龄合适，因为康熙帝毕竟后来我们知道执政了61年，对吧？雍正帝真正接任的时候也已经年龄很大了。可是其实清朝的很多皇帝接班是非常年轻非常早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正常的这个任命来讲和他们的习惯来说，胤禛的年龄30岁左右也

0: 也合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背后可能我不能具体指向某一个人，但很多的原则性、习惯性和规律性在黄帝中是个大致的框架的，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做很多细微的决断。
1: 我非常同意啊。另外我们此前讲康熙分成两个人啊，一个人是对外各种这个雄图伟业啊，雄图霸业，一个是对内各种失态啊，咱们上回节目说泼妇骂街，就是康熙一旦不料理自己家里的事儿，料理外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英主的特点，彰显无疑。这件事儿显然我们事后看他看人没错啊，胤禔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对于不同的敌人也好、盟友也好、合作对象也好，他表现的那种举止进退有度、有礼貌、顾全大局，完美，可以说胤禔这一次叫完美。那康熙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英主？他一旦跳出自己跟儿子的这种扯不清的这些关系以后，他处理问题是很清晰的。我们可能才说胤禔从小表现出了这种英武的一面，他这个英武跟老四跟老八比肯定是很突出的，你别人恐怕影响力没那么大。第二个呢，康熙发现胤禔这个人情商高，他跟各方的关系好，这个也是事后证明的，就这个人他是性情中人，胤堂对他也特别好，胤堂直接就发话说老十四的这个才能卓越，我们兄弟都不如他，连老八都算进去不如他。就康熙发现这个人协调能力强，各方对他都不差，这种人做大将军最合适。为什么呢？你既能骑马上战场，又不怕冲锋，然后呢，你去协调，协调川陕总督啊、当地土司啊、蒙古骑兵啊，这是大将军应该干的事。他真正的是一个总体运作的，而不是带着兵往前冲，真正冲的是岳钟琪的兵啊、年羹尧的兵啊，是这种。所以你说康熙这一次的选择，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昏聩的迹象，而且极其的英明。
2: 被九子夺嫡裹挟了几年，终于遇到了他拿手的事情，就是战争。
1: 哎、上回节目印象特别深，咱们说着说着，我看就有人说我们说康熙啊，康熙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傻，就是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确实表现得极其傻，但事实上他只要一跳开，他那种圣明的那个状态立刻就显现出来、
2: 就是把父子亲情的这个关系哈，从里面跳脱出来，
0: 因为父子之间、
2: 哎这个、关系网
0: 很多的时候他没有道理，
1: 对对，
0: 没有逻辑的，
1: 对对对，你外面越精明，遇到父子关系你越为难的，
2: 没错。所以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了是事后复盘来看，他选择胤禔非常正确啊。那胤禔是坚定的八爷党，这次胤禔被任命有没有八爷集团共同托举的可能？因为毕英事件之后，八阿哥胤祀已经没有了争储的可能，八爷党是不是早就开始谋划集团内下一个扶持的对象，亦或是康熙任命之后就像一个信号给了八爷党扶持十四阿哥的方向？
0: 有可能，因为八爷党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由一个人领导下的这么一个组织，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政治网络，换句话说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网络依然存在，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在某种上它需要找一个新的可能性，那么十四阿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十四阿哥这个人他跟谁都好，他现在地位就在这里，他又受到了皇阿玛的恩泽，他又出去打仗，他又得到了军功，对吧？他一切都好。那八爷党想我试试看，但我觉得即使八爷党这样的想法给他投入了精力，可能最终的结果，即使胤禔假设后来说当了皇帝或者怎样，胤禔这样的性格是不会为了这个党而得罪其他人的，这不是他的基本心性。
1: 这个观点非常对啊，就是我看来呢，就是所谓的八爷党更像是一个股份制公司，就是它是以股权合作的方法，大家比如说有感于你的性格好，有感于你未来可能登基以后我们舒服，各种吧，反正出于各种，就大家在这个产业的判断上志同道合，所以大家把钱都投到这儿来。所以八爷党具有特别鲜明的股份制公司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人不行了，他从内部机制就能非常和平地协调出下一个。我们此前讲过皇长子出问题，当然皇长子是不是这个集团的要害咱先不说啊，反正至少有很多关联。皇长子不行了，皇长子就立刻毫无这个犹豫的就推皇八子，皇八子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就为十四子开始进行这种，只有股份制才是这样，但是家族创业就不是。我们说像这个皇三子啊，像老三啊老四这种就不行，家族我是创始人，我不行了就废了，公司就是这样，他们那小集团也是这样。孟光祖一出问题，你这个三皇子你就不太敢吱声了。为啥？他内部不是股份制，不是多方捏合，这是康熙我说另外他是英明的地方，他清楚的知道，既然你这个集团是股份制，你将来老八登上皇位之后，你就要捏合给人家各种回报，人家是投你的这个，你要给回报，他不是一个力量，不是你自己的私家力量，你就要被 裹挟着给人家这种权力让渡。所以你说我们说这个细节，随便你从哪个角度去切，你都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其实说起来都有一定道理。
2: 所以说康熙这次的人选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九子夺嫡博弈之后的各方力量。你比如说选老十四，他的这个抚远大将军一职需要的是统筹全局，就怕有各方掣肘，所以抚远大将军这个人选的标准有一点非常突出，

0: 么多人去针对他。
1: 对，另外那个西北西南的战事有个特别大的这个环节，就是他地势特别的复杂，所以对于这个军需军粮要求极大，随便哪个环节黑你一下你就废。所以康熙选这个老十四也有这个道理，就是选老十四以后，就刚才说的他是最大公约数，各方倒都乐见其成，只要反正不会豁出身家性命去黑他，觉得还可以，所以最后他成功跟这也有关系，就各方看起来都很配合。
0: 康熙57年10月，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赶赴西宁大营总揽全局。这次出征，康熙给予他超高规格的待遇，比如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康熙还专门下诏明确宣告，大将军王是朕的皇子，深谙将略，朕授予他生杀大权，所有军务大小事务全部遵照大将军王指令行事。康熙还赏赐了大量军械银两，这份恩宠是其他皇子从未得到的。那关于后面的内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些年，
1: 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清军第二次入藏平叛战争。这时候八野党也将所有拥立重心转移到了十四阿哥身上，九阿哥胤堂出巨资为他打点军中事务，一边帮胤禔笼络军心，一边随时传递京城各方势力动向，全力辅佐他积累军功，抬高朝野声望。而胤禔也不负所望，在康熙59年底击溃准噶尔主力，收复拉萨全境，安抚青海西藏各部，立下不世军功，朝野声望达到顶峰。他和康熙常年书信往来不断，康熙时常寄送药材金银赏赐，父子之间往来亲密，竞争储君之位很有优势。康熙60年正值康熙登基甲子大庆，战事趋于平稳，在得到康熙的允许之后，胤禔回京述职。此番回京，胤禔得到了极高的礼遇，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宗室百官争相去拜谒交接。不过胤禔只在北京待了5个月，这期间他和康熙多次讨论西北军务的问题。康熙61年4月，胤禔重回西北大营坐镇，而这一去父子竟是永别。胤禔凯旋之后啊，你们怎么看他被二次派往前线？有说法是康熙有意传位给他，希望他能够彻底荡平准噶尔部，成就旷世大功。但是雍正后来的说法啊，说是因为西陲用兵，父亲的意思呢是欲以皇子虚名坐镇，就是博你一个虚名坐镇在那里，其实你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且知道胤禔在京就是毫无用处嘛。而且他的性格是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屈远之意，就是打发到了西北，你千万别在北京给我惹事儿。
2: 你看这个什么立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对吧？雍正帝他已经登基之后，他当然要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把这事情想得特别复杂，关键是康熙帝从来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觉得这是核心问题。他觉得时间还长，在时间长的情况下，你在那边做得好你就继续做。但康熙正是因为没有觉得自己到了晚年，所以让你继续走也很好，你继续做你的事，咱们再慢慢看。他从来都是用今天话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方法，这是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了。所以事实上这处于信息不对称，我们是过来人在看，我觉得就没有再给胤禔可能更多的呈现机会，这个也是命运使然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得说这里有运气成分，但是回过来说，任何一个当拿到不世之功的这种臣子或者皇子，在面对自己如此精明的老爸和皇上面前，你要主动学会疏远。
1: 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快70岁了啊，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步入老年老了，但是不认为自己的身体会一下就到了濒死状态。
2: 因为他这辈子经历的危险太多了，他都挺过来，我觉得他自己是绝对的自信的。
1: 尤其是一废太子之后，虽然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可是这10来年每次得病他都扛过来，慢慢他就不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多糟糕了。
3: 对，而且看起来他晚年的这些病呢，虽然都是病，但不是那种突发即来的那种，立刻就到生死存亡，他好像没太受过这种哈，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老十四呢，我个人感觉是一个被九子夺嫡耽误了的这个军事天才。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九子夺嫡这件事太具有戏剧性，我们往往看什么事都用这个看。其实在康熙晚年这段时间啊，九子夺嫡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其实皇储这件事是牢牢的把握在康熙手里，他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谁就不立。所以那事儿吧，我们现在觉得每件事都事关九子夺嫡，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老十四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这一次的这个西北西南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功劳是极大的。你从各个角度来诠释他的这个影响都是很重要，而且原来没有这个经验，立刻就展示出来了，而且处理的极其得当啊！他在那边几乎没有缺点。这个非常难，而且他面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各方，然后包括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事后我们现在看起来历史影响极其完美啊，那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总觉得九子夺嫡当时各方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可能为之，有可能当时即便八野党，咱们说四野党也没觉得康熙可能那么快就已经就不行了，大家可能还在等。另外呢，后期康熙已经不提这件事了，就你大家就干。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胤禔这么有才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在康熙看来，你回来回京五个月，最大的争议就是没封王，还是以贝子的身份。你大将军王这是虚的，抚远大将军是一个
1: 临时性的，
0: 哎，就是福权啊，什么都是。虽然说如朕亲临，执掌生杀大权，但一旦军事行动完事儿，你还是个贝子。反对一派就说，这么大的功劳，如果想锻炼他封王就完了，堕落郡王都行，连老九都已经是郡王了，那他为什么不封？所以在康熙以及在当时人看来，还远没到大家开始安排这个随后继承的事儿。但我们现在很容易跳到这个里面，说哟，九子夺嫡到康熙的最后一年了，已经到关键时刻。当时没人知道这是关键时刻，
1: 我们都是上帝视角，
0: 哎，就因为这个九子夺嫡太具戏剧性了，
1: 而且也确实当时胤禔已经从西宁他的驻防的这个地方搬到了甘州，其实是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的，所以他回京这五个月也确实是和康熙有很多在西北军务方面的一个安排，
0: 对，主要是战事和
1: 讨论，
0: 对
1: 对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啊，所以他下一步是回到甘州继续他接下来的一个军事安排。
0: 在康熙眼里，那件事儿远比这几个儿子在下面搞动作，这个搞动作，这个在康熙看来，我要是不顾全父子的情，我一手就能碾死你。康熙为难的是在这儿，所以他远不觉得这事儿有多重要。
1: 胤禔远驻西北，全靠九阿哥胤堂传递京城消息。谁也不曾料到康熙的病情恶化速度极快。等到胤禔收到噩耗的时候，京城早已经改朝换代，亲哥哥胤禛登基为雍正帝。雍正继位的第二天就下诏，派宗室爱新觉罗延信自京城赶赴甘州接管大将军印，同时令年羹尧配合节制西北全军。延信还得到雍正的密旨啊，说抵达甘州之后必须尽数收缴胤禔所有的奏折、康熙朱批谕旨和私人信件，火速送回京城，杜绝任何相关文书外流。雍正当时的原文说，如果胤禔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在这些信件带到京城之前密奏给我。你若手软书带，让胤禔看到了这封奏折，并没有把他的那些书信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不得泄露此密旨。爱新觉罗延信是皇太极的曾孙，康熙57年随胤禔一同入藏征战，立下战功。胤禔上一次回京述职的时候，就是延信暂代大将军印，两个人私交深厚。年羹尧在西北数年和胤禔配合融洽，这两层过往啊，都成为日后雍正猜忌打压两个人的根源。延信、年羹尧都和胤禔共事多年，为什么胤禔没能够在西北牢牢绑定军中的势力，起兵争位？
2: 这个军队是一股军事力量，但它其实不是个私人军队，它也是个国家武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延信还是年羹尧，第一件事，我服的是皇帝，我不是服于你皇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暴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四阿哥这个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这个人重情义，跟谁都很好。正因为跟谁都很好，他反而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于某件事情去给你达成一个某种深度的捆绑。这样的人就是对谁都好，李欣老师讲
1: 很坦荡，
2: 对，他为什么到那里谁都行，给运粮的沟通也好，人家会给他面子。可这样的人他平时绝不会跟其中的某一关联走得那么近那么密，因为真正的利益捆绑实质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他没有政治绑定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只是个人感情，他没有任何的谋局，没有任何的规划，没有构建他的政治体系和网络，这反而也证明了这不是胤禔这个人的特征和能力。当然咱们理想上帝视角回头说，是不是康熙帝也发现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真正登上那个位置会有更大的危险，那对这个国家也好，对他个人也好，都不好，这不好说，但这是有可能的。
1: 作为平常交往没有心机是优点，但是作为皇帝要是一点心机没有，这就是 bug 了。
0: 哎，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胤禔，咱们说老十四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真性情。第一个，他从小受到宠溺，他妈已经级别很高了，他爸对他也不错，这个从小咱们说跟多铎的性格一样，这种人他不屑于也不长于用心计，就是我喜欢你我就真喜欢你，我讨厌你我就真讨厌你。多铎跟老十四最大的区别是，多铎人家有实力，人家下面那个旗是他下面掌握的那个是当时八旗最强的力量，比谁都强，老十四不行，就是你爸太厉害你还没到，但是性格完全一样，就这种人他的价值观就是 我靠我的能力，我要过得舒服，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所以随后他的晚年，我们各种性格都能看出他这个特点。所以这种人就刚才说，他是真性情，真性情容易结交人，没有那么多心计。大家在利益没有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人家也乐见其成，因为你没有心计呢，你不让坑人家。第二个我们知道，确实第一个就是康熙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到什么程度，军队系统是一个互相牵制，八旗呀，这个露营。举个例子，年羹尧在四川那么多年，岳钟琪他都没摆平啊。岳钟琪他爸是四川提督，年羹尧是四川巡抚，两人共事很长时间。等到岳龙标死，岳钟琪开始做各种，两个人都没能绑定。最后弄年羹尧的时候，岳钟琪直接就跳出来了，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这代表在那个系统里，就是刚才说你是国家的军队，不太可能特别快的建立起那个，你要建立可能很快就会被处理掉。
1: 雍正不惜千里传令收缴全部康熙的朱批书信啊，他为什么如此忌惮康熙和胤禔往来的文字？而胤禔也确实做了两手准备，我们要说一下，因为严信走到榆林的时候就遇到了回京的胤禔。等严信到了凉州，偶然得知胤禔的侧福晋们比胤禔早几天出发，是从另外一条路回京的。严信不敢怠慢，立刻上奏雍正，详细汇报了胤禔家眷可能选择的进京路线，让雍正提前部署，防止他们私下携带着康熙的朱批密信抵达京城。
2: 一方面，在前些年，十四阿哥拥有了这么大一批拥趸啊，这是一个政治资源吧？那作为亲哥哥是已经上任以后，那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啊。当然说这个夸张了一点，他们之间的关键在于名分。雍正继任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故事去传说他，就意味着当时他获得自己这个身份，我们叫存疑也好，或者说这个证据链不足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人有足够的证据链，因为在过往的一些年里，这父子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他回京的时候，他们会天天讨论；他不在京的时候，大量的书信往来。那康熙帝在哪一封信里，但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都可以成为他日后起事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封建王朝下，但凡一个皇子或者是这个亲眷要想重新夺得大位，第一件事情得有名分。他非常担心的是他这十四弟手里有一个接近名分的东西，对吧？我们说当初这个明成祖朱棣也得说我要清君侧，他别的不敢说，对吧？所以这个名分这件事情在他刚上任之初他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他要充分的控制出现这种反转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雍正还是想得很全面的。
0: 非常对哈，就是这件事儿，他对于那个老十四跟皇帝之间的书信奏折往来的这个这么在意，要结合我们随后可能会讲到的，就是康熙驾崩以后各方在现场的状态，要跟这个放到一起，他都是同一个系统下。这个系统结论是啥呢？我个人觉得就确实是，就是雍正继位的这个从证据上是不严密的，是有漏洞的，而且是有巨大漏洞的。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一个质疑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他继位的合法性都会有伤害，这是第一。第二个也很重要，代表什么呢？代表老十四对于雍正是最大的对手，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让他立刻回来，然后要拦截他的信，就代表在这个雍正或者叫老四看来，老十四最可能威胁他。因为其他的收缴这些皇帝的这个朱批的东西是随后才定的制度，但对于老十四是立刻就进行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康熙到晚年对于立储这件事是模棱两可，他根本也不提，但是也不说不立，反正就这么混着。但是坐着坐着，我们就发现最有可能的是谁不知道，但是至少可能会在德妃这一系。你看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无论是老十四或者是老四，他们俩谁都有可能，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最有可能。那就意味着德妃背后，或者德妃跟康熙的关系，或者是不是康熙考虑到即便我不明确立，至少是亲兄弟，亲兄弟可能好一些。你看反正事实我们能解释，就是别的皇子慢慢的不具备这个竞争力了，两个亲兄弟开始争，这个是有意是无意，我觉得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1: 嗯，
2: 就是皇帝还没有确认，但太后先确认了，
0: 哎，就有点这个意思。
1: 自己的亲哥哥继位，胤禔心中没有半分高兴，甚至其他皇子也都惊讶于这个结果，因为在九子夺嫡的这场大戏中，四阿哥胤禛确实隐藏得太好了，他从不显眼张扬，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又勤奋苦干，让康熙在交代一些苦活、难活、累活的时候总能想起他。他从小被父亲康熙评价为喜怒无常，但是通过数十年修身自持。

0: 硬是让康熙把这四个字的评价给收回去了。他能精准把握康熙需求，太子胤禛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太子第二次被废的时候，他以参悟佛法为由，像个富贵闲人，绝不参与其他皇子的互相倾轧，避开康熙最忌惮的皇子结党大计。康熙生病，他整日寻医问药，床前尽孝，他暗中培植势力，精准布局，直到最后一刻强势发力。那关于康熙去世的那一晚的情形呢，我们会在下一期来讲哈。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雍正这十几年夺嫡的当中的一个表现，你们觉得他的夺嫡之心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这个背景来看，可能很早就开始了，或者在逐渐越来越理解和了解他父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每一次的做法行为可能是最接近他父亲的期待的。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够有真正的正反馈，是吧，不是说像他十四弟一样，但他心里一定会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做的事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事。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当第一次太子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在这个时候为太子求情的重要依据，不是说我跟这大哥有多好，而是我要寻求稳定。那到第二次再废的时候，他就没有像第一次强度那么高了，你看他反而就抽身其中，因为他知道其实所谓的不争是最好的争夺。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他有多聪明，是他最懂他爸爸。我觉得其他的皇子可能没有他那么懂他爸爸。我觉得他自己一定很早就知道，我的父亲不会轻易吐露是谁的，不会的。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有这么长的寿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么长执政期限，他不会轻易的。但是我们如何从潜意识中得到他，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得让他不否定我。刚才李欣老师讲，为什么到最后就变成了皇帝没定，太后先定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么不声不响过程当中，你看多少个人跳出来，多少个人遇到了波折，我就在这待着，我从来不在第一排。可是第一排人你们慢慢就退潮了，就把我露出来了。十四阿哥我弟弟跟我不一样，他在第一排他是一直挺着没下来，我在第二排等着，都没了之后不就剩他跟我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智慧也好啊，还是一种个人性情的这个决心也好啊。当然还是这句话，反过来说，我自己也觉得雍正可能是最适合的人。
2: 就是你要说夺嫡之心的，或者叫向往皇权的，每个皇子都有，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嘛。而且我是四皇子，既然皇后没有嫡出这种我出身也不弱，那我当然我也需要。所以呢，你要说他有没有，我说呢，跟其他皇子，包括皇三子啊，应该差不多。就我都有机会，而且呢，从开始封王，他封为贝勒。我觉得就有，因为就开府了嘛。到第二次废太子，然后又复立太子，他就封成亲王了。封亲王呢就更有，为什么？他就管镶白旗了，年羹尧就是镶白旗的，就成为他下面的人了，大家就开始勾兑各种了，那就是有人马了，当然能。但是我一直觉得啊，雍正或者说这个老四，他的夺嫡之心跟别人特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老四这个人别的标签没有，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可以定论，叫不招人喜欢。他亲妈呀，他亲妈不喜欢他，特别不喜欢，甚至他已经登基了，要让他妈当皇太后，他妈拒绝，而且雍正元年就死了，他妈说的话就说让我子当皇帝不是我梦想所及，这是亲妈说的话。亲爹呢，从小说他喜怒无常，然后二哥呢，一脚把他踹晕，老八跟他从小在佟佳氏皇后那儿一块长大，最后大家也不亲。自己的亲弟弟跟他简直就不亲。将来你再看，等他继位以后，他那个几个隆科多、年羹尧、马尔塞什么的，大家都关系极其不好，除了胤祥之外，老四这个人是不招人喜欢的，这是确定。这个不招人喜欢可不是装的啊，从小就，这没什么装不装，你就是不招人喜欢，从小就不招人喜欢。这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啊，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就是这件事如果靠老爹分或者大家拥戴，我都没戏，因为我不招人喜欢。所以呢，他一直其实处于一个叫进退自如的状态。为什么退可以呢？我不招人喜欢啊，胤祉都比我招人喜欢，我不招人喜欢，我不当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也不丢脸。退什么呢？我跟老爸关系不错啊，跟皇太子关系也不错。你说老十四又是我的亲弟弟，即便最后我没当上皇帝，我的境遇也不差，因为老八上了大家都舒服，老十四上了他是我亲弟弟，也不能把我怎么地，看他对他的弟弟你就知道，再仇恨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因为有先天的性格的弱势，他在对于皇位的这个上面，他的心态比较超然。他之所以能做到说我就不结党，我就跟皇阿玛表示我的这种诚心办事儿，因为他没有心理障碍，我本来就差，所以他有他的心理优势的地方。恰恰这个在康熙这是最重要。为什么？ 其实我们说九子夺嫡，在康熙看来，你力量大没用，是负分减分项，你有才也不是加分项。老十四那么厉害，我也不给你加分，我不封你当亲王。所以康熙一直摁到最后，甭管怎么着，摁到最后就意味着他的这个缺点反倒成为他在最后空间和运作的这个自如。因为还是那观点，最后如果没传位给他，他利益不受损害，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夺嫡，那他，你说他有啥问题？他说四哥，你说那有啥问题？
0: 嗯，直到他登基，大家才明白啊，老十三胤祥还有九门提督隆科多是他强有力的核心成员。
2: 哎，
0: 要知道隆科多的前任这个九门提督托和齐就因为储位之争被杀了。康熙对皇子结党极度敏感，对九门提督这个岗位这个职务也相当敏感。你们怎么看胤禛能够长期隐藏心腹不被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交往太机密了？因为不光是康熙在盯着，其他皇子也在盯着啊。包括对比这个八爷党遍布满朝文武的这个庞大势力，胤禛的心腹寥寥，但是这套小众心腹体系有哪些优势？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有亲信但没有党羽。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形成势力，更何况呢，有八爷那么大的势力在前边顶着，我那个势力就
0: 吸引了主要火力
1: 来了。对，这就是李欣老师刚刚讲到的一件事，他确确实实是进退维谷的，无所谓，谁当皇帝我都不吃亏，对吧？八弟当皇帝我行，十四弟当皇帝我更行，他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超然的，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他有这个心。但他其实我觉得对于目标的执着度和这个期待值其实反而倒有限，但反而这个有限呢倒还成就了他的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前面也说九阿哥懂财政，包括十阿哥是吧，武力值强能打仗，十四阿哥更别提，那我的兄弟们都在哪个维度上在父亲眼里有他的独树一帜的地方？那我的独树一帜就是不招人喜欢，不招人待见，是吧？那我这个肯定就不是很显山露水的。可是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无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龟兔赛跑也好，还是我们说枪打出头鸟也罢，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件事，你有能力你要收，你没能力也不要妄自菲薄，对吧？我觉得雍正帝的成功也在另一个维度上证明了这件事情。
2: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有亲信但没有党羽，就是康熙最不接受的，就你儿子怎么折腾都行，但你不能结党谋位，因为你结党谋位意味着未来你就会被挟持，对人家要有回报，这是他对于皇权不能接受的。对儿子你继承之后你要被人家挟持，这首先你就不够格，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过就九子夺嫡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是主动权从来都没在皇子手里，都是瞎折腾，在康熙看来都是小儿科，他什么都经历，他觉得就是因为父子感情深难以割舍，我才为难，要么处理你们分分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势力越大越是减分项，跳得越欢你越是减分项，反倒你不吱声什么的，反正在边上就干，好像没有这个心思，康熙信任你，因为你觉得你没心，所以对老三对老四格外的亲近一些，就是发现你们两个对没威胁，好像力量最弱，这是第一。第二，老四虽然没结党，他是这样，他跟隆科多也好，跟年羹尧也好，他有一个就是虽然没结党，但是是利益最优选，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利益最优选？就是你隆科多其实跟老八关系也不错，跟谁都不错，一旦老八登上皇位，你隆科多在分配这个拥立之功的时候，你完全是在后面，因为老八的党羽他佟国维他舅舅都比他要猛，对吧？他在家族里也没能排到前面，对吧？人就是这样，当我有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肯定投资咱们说溢价最高的赔率最高的。那老四没党羽，他在分配的时候，你看最后老四也没党羽，他分配无非还就是胤祥，然后年羹尧还有隆科多，他没自己的党，那就是我关键时刻挺他，他给我的回报最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你就像隆科多这种，他其实受到皇帝的信任，他没必要事先站队。托和齐在前面刚才说了，那就是立正，你敢站队八爷也不容你，你这时候你敢站出来，你这位置这么重要就给你灭了，分钟就给你灭了，所以他也不站。所以隆科多也好，年羹也好，对于康熙一直没有二心，没有这个时候我就非得投靠谁，都在准备着说等康熙不行了，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我才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0: 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京城局势瞬间风云突变。这场充满争议的权力交接藏着无数未解疑点。那么下期我们就来拆解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全部细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 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三集，会学习才是真智能。我们每天都可以和 AI 对话，用智能设备处理生活琐事。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学习才是智能最核心的本质？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跳出晦涩的技术术语，拆解智能的真正定义，理清智能与不可知的深层关联，讲透机器学习的底层逻辑，一同读懂学习及智能的核心真相。
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追问一个咱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智能？当我们试图造出拥有智能的机器的时候，咱又为什么说学习本身就是智能最核心的模样？那接下来呢，咱不改动人家书里的核心观点，只是用大家更适合聆听的一种方式，我用我的表达啊，把这段关于智能、无知和机器学习的思考，讲给大家来听。好，我们现在来说什么是智能，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之一了。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思维的本质，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到今天深耕一线的认知科学家，咱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而且是不停地追问，意识从何而来，思维如何产生，智能的边界又在哪里？可是当咱们真正动手去创造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古老又缥缈的哲学问题突然就变了，变得紧迫而且很实用。我们清晰地发现，想要让机器表现出智能，第一步你就得必须弄懂智能本身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就出现了。我们明明无法精准地给智能下定义，但是我们却能轻易地识别出什么是智能。再比如，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是怎么运转的，但是我们能教会机器去学习。作者在这儿提到了，其实智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定义的概念，它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必须放在关系里，放在互动里，放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被真正的理解。而机器学习也绝对不只是一套冰冷的技术工具，它更是我们理解智能、探索意识、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全新的途径。那咱就顺着这个脉络继续来探究啊，到底啥是个智能？当我们说某个被观察的对象具备智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表达。表达什么呢？那就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个个体表现出了对应的智能水平，于是我们做出了他有智能的判断。那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根本没有一条什么清晰的区分智能和非智能的绝对的界限。人类的智能水平比起其他所有动物都要高，但其他动物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拥有比人类更强的智能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小蜜蜂可以依靠本能造出结构完美的六边形的巢穴，那章鱼呢是即兴逃脱的高手，它遇到危险总能快速的脱身。
2: 我们已经看到蜜蜂筑巢，章鱼逃生，这些动物在特定领域展现出了不输人类的能力，这让我们对智能的相对性有了初步认知。这些鲜活的例子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究竟由谁来定义？智能的相对性仅仅体现在不同物种之间吗？它是否还和我们观察者的视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呢？
3: 一个被观察的对象有没有智能，也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智能水平来说的。那这里作者给大家举了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例子，就是捕鼠夹。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不觉得这个捕鼠夹是一个具备智能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可是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老鼠的视角，捕鼠夹简直拥有超高的智能。你看，只要你老鼠你敢踩上去，那就会瞬间被夹住。平时在捕鼠夹周围晃悠却不会触发它的机关，而且除了老鼠，体重更轻的其他动物踩上去也不会触发这个捕鼠夹的机关。所以说只要老鼠理解不了捕鼠夹的机械结构，那对老鼠来说，捕鼠夹那就是一个高超无敌的拥有高智能的天敌了。那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对智能做出更确切的描述了。我们不能用智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子来给它定义，但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如果把智能当作是一个度量，一个参数，那么关于智能度的定义必须同时存在主体和客体。一个客体体现出智能，核心是它可以在主体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完成某类任务，甚至这种无知程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相对于这个主体，这个客体在这项任务上的智能度也就越高。那要注意，这里的无知不是咱平常说的啥都不知道啊，更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呢？是无法知道。我们想知道，但是我没有途径获得这个信息，所以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不可知。那到这儿，我们关于什么是智能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了。第一，智能是相对概念，它和主体本身的智能水平息息相关。第二，智能水平是和具体任务绑定的。当我们讨论一个对象拥有多高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都是在某类特定任务的框架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应的任务就是思维任务，而不是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类具体的任务。那么是不是只有不可知的对象才有可能具备比较高的智能呢？作者在这儿回答，未必哦。因为智能本身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能够从环境数据当中学习并且不断演进的计算机程序，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称，叫做机器学习。
2: 我们已经了解到，机器学习是智能动态发展的关键，是让机器不断演进，具备动态不可知性的核心。从智能的本质到机器的学习，我们的探索也来到了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但想要让机器真正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我们该如何为它规划合适的技术路径呢？不同类型的任务又该对应怎样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再次回到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人类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同类型咱解决的方法不一样，当然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考核标准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是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给任务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让人工智能走不同的技术路径。目前常见的技术路径呢，有主要三种，分别是基于规则、决策树和神经网络。其中呢，基于规则和决策树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那像大语言模型、全自动驾驶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全部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首先我们来看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顾名思义啊，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根据提前设定好的规则来执行任务。那这些规则都能用非常精准的算法、非常清晰的程序指令来执行。这类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需要很高精确度但不需要显著自由度的任务。比如现在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像汽车生产线上就有很多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要执行的都是特定任务，任务的目标和路径是完全确定的，只要提前把这个编程给它精细了，就能精准地完成任务，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早年的机器人自动化大多用的是基于规则的机器人，因为机器最擅长的就是精准操作，而不是处理复杂任务。那人类呢，正好相反，人类感官的精度有限，人手进行操作到毫米级的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而机器甚至可以精准到纳米级，所以只要你精心编程，就能让机器发挥出极高的效率。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决策树，那它解决问题的自由度呢，比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大了不少，需要机器自己来做判断。在这儿呢，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1997年被研发出来的下国际象棋的人工智能深蓝，它成功打败了当时人类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俄罗斯大师卡斯帕罗夫。下赢国际象棋是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深蓝使用的技术路径就是决策树。深蓝的具体做法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算法，用来判断每一步棋走出去之后，棋盘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但本质上它就是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决策。那为什么叫决策树呢？就是这个大树的树，因为每一步都有很多个决策选择，选完一个方案之后呢，又会遇到下一个选择，这样决策就不断的分叉，套着后面的决策分叉，看起来就像是树枝一样，所以叫决策树。那当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每到一个决策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至于判断标准怎么选，就是算法复杂的部分了，里面的维度很多，方法也很多，所以决策树的技术路径适合用来解决有一定自由度的问题。但如果是像围棋啊，我们都知道围棋比象棋规则更复杂，那像围棋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问题，决策树就无能为力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3: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神经网络。从核心逻辑上来说，神经网络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呢，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很简单，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之后输出一个信号。所谓神经网络，就是用一定规则把多个神经元给它串成一个网络，信号在网络当中被传递被处理，最后输出有意义的结果。神经网络需要大规模的数据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它最擅长处理高自由度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等，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高自由度就意味着随机性大，环境变化快，人工智能呢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而这种快速的适应能力本质上就是学习能力。就像人类解决问题一样，很多技能都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反正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很明确的，就随着算力资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去解决复杂度高、自由度高的问题。而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必然离不开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也就成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瑟·萨缪尔给机器学习下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人家原话是这么说的，让计算机具备无需明确编程的学习能力的研究领域。那这句话对机器学习的概括是非常精准的，但是里面也折叠了很多信息。首先咱得弄明白什么叫明确编程。明确编程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代码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清楚，也就是说整个运算过程理论上人工都能推导出精确结果，这个和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很像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 而明确编程相对的是非明确编程，指的是什么呢？在程序当中留下一定的灵活空间，比如说咱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推荐算法，它就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决定给你推送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就是非明确编程。也就是说，参数的位置是写好的，但参数的数值并没有给定，而是要通过用户的行为去调节，那这个就已经属于机器学习了。所以我们总结来说，机器学习就是不用明确编程，让算法通过数据自己学习规律，调节参数，甚至优化算法，从而更好地达成目标。非明确编程的核心就是追求自由度，而机器的学习就是让计算机在没有明确

0: 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找到规律。
1: 我们已经弄明白，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算法自主从数据中找规律，摆脱明确编程的束缚。那么明白了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核心，我们更想知道它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但仅仅有数据和算法还不够，机器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学会从数据中提炼规律，解决高自由度问题呢？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核心逻辑？
0: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就能发现，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一样解决问题，而它真正的核心能力体现在解决高自由度的问题上。机器学习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不用固定编程就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换个说法，机器学习所要面对的问题，灵活度太高，没法用固定规则把它写死，只能让机器自己来学了。那机器学习的这个学习跟咱的学习可不一样，是通过数据训练让机器从数据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儿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只是把数据输入到机器它就能自动学习吗？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和数据相互作用，从而学到里面的规律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要回到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人工智能本就是模仿人类解决问题的。人类解决问题首先会有一个判断好坏的标准，机器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给机器设定一个好坏标准，让机器朝着做得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算法，这就是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现实世界的问题千变万化，机器学习的方法也有很多，总体分为三大类：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你发现没有，这三种学习方式好像也是咱人类的学习方式。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它的逻辑和我们熟悉的题海战术非常像，就是给机器大量的题目和标准答案，让机器反复学习题目和答案之间的联系，等它学够了吃透了，再给他一套新题，他就能给出正确答案了。那这里的题目和答案就是我们提前标注好的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最开始都需要这样的标注数据，比如说我们登录网站时候的人机验证，让你选出有红绿灯啊，有汽车的图片，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帮机器做数据标注，让机器学会识别图片里的物体。作者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用到监督学习案例是什么呢？人脸识别，比如说刷脸支付。刷脸的时候，人工智能会把你的脸和你的账号绑定，快速识别是不是本人。监督学习的核心是需要大量标注好的数据，早期呢这些标注全靠人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那么这几年人工智能之所以呈现出一个爆发的趋势，核心原因就是互联网沉淀的标注数据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也有专业的人在为这些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
1: 监督学习靠着大量标注数据和题海战术，在人脸识别等场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学习方法。在熟悉了监督学习的逻辑后，我们自然会好奇，如果没有提前标注的数据，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机器还能自主学到隐藏的规律吗？无监督学习又能如何实现这种自主探索呢？
0: 无监督学习是不需要标注、没有正确答案的机器学习方法。那它的核心是让机器自己在一堆数据里面找出隐藏的规律和分类。作者在这儿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给机器10000张各种动物的照片，不告诉它这些动物是什么，该怎么分，让它自己根据图片的特征把相似的动物给它归成一类，这就是无监督学习。它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发现数据里的隐藏规律。那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要自动发现问题的场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看患者的医学影像， 不用医生提前标注，机器自己就能找出影像里的异常的区域，帮助医生快速地发现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简单来说，无监督学习就是机器的自主探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己从数据里面找规律、分类型。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第三种的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是不靠标注数据，也不靠主动聚类，而是靠奖惩机制，让机器来自主学习。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没法给机器明确的标注，也没法设定固定的分类标准，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告诉机器，做得好就奖励，做得不好就惩罚。那靠这样的一种奖惩机制呢，让机器自己摸索最优的解法，这就是强化学习。理解强化学习最好的例子就是训练机器人，比如想让人形机器人学会走路、爬楼梯、避开障碍物，我们没法把所有情况都写成固定的程序，只能用强化学习。机器人站稳了，顺利走过去了，咱就给人一个奖励，摔倒了，碰到障碍物了，那就记为惩罚。靠着不断的试错，接收奖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器人慢慢的就学会了在复杂环境里平稳行动。强化学习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搜索引擎的推荐优化，用户点开搜索结果，长时间浏览就是对算法的奖励，用户点开马上关掉那就是惩罚了。算法靠着这些反馈不断地调整推荐的内容，越来越贴合用户的需求了。强化学习的核心就是让机器在试错中成长，靠奖惩机制来自主优化，不再用咱们人去教他每一步该怎么做。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厘清了智能的相对性与本质，拆解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路径，讲透了机器学习最核心的三种学习方法，解开了为何学习即是智能的困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远未止步，当下的大模型距离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多远？ AI 的学习边界最终会走向何方？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深挖人工智能更前沿、更颠覆的核心秘密。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老住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总的来讲呢，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跟就业能够更好的结合。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住房的加印的一些补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今年呢，全国毕业生的规模也是达到了1270万啊，再创新高。那么大量年轻人集中涌入一线城市求职定居，毕业后租房似乎成为了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职场新人的直观感受都是觉得，哎呀，房租贵，好房少，溢价高，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坑。那么今年的租房市场究竟是怎么样？怎么去判断一个中介是否靠谱？怎么与房东敲定租房细节？有哪些为年轻人制定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段迷茫焦虑的毕业求职季？是很多年轻人感到苦恼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带大家一起来看透本轮房租上涨的真实逻辑，同时手把手教年轻人享受城市安居福利，避开租房套路。这期节目呢，不只适用于毕业生们，更对每一个年轻人去了解租房市场、掌握租房技巧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咱们首先来接一段前方采访，来听一听毕业求职季的年轻人对于租房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子。
2: 你说这毕业季吧，找房子的多，房源又那么的紧俏，稍微地段合适一点、价格合理的房子刚挂出来就被人抢走了，你不提前看啊，根本抢不到。而且毕业季租金相比之前会上涨一大截，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3: 你现在一边找工作一边租房子，其实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你不可能说你刚刚在大望路旁边租好的房子，然后你隔天接到了一个海淀的 offer， 这就很让人头疼。
4: 如果想要住得比较舒服的话，可能会需要多掏很多钱，但是因为就是刚毕业，现在手里也没什么钱，然后还有一部分得家里帮忙垫，所以综合考虑下来的话，现在是搬到了相对偏一点的地方。有些房型就比较好，但是可能它需要你一下子拿出半年的房租，对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5: 房租普遍都比较高，想要找到一个价格合适、装修也顺眼的房源选择很少，在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这样的房子很难碰到。
6: 对于我来说，现在租房还是挺难的。上次我去看房子，我上午看到几套房子，我有一套特别满意，我只不过是没有当场拍板定下来，然后那个房子到第二天的时候，中介就告诉我说这房子已经被别人给订走了。
7: 在那种 APP 上呀，还有像小红书这样的软件上面我都去看过，但是这上面呢有很多是那种打软广啊，或者是货不对版的，有一些诈骗成分的那种信息。
6: 对，然后还有找房子要花费很多精力，要多去转转，多去看看，然后跟中介联系啊什么都是很耗精力的，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租房子。
1: 那么其实每年6到8月份都是租房需求非常集中的时期。那么刚刚呢，在我们采访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年轻人的一些焦虑。在这种一线的城市里，在这个毕业求职季，其实租房它不光可能是稍微贵了一点，而且靠谱、干净、位置好的房子感觉也非常少，特别难找。那么近期呢，其实网络上也有不少的声音去炒作，说这个房租在未来会持续上涨，这个其实也让年轻人觉得非常急迫。那么市场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是来源于两个啊，一个呢，这个刚毕业啊，收入也有限啊，甚至这个没有太多收入，这个时候你租房肯定是不管它租金多跟少，总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支出了。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毕业生呢，这个租房它其实还涉及到找工作的，因为你工作如果找得到呢，租房压力就小一点，但是你工作如果一直是投简历啊、找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啊，这边又在租的这个房子，那这个焦虑感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租房方面的这种压力啊。那么我们也把近期的总的一个租赁市场呢给大家讲讲。应该说呢，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有过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了。那这个调整的话呢，实际上大面来讲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的价格大方向是往下跌的。大概跌了多少呢？我讲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比较直观感受。大概呢，就是说像这个上海啊的一个小的房间，比如说以前是租2800到3000的。 那现在大概就是能租到2000-2200左右，大概就是跌了500块钱左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大面上来讲，我们这个租金啊，它其实现在肯定是降了很多了。当然，现在新闻上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现在毕业季房租又在涨了，对吧？那这个涨呢，实际过程中呢是有一点的，就是说相比这个今年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它的租金是稍微有所上去。那上去这个主要是看一些好地段的一些这个房子，但是总的来讲呢，现在房租方面啊，价格往下调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倒也不必啊，就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呢，其实租房相对来说这种压力要小很多了，对吧？啊，当然我刚才讲的这种焦虑感，主要是还是因为找工作很难找嘛，对吧？所以说两个
1: 叠加的焦虑感
0: 叠加在一起呢，你就会啊，这个租金这个虽然说现在看上去便宜，但是它还是终归还没有完全这个解决这个焦虑感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也看到有一种焦虑感哦，就是说房子是多了，但是真想租到那个好的房子呢，发现也没那么好租啊，好的地段的一些房子啊，会发现还是比较少啊，确实也会发现他看上的房子，对吧，好像好的房子也好像很快就租掉了，这种情况呢也有，对。
1: 对，就特别是靠近地铁站啊，然后靠室内一点，然后装修什么整体有比较好的房子，是真的确实不太好租。
0: 对，你甚至像现在有一些他这个很多人最近说开始抄底买房子啊，大城市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其实也是要对外出租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这个房子他对外出租，他装修的也还是很不错、所以说像这个大城市来讲呢，我认为啊，这个总的一个形式呢，就是说房源现在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等一下可能也还会讨论到别的一些房子啊，保住房等等，其实这两年的整个供应量肯定是比较充足的啊，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1: 对，其实我就注意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今年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那么截至六月份呢，其实已经有523套房源入账了。同时呢，上海为了更好的去满足高校毕业生在上海的住房需求，也向应届生提供了不少于1.2万余套的保租房。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国家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近两年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租赁的相关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和举措是如何来稳定租赁市场的？
0: 保租房的这个词呢，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保租房呢，其实比较早的之前呢，它是叫政策性租赁住房啊，就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支持的。那么它跟我们普通市面上的房子它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租金。比如说市面上同样的房子啊，租3000块钱一个房间，对吧？3000块钱，那这个保租房它可能能够给你打个折，可能到2500啊，甚至更低一点。所以说它这个背后呢，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支持导向的。所以说保租房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毕业生啊，这个找房子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住房子会多一点啊。小城市呢，讲的租赁呢，很多讲到公租房，讲到别的，但是大城市呢，保租房现在非常成熟啊，甚至这些保租房分散的这个区位都很有特点啊。就像这个北京、上海来看，高铁站附近肯定是有保租房项目的，像上海的这个虹桥火车站附近，它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多保租房项目现在都是新房子啊，不是那种老房子啊，就是一个新小区啊。当然，老房子的保租房也有啊，也有一些开发商他收了一些老房子，他改造做一些类似于像有点像酒店功能的这种保住房。所以说总的来讲呢，现在这个保住房房源是比较多的。这一点呢，就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那个问题呢，可以给大家理一理。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房东的那个房子呢，它其实是这种市场化的房子，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租房。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保租房，就是政府层面的有些企业它专门去做的这些保租房啊，这些保租房很多都是些新房项目。所以总结呢，现在国家层面啊，如果说用一句话去概括怎么在租赁市场上这个有所作为，怎么去稳定租赁市场，就是我们在供给端啊不断的优化产品系列。非常丰富啊，而且呢，在这个稳租金方面呢，有各种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
1: 那其实像类似于保租房很多的这样的好政策，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的，只是很多可能刚毕业的学生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各大城市会专门给应届生准备了租房补贴、免费的过渡公寓、低价可租的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等等等等，很多人其实因为不了解就白白错过了这些福利。所以说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去分清4类安居房源它们的本质区别。青年驿站、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保租房、人才公寓、廉租房，他们都有哪些不同？
0: 这四个呢大家确实要重点关注啊，而且这两年这个产品线也比较多了啊，这个听上去名字都有点相似啊，但是实际过程中呢它是有差异的。青年驿站呢跟我们别的有些比如说火车站周边的有些这个青年公寓呢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那个是属于个人房东的行为，对吧？啊，然后国家层面讲的这个青年驿站呢其实是从支持青年创业、支持青年找工作这个角度进行的，现在各个地方也都在去做。它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对比后面的几种房子，就是它主要是针对那种刚毕业的学生啊，工作可能都还没有着落的，那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青年驿站的这种房子啊。那这种房子呢它也有个特点的，它不是说我这个拎包就直接到了这个青年驿站去说我现在就要办理入住，它是需要点申请的。那这个申请呢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稍微要申请一下的啊。当然现在这个门槛对它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它就没有找到工作嘛，所以说其实凭着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啊等等，它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鼓励啊支持大家去做的。当然这个地方也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一些青年驿站可能你得提前去申请，对吧？他可能也租买了，这种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保租房，保租房呢是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一类租房的项目啊，而且我个人呢其实也还是非常支持大家，鼓励大家说去关注关注这种保租房。因为这个保租房跟那种原先的租房它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原先我们去租的这种房子啊，大家知道的都是老小区嘛，对吧？这个老房子嘛，二手房嘛。但是保租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你想打个篮球啊，你想里面有个这个便利超市啊，对吧？公共社区，这个都有。那这个跟刚才讲的青年驿站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青年驿站它相对来说规模要小一点，对吧？它不可能搞得特别大。但保租房有时候就跟一个小区啊，整个小区都是保租房，这种项目也有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小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保租房。保租房现在各地的申请门槛也在降低了，说的稍微绝对一点，其实你有身份证啊，基本上来讲都能去租。他也不完全说针对我们，当然毕业的学生呢，他可能会有些更加特定一些政策支持。第三个呢，还是一些人才公寓。人才公寓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些人才的一些这个认定嘛，对吧？所以人才公寓呢跟保租房呢它其实更加圈定在一些人才的领域了，有些比如说产业园区啊，有些针对一些企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人才啊，尤其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科创的企业啊，互联网啊，做 IT 啊 AI 啊这种产业，他可能在入住这个人才公寓方面他可能定向的给你，对吧？然后他租金也会更加优惠啊。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廉租房，廉租房呢可以给大家讲讲一个政策的动态啊，其实现在廉租房跟公租房呢是并在一起了，你讲廉租房也没问题啊，但是可能你去看的时候他可能跟公租房放在一起了。那公租房呢其实跟我们当毕业的学生关系要小很多啊，要小很多。因为以前的公租房呢是租给谁的呢？租给本地户籍的一些家庭啊，尤其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那些人。但是这两年呢稍微有点这个调整了，有些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有些地方也放开了对于公租房，有些甚至公租房跟保租房是放在一起去进行管理的。就是说这四类这个房子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政府支持的房子啊，所以说市面上有这么多房子，对吧？各有各的一些优点啊，也是大家多了解呢能够增加租房方面的一些灵活性。
1: 那这四种安居房源我们能长期去住吗？
0: 实际上如果说讲长期去租啊，保租房应该是最稳定的。因为保租房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以前讲的长租公寓演变过来的，长租长租嘛，长租的意思呢就是超过三年以上去租。青年驿站呢刚才讲的主要是针对一些临时的，比如说前三天给你免费租，对吧？后面七天，后面一个月稍微交点租金可以租，但是它终归来讲是有一定的过渡的性质的啊。那人才公寓当然它没问题了，对吧？只要你是认定这个人才，它跟保租房是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在这个都能够稳定的居住啊。总的来讲呢，反正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啊，跟就业能够更好的一个结合。
1: 那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女生，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在意说她们安全吗？因为比较低价租到的这种房子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比如说保住房啊，我说刚才我为什么强调保住房是些新房项目呢？那即便有些是二手房改造过来的，它也是很多社区配套做的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有非常独立的物业管理的。那物业管理就跟我们小区一样，对吧？有门禁卡，有物业保安，对吧？啊，包括你进去可能要刷指纹或者说刷脸等等，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它是比我们很多小区还好了，对吧？我们小区还做不到像保住房这样一个高品质的，
1: 还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安心了。
0: 是的，对。
1: 好，那我们针对已经入职的或者已经开始交了社保、找到工作的这些应届生们。其实像现在一线四城都是有应届生专属的租房补贴和人才公寓的折扣，比如说像深圳新政、广州应届免租优惠、北京片区补贴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去讲清楚这些政策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补贴呢，客观来讲啊、从各地的实操过程中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门槛，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小要求的，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人才类的。那哪些是很容易成为人才类呢？第一呢，这个重点大学的一些知名的一些高校啊，还有一些这个海外回来的啊，这个海归啊等等这些，他会有一些这个支持。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去租房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类的一些这个政策。那这些网站是在哪里呢？这个网站可能在各地的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说一些 APP 上可能有啊，大家去搜搜可能能搜到。这方面会关于一些这个人才的认定啊，甚至你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个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对吧？可能有些地方是认定为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租房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它有两种形式了，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接给你现金嘛，打到你的银行卡，对吧？这个每个月打你1000、2000啊，有些学历高的可能打到5000、打到10000都有，对吧？这个直接现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房子补贴嘛，对吧？就是直接给你针对刚才讲的像那种人才公寓，它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一种补贴，所以说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非常好的啊，甚至有时候你完全把这个租金就给你给覆盖掉了，其实你就相当于免租金去租住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其实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
1: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应届生的租房福利之后啊、我们也要为就是选择我自行去找房子、自行去租房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讨要一点方法了。毕业求职近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租房的市场乱象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租房会觉得哎有点怯，害怕面对那种舌灿莲花头头是道的中介，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分辨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同时呢也很怕被坑。所以说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听众最直接的打一个预防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中介可能最常见的一些隐形的套路都有哪些？
0: 比如说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感受啊，包括有些人也会来经常向我咨询，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退押金的一个问题，就这个押金啊到最后就一直就是退不了的。国家层面呢，现在政策上其实还是比较侧重保护我们租客的，就是一般来讲没有特别的理由啊，这个押金是肯定是可以退的。但是实际过程中呢，确实比较难。等你想退的时候发生纠纷啊，那这个想维权，有时候这个找谁去维权，就有时候发现很费劲。所以说关于这个押金方面呢，我建议呢，跟房东跟这个中介要明确哪种情况来讲可能是不给退的，或者是要扣的。这种扣呢，它一般来讲在哪种情况它可能会发生扯皮呢？就是你租房里面的家电或者说我们这些家具啊可能出现损耗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皮。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说在租的时候呢稍微拍拍照啊，留点视频，把一些这个里面的家具啊等等稍微要有个这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认定啊。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是真的发现家具可能损坏了，或者说有些损耗了啊，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能退这个押金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对吧？刚才我讲了，总的一个重心还是要保护我们租客嘛。那个家具你用时间长了肯定发生损耗，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对吧？所以说也不用说太担心这种套路，对吧？其他的有一些呢，尤其是在这个北上广深啊，我认为还有一种跟别的城市还有点不太一样的一种套路。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这个小城市可能这种问题还少一点。为什么叫合法房子？就是有时候你去租这个房子啊，它可能是 自己改造的，或者说这个房源这个不合规的，或者说尤其这两年关于有些消防它不达标的啊，有一些这个是商业办公的，这个也没批的，他自己搞的，而有些是群租的，对吧？像大城市群租房也比较多。
1: 对，
0: 那你对，这样的你租进去，他可能跟你讲这个房租很便宜。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管控啊、管理啊，那是有时候这个上面的监管，有时候你这个租房也不稳定。那你不稳定，你这个时候要去换租的时候，也是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其他的有一些啊，这个前两年我认为有一个这个风险也给大家提示提示，就在2019年、18年那个时候啊，很多这个租客租。

0: 了一家企业的这个房子，但是这家企业的房子他是问房东收过来的房子，最后呢这个房东跟这个企业他扯皮了，最后不想租了，那这个时候我租客就很麻烦，对吧？尤其是年轻人，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我租金已经交了，但是人家那边房东说不愿意给你出租了，然后这个就三角关系了，对吧？就扯皮了。那这方面呢，稍微要注意注意。反正总的来讲呢，就是最好找一些你跟房东关系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跟租客，他可以跟他直接的一个对接，或者说你这个中介本身来讲，也是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中介啊。总归来讲，这个时候我认为能够这个避掉很多这个坑，对。
1: 我们聊完中介他可能会存在的隐形套路之后，很多年轻人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心仪的房子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议价，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压压价呀，但是一张口啊就被中介一个理由就打过去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或者呢特别害怕自己是不是一谈价格，然后对方可能就说啊，那这个价格是不能压了，然后很多人都等着租这套房子，你也看好这套房子，你也知道这套房子挺好的，就害怕自己一谈价格就错过好房子了。所以说年轻人租房跟中介跟房东去沟通谈价议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技巧？
0: 确实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啊，因为很多中介他知道你是这个人生地不熟到大城市啊，他会拿捏你的心理。第一呢，你去看这个租房的一个价格啊，他挂出来那个价格，比如说一般来讲呢，他都会有一个价格往上调的一个空间，比如2000块的话，大概就在1800嘛，对吧？可以大胆去讨价还价。当然，如果还要再往下这个讨价还价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啊，适当的表达出啊，这个租房是比较稳定的，对吧？比较爱干净的啊，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一些麻烦。其他的呢，就是说啊，不要表现出一种胆怯啊，对吧？现在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房子现在很多嘛，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稍微心中有这个数啊，跟中介去谈起来就会比较从容的，
1: 那么如果我们跟这个中介啊或跟房东谈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会到了年轻人最恐惧的签合同的环节，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在毕业之前是没怎么接触过合同的，面对着租房合同厚厚的十几页会觉得有点发懵，我不知道要重点关注什么，那么多字，就是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有哪些条款是我们必须要逐字看认真看的。
0: 这里面呢就是说但凡是跟钱有关的一些这个条款呢要适当的看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押金，它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啊？在哪种情况下押金可能，可以退的？这个是，因为有些合同你看它写的那么厚，但是关键的条款它写的很模糊，对吧？这个时候还是要这个留个心眼啊，留个心眼。其他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啊，有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给你办理居住证的这种条款，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这个条款和没条款，在大城市毕竟涉及到办理居住证嘛，这个时候要稍微看一下啊，要稍微看一下其他的有一些啊，就是说关于里面有什么家具家电啊，稍微看看有没有比较贵重的家具家电。一般贵重的家具家电，我的感觉啊，纠纷比较多的是哪个家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啊，因为冰箱呢是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关于这个冰箱稍微要看一下这个冰箱是什么规格的，或者说这个冰箱有什么什么要求，因为在过去啊是有过纠纷的，有些时候这个冰箱他觉得坏了，他给你坏了一个，然后房东他就不同意了，所以说这些比较涉及到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标的啊，建议呢稍微去看一下啊，刚才我讲的啊，一个是这个押金，对吧？啊，一个是关于居住证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家电，对吧？这些方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这个要把它写清楚，对吧？要把它写清楚。
1: 如果说没有一开始没有写在合同里，也可以跟这个房东或者跟中介商定好，然后再把它落实进去。
0: 对，比如说他是可能会养这个宠物的，对吧？他里面有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要求啊，看看有没有，或者说允不允许他这个更换这个家具，对吧？但有时候你住进去这个家具，他可能觉得不好，或者说几年要坏了，那这个时候是要跟他稍微有所商定的，对，
1: 好，那么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最后再让您再总结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说什么？
0: 总的来讲呢，国家现在支持就业啊，国家也是支持大家租房啊，总归来讲，大家能够在大城市啊，能够找到这个安居乐业的住房，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是很多年轻人奔赴一座城市的第一落

0: 小点，或许租金不低，或许空间不大，但它承载了我们刚踏入社会的所有期待。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看透房租上涨的真相，不恐慌，不盲从，不被收割，不用因为房租上涨而焦虑，也不必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房子而沮丧。用好城市给你的各项安居福利，避开租房路上的大大小小的陷阱，拥有一处安稳的小天地，就足以支撑你慢慢打拼。 愿每一位在外奋斗的年轻人都能住得安心，活得从容。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轻骑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1: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2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5: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6: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布。

0: 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台风白海豚影响面广，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欢迎来龙餐馆首日上映，口碑与票房走高；经济之声述评，青岛彭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0: 央行“十五五”金融改革路线图发布，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1: 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发布，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驾校抱团涨价被查处，价格同盟背后谁在买单？
1: 聚焦暑日赶冬货，山东嘉祥三伏天赶制冰雪订单，小手套闯出全球大市场。广东东莞靠人工智能升级，让毛衣从保暖走向时尚，热销海外。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睫毛胶水问题曝光后，山东平度成立联合调查组。
2: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3: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

0: 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2: 好听在云听。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出现狂风暴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5: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经济之声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5: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纪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IMAX 特制拍摄，4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 不止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消息说，已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这份规划把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放在全部任务的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架构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双支柱调控，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
8: 它最根本的指向还是落实中央啊，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中枢做强，那么货币的信誉啊，政策的效力和风险的防线啊，才能立得住，为我们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坚定的基础。
7: 规划的第二大重点任务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规划提出，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对比十四五时期的制度探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指出，十五五的金融改革路线图指向更加精准。
9: 首次将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明确纳入精准支持框架，这些创新将使央行在稳增长、防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7: 曾刚表示，这套新的政策体系落地后，将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还是小微涉农经营主体，都有望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长期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缓解。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庞明认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目标。
9: 布局合理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登记结算、征信体系、国库、现金流通等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均衡覆盖的区域分布与功能分工。治理有效强调制度建设与监管协调，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运营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基础设施运行透明合规，提升治理效率。先进可靠指向技术层面，要求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安全等环节采用国际领先标准，保证系统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富有弹性则体现出基础设施应对外部冲击的融资恢复与动态扩容能力。这四个维度是央行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为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您还记得当年学车考驾照花了多少钱吗？先来说一组数字。在四川巴中，机动车培训费从原来的1500到2500元区间涨到了4000元。在重庆江津，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涨到了900元。涨价的原因不是房租涨了，人工贵了，竟是驾校们商量好了一起涨价。有的协会还立了规矩，不按统一价收费，一次罚5000，两次罚10000，教练还得进黑名单。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2022年至今，全国查处价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行业协会本该促进行业自律，怎么就变成了涨价联盟？消费者如何避免被涨价、被垄断涨价割韭菜？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教授刘继峰的观点。
15: 如果从行业协会的身份及其功能上来看，它确实应当具有监管的职能。当然，这个监管的职能呢，是政府授权给行业协会，也可以说它代表政府对它所居的行业进行一定范围的监管。当然呢，它也会代表行业向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行业的意见或建议。所以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体，它有向政府这面反馈意见，同时也代表政府监管为行业提供服务、进行自律等等这样的一些上下两个环节、两类主体沟通的职能。如果行业协会组织他所在的经营者共同联合价格或者区分市场等等，就已经超出了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了。我们从观念上来看，怎么防止产生这样的行为？一个呢，就是行业协会要立住自己的本质职能到底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整个行业的利益的维护者， 它更重要的是市场价格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市场价格秩序，这是一个公共资源，代表政府来维

0: 护市场价格的秩序。如果仅仅是把行业的利益放到最大化，那就会出现比如市场价格无序，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行为上，行业协会应当督促所在的行业建立合规的制度，当然是鼓励有条件的先建立，如果没有条件的一时不能建立的话，那么行业协会也应当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规范行业成员的个体的经营，避免出现既当裁判也介入到行业经营过程中，混淆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相比较而言，消费者和培训机构，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行业协会等，在身份上他是属于弱者，或者说交易地位的劣势一方，直接跟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比如说交易条件的公平啊等等，我们靠单个的个人的力量其实很难纠正这样一个现象。在法律上呢，实际是给了另外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向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检举揭发，但是呢，我们是鼓励有证据的检举揭发，那这种情况目标更明确，可信度会更强，执法机关去调查以后效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要有价格的敏感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检举揭发，检举揭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有邮箱，会有电话，我们把相关的证据材料只要准备好就可以发过去。
1: 聚焦暑日赶冬货，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手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2: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3: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4: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3: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3: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6: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3: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7: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3: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指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8: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1: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3: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9: 这些订单数量呢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毛挺快的。
3: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9: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3: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10: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5: 总台报道有反馈，8月7号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甲苯等高风险物质，其中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作为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报道播出后作出回应说，已成立专项联合调查组，对报道涉及的当地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1: 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查程序，重点核查产品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下一步，平度市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睫毛制品生产经营行为。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4: 报时中国经济。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研发投入首次超过美国，中国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
1: 小额抽减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